0: 渔护处同警方在元朗采取联合行动，渔护处助理处长检验及检疫叶燕简报时表示，动物管理中心人员在行动中成功捕捉三只成年唐狗，所有被捕捉的狗都会送到渔护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处方人员会检查狗只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根据晶片的联络资料寻找狗只的畜养人，然后再作进一步调查。叶燕又说，最近发生几宗和狗只有关的袭击事件非常不幸，政府非常关注亦高度重视，渔护处现正积极调查有关事件。他说，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流浪狗只的情况，香港不是特别严重，处方建议市民如果遇到不善意的狗只要保持冷静，不要直视有关狗只，然后慢慢后退，有需要时可以兜路离开。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霍士新闻频道在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说，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同美国交战。新华社报道，特朗普今个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亦曾经发表类似言论。一名美国官员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报道说，根据那名官员，美军至今为止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为此加大和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经向沙特提供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日本今日假期休市，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68.16 美元，卖出 4368.96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6.94， 瑞士法郎 0.822， 加元 1.399， 人民币 6.698，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48，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3。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上午八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新丰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排到去半春园啊。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新丰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半春园噶。咁另外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咁龙尾排到去丁角路近住下坑。咁喺九龙区荔枝角嘅连翔道回旋处近住美青路，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啊！荔枝角嘅连翔道回旋处近住美青路有交通意外，咁而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礼顿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 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少少，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喺八乡路。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水街。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龙尾接近数码港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化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繁忙，龙尾在海泥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都是比较车多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返粉锦公路车多，龙尾排到去松柏朗。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啦，同埋丁泰路。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车多，龙尾就接近光板田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做咩熄咗我盏灯啊？
5: 我见你喐都唔喐，以为你瞓咗啊？咪悭电熄灯咯。
4: 我听紧早上十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播出嘅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得答早上十一点半嘅香港暖流极速十五秒低碳版问题，答中咗会有超市现金礼券，我做紧笔记啊！
5: 如果你唔要真超市现金礼券，我环保啲帮你要咗佢啊！
4: 你自己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啦，投住我。张圈

0: 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早晨，早晨，过去两日大家有冇好好休息充下电啊？迎接新一周的来临，两小时自在早晨由佢打头阵，我哋有电视剧离别欧的主题歌曲《男人别离泪》。

该晒郑少秋，离别鸥呢部电视剧就是改编自古龙在1978年发表的作品。咁而今日咧就系古龙嘅忌神离开咗我哋41周年啦。呢一位武侠小说家咧，唔讲可能你唔知，原来佢喺香港出世嘅。少年嘅时候咧就移居到台湾啊。咁而喺中学就开始佢嘅写作生涯啦。60年代咧，哇，佢真系发表过有好多好多精彩嘅作品。而第一部武侠小说咧就系叫做《苍穹神剑》，咁其后发表嘅《会花洗剑录》啊，《绝代双骄》、《陆小凤》嘅《楚留香》等等啦，都系传颂一时嘅。特别要提咧就系1969年啊，佢创作嘅剧本《萧十一郎》啊，呢一部咧系佢第一部啊，先有剧本，然之后再有小说嘅武侠名著

0: 1978年播映嘅电视剧《萧十一郎》，有呢一首主题歌曲唱嘅系罗文啦。咁而呢一部剧咧，主要嘅演员有四哥谢贤啦，佢就系饰演萧十一郎啦。咁仲有李思琪啊、黄淑仪啊、关中等等啊。好啦，望下大钟，时间嚟到早上8:03嗰啲，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
1: 啊，你叫我啊？
2: 同你打招呼啫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1: 摄石人可以做，但系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啦走出嚟啊。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5: 由而家到10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睇下呢个天气情况啊，短暂时间有阳光嘅，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文台已经发出咗雷暴警告啦，有效时间去到早上九点噶。请各位五台之友注意啦。而今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而家嘅出边气温咧就系29度，相对湿度72%。接住出场嘅呢三位女孩子，佢哋喺英国组成叫做 Bananarama。1987年今日啦，就推出呢一张细碟，成绩非常之好。Love in the First Degree

Love in the First Degree 啊，呢一首歌嘅 MV 啊，音乐录影带好得意嘅。三位女唱咧就着住囚犯嘅衫啦，就系一个搭出嚟嘅监仓度拍嘅，好得意啊！而呢一首歌咧最高嘅位置系去到英国势力榜嘅第三位噶。好啦，继续回顾啦，咁去到40年前，1986年啦，一个啤酒牌子举办嘅第二届流行音乐节啦。在這一天呢進行決賽，詩怡有楊振耀和 Brenda 老葉薇三出的隊伍，哇，有 CTB， 還有稍後我會介紹他們第一張的個人這個樂隊專輯的 Fundamental， 而這次的比賽呢冠軍就是這隊五人組邊界女主音白嘉善呢，更加是獲得最優秀主音歌手獎，當時演繹的歌呢叫做《夜裡狂歡》，送上他們大碟裏面的另一首靚歌。

0: 发条爱情啊，就是收录在他们87年唯一一张的大碟里面的受到乐迷注意的作品啊。咁而呢一次的比赛啊，开场的表演嘉宾呢就是对上一届的冠军太极乐队啦。咁而压轴出场呢就有夏绍星同埋佢嘅 Visa Band 送上呢一首过去是昨天。
1: 过去是昨天，过去逝似烟，你却正在处身目前。

Danny Summer 80年代初的一首作品，过去是昨天，将时间带到早上8:30，我们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中美经贸磋商，率领美方团队的财长贝森特话，与中国就贸易和人工智能议题进行非常成功的接触，美中同意再次就人工智能进行会晤。他又透露美国提议建立两国之间的通知机制。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中贸易委员会将会组织化，两国团队正继续就贸易委员会问题展开工作，指今次会晤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四的峰会奠定基础。警方聯同漁護處就一宗懷疑有動物襲擊引致有人死亡事件，在元朗博圍南路一帶展開搜殺行動，行動中捕獲三隻成年唐狗，會送到漁護處動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觀察。處方表示會檢查狗隻有沒有晶片，如果有就會根據晶片的聯絡資料尋找狗隻的畜養人，再作進一步調查。警方就說行動期間記錄多處地點，作為日後巡邏的參考，日後如發現有流浪犬隻或其他動物可能對公眾構成危險，會即時通知漁護處。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互相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马克龙在当地星期日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圣皮埃尔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马克龙说，这个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卡尼就说加拿大和欧

0: 士法郎 0.822， 加元 1.399， 人民币 6.698，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48，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3。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青衣交汇处近住青衣桥西变电站对出，即系长青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一带咧比较挤塞噶，咁影响到而家青衣路啦，去翻南桥方向啦，龙尾排到去长青巴士总站对出，咁另外葵青路啦，去翻青衣路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去翻青衣交汇处啦，龙尾排到去嘉利货仓噶，咁再重复多次啦，青衣交汇处近住青衣桥西变电站，即系长青村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由于回旋处有交通意外，所以影响到一带都比较挤塞噶。影响到而家青衣路去翻青衣南桥方向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长青巴士总站对出。葵青路去翻青衣交汇处都系车多噶，龙尾排到去嘉利货仓。另外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新丰花园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新丰花园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荔枝角连翔道回旋处啦，近住美清路啦，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荔枝角嘅连翔道回旋处近住美清路一带咧，都系车多繁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翻红隧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翻红隧龙尾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啦，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车多，龙尾就过咗海泥村少少。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龙尾喺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啦，车多噶，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车多，龙尾排到去松柏浪。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董勇饰演嘅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5: 陈永业，事在早晨。

聯合國啊，自2002年開始就定咗今日9月21號為國際和平年，仲邀請各國喺呢一日停止所有嘅敵對行動，希望真係如佢哋所願啊。以下嘅呢一首歌呢，聽落似一首情歌，其實有一啲嘅反戰意識，亦都有對戰爭嘅控訴啊。

花样的年华，我哋有金桑子周旋，而呢一首歌咧系佢主演嘅一部电影《长相思》嘅其中一首插曲，喺1946年，哇，80年前出版，但系而家听一样咁好听嘅。跟住另一位都系歌影双栖嘅巨星出现啦，呢一首歌都系佢主演嘅一部电影，不过我真系未睇过，叫做《人尽可夫》，里面有呢一首插曲，亦都系。充满住呢个反战情绪嘅何处是而家？唱歌嘅系白光啊，请细心留意歌词啊！

0: 我哋有呢一首歌叫做《何处是而家》，唱歌嘅就系白光嘅呢一位一代妖姬。
1: 你相信缘分吗？有一句爱默生嘅名言
2: ：People destined to meet will do so, apparently by chance at precisely the right moment。意思系注定相遇嘅人，终于会相遇，看似偶然，实则恰逢其时。
1: 有缘相会，逢星期日早上七点，主持黄希文与你相约喺香港电台第五台，用英文歌同你相遇相会。
3: 美好一天由一个自在早晨开始，我已经喺香港电台第五台等紧你啦。早晨，我是陈永业。

一提呢，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住你。呢一个时候，我哋系听老歌嘅时间啊。嚟紧就系中秋佳节，送两首同月亮有关嘅粤语时代曲。首先有周冲同埋吕红。

秋冲吕红合唱嘅月下定佳期就是改编自姚莉同埋潘正义合唱嘅国语歌曲月下对口，另一首都要定佳期，趁住呢一个中秋佳节人月两团圆嘅日子，呢两位朋友就是陈宝珠、近永堂电影花月佳期嘅主题歌曲。

花月佳期，我谂跟住有两首国语老歌啊，都系同月亮有关嘅。首先呢一首咧系1948年出版嘅，歌名叫做《朦胧月》啊。

呢位朋友啊，张凡咧，佢十几岁就加入歌舞团，咁然之后晋身演艺界，又拍戏啦，又唱歌啦，歌喉相当之好噶，亦都有佢嘅特色喺里边嘅，有啲嘅声乐根底，佢就系张凡啊，《梦弄月》。好啦，最后一首同你今朝早分享嘅老歌咧，就系同月亮有关嘅，不过尽显呢一个战乱中嘅愁绪噶。咁尤其是系最后两句歌词，大家细心听一下，一首中乐小调啊，《月落乌啼》唱歌嘅系鼻音歌后吴莺莺啊。

0: 最后两句歌词，大家难度中秋节，几时能过太平年？原来在战乱的时候呢，过一个简单的节日呢都是非常困难，一啲都不开心的。头先这首作品呢就是1949年出版的《月落乌啼》。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0: 有不少五台之友看到我的贴文，然后留言，多谢你们，多谢捧场，多谢支持。是一阵间在9点钟之后就会跟你分享 Fundamental 这对80年代尾开始在乐坛冒出头来的乐队，他们第一张的专辑同名叫做 Fundamental， 就是这么简单。唱片里面收录他们第一首的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的作品，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的流亡舞影，当然会同大家分享啦。其实碟里面仲有另外好几首歌呢都好值得我哋再三回味嘅。一阵间我会揀选送俾大家。咁一阵间喺新闻报道、报章摘要同埋交通消息之后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中美经贸磋商，率领美方团队的财长贝森特说，与中国就贸易和人工智能议题进行非常成功的接触，美中同意再次就人工智能进行会晤。他又透露，美国提议建立两国之间的通知机制。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中贸易委员会将会组织化，两国团队正继续就贸易委员会问题展开工作，指今次会晤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四的峰会奠定基础。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福士新闻频道在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说，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和美国交战。新华社报道，特朗普今个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亦曾经发表类似言论。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报道说，根据那名官员，美军至今为止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为此加大和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经向沙特提供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港金报41045点，没有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2.46美元，卖出4373.3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上昼八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昨日在香港殡仪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回顾了董建华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作出的重要贡献。新华社就报道，董建华是坚定爱国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担任特区行政长官期间，他始终以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为重，卸任后面对香港社会出现的触及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事件，他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旗帜鲜明发声，此事不如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大公报报道。
3: 文汇报就报道，民政事务总署在全港四个地点设立了调研处，给市民签署调研册，怀缅董建华。各个调研处未开放之前，已经有不少市民排队等入场，部分到场人士更加专程由内地来到香港作最后致敬，也都有人是带仔女一起到场，向下一代讲述董建华爱国爱港的一生。文汇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继上个月打鼓岭平阳村一间宠物店的33岁女负责人被混种格斗犬袭击致死之后，寻日凌晨再发生怀疑有狗只咬死人的事件。一名27岁女子骑单车途经元朗的乡郊路段，突然是被至少3只狗追上，有途人其后发现女受害人在单车径上昏迷，送院后证实死亡。警方话，法医经初步检验，发现死者的头、面、颈和四肢都有不同程度撕裂，致命伤就是头部和颈部。星岛日报报道。
3: 商报报道，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就本地生产总值订立预期性指标，提出 GDP 要保持在合理增长区间。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国家15规划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同样采用类似的表述，认为这个是务实有为的目标。他说，香港属于外向型经济体，经济增长除了自身努力之外，亦都涉及很多不能够控制的外在原因。本港今年将经济增长预测提升一个百分点，北部都会区作为突破点，如果做得好，经济自然有增长。商报报道。
4: 明报报道，政府日前公布香港首份5年规划，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规划的意义在于以未来看今天的视角，将愿景转化成可逐年检视的指标和行动方案。他表示，外围环境越多变，市场就越需要跨越年度的确定性，企业看得见5年后的方向，将会能够同政府合力发挥有为政府、高效市场的联动力量。明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港队昨日在名古屋亚运拿到两面银牌，空手道代表刘慕常在女子个人型项目摘下银牌。他说，虽然银牌不是想要的颜色，但是代表表现是一次比一次好。另外，港队在女子4×100自由泳接力亦都是得到银牌。经济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中央高规格悼念，不单止是对其一生鞠躬尽瘁、爱国爱港的高度肯定，更加彰显了中央对香港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进一步巩固以爱国爱港为核心的香港主流价值观，引领全港市民深刻体会到香港的前途命运和祖国始终休戚与共。这个是文汇报社评。
3: 经济日报社评，本港五年规划确立设置本地生产总值增长目标，评论认为区间目标的设定具有灵活性，兼顾政策硬性和现实，配合北部都会区的倾力发展，有助推动经济发展，也都标志着港府是进一步迈向有为管治。经济日报社评。
4: 东方日报政论就说，本港上个月才发生格斗犬咬死人的事件，估不到同类的惨剧又告上演。英国在2014年修例大幅提高危险狗只法令的罚则，如果所养的犬只涉及咬死人，狗主最高的惩罚是入狱14年。短期之内，渔护署必须要加强在乡郊执法，长远来说，政府必须修例，不能任由法律真空。东方日报政论。
3: 星岛日报社论，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抵达美国华盛顿，展开3日的行程。中美元首互动毕竟不是友谊赛，特别在 AI 议题上发生相当激烈的博弈。评论说，相信习特会会取得一些务实的成果，至于两国的结构性矛盾显然不可能全面解决，对此是不应该怀有离地的期望。星岛日报社论。
4: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衣交汇处近住青衣桥西变电站，即是长青村对出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啦较为挤塞。咁就系青衣交汇处近住青衣桥西变电站，即系长青村对出啦，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较为挤塞。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 而另外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的慢线又坏车阻路，一带现时都是较为车多的，就是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慢线由于又坏车阻路，现时一带车多。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目前一带都是比较多车的，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西行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驾驶学院。而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的，龙尾现时去到八乡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较为多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是慢车的，龙尾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都是比较挤塞的，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奥运站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海丽村，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的，车龙就排到美孚新村。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科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排到屯门骑术学校。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7: 香港电台第五台，
8: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9: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穿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0: 早晨，我是陈永业。
11: 自在早晨，欢迎你。
10: 这个时候我们欢迎这一对80年代未组成的 Fundamental， 查实他们在1986年呢就已经参加比赛了。刚才提及过边界乐队呢就在这个的流行音乐节拿冠军， Fundamental 就拿亚军。当时他们大部分呢都是学生来的。这个时候送上最 hit 的这首歌。

Fundamental 佢哋第一首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十大位置嘅《流亡舞影》，乐队有六位成员，五男一女。

呢张专辑监制系翁家齐，齐城乐队嘅翁家齐 Richard。而呢首作品是由刘家煌其中一位成员作曲，刘卓辉作词，流亡无影描写一位舞蹈员的悲观人生，可以说是为主音的杨汉元度身订造，因为他真的在演艺学院是读舞蹈出身的。碟里面十首歌当中亦都有很多是冧歌情歌，这一首呢是由胡玉儿和傅元伟作曲，杨汉元作词。

呢首歌咧就是、由杨汉元领唱啦，咁有胡玉儿啊和唱嘅《水晶》，亦都系一首呢张专辑里边咧我自己几中意嘅慢版歌曲，一首冧歌啊。讲到 Fundamental 嘅成立历史咧，原来追溯到1984年啊，当时卢国超啦，鼓手啊。還有陳光榮烹仔啦，還有劉家煌就組成三人組先。85年咧就有傅園慧同埋楊漢元加入啦。86年就係女成員胡玉兒。

Petula 呢首歌呢亦都曾经成为主打嘅一首 folk rock 作品，咁以吉他呢种乐器为主嘅，描述一个好容易喊嘅女仔一直依赖男友嘅心态嘅。好啦，要送上最后一首歌啦，亦都系呢一张碟里面唯一一首嘅宗祠日曲，作词嘅系林夕。

乐队嘅成员咧，我谂大家最熟悉嘅系陈光荣啦，因为佢后嚟喺幕后嘅工作系相当顺利啦，而且系创作过好多精彩嘅作品啦。咁另外咧，阿 Fanny 郑水芬啊，佢嘅先生啊卢国昭咧就系鼓手啦。而家阿昭哥咧仍然有作育英才，教好多朋友咧打鼓嘅技巧噶。

0: 主音的 William 杨汉元呢就在外国生活啦。我记得很多年前呢他曾经回过来香港啦，同埋乐队其中的两三位成员啦是亮相电视台啊。唱下歌带给大家无限暖暖的回忆啊。这首歌叫做告别校园啊，亦都是这张专辑里面唯一一首的改编歌啦。下个礼拜一又会同大家找来另一张的黑胶唱片，分享当中的精彩作品。好啦，一阵间我哋仲有最后半小时自在早晨。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勾画出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香港电台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港澳十五五特辑，走访不同领域的专家，解读规划重点和最新进展，聚焦香港怎样主动对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澳十五五星期三晚7:30港台电视3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港队武术代表沈晓瑜在名古屋亚运女子长拳项目取得金牌，为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第一金。赛事有16人竞逐奖牌，在开幕礼担任港队持旗手的沈晓瑜在赛事中发挥出水准，获得 9.713 分，以 0.003 分力压澳门代表取得金牌。沈晓瑜赛后表示感谢政府、教练和市民的支持，对拿到金牌感到开心，自己准备了8年，在台上就只有1分半钟的时间发挥。他又说过往自己主要参与长拳、剑术和棍术三项非常辛苦，今次转战单项长拳较以往轻松，但是即使是一个简单动作都要用很多年的时间训练。另一名港队代表杨子莹就以 9.703 分取得第五名，港队在今届亚运累计已经取得1金2银。一名女子在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警方联同渔护处昨晚在事发地点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搜杀行动，捕获3只成年唐狗，会送到渔护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渔护处助理处长叶燕表示，会检查狗只有没有晶片，如果有就会根据晶片的联络资料寻找狗只的畜养人，再作进一步调查。他对近期发生几宗和狗只有关的袭击事件表示非常不幸，政府非常关注，亦高度重视，渔护处现正积极调查有关事件。警方说在行动期间记录多处怀疑有流浪动物出没的地点，作为日后巡逻的参考，如发现有流浪犬只或者其他动物可能对公众构成危险，会即时通知渔护处。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空中交通受影响，日本航空公司同全日空取消近200个航班。日航话下昼起在东京羽田和成田机场的120个国内航班取消，预计大约15000人受影响。成田机场另外有15个国际航班取消，影响大约2500人。全日空取消羽田机场53个航班，近10000人受到影响。

0: 恒生指数报24,747点，跌3点，成交金额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1点，升81点。部分港股造价：中金公司20.18跌1.2，友邦保险76.25跌5毫，腾讯控股424.2升5.2，正泰控股8.34升3.25，Minimax 298元跌5元，万国黄金集团15.48跌3.8，阿里巴巴110.5升2，农业银行6.3冇升跌，建设银行9.58跌咗0.05，紫金黄金国际159元跌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6.65，瑞士法郎0.822，加元1.4，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93，欧元对美元1.149，欧元对美元0.71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港金报40,825元，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3.78美元，卖出4,374.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车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啦，由于有坏车阻路，咁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屯车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青衣交汇处近住青衣桥西变电站，即系近住长青村对出嘅交通意外咧，现时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挤塞。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保持忍忍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西行道北过海车龙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现时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另外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香港恒生大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多车，龙尾现时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咧现时慢车，车龙就排到美孚新村。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系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6: 大考通告。
7: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自在早晨，陈永业。

Dimensions of Fantasy 里面收录了13首作品，不过很特别的有两首是客席歌手，前乐队 Eruption 的主音 Precious Wilson 主唱，其余11首歌就由 Boney M 的 Liz 和 Marsha 还有监制 Frank Farian 联合主唱，包括以下的这首也是当时挺流行的 Gotta Go Home。

进入最后半小时，自在早晨啊！这个时候介绍下1979年今日推出的这一张 Boney M 的大碟，是他们的第4张专辑。

廿分钟之后呢，我就真係要返屋企啦， got to go home， 因为陣間就有三小时香港暖流，咁有阿樂仔又有直直陪住大家嘅。咁剛才提及过嘅呢一张大碟 Oceans of Fantasy 里面，除咗 got to go home 呢，仲有一首 Calendar Song 我都好鍾意嘅，仲有一首最 hit 嘅就係 Bahama Mama， 因为以下呢位樂壇嘅巨輝亦都係有樂壇風紀之稱的恩妮，她曾經改編過的《夢中的媽媽》。那對恩妮她都很喜歡改英文歌來唱，例如這首歌就是改《The Lady in Red》。

The Lady in Red 是爱尔兰歌手 Christy Bird 的一首歌，我们有这个中文版本，唱歌的是举辉恩尼，而同恩尼同一年出生的话，有好几位都是台湾乐坛的巨星，例如凤飞飞，又例如他邓丽君。1978年今日他推出《岛国之情歌》第五集《爱情更美丽》，里面收录这首靓歌。

又见炊烟呢首歌系改编自日文歌啊，邓丽君啊。接住咧都系嚟自台湾嘅一位朋友，咁今日咧系佢61岁嘅寿辰啊，佢系金素梅啊，佢系一位原住民歌手兼演员。离开咗演艺界之后咧，佢系从政啊，不过三个月前咧被卷入咗贪污等罪名，正式接受调查。咁讲翻佢嘅演艺工作啦，咁电影方面咧，一部喜宴啦，佢嘅演出系备受赞赏。而佢自己亦都曾经系出版过6张嘅个人专辑。92年，呢一首歌更加被黎瑞恩改编过《多情》。

金素梅啊，喺1982年咧已经出版佢首张嘅个人专辑噶啦。去到90年代中，最有呢一首，当时几受欢迎嘅《多情》，作曲作词嘅系音乐人周志平啊。咁当然啊，当年嘅传媒除咗留意金素梅嘅作品之外啦，亦都好关心佢嘅感情生活啦。其中咧有一位啊，我哋都好熟悉嘅朋友系加入佢嘅感情生活里边，因为佢哋系喺一部电视剧合作咗之后而擦出爱火花。佢就系阿展超啊，何家劲啊。展超呢个形象，时至今时今日，各位五台之友仲记得嘛？送上嘅一首歌啊，亦都系今早自在早晨同你分享嘅最后一首歌曲啦。记住一阵间有香港暖流，新鸳鸯蝴蝶梦。

0: 走上运动员呢一条路唔会系偶然发生噶，背后嘅故事又系点嘅咧？
1: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2: 一开始系因为哥哥踢波，咁我就成日去睇哥哥踢波。咁有一次咧，我都好想试下落去踢，即系一试就爱上咗。足球系真系俾咗好多嘢，一班好嘅朋友啦，一种好大嘅成功感，教识咗我唔可以咁易放弃。
1: 更多香港运动员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女子在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警方正循多方面调查，根据闭路电视片段、死者的伤势和现场情况，初步调查相信是动物造成，稍后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渔护处和警方在元朗采取联合行动，行动中捕捉三隻成年唐狗。邓炳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主要针对流浪和有攻击性的狗，防止同类事件再发生。邓炳强说，事发现场附近不是发生罪案的高危地方，但发生今次事件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安装闭路电视。港队武术代表沈晓瑜在名古屋亚运女子长拳项目取得金牌，为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第一金。赛事有16人竞逐奖牌，是开幕礼担任港队持旗手的沈晓瑜在赛事发挥出水准，获得 9.713 分，以 0.003 分力压澳门代表取得金牌。沈晓瑜赛后表示，感谢政府、教练和市民支持，对拿到金牌感到开心，自己准备了8年，在台上就只有一分半钟发挥。他又说，过往自己主要参与长拳、剑术和棍术三项非常辛苦，今次转战单项长拳较以往轻松，但是即使是一个简单动作都要用很多年时间训练。另一名港队代表杨子莹就以 9.703 分拿到第五名，港队在今届亚运累计取得一金两银。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中美经贸磋商，率领美方团队的财长贝森特说，和中国就贸易和人工智能议题进行非常成功的接触，美中同意再次就人工智能进行会晤。他又透露，美国提议建立两国之间的通知机制。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美中贸易委员会将会组织化，两国团队正继续就贸易委员会问题展开工作，指今次会晤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四的峰会奠定基础。德国东部梅前州和柏林州举行州议会选举，票站外进行的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排第一，左翼党就在柏林州领先。德国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在两州都表现欠佳，得票率较上次选举明显下降。默茨在两场州议会选举后发表讲话，指出德国经济正处于深刻变革，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国家机关的信任正是下降，而这种信任正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他说，德国需要推进改革，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推动改革的责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上午十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73点，升121点，成交金额5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3点，升113点。 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27元升8元，智普761.5跌18.5，阿里巴巴111.8升2.5 ，MiniMax 300.4跌2.6，盈富基金25.5升1.2，长飞光纤光缆185.4升2.3，南方恒生科技4.32升0.2。联想集团36.04跌1.54，中芯国际65.45升3毫，金思瑞生物科技42.02升2.6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505，瑞士法郎9.541，加元5.605，加元4.488，欧元系9.0086。每百日元对港元5.0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57。港金报40925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2.74美元，卖出4373.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屯赤公路啦，去翻机场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个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屯赤公路去翻机场方向咧，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去跑马地方向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排到去伊利沙伯大厦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啊。咁更正翻，头先加士居道去洪隧咧，龙尾系排到去伊利沙伯医院对出。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奥运站。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卢押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啦，去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去连翔道近住御金国丰对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喺海泥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需要较多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时间佢哋，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1级，能见到29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2级；澳门吹北风1级；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28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8: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9: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5: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0:12，2026年9月21日啊，农历方面咧系8月11日啊。大家好啊，我系邓添立。
1: 大家好，我系黎思怡。
0: 喺港五台之后，早晨，为你讲讲最新天气状况。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1: 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咧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咧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咧都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咧日间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都会有骤雨噶。
0: 而家系温30度。相对湿度6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方面系3，强度方面系属于中等噶。讲讲咧，乐生头先翻嚟嘅时候嘅一啲观察啦，同开两个记者讨论一下喺节目开初。话说啦，咁啊，刚才咧翻工嘅时间啦，就搭铁路啦。咁啊，因为咧今日想俾自己唞唞啊，觉得咧自己喺周末嘅期间咧，实在接触得太多电子嘅仪器啊，于是乎咧就觉得啊，算啦，又唔好听歌，又唔好玩手机啊，俾自己咧好好唞下。于是咧多咗啲时间喺地下铁嗰度咧，就望下唔同嘅人啦，望下风景，就发觉喺地铁入边咧，其实10个人当中咧，数数手指，有8个人、9个人咧。都是低头族按緊手机嘅。
1: 咁其实佢哋都几精神啦、啊、晨早流流都仲系有呢个精力去按手机、
0: 又或者系提神。
1: 我即系又或者系。因为我搭车唔按手机㗎、我会晕车浪㗎。
0: 因为乐仔呢就系搭地下铁返工嘅。啊直直就系搭巴士返工嘅。咁你搭巴士嗰程你就唔会睇手机㗎啦。
1: 唔会㗎，因为朝头早都冇咩好睇，除非工作上嘅要望一望急住睇咁样样囉。
0: 但我见到呢好多人啊，无论男男女女、学生好、打工仔好、老友记好，个个都望住个手机。
1: 唔会未瞓醒㗎，因为呢我可能呢我搭巴士个状态完全唔同㗎。我巴士上面基本上所有嘅人呢都瞓晒觉
0: 㗎。又或者係咪巴士嘅人呢有得坐啊，所以坐就会选择可以闭目养神啦。但返嚟搭地铁你要企㗎，企你又返唔到。
1: 因为冇得揀。
0: 係啦，然之后你又好似冇嘢做喎。咁就唯有搵啲嘢去分散下注意力。
1: 係。
0: 提下神又好，又或者好似係总之等嗰个搭车嘅时间有啲嘢做啊，
1: 确实
0: 系啊，就会个个都望手机，但我发觉咧真系会好攰啊，因为我睇翻喺手机嗰度咧睇啲嘅荧幕使用时间啦，咁啊嗰位咧我记得可以查一查，就系你哋咧究竟每一日啊平均会用几多时间啦。直直你有冇开过呢一个功能睇呢？
1: 我比较少啊，但係呢我记得我有印象之前有睇过下嘅，即係可能某一啲程式呢使用时间係8个钟头以上咁嗰啲，系咪就係、
0: 是。哇好夸张喎，如果係咁。
1: 但係我呢嗱、你啱啱讲完我即刻就諗，其实我每一日面对住呢个荧光幕啦、荧幕啦嘅时间呢，係基本上只要我唔係瞓觉或者我唔係冲緊凉呢，我都係望緊㗎喎其实。
0: 是啊、
1: 因为假设我唔系望手机，我就望电视机；我唔系望电视机，我就望电脑，都冇其他嘢望噶啦。
0: 但系系嘅，但系好攰。但系其实好多嘢可以望嘅。就点解我咁讲咧？就今日冇望手机之后咧，我多咗望人啦，多咗望风景啦，望下出边啲高楼大厦啦，我就发觉其实唔系啊，都好多嘢可以睇啊，可以俾自己只眼唞下。
1: 咁你成日今日开始任何搭车嗰啲时间都望喺出边咯？
0: 系都好噶，可以试下。因为我睇翻咧，我荧幕使用时间啦，我每日啊平均啊5小时33分钟，
1: 系
0: 一日得24小时，我当有6-7个钟系瞓觉，
1: 系
0: 即系差唔多接近瞓觉嘅时间咁多，你就用咗咁耐手机咯，每日。
1: 哇，好可怕㗎，其实呢件事即係佢其实係同你返工差唔多时长，更差唔多㗎喇。
0: 係呀係呀係呀。
1: 即係除非你將返工嘅时间擺咗5个钟头係喺睇手机入面，咁就好似可以零计。
0: 其实我觉得呢手机係方便我哋生活嘅，即係我哋点都要同人相处溝通，透过电话去到接触世界各地嘅资讯。但係呢都適當嘅時候呢要俾大家呢去到休息一下我哋個腦袋啦，我哋嘅眼睛啦，戴咗耳機嘅話甚至乎係我哋嘅耳朵啦，多啲去到呢活在當下，唔好下下呢都睇住一啲嘅平板啊同埋手機啊，老友記同樣都係嘅。因為發覺呢有唔少個老友記呢都好鍾意用手機嚟到玩遊戲或者係打麻將啊等等。適當嘅時候俾自己唞下，聽下歌，聽下電台。

0: 王杰嘅深人时间10:20，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等，全部都系深人嚟嘅咋。喺适当嘅时候咧，就要俾自己好好休息一下啦。好啊，咁啊，讲翻我哋嘅节目流程啊，10:00到1:003小时交俾阿志志啦。
1: 首先会有老歌关键见字，稍后咧我哋会拣嚟两首嘅老歌，入边有一啲得意嘅字眼，或者咧一啲特别嘅字，我哋去学下佢嘅典故，了解下佢嘅意思，然之后听两首靓嘅老歌。
0: 系，除此之外咧，仲会有今日大件事，今日大件事啦，今日就系9月21日啦。9月21日咧，仲系一个日子嚟嘅，起源于1994年，咁啊由一个协会所成立嘅纪念咧，协会成立咗10周年嘅。咁啊呢件事咧，其实对于我哋嘅老友记咧，都系非常之息息相关嘅。咁啊稍后咧，大家就可以留意到噶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去到11:00至12:00咧，我哋咧亦都会有今日有个特别嘅环节嘅。特别嘅环节咧，就系会有一个嘅嘉宾专访，而呢位嘉宾咧都系同我哋相当之熟悉噶啦。
1: 系，我哋大家都。每一日都可以听到佢嘅声音嘅，几乎系。
0: 逢星期一至五啊，
1: 系啦，
0: 基本上礼拜六、
1: 星期一至五
0: 都会听到声音，喺黄昏时分。
1: 黄昏时分，好悠闲咁样样。
0: 悠闲嘅时间，佢
1: 就会有啲听完就会好多好开心嘅嗰啲安多芬出嚟。
0: 系啊，就会出现噶啦。系啊，今日咧会有施政啊，施政嘅出现啊，陈施政 Margaret 姐姐嘅出现，咁啊佢会咧为我哋去到分享一下佢自己嘅点滴啦，同埋讲下佢做电台嘅事情嘅。咁啊稍后咧就可以听到呢一个专访噶啦。而极速15秒咧今日都会继续嘅，但系今日有啲特别。
1: 今日有个特别版噶，而听我。呢、这个特别版系要留意住，我哋稍后喺第一个小时会有特别嘅环节噶噃。
0: 系啊，喺第一个小时咧，最后嘅时间啦，我哋会有一个小剧场嘅，就系极速15秒感叹小剧场。
1: 感叹小剧场。
0: 系，记住，要留意住我哋极速15秒感叹小剧场嘅，会喺大约咧10:45至到11:00嘅时间播出嘅。咁啊，听住呢个感叹小剧场，留意住当中嘅资讯。打电话嚟18723112登记，喺电视部分呢我哋就会有极速15秒减碳版嘅，系由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同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咁啊玩法咧会有少少唔同，同样都系15秒，不过咧我哋就会问一条问题，然后有选择嘅，喺15秒之内成功答中嘅话，就可以能够成功胜出噶啦。希望大家多多参与啊！而去到最后12:00到1:00，电话号码讲多次
1: 18723112，就有多年博物馆。除咗我同阿乐之外，仲有希婷嘅加入。
0: 刚才咧，我哋就一齐影咗张合照，咁希婷咧就密锣紧鼓，而家整紧张相啦。咁佢讲咗两个字，阿志听完之后咧，佢就话
1: 拗晒头，咩嚟噶？
0: 咩嚟嘅？你仲记唔记得系咩名咧？
1: 花马。
0: 花马，我就知啦。
1: 吓、啊，咩花马？
0: 希婷都知，我都知。
1: 你知佢知得我唔知，唔通我哋嘅老友记佢哋全部都知？
0: 我谂老友记都知，而家系得你唔知啫。
1: 系咪一只马上面有啲花纹，所以叫花马？
0: 俾、你估多一次啊！你觉得一只马上面有花纹就系花马啦？俾多次机会你，你觉得另一个可能性系咩咧？
1: 另一个就系嗰啲打格仔嗰啲马。花哩花碌，以为
0: 叫做马赛克，
1: 系马赛克，
0: 以为马
1: 遮住晒啲嘢嗰啲花哩花碌，咁啊花马。
0: 好，
1: 啱唔啱啊？
0: 系唔啱嘅。
1: 好，
0: 完全唔正确。
1: 哎呀，
0: 花马系啲咩咧？最后一小时咧就会讲到啊。咁嚟咗夏兆星嘅呢一首《永不放弃》，希望你都永不放弃，继续估落去，
1: 估到12:00，
0: 估到中为止。

0: 一个环保袋建立低碳习惯，
1: 一个低碳行动为地球出一分力，
0: 一个答案可以赢取超市现金礼券。
1: 香港暖流极速十五秒低碳版，早晨十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的广播剧，留意剧中的内容就会识得答早晨十一点半的极速十五秒低碳版问题。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
2: 你好，我是你的老哥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的是
3: 香港暖流老哥关键字。
2: 今天的老哥关键字是

0: 啱先我哋嘅老歌关键字啊，今日嘅关键字咧系香喷喷又好靓嘅。
1: 哇
0: 哇，紫娟花。哎呀，紫娟花咧正式学名咧叫做锦绣杜鹃啊。民间咧一般咧都叫紫娟花啦，系园林好常见杜鹃嘅一个品种嚟嘅。当中咧，佢有一啲嘅花语，有一啲嘅象征嘅、哦。
1: 冇错啊，就系、是、最简单就系代表住思念乡愁啦，承接住杜鹃嘅一个古典传说啦。相传杜鹃鸟哀啼吐血啦，然之后就染红咗山花，而紫鹃咧亦都承载住离人怀乡、刻骨思念嘅一个意思喺入边噶。
0: 除咗思念乡愁之外咧，亦都有爱嘅喜悦、钟情。后手的意思啊，因为紫色的杜鹃好高贵又有点忧郁的感觉，象征着它好含蓄好深沉的情意，有默默守护的意思。哇，那送紫鹃花给人都挺好的，送给另一半。
1: 我觉得好像送什么花都一定会有它的意思在入面的。
0: 啊，那就是看看哪一种最代表到你的感情啦。
1: 啦
0: 除了思念乡愁，除了爱的喜悦，还有一句意思的。
1: 还有一种就是繁荣、节制和坚毅。因为呢、这个花开虽然很灿烂、很热烈，但就没有一种很张扬的状态。那就寓意着吉祥、兴盛，也都代表着温柔而且坚强的品格。
0: 在古典的文学当中，杜鹃花很多时候都会跟杜鹃鸟是绑在一起来讲的。李白有一句诗句，蜀国曾闻紫规鸟，而成还见杜鹃花。因为紫规鸟亦都是杜鹃鸟的意思，写的就是倒花思乡的情怀。红楼梦当中黛玉的贴身丫鬟都是叫紫鹃的，个名咧正正都系取自呢一种花噶，承托住佢个人咧系好温柔、好忠诚、好细腻啊，亦都令到好多人咧更加认识到紫鹃呢一个名字。即即今日老歌关键字讲紫鹃花啦，拣嚟有边首歌咧？
1: 拣嚟有周冲同埋吕红嘅《紫鹃花自恋》啊。

0: 阿婆婆，你俾啲首饰我，我帮你全家祈福啊！
1: 我全家都好幸福喎、
0: 啊。种善因得善果，你对我好，你都会有好运噶、啊。
1: 唔使啦，唔该，我逢星期二夜晚8点到9点都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善报诶、啊，节目同香港七大慈善团体合作，介绍唔同嘅长者服务，听善报有福报，长者资讯收得到。你想呃我过主啦！
2: 你好，另一首老歌关键字系。

0: 首嘅老歌关键字咧就系、是、
1: 扒手啊！
0: 扒手系咩意思啊？
1: 扒手咪就系偷下贼仔咯。
0: 冇错啦，但系专系趁人为疑，
1: 偷偷地喺人哋身上面就唉，趁你唔觉意就喺你荷包度拎咗一啲嘢，喺嗰度又拎咗一啲嘢，因为咧扒呢个字咧经常都会有轻轻手拨开。偷嘢拎一啲嘢出嚟嘅意思，咁所以咧佢就形容一啲嘅贼仔咧，佢就好细心，唔好偷偷地咁样样拨开咗你衣物啊、袋啊之间，然之后静鸡鸡就将咗你嗰啲贵重物品，可能有银包啊、手机啊呢啲嘢拎咗出嚟，咁就同平时嗰啲爆窃啊、抢劫啊就唔同。咁啊，扒呢个扒手咧就属于偷窃啦，但系咧佢就冇用暴力，重点就系主要系成人，即系趁你唔为意。
0: 成人之危啦，
1: 系啦，
0: 即系趁你唔为意，偷偷地攞你啲嘢
1: 啊，
0: 爬即系拨开嘅意思啦。我都试过，就
1: 系你俾人偷过啲咩啊？
0: 有一次咧喺维园，我记得就系年宵，人好多啦，咁啊同行嘅朋友咧拎住个布袋啊，咁啊入边有个银包，都有啲钱噶吓，因为打算去年宵市场买嘢啊嘛。
1: 嗯。
0: 在一个咁人潮挤拥嘅地方，逼嚟逼去，逼完之后出翻嚟，我朋友同我讲，俾人偷嘢。
1: 吓、啊，
0: 佢个布袋咧，
1: 佢已经发现咗，即刻就俾人就发现咗。
0: 我觉得佢唔系扒手啦，已经，因为佢有出武器，
1: 吓、啊，
0: 有出动到。应该有戒刀，因为戒开咗个袋啊。
1: 即起码佢冇戒个人，
0: 冇戒个人，但佢戒烂咗个袋，
1: 哇，都几猖狂。
0: 喺入边就攞咗个银包啦，咁嗰度都千几二千蚊噶。我朋友好唔开心啊。
1: 梗系啦，袋又烂，钱包又冇，
0: 俾
1: 我都喊三声啊。
0: 因为最初原意系想去买嘢噶嘛，
1: 即
0: 系为咗开心，
1: 开心去玩，点知？诶，逼咗两逼出到嚟，钱又冇晒，袋又烂埋，咁仲买唔买嘢啊？翻屋企定系报警好啊？
0: 唉，所以最后咪又冇报到警啦，因为讲真的，你维园
1: 一定捉唔到，
0: 千千百百人啊，
1: 系
0: 又即系我
1: 都好难可以。

0: 将嗰个贼人捉到。
1: 我会怀疑，就算呢一啲你咁多人都好啦，你有闭路电视嘅话咧，
0: 都好难影得到，
1: 都好难噶啦，你都好难揾得翻噶啦。咁所以唯有嗰次就吸取一个教训啦，人多嘅地方就要更加注意财物啦。咁啊，记住啊，喺香港咧，扒窃系会犯盗窃条例嘅，即使偷取嘅金额唔多，只要未经同意而攞喺他人嘅财产，都已经系犯法噶啦。咁啊，而喺內地嘅法律當中啦，喺公共嘅場所度扒竊，不論金額多少，都會構成呢一個盜竊罪嘅。今日咧，我哋另一首嘅老歌啦，揀嚟有呢一首啊，唔算好耐之前，冇頭先嗰啲歌咁耐歷史，不過咧都係一首好耐冇聽過嘅歌啊，就係、是、汪明荃汪亞姐喺《千王之王》當中所唱嘅主題曲，叫做《用愛將心透》。

0: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1: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 其实你知唔知噶？
3: 知咩啊？
4: 今日大件事啊！

0: 今日是2026年的9月21号啊，每年的9月21号亦都是世界亚兹海默症日。
1: 是啊，这个节日是在1994年由这个国际亚兹海默症协会设立的，纪念协会成立10周年啦，而整个九月呢其实都是会定为这个世界亚兹海默症的宣传月的。
0: 亚兹海默症其实都是我们呢经常提到的认知障碍症啊，是大脑神经退化的疾病，记忆认知功能会逐步衰退，是属于不可逆转的病症。咁啊，呢个纪念日咧有几个嘅核心目标嘅。
1: 首先，当然系提升大众对亚兹海默症同埋各类认知障碍嘅认知啦，而且要打破咧年纪大咧记性差系正常老化现象嘅呢一个谂法噶。
0: 系啊，除此之外咧，亦都系消除社会对于患者、照顾者嘅标签同埋一啲歧视，减少咧一啲嘅不尊重。除此之外亦都有几个呼吁㗎喎。
1: 呼吁希望大家呢可以早啲识别啦，早啲诊断，咁就可以早啲去治疗啊。即使呢佢係一个冇办法完全根治啦，但係亦都可以呢透过一个适当嘅治疗去延缓个病情，咁可以维持返患者平时生活嘅尊严，避免恶化㗎嘛。
0: 係，除此之外啦，仲有关注照顾者承受嘅压力啦，同埋推动返社会支援同埋医疗研究嘅发展㗎。全球现时有超过5000万个认知障碍症的患者，随着人口老化，患病的数字会持续上升的。有一些征兆往往是很容易被我们忽略的。
1: 就有阵时呢，短期大家会有这个记忆衰退，可能我们只会觉得哎呀没记性不记得了。但有一些比较容易发现的，可能就是重复讲一些说话，方向感迷失，判断力下降，性格或者情绪突然出现了一些变化，而处理日常的事务亦都变得吃力。
0: 不少家庭以为是年纪大的正常现象，因此就错过了黄金干预的时机，所以大家都要多一些留意我们身边的人。每年都会推出一些年度主题，各地的医院、社区团体、公众教育活动都会去到教导大众怎样跟认知障碍症的患者相处，明白到就算患者的记忆会逐渐流失，但是仍然都有感受情绪的能力。除了世界亚兹海默日令我们关注认知障碍症之外，这首歌同样都是李克勤的《失魂记》。

0: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1: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2: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3: 我有冇份噶？
1: 好啊，
2: 开心冇忧愁。
3: 我咧，
2: 喺收音机听到够。
1: 周依玲 solo，
2: 日
4: 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5: 不如我哋唱翻。

0: 随处快乐漂流，
1: 漂去边好咧？
2: 翻新年，翻新年，
0: 开心无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喺边个台啊？
2: 第五台。
3: 节目名咧？
1: 节目名系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听到够。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是，就系、
2: 是。林天乐。
1: 黎善言
2: 系同大家讲下依家出面嘅天气消息啊！而家嘅录得温度咧系31度，相对湿度5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属于中等啊！
1: 呢、這个时间各位要落足热力听清楚啦、
2: 啊，准备好未啊？
1: 系啊，因为咧稍后我哋极速15秒会有减碳版，点样玩呢？要留意住我哋稍后小剧场嘅资料。咁啊，留心听嘅话咧，就会识得答噶啦。准备好未啊？准备好嘅话，一齐听下呢个减碳小剧场
4: 啊！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减碳小剧场》。
2: 近年啲天气越嚟越热啊，唉，最近行出街都觉得自己咧好似热到融咗咁啦。
1: 系啊，全球暖化啊嘛，所以咧人人都话、哦、要讲减碳生活、哦。
2: 吓，减碳啊，听就听得多啦，但系减碳到底系点计噶？
1: 我俾个概念大家，喺香港咧，一棵大约5米高左右嘅树。咁啊，每年会平均吸碳23公斤，换言之，日常生活每减23公斤嘅碳排放，就好似帮手种咗一棵5米高嘅大树啦。
2: 吓、啊，全香港有几百万人口、哦，如果每人都一棵，哇，咪好多棵树。
1: 环境及生态局同环境运动委员会最近推出咗记住减碳好习惯嘅专页，俾市民咧上去学习一下减碳嘅习惯同埋一啲嘅资讯，最重要都系定立一个减碳嘅目标啊！
2: 好啊，咁我即刻咧就去呢个记住减碳好习惯嘅专页度了解多啲先。

0: 啱啱听过有 Shine 嘅呢一首《燕尾蝶》，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10:58啊！各位五台之友，记住11:00至到12:00，打开埋港台电视31啊！我哋咧电视电台会同步直播《香港暖流》，今日有 special 有特别事发生，
1: 因为今日有特别嘉宾，
0: 特别嘉宾就系
1: 陈思静
0: Margaret。
1: Yeah！
0: 对于思静你嘅印象系点嘅咧？
1: 好 sporty 啦，成日都好阳光。每一次见到佢咧，我都会觉得，哎，我要做一下运动先得啦。
0: 但系你，佢一离开你嘅视线，你就我唔做咯。
1: 哎，好攰啦。
0: 你见到佢，你都冇做啊。
1: 我见到佢就会觉得，哎，真系要好似佢咁
0: 安多芬咯。
1: 系啊，好开心。每一次见到思定，佢都系好开心嘅，即即咁样样。
0: 系，同埋佢好阳光。
1: 系啊。
0: 膚色好陽光
1: 啦，個人都好陽光，性格好陽光。
0: 咁大家都知道佢係主持休閒安樂分節目啦，知道佢好中意去旅遊，亦都好中意做運動啊。但其實佢都有好多不為人知嘅一面咧，
1: 係我哋唔知嘅，
0: 我哋唔知，亦都要加翻俾佢自己親口講。
1: 所以就要留意住陣間咧，我哋嘅11:00到12:00嘅香港暖流，咁咧思靜就會同我哋講一下佢有啲乜嘢，我哋平時係喺個節目聽唔到嘅小秘密啊。
0: 係啊，除此之外，記住啦，我哋稍後嘅極速15秒會有減碳版嘅。剛才我哋聽完減碳小劇場啦，記住當中嘅內容啊，稍後打嚟18723123參與呢個遊戲環節。我哋一陣再見，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月艇南下最快会在10月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表示，当局6月推出港艇北上措施时，同期筹备月艇南下，海事处亦率先在南沙开设有关本港水域课程和考试中心，给内地船长考取船牌。目前深圳等5个地方都设有考试中心。他说看到内地船长的合格率挺好，正式公布月艇南下时会交代详情。陈美宝提到，由于游艇泊位短缺，海事处设立游艇动态监察系统，可以实时掌握不同流泊区的游艇数量，只要有充裕位置就可以通知内地相关机构，游艇可以自行到流泊区停泊，无需申请。他指出，游艇动态监察系统推出至今运作畅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相比起2019年社会平稳了很多，因为有法可依，大部分人都不敢犯法，但仍然存在暗涌，每日都有人找机会打擦边球犯法，包括煽动他人。邓炳强在一个电台节目强调，现时仍存有四大风险，包括外部势力抹黑、本土恐怖活动、潜逃爱国者继续提倡港独和软对抗。他形容最邪恶就是软对抗，呼吁市民慎思明辨。被问到宏福苑大火后有哪些事件属于软对抗，邓炳强举例说，当时有人在网上指政府贱价收地，再以高价卖给地产商，有人指消防人员欠缺防火衣等，他说这些都是假消息，目的是分化社会，煽动市民。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德国东部梅前州和柏林州举行州议会选举，票站外进行的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排第一，左翼党在柏林州领先。德国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在两州都表现欠佳，得票率较上次选举明显下降。默茨在两场州议会选举后发表讲话，指出德国经济正处于深刻变革，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国家机关的信任正是下降，而这种信任正是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他又说德国需要推行改革，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推动改革的责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上周10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95点，升146点。成交金额9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3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7点，升77点。部分港股造价至普744.5元，跌35.5元。 腾讯控股427.4升8.4，盈富基金25.52升1.4，阿里巴巴111.2升9，恒生中国企业85.6升2毫 ，Minimax 295蚊跌8蚊，南方恒生科技4.32先4升0.4先，长飞光纤光缆186.7升3.6，联想集团35.86跌1.7，华虹宏利113.5跌2蚊，美元对其他。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502，瑞士法郎9.533，澳元系5.589，加元5.603，新西兰元4.486，欧元9.0038，每百日元对港元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56。港金报40925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5.92美元，卖出4367.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港岛区有中坏车噶，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儿童游乐场对出，咁亦都影响到西隧嘅支路啦。上翻江乐道中天桥车多噶，咁再重复多次，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儿童游乐场对出，咁亦都影响到西隧啦，出口咧上翻去江乐道西，上翻去江乐道中天桥咧就比较车多。喺九龙区，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对出快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咧过咗佐敦道少少噶，就系连翔道下行车道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对出快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少少。咁另外有个紧急维修工程咧喺青山公路噶，青山公路啦，屯门嘅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显发村慢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下确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常德村，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5: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6: 错过咗就翻唔到转头啦。
7: 唔紧要啦，可能下个更可爱呢。
6: 唔系讲呢啲啊，星期六嗰日我瞓晏咗，错过咗香港电台第五台啲节目啊。
7: 咁咋？而家喺港台网站同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都可以听翻噶。你到底错过咗啲咩节目啊？
6: 朝早八点嘅好歌安哥啦，10点嘅奇力量都未听啊。
7: 你都几好瞓。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8: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上早晨又返返嚟我哋香港暖流啦，呢個電視電台同步直播嘅部分啦。多謝大家呢繼續留喺港台電視31以及香港電台第五台呢收聽香港暖流，當然繼續有依玲同埋 Harry 哥哥陪住大家啦。
1: 通常我哋都話呢一個節目呢就係可以睇得啦，可以聽得啦，行得食得睇得跑得。今日呢一位朋友呢又 talk 得啦，咁就乜都得㗎佢真係。
0: 其實基本上佢係我嘅目標嚟㗎，因為我想好似佢咁啦，又講得啦，身形又標準啦，苗條啦，簡直係我夢想嘅類型嚟㗎。
1: 佢係你嘅目標啊？
0: 係啊，
1: 你個目標。
0: 你個咩樣啊？
1: 你個目標係喜馬拉雅山喎，唔係獅子山喎。係啊，哇！竟然我以為係你嘅 idol 都好，目標啊！
0: 因為咧呢一個嘅嘉賓咧，嗰陣時有同我講過，只要努力嘅話咧，其實係一定可以達成得到
1: 嘅。呢位嘉賓講嘅嘢我信，因為咧其實係我哋嘅好朋友啦，而且咧好可能咧你都會喺香港電台第五台度經常聽到佢嘅聲音，我哋都好高興啊！平時咧俾佢訪問嘅機會多過我哋訪問佢啊！我哋而家就即刻請佢出嚟，佢就係、
0: 是、就係、是、休閒安多芬嘅主持施靖陳施靖，掌聲鼓勵。
1: 施靖你好啊！
2: 好開心啊，可以同 Harry 哥哥同以玲傾偈啊！
0: 多謝曬施靖你接受邀請嘅，因為咧真係好多嘅聽眾啦，好想了解一下施靖你嘅故事。因為平時咧，我相信好多嘅聽眾咧對施靖你嘅理解咧就係貓貓啦，跟住然之後係跑步啦，咁但係同時
1: 然之後就係跑步啦，
0: 係啦，跑步，
1: 跟住仲有跑步啦，
0: 係啦，跑步係佔咗好大個嘅。
1: 咁你明啦，以玲
0: 咩啊？
1: 係啊，
0: 我都有踩單車㗎。
1: O K。
0: 好踩單車
1: 嘅，你聽你真係好有鼓勵嘅作用。你
0: 問，其實我目標咯。
1: 施靖啊，其實咧，我哋咧喺訪問你之前咧，以玲頭先想問嗰啲嘢之前咧，想讚下你先。因為咧真係聽節目就多啦，喺電視睇見你就少嘅。
0: 係
1: 啦，你睇下幾靚女。係啊，原來係一位淑女嚟嘅，係啊，very elegant，
0: 係啊，用英文嘅，
1: 典雅優雅嘅。
0: 係啦。
1: 係啊，就唔係以為即係我諗住你就著住對波鞋嚟，好似係啱啱跑完呢一個馬拉松㗎嘛，唔係嘅。
2: 我想嘅，我有諗過啊，可唔可以跑完之後先至過嚟咧？咁啊，橫掂我平時都中意晨運㗎嘛，通常都係憑朝頭早嘅時間啦，即係未開始工作之前咧，我就會去跑步啦、晨運啦、做下健身啊咁樣咯。係啊，呢個係我自己覺得最啱我嘅時間嚟嘅。
0: 咁但係今次就冇啦，今次就係好 elegant、好優雅咁樣咧嚟到我哋香港暖流啦。
1: 我而家明啦，因為即係嗱，一路聽咧，我係代即係都代表你去一路留心聽嘅。係，
0: 你想講咩咧 ，Harry 哥哥？
1: 你每朝早翻工之前去跑步，
0: 我每朝早翻工之前，
1: 翻工之前都啱起身啫嘛。你起到身翻工已經算係咁噶啦。
0: Harry 哥哥，我每朝早翻工之前咧。都會行出門口去搭巴士㗎，
1: 真係
0: 有步行㗎，我
1: 有喐過㗎。
2: 好，其實又或者咧，如果佢揀選係可能遲一個站先上車嘅話咧，咁即係話佢已經行多一個站咯。
1: 嗱，施靖其實已經係喺度咧，俾緊一啲秘密你㗎啦。
0: 鼓勵啊，我覺得好開心啊，唔似 Harry 哥哥嚟啊。
1: 唔係因為你唔好咁講，講啫。
2: 好好㗎啦，因為其實我哋每個人咧，都有少少惰性嘅。我以前咧同樣都係嘅，即係Harry 哥哥識得我夠耐啦。如果一啲再識得我耐啲嘅朋友咧，就會更加知道啊，其實咧以前施靖咧就好少運動嘅，係啦，都係一個好飽滿嘅人嚟嘅，兼且咧即係身體比較孱弱啦，久唔久又會病啊咁樣嘅。
1: 不過我初初識你，我記得咧都唔，你都已經係 fit 嘅，但係即係你唔係肥妹仔嚟嘅，你從來我諗都未試過係一個肥妹仔，你擰翻過去，擰翻過去，我又唔係講你。咁但係咧，就唔係你而家呢個運動健將呢一個咁清晰嘅形象咯。咁所以好想問下施靖咧，由幾時開始係會有咗呢一種嘅衝動，或者自己成個型格有少少唔同咗咧？
2: 其實咧就十幾年前開始啦，因為以前咧我都真係身體比較孱弱啲嘅，同身形係冇直接關係嘅。嗰陣時我比較大份啲，但係身體就比較孱弱啦。就如果要我跑步啊，如果要我游水嘅話咧，我好快脆會冇氣㗎。咁但係後來我發覺唔可以咁樣嘅喎，身體唔可以咁弱嘅喎。同埋我會覺得即係我喺家族裏面咧，我係長女啊嘛，我又覺得啊，我咧日後咧就要即係肩負起呢一個照顧我屋 企啊、家族嘅長輩嘅重任，作為照顧者係要好多能量噶嘛。咁、我就覺得唔得，我要個身體壯健一啲先。咁跟住咧就會開始就啊注意飲食啦。咁同埋身邊都有啲朋友咧中意踩單車嘅、所以踩單車作為開始係一件好好嘅事嚟。
3: 係踩單車聽唔聽到啊 ，Harry 哥哥？
1: 作為開始係一件好嘅事嚟。
3: 而家我咪開始緊咯。
2: 之後咧有一次有機會咧咁啱見到一個海報咧，就寫住咧有個咧5公里同埋10公里嘅跑步賽事，咁但係嗰陣時咧，我可以跑到距離咧都係100几200米嘅啫，即係如果連續計嘅話，100几200米嘅概念咧，即係話喺一個標準運動場裡面半個圈，咁就係大概係200米咁上下啦。
1: 200米係半個圈，係啊。
2: 係啦，咁嗰陣時我就諗緊啊，如果我真係要完成到咁長距離嘅話，我可以點做好咧？咁於是我就問一下一啲喺我身邊有做開運動嘅朋友啦。咁佢就話唔緊要㗎，其實你慢慢逐啲跑咯，攰嘅話咪行咯咁樣。咁於是咧我就嘗試咧去入去運動場裡面啦。但係喺嗰陣時之前咧，我以為咧只有精英運動員先至可以入去一啲康文署嘅運動場嘅，
3: 先至有資格入去係嘛？
2: 係啦，後來先知道哦，原來某一啲係嘅，但係一般喺我哋住嘅地方附近嘅運動場咧，
1: 係會開放俾大家。
2: 冇錯，大部分時間大家都可以入去做下運動啊，喺呢一個賽道上面慢慢跑啊咁樣嘅。
1: 仲有賽道，通常外邊都仲有一個唔係賽道嘅地方，你都可以跑噶嘛。
2: 冇錯啦，咁於是我咪入去試下咯。咁啊跑下跑下又發覺，咦，原來可以越跑個距離越長嘅噃咁樣，雖然慢。唔緊要，因為喺同一時間旁邊都有好多唔同年紀嘅人，包括一啲哥哥姐姐啦，都會可以一路喺度行啊、跑啊咁樣。我覺得佢哋好犀利啊！咁於是我咪跟住佢哋咯。
1: 冇錯，
2: 係啦，跟下就發覺，原來真係可以跑遠啲嘅噃。咁於是咧，我就揾埋我朋友咧一齊咧，同我報咗一個10公里嘅比賽。
3: 哇！一嚟就嚟10公里喎、
2: 但係我有4至5个月時間去練習嘅。
3: 係
2: 啦，咁我就我朋友就教我點樣去慢慢由短距離去到長距離啦。
1: 係。
2: 橫掂我第一次比賽，我成績係冇乜所謂㗎嘛。咁於是我咪試下咁樣慢慢練咯。除咗運動場裏面跑之外咧，另外亦都有譬如跑下屋企附近一啲長少少，譬如海濱公園啊等等嗰啲路咧，咁就發覺其實OK 啊，只要跑慢啲咪得咯。咁同埋越跑越發覺咧，就係跑步嘅時間咧係一個好好嘅自我傾偈嘅時間嚟嘅。係啊，咁譬如可能有陣時工作上面有好多唔同嘅難題未解決到嘅，可能喺跑步嘅時候突然間叮一聲就會諗到答案啦。
1: 咁好嘅。
2: 係啊。
3: 哇，咁睇嚟跑步真係有好多唔同嘅好處
1: 啊。仲好過踩單車㗎。
3: 係，踩單車係開始嚟嘅嗱。不過嗱，頭先施政咧就同大家咧初步分享。想咗啦，佢點樣同跑步結緣啦？但係呢一個咧，我想之後再問佢，因為我知道咧，施政一定有好多嘅事情同佢分享嘅。
1: 一定。
3: 反而我最想還原基本步先，因為依林最中意還原基本步噶啦，就係翻去未入行之前嘅施政先，因為頭先已經講咗啦，係已經入咗行嘅施政啦。我反而好想知道每一個我哋嘅同事啦，我哋嘅主持啦，當初到底點樣踏出呢個成功嘅第一步，加入呢個廣播。
1: 我都好想知道，我想有好多的听众都好想知道。
2: 其实以前呢，我是一个很少讲嘢的人来的。在一班朋友啊，一班同学当中呢，我是一个静到不得了的人来的。即是去到大学年代同样都是的。
3: 是
2: 但竟然呢，在大学毕业那一年呢，我就在我平时有做开义工那间青少年中心见到一个海报。他就说呢有个 DJ 班。然后呢我有个朋友就说幾好玩啦，同埋教嗰個導師咧好犀利嘅噃，聽講話教咗好多屆嘅我哋啲義工朋友啊咁樣個，咁我就話幾得意喎，咁不如試下啦，咁反正就嚟畢業，咁好似都想學多啲唔同嘅嘢啊咁樣。
1: 我都咁耐，係啊。
3: 但係你唔中意講嘢喎，師
1: 姐。冇錯啦。
2: 但係因為我覺得好玩啊，因為我係一個怕醜啦，唔係好中意講嘢，但係貪玩嘅人。咁於是咧，我就好啦，咁有朋友陪住啊嘛，咁咪一齊報名啦。咁原來教嗰個人咧，佢真係好犀利㗎。佢就係咧陳永業啦。
3: 哇！我哋
1: 系我哋今日嘅同事，
3: 系啦，我哋另外一个节目《自在早晨》嘅永业陈永业，
1: 系我每朝早都会见到嘅同事咯，靓声王陈永业咯，
2: 冇错，系啊，咁我好开心啊，就可以咧就跟佢去学做 DJ 咁样啦。咁啊，当然咧喺青少年中心里面嗰个环境啊，或者嗰啲仪器就同电台系好唔同啦，但系好难得地咧，佢嗰度咧都系有副我哋平时做节目会用嘅嗰副 panel 啦，
1: 冇错冇错，
2: 系啦，咁又有麦啊咁样啦，咁佢就我上完佢第一期之后，我觉得唔够啊，
1: 哇，
2: 我要再继续再学啊，咁于是我咪再报名再参加咯，
1: 系
2: 系啦，咁然之后咧有一次咧，佢就同我哋几个同学讲就话，其实你哋有冇兴趣嚟参观电台啊，
3: 哦、
2: 或者认识多啲关于电台运作嘅嘢咁样，我梗系有啦，我啲咁贪玩嘅人系嘛，咁于是咧我哋就跟住阿永业咧嚟睇佢做节目啦，咁咧当其时咧佢系做一个点唱节目嘅，咁我哋就喺个控制室嗰度睇住啊，究竟点样运作啊？有人负责听电话、揾 CD， 然之后佢就喺里面播啦、接听众电话啦咁样。我哋觉得哇，成件事好新奇啊！系啊，令我觉得哇，这个原来喺广播界当中嘅环境同我过往读书又好或者接触开嘅环境系完全唔同嘅。
1: 嗯，
2: 系啦，咁啊渐渐地咧，阿永业就话，其实你哋如果有兴趣嘅话，都可以试下有一啲唔同嘅练习。即係喺翻我哋青少年中心裏面，可能即係學習裏面都有唔同嘅功課噶嘛，
1: 係
2: 啦，即係要學夾歌啦，要學廣播劇啦咁樣。咁我記得試過咧，我要做一份功課，佢話叫我哋咧夾三首歌，去現場夾噶噃，係啦。咁於是我就揀歌啦，跟住咧我記得嗰晚係通宵喺屋企自己練習點樣三首歌係中間要講啲咩嘢啦，幾時撳play 嗰個掣啦，幾時講嘢啦，練咗好多好多次。咁好彩咧，嗰次我再交功課嘅時候啦，喺好多同學面前，其實
3: 好緊張啊，
2: 係啦。咁但係都做到我想要嘅效果。咁同埋佢都話啊，估唔到你喺夾歌嗰度都會有啲你嘅諗法，同埋夾個位都幾準下喎。咁樣
1: 讚喎，係
3: 咯，呢個
1: 係
3: 幾高度嘅讚賞嚟，
2: 好開心㗎。其實我唔係好知道究竟佢讚嗰樣嘢係乜嘢嚟，
3: 總之大讚我啦咁。
2: 系啦，後來當然知道係咩事啦咁樣，咁跟住就佢就帶咗我哋幾個幾位嘅朋友仔，咁一齊入到嚟電台啦。
1: 哦，
2: 係啦，咁我哋幾位其實可能大家都會認識嘅，就包括咧一台嘅榴蓮啦，係啦，同埋以前我哋一台嘅同事啊艾代啦，艾代係啦係啦，咁我哋嗰陣時係三小花嚟嘅。
1: 咁佢好想知道咧，永業係好唔覺意咁啊！你哋邊個有興趣就跟我嚟啊！
3: 應該
1: 係揀你哋出嚟咧，
3: 應該係揀中咗嘅啦，已經。
1: 我覺得係咯，
2: 佢應該係用一個好巧妙嘅方式，令我哋覺得佢係好隨意地，你哋得唔得閒啦？得閒就一齊嚟啦咁樣。
1: 但係佢冇話嗱，我係刻意揀你哋出嚟嘅，你哋又冇嗰個壓力嘅。
2: 我哋冇壓力嘅，但我覺得佢應該係有諗過呢樣嘢。
1: 咁你成班咁多個同學仔咁啱，又你哋三個嚟完之後，又三個到而家都仲係聽到你哋嘅聲音咯。
2: 係啊，咁所以我覺得真係係一個好特別。別嘅機緣巧合，讓到我哋有機會可以跟到師傅嚟到電台工作，認識咁多人，
1: 係啦。而家仲要同埋一個台喎，
3: 係啊！
1: 大家都嗰陣時，你啱啱入嚟嘅時候，其實施政係咪一入嚟就已經係喺香港電台第五台嘅咧？
2: 嗰陣時初初就喺第一台嘅，
1: 喺第一台，
2: 因為嗰陣時永業都係喺第一台嘅，
1: 係
2: 咁就由聽電話開始學起啦，係啦，咁啊聽點唱電話啦，咁但係原來呢個聽點唱電話的過程咧，係好大壓力噶。
1: 係啊，
2: 因為永業
1: 呢樣嘢要講俾大家聽。
2: 係啦，因為永業喺直播室裏面做緊直播啊嘛，咁我哋要聽電話去邀請啲聽眾咁啊點唱啦。咁但係點唱嘅時候，有啲歌咧係經常有好多人都好想聽嘅。
1: 係，
2: 大家一聽收音機都會聽到嘅。
1: 來來去都係嗰十隻歌
2: 嘅
1: 啫。
2: 可能係嘅。咁但係有啲歌咧係比較少有機會喺電台聽到，又或者可能嗰位聽眾想分享嘅嘢咧係一啲好特別嘅，對於佢嚟講好有意義嘅一啲故事嘅。咁通常永業咧都好希望俾多啲機會俾啲聽眾咧可以透過大氣電波咧分享佢哋嘅故事，
1: 好難得
2: 聽佢哋想聽嘅歌嘅。咁所以嗰陣時咧，我哋就漸漸地就學習到，哦，原來咧，如果有一啲嘅情況，我哋可能咧就會盡快點樣去將我哋聽到嘅電話嘅名單交俾永業啦，然之後點樣可以好快脆咁樣揾到嗰首歌啦，因為以前。 電腦嘅 database 冇咁盛行，
3: 而家咁好，係
1: 又冇咁快啦。
2: 係啦，咁但係咧，永業咧佢有幾個 locker 嘅，擺好多 CD 喺度，嗰啲 CD 係寶嚟㗎。
1: 冇錯，
2: 啲聽眾要咩歌咧都有㗎。
3: 咁犀利！
1: 講到 CD 係寶同埋 locker 呢樣嘢咧，其實有好多好叻嘅老前輩都係嘅，永業係咁啦 ，Sunny 都係嘅。
2: 係啊，
1: 佢哋咧有佢哋一啲嘅寶藏嘅。Sunny 係好似係有啲 MD 添㗎嘛。
3: 有好多唔同嘅。
1: 好多唔同法寶嘅。咁所以咧，其實你都唔覺意，其實都洩漏咗啲我哋
3: 天機啊。
1: 係啊。
2: 佢哋有佢哋嘅即係寶庫咯。咁同埋即係。永業有一樣嘢好犀利嘅，就係咧，任何歌舊歌咩年代都好，中西啊各樣嘢都好咧，你一講嗰首歌名咧，佢幾乎都好快脆已經可以記得翻係咩年份啦、咩背景啦、咩歌手唱啦，或者有啲咩特別嘅故事啦。
1: 係
2: 係啊，
1: 仲有一樣嘢佢哋記得，而我哋好少會講嘅，就係嗰首歌咧，嗰個 intro 嘅前奏有幾長。
3: 嗯，
1: 佢哋係好叻嘅呢樣嘢嚇，甚至乎嗰首歌中間咧有冇靜音樂嘅部分，呢啲係DJ 咧獨有嘅能力嚟嘅。
2: 係啊，所以真咧佢訓練我哋嘅時候咧，就叫我哋播每一首歌之前咧都要聽一聽前奏音樂。有幾長
1: 係啦，
2: 但係佢要我哋咧有多個嘅能力，就係就算冇聽過嗰首歌，隨便揀一首俾我。一路播嘅時候，你都要感覺到係啦，個歌手幾時開始唱？
1: 哇！呢啲係頭先咧，我哋都用咗好多時間去講你嘅老師啦。咁但係咧，睇起上嚟，佢應該都影響咗你好多啦。
3: 係啊，
1: 究竟跟住落嚟嘅施政係點樣嘅咧？
3: 我相信大家都好想知道之後嘅施政係點啦。不過咧，我哋喺呢度咧稍微休息一陣先，稍翻到嚟咧就繼續請施政同大家講下佢嘅故事。就係、是、好啦，永業已經帶咗佢入行啦，半隻腳踩咗入嚟呢個廣播界，咁之後嘅道路又係點樣行咧？

0: 速十五秒。
1: 嚟到极速十五秒嘅时间，今日有小植同大家玩游戏啊！今日我哋嘅极速十秒咧，系会有减碳特别版噶，系由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极速十五秒减碳版噶。要知道，要玩游戏要先知道我哋呢个特别版嘅玩法系点噶。游戏玩法好简单，参赛者需要喺十五秒之内回答正确嘅答案，我咧将会朗读题目一次，答中就会获得奖品噶啦。电话号码系18723112，等大家打嚟挑战啦。
2: 听到呢个笑声，你知唔知我系边个咧？我就系最中意笑嘅主持人啦。
3: 冇错，我就系萧希婷啦。点解我成日都笑呢？因为我喺生活入边揾到太多觉得好笑嘅嘢啦。只要行出去，见到一朵花，见到一棵树，我又会笑。见到我最中意嘅宝贝小狗，走埋去揽下佢，锡下佢，我又可以笑一餐。仲有最紧要嘅就系，每个星期我都会听到你哋嘅来电啊！你哋打电话嚟同我讲电话，我真系好开心噶。如果你都想笑得开心，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晚嘅绿色辉庭，同埋逢星期六朝头早嘅奇力量，保证你同我一样笑到哈哈声。
1: 在我电话旁边已经有陈婆婆在这里，你好吗陈婆婆？
4: 你好啊迪迪。
1: 早晨啊，你刚才有没有听我们的感叹小剧场啊？
4: 有啊，中秋节快乐。
1: 中秋节快乐，对于着你，你都是身体健康啦。
4: 多谢迪迪。
1: 不用客气，那我们准备听题目了吧，好不好啊？
4: 是
1: 不会的不会的，你有听感叹小剧场就应该会识答的啦。
4: 多谢迪迪。
1: 好，那我们听清楚这一条问题啦。
4: 嗯。
1: 题目就是这样的。一棵大约五米高的树，每年平均吸碳几多公斤呢？ A 200克， B 23公斤， C 2.3 吨。我准备讲开始呢，你就有15秒时间去揀 A 或者 B 或者 C， 好冇？准备开始。
4: 是不是23公斤？
1: 是不是23公斤？ B。好，我哋一齐睇下正確嘅答案系咪啦？
4: 多谢迪迪，唔该你。
1: 冇错，正確答案就系 B 23公斤啊！我哋可以将减碳嘅习惯嘅减碳量类比成为一棵五米高嘅树一年嘅吸碳量。譬如话，如果每个人都实践到减碳习惯，并且减少23公斤嘅碳排放，香港就形同多咗近700万棵树噶啦！恭喜晒你啊，陈婆婆！事不宜迟，我哋考下另外一位听众。电话旁边有冰姐在这里，你好吗冰姐？
5: 早晨迪迪。
1: 早晨冰姐，你头先。
5: 祝你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
1: 我都祝你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你头先都有听我哋个感叹小剧场啊？
5: 有。
1: 咁呢一条问题一样都应该难你唔到噶啦。嗱，我准备考下你噶啦。你嘅问题系咁噶，市民可以喺边度了解到唔同嘅感叹习惯资讯呢？A 记住减碳好习惯专业， B 食好住好专业， C 碳足迹专业。准备我计时就开始答吧，3、2、1开始。
5: A
1: 记住减碳好习惯专业，睇下正確答案啱唔啱先。冇错啦，就系记住减碳好习惯专业啦。环境及生态局及环境运动委员会已经推出了全新的记住减碳好习惯专业，市民可以在专业上面了解到不同的减碳习惯的资讯和它的减碳量，并且定立自己的减碳目标。恭喜晒两位啊，陈婆婆和冰姐今日都好犀利，答啱了我们的问题，可以获得我们的小礼物和超市现金礼券。咁稍后我们的同事呢都会去联络你们登记领奖㗎啦。稍后呢我哋呢一个卖嚟介绍翻，仲会继续有陈思正嘅访问。然后我有一个好难嘅问题想问下大家，就系稍后喺12点到1点，我哋会有香港暖流嘅多年博物馆啊。佢哋就话希婷啦、阿乐就同我讲，今日嘅主题系花马，到底花马系乜嘢呢？我已经问咗系咪只马上面有花纹，又问咗佢哋系咪一啲二维码花呢花碌，但系佢哋都话唔系。到底花马系咩呢？我真系谂极都唔明啊！唔知道会唔会有老友记可以帮下我手，打电话去18723112话俾我知咧。不过其实我都有偷偷地 諗過一下㗎，到底嗰幾個係咪一啲數目字嘅碼呢？係數目字嘅數碼定係咩嘢碼呢？我真係諗極都諗唔明啊。總之電話號碼呢係 1872312， 希望大家可以打嚟幫下我幫下手啦。記住留意埋聽日嘅香港暖流，都會繼續有我哋嘅極速十五秒特別版減碳篇啊，希望呢聽日都可以喺同樣時間同大家一齊玩遊戲贏獎品，考下你哋啦。

0: 嚟香港暖流啦，继续有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陪住大家。嗱，咁头先啊，思静就同大家讲咗佢嘅故事啦，就系、原来佢会咧踏入呢个广播界，原来一切一切咧都系因为永业呢个好师傅、哦。
1: 冇错啦，名师咧就出高徒啦。咁、但系咁，以玲啊，我第一次见到思静嘅时候咧，佢就唔系做紧电台噶。
0: 哦，
1: 系啊，年青嘅思静咧嗰阵时咧，就系、我喺个舞台度见到佢。
0: 喺个舞台嗰度见到思静。
1: 系啊，佢一个姐姐。我以為他做兒童節目的，其實
0: 是。那到底發生什麼事呢，思靜？
2: 其實那時真的做兒童節目的。
1: 啊，真的啊？
2: 真的的。那時我在第一台做了六年時間，然後有一段時間就做了其他工作的。
1: 是。
2: 但是呢，其實我中間也有大概十年左右的時間呢，是做一個兒童節目，就是好孩子星期天。
0: 哦，
1: 好出名的一個兒童節目。
2: 是啦，文教組的節目來
1: 的。文教組節目啊。
2: 是啦，當中每年都會有一個全港兒童故事演講比賽，
1: 記得啦，
2: 咁好開心啦！當中有幾年咧，我就有機會去做司儀啦。咁、咧，其中有兩年咧，就見到有 Harry 哥哥做嘉賓啦，幾、開心啊！
1: 小童群益會一齊合辦咁樣噶嘛，
0: 係啊，
1: 我變魔術又試過啦，又做評判又試過啦，咁、我記得嗰陣時咧，同阿昌昌一齊噶嘛，
2: 係啊，冇錯。
1: 跟住你應該係好似船長姐姐咁嘅，我記得。
2: 係啦，咁有一年就做船長姐姐，有一年咧就係做空中服務員。
1: 空中服務員。
0: 空中服務員，
2: 是啊，你估唔到咧，我係可以著住嗰套制服，然之後打非洲鼓嘅。
0: 空中服務員嘅制服，然後打非洲鼓。
1: 所以我記得你，因為我好記得你係著住呢個，係啊，即係。搞到我覺得誤導咗啲小朋友㗎。因為打飛機呢可以叫空姐打下非洲鼓。冇錯。
2: 係呀。咁所以嗰陣時呢就未正式呢就喺五台度做節目嘅、
1: 哦欸。
2: 不過因為非洲鼓我同五台呢都有少少嘅結緣嘅機會嘅。
1: 點解呢？
2: 係呀，嗰陣時呢我就真係唔係做緊電台嘅。咁但係呢我就喺一間專係推廣非洲古樂文化嘅中心度做啦。咁、然之後呢五台有一個嘅節目，咁就係喺港島區薄扶林嗰邊嘅，咁咧就係一個長者節目嚟㗎，咁咧佢就

0: 想邀请我哋嘅非洲鼓团同埋一啲嘅长者嘅非洲鼓手一齐去表演。咁于是咧，我就同一班小朋友同埋哥哥姐姐一齐去到嗰个地方，咁就第一次见到好多舞台嘅主持啦。
1: 系
0: 啦，
2: 你仲记唔记得当时舞台嘅主持有啲咩人呢？因为已经好多唔同嘅即系世代噶啦嘛。
0: 系啊，冇错，我记得有Marisa 啦，袁翠霞啦，
1: 袁翠霞姐姐
0: 。咁啊，嗰阵时应该系。有新年啦，
2: 系啦，
0: 咁跟住有阿昌昌啦，
2: 有昌昌啦，
0: 系啦，咁其他咧就总之好多年轻嘅面孔啦，系啦，好开心嘅。
2: 我只系数嚟数去都未听到有阿乐乐啊同埋以玲啊呢啲嘅，
1: 可能我哋仲读紧书啊，
2: 佢哋都仲未加入嘅嗰阵时，
1: 我哋应该系未投身呢一个行业住嘅，应该
0: 唔奇嘅，唔奇嘅，系啦，系都好年前啦。
2: 所以系咪好得意啊？咁样入到行吓？
0: 系啊，即系所以咧，同电台嘅缘分咧系好密切嘅。
2: 是嗎？是啊，我想講藕斷絲連天，因為你有啲時間又離開咗，跟住又返嚟，喺一台離開咗，跟住又去到第五台咁喎。
0: 係啊，其實再入返五台嗰個呢，係
2: 唔到呢
0: 個緣分係仲更加特別添嘅。我點解會有機會喺五台做節目呢？就原因係因為嗰陣時我認識五台嘅同事阿袁翠霞啦，
1: 係
0: 啦，咁然之後呢，有一日呢喺街上面撞到佢。
1: 哦，
2: 缘分
1: 啦，系啦，喺街度偶遇咁犀利。
0: 系啦，咁嗰一轮咧，我就我嘅工作嘅模式又有变动啦，就啲时间比较有弹性一啲啦。咁跟住倾咗几句之后，跟住就拜拜咁样啦。然之后有一日就收到佢电话，佢就话：咦，师正啊，我哋咧有一个钟头，一个礼拜一个钟头嘅 airtime， 你有冇兴趣去做一个节目咧？哇，我好耐冇做节目咯，不过又好似几得意。一個禮拜一集啫嘛，咁樣
2: 一個鐘頭，
0: 一個鐘頭，
2: 其實好珍貴，好少嘅啫喎。
0: 係啦，咁我話咁做乜嘢主題啊？咁話冇問題嘅，你自己諗啦咁樣。咦，咁樣啊？咁我就聽翻五台嘅節目咧，就話哦，原來咧逢禮拜一至五當其時嘅安排就係禮拜一、二、三、四、五由五個唔同嘅主持做五個唔同嘅題目嘅。
1: 我記得嗰個好似叫七時公候。
0: Yes，
1: 係啦，因為我都係其中一個主持嚟。
2: 即是七点钟做到八点钟的一个时间。
1: 没错
0: 啦。是啦。咁嗰时呢我就话啊几得意喎。咁于是我就諗下啊做咩主题好呢。咁嗰时我已经系好鍾意跑步㗎啦。咁当然我亦都系玩咗非洲鼓十几年啦嗰时系。咁我又諗过啊咁究竟如果我要做一个节目唔知道做几多集㗎噃。
1: 是
0: 啦。咁我究竟做咩主题好呢咁样。我觉得啊不如讲跑步啦咁样。但系呢如果喺五台讲跑步我又要諗听众有啲乜嘢方向係可以吸引到佢哋呢
1: 有兴趣嘅呢因为好多哥哥姐姐觉得跑步唔关佢哋事㗎嘛。
0: 啱
2: 啊。
0: 但係其实呢喺我跑步嘅过程当中认识有好多跑手呢其实都系一啲成熟跑手。
2: 冇错。
0: 接近退休啦退咗休啦甚至係退咗一段时间嘅都有嘅。
2: 都有。
0: 咁我就觉得咦其实跑步呢一样嘢唔系淨係一样体育运动甚至系一个改变人生同埋改变一个生活的节奏的一样的媒介来的。
1: 是。
0: 於是我就想啊不如就试一下用这个做切入点啦。
2: 哇。
0: 是啦那我就跟 Marisa 说不如我们呢就每个礼拜邀请不同的跑手上来分享他们的故事。
2: 嗯。
0: 那也都可以讲一下就究竟跑步对于健康有什么好处啊有什么要注意啊这样的。因为呢很多人呢啊好喜欢跑步啦我跑跑跑跑跑日日都跑跑好长时间这样但是很容易受伤。
1: 系
0: 啦，咁
2: 呢个听太多啦，好多人都系因为一系唔跑，一跑咧就
1: 跑
2: 识跑，
0: 系啊，系啦，咁所以我就话啊，不如咁样啦，就一啲软性啲嘅，同一啲实料式嘅内容都兼容喺呢个节目里面啦，咁样，咁女神话诶好，试下咁样，
2: 系，
0: 咁一做就做咗三年几啦，
2: 哇，长跑嚟噶呢个，
0: 系一个长跑嚟，
1: 好长嘅长跑嚟嘅，
0: 系
1: 因为当中以嚟。个节目都换咗两次嘅，
2: 你都换咗两次，
1: 即 雖然都係我做。
2: 節目嘅名就換咗兩次啦，但係裏面咧主持人一樣嘅，繼續係講緊跑。喂，依玲啊，我又有興趣知道喎。施政嗰陣時講緊跑步嘅時候，咁你嗰個節目嘅主題又講咩？
3: 哇！我嗰個犀利啦，我嗰個叫微國家漫遊啊，係我人生第一次自己嘅一個直播節目。嗰陣時我係好緊張嘅，
2: 一定啦。
3: 係因為我係咧揾咗好多嘅資料啦，然之後咧我開頭咧係要將我每一即係嗰一集要講嘅嗰份廣告咧，我係要由晚上好開始咧寫到最後拜拜，咁我先至可以安心嘅。
2: 即係你全部寫曬嘅，
3: 我寫曬㗎。
2: 咁即係到時係即係你到時演繹個稿嘅啫。
3: 係，我一早寫曬。揀咗啲咩歌啦？個歌前面嘅前奏係幾多啦？我可以講啲乜嘢啦？我係全部都寫曬。
2: 但
3: 係
2: 呢樣嘢係冇人要求你咁，即係教你咁做。
3: 但係我自己覺得係咁樣先叫做最安全。
2: 哇！施政就唔係咁做個節目嘅。
0: 有少少唔同，個原因係因為我成個節目。一個鐘頭啦，有訪問啦，有個環節啦，咁呢啲都係預先錄音同埋已經製作好嘅。咁但係中間，尤其是每次一開始嘅時候咧，我都會講下啊，嗰一輪喺跑界當中有啲咩新聞啊？
2: 冇錯冇錯，
0: 邊個破咗世界紀錄啊？又或者可能係最年長嘅跑者，跑到啲乜嘢嘅距離啊？係啦，等等各樣嘢。咁嗰啲就會係之前會用point form 啦，即係一點點咁樣寫出落嚟。睇翻我自己啦，咁然之後就會講可能十分鐘，咁跟住就會開始會分享嗰啲跑者嘅故事啦。
2: 哦，咁係一個好聰明嘅做法，因為令到聽眾咧可以喺一個禮拜五日咧都得到唔同、完全唔同嘅嘢。
3: 係啊，
2: 兩個咧冇一個啱或者係錯嘅，因為咧完全唔同類型嘅節目咧就有唔同嘅處理啦。以玲，其實你呢個處理咧，我而家明點解可以造就咗你今日嗰種咁穩定嘅演出？
3: 點解咧？
2: 就是因為之前寫囉，因為呢其實有㗎，因為以前我哋學嘅時候呢都係㗎，一開始嘅時候呢其實所講嘅全部要寫㗎。係啊，你估唔到其實我以前都係咁樣寫稿開始。
0: 其實我哋個個都係咁樣開始。
2: 係啊，
1: 都係咁樣長大。
2: 但係寫寫下呢你就會發覺就算你唔寫呢嗰啲文字喺你面前出現緊㗎。同埋呢你會見到呢你想象中有幾多行字呢你差唔多就時間有幾長啊咁。呢啲其實慢慢慢慢呢就會訓練到出嚟。
3: 因為嗰時呢我好記得係做一個鐘頭嘅節目啦，可能你係要用四五個鐘頭去準備啦、揾歌、揾資料啦。係嗰時我就會喺度講，喺度諗點解啲人成日話做一個電台嘅節目主持人咁簡單，只係識得講嘢就得咧。之後我就發覺原來我真係俾人呃咗，並唔係咁樣嘅。係啊，所以咧其實真係要做一個電台嘅節目咧，真係唔係大家想象中咁容易嘅。但頭先咧都聽到啦，施政咧對跑步咧真係非常之熱愛嘅，連節目入面咧都希望可以融入一啲跑步嘅元素喺入面啦。咁但係咧，你頭先就喺第一節都提過啦，當初點解跑步咧就覺得自己大女嚟嘅，應該要一個強健嘅體魄。但好多時人咧都係有惰性噶嘛。好啦，我而家有強健嘅體魄啦，咁我係時候要撇下先啦。係乜嘢令到施政你繼續要堅持？唔係，我覺得跑步好好玩喎，因為你嗰種堅持係仲要感染埋我哋其他嘅同事咧。
2: 跟住你跑喎、
3: 啊，係啊，有啲咩跑步嘅問題啊、知識啊，
2: 多咗好多人咧，
3: 想知都會問施政你。
2: 同埋屋企多咗好多跑鞋啊，見到佢。
0: 冇錯冇錯，呢樣嘢我都覺得好開心，就係咧原來咧我自己嘅興趣係可以感染到身邊嘅人嘅，即係無論佢哋因為我嘅故事、我嘅分享而走去跑步又好，走去做運動、走去拉筋啊、曬下太陽都好，總之有少少改變，令到自己健康啲、開心啲嘅話咧，我就覺得好滿足噶啦。
2: 嗱，你呢啲開心咧，我哋都希望可以睇下。我知道你帶咗啲靚相嚟
3: 嘅，
2: 不如我哋睇下啦。
3: 因為如果大家咧，如果打開港台電視31嘅話咧，而家咧就會可以喺畫面嗰度咧見到施政帶嚟嘅靚相。哇！呢一張彩虹村喎、啊，呢個係
2: 好似攞獎
3: 嘅。
0: 呢張相好開心啊！你揀呢一張相做第一張相。我平時咧跑步咧，自己一個人跑咧，都經常嘅。但係一到放假時候有機會咧，我就會邀請我啲好朋友一齊跑嘅。嗱，你會見到咧相裏面咧，真係三人行必有我師。
3: 哦，
0: 係啦，喺畫面嘅右手邊嗰位咧，其實係我中學嘅老師嚟嘅。
2: 嚇、啊，老師
0: 係啊，真係我老師嚟嘅。佢已經退咗休啦，但係咧佢係一個好中意跑步嘅人。其實某程度上是他令到我夠膽去報 馬拉松，即係全馬嘅賽事嘅。係啦，佢話俾我聽，其實慢慢練係練得到嘅。
2: 係係係，
3: 佢係你嘅跑步嘅啟蒙老師啦。
0: 佢係其中一個嚟嘅。
2: 全馬喎。
0: 係啊係啊。咁、而畫面嘅左手邊高啲嗰位咧，其實係而家香港競步嘅紀錄保持者嚟嘅，錢文傑係啦，我哋稱呼佢為一哥嘅。係啦，咁咧因為
2: 仍然係一哥，
0: 仍然係一哥嘅，因為佢除咗佢自己恆常嘅練習之外咧，一到放假咧，我都好中意約埋一齊，我哋就叫做跑啦，佢就係行啦，咁所以咧佢行係快過我哋嘅。
3: 嚇、啊！
2: 即係你哋跑唔夠佢行快嘅，
0: 一定係啊，
2: 因為佢係香港紀錄保持者啊，
0: 冇錯啊，係啊，咁亦都係因為大家就好啱傾啦，咁於是咧，我哋有一班人咧，即包括佢哋兩位咧，都係一啲咧，我哋好中意禮拜日約埋一齊跑完之後去食早餐嘅一個群體啊，
3: 一個跑友早餐會啊，
2: 係啊，
0: 冇錯冇錯，係啊，咁呢個亦都係另一位我哋跑步嘅朋友啊 Leo 啦，咁嗰次咧就跟住佢哋咧就去到呢一個位置咧就係啟德。喺啟德輪郵輪碼頭尾嗰度咧，有一個位置一啲嘅青年營嗰度咧，近排咧就遊上咗一啲好靚嘅壁畫，
2: 係咪啊？
0: 係啊，我特登喺嗰度影咗張相噶，我仲講笑就話，呢張相可以我嚟咧宣傳下香港係
2: 香港啊
0: 旅遊之都喎、
3: 啊，係啊，因為真係大大隻字香港兩個字就寫咗，同埋係有一啲嘅地標喺度嘅香港嗰兩隻字中間，
2: 冇錯冇錯。
0: 如果大家譬如話散步啊，跑步經過嗰度咧，真係可以入去睇一睇嘅。
2: 就係、是、啟德係咪啊？係
0: 啦，啟德郵輪碼頭。
2: 啟德郵輪碼頭
0: 邊嗰度有個。
2: 旁
0: 邊。係啦係啦，咁其實如果話喺九龍啊，一路沿住維多利亞港嘅岸邊跑嘅時候咧，一個亦都係一個新嘅地標嚟嘅。跟住紅磡嗰度咧，喺天橋上面你望翻落去咧，就會見到下面寫住紅磡呢兩個字啦。近排好多跑友啊，好多朋友都去嗰度打卡㗎。
2: 喂，其實咧，你講到呢樣嘢，施政又真嘅喎，因為我喺香港嗰邊咧都見到咧，而家沿住維多利亞港咧，兩邊咧都好多，多咗好多人去跑嘅。
0: 係啊，
2: 好長啊，條長龍真係可以。
0: 冇錯啊，即係東岸板道嗰度開咗之後咧，如我試過一次就
2: 你有跑過啊？
0: 有，由西營盤嗰邊卑路炸街公園出發，跑到去筲箕灣。
2: 哇！你真係好犀利啦，咁即係跑足全程啦。
0: 係啊，13公里咁上下啦。
2: 幾耐啊？跑要？
0: 我係慢慢跑嘅，因為跑又影下相啊。
2: 咁係好舒服嘅。
0: 個零鐘頭咁上下。
2: 個零鐘頭就跑到啦。
0: 係啊係啊，咁同埋沿途會見到好多跑友咯。
2: 係啊。
0: 係啊，間唔中會見到認得嘅喎，識得嘅喎。
2: 我想問一下，其實咧，俾啲秘訣我哋啊。如果我哋真係去跑嘅話咧，咩時間跑係最好咧？嗱，你頭先就講咧，你朝早跑，跑完去食早餐啦。
0: 嗯。
2: 聽到都開心這個，因為食早餐嘅時候唔會有罪惡感噶嘛。
3: 跑走咗啲啦，
2: 咪就係咯。但係如果我係日頭，我去唔到嘅，我唔可以咁早去跑步嘅，我又要有工作可以依零咁樣。其實有冇啲好啲嘅時間，同埋唔同嘅時候跑步，係咪有啲唔同嘅對身體又唔同嘅咧？咁
0: 都係㗎，即係如果朝頭早跑步有個挑戰就係要早起身啦。係
2: 咯，
0: 咁呢一個唔係。真係次次都得嘅，有陣時我都真係唔得嘅。咁但係譬如話放咗工之後咧，可能你會覺得好攰啊，好想休息。不過我好多朋友都係㗎，放咗工之後換咗跑鞋咧，個人就精神㗎啦。係，
2: 呢一個
3: 已經插咗電咁啦，一換咗跑鞋插足電去跑啦。
2: 我又同意喎，原來一做運動嘅時候咧就精神㗎喎。
0: 係啊，
2: 係啊，你幾攰都好諗住，今日咁攰唔好去啦。點知今日咁攰更加要去。咁原來咧一做運動嘅時候精神咗
3: 啊。我踩單車都係咁㗎 ，Harry 哥。
2: 你係咪啊？
0: 咁當然啦，如果夜晚跑嘅話，尤其是如果我哋譬如會跟教練上堂啦，會有課表嘅話咧，如果太夜跑完嘅話咧，有機會會出現個人咧太過亢奮啊，夜晚瞓唔著啊，係啦，咁呢個就要睇翻個人嘅體質咁樣啦。咁可能譬如話，如果真係有咁嘅情況嘅話，咁咪早啲完成啦。譬如可能7点跑到8点啦咁樣，咁你起碼讓個人有少少時間可以慢慢。我哋所謂 cool down 啊，慢慢靜翻落嚟，咁同埋跑完好快之後，咁你都讓自己可能喺運動場外圍慢慢行翻兩個圈啦，我哋再 cool down 翻啦，跟住再慢慢拉翻筋啦，
2: 冷卻翻嚇。
0: 係啦，呢個都好緊要嘅。咁呢個就如果係夜晚黑跑步嗰個選擇會係咁樣啦。另外我都試過一樣嘢嘅，就係有陣時朝早有冇時間，夜晚有冇時間，
2: 咁點咧？
0: 咁就 中午時間咯，
3: 但太陽伯伯好猛烈喎、啊、嗰段時間。
0: 啊，當然啦，最好咧就揀一啲有啲天氣就係中午都唔係太熱嘅，譬如冬天啦，哦、又或者揀一條路，你可以揀一啲公園好多樹蔭嘅，係、啦，咁嗰啲路咧比較適合一啲，咁同埋要注意補水，咁呢個都係好緊要嘅，同埋一路留意住自己身體狀況，係啦，要我哋要聆聽身體。
2: 我最後一個問題啦，就係、其實跑步係咪會上癮啫？
0: 會。一定會
2: 見到你就上曬癮㗎啦，係啊，
0: 一定會，
2: 係啊，係啊。但係有陣時真係咪真係要睇住自己體力？嗱，我哋啲老人家你知㗎啦，即係我都好中意跑步，但係我要好小心咯，因為我膝頭哥有陣時真係頂唔順㗎嘛。
3: 你會唔會有啲 tips 俾佢哋咧，施政理？
0: 我未開始跑步之前咧，我都聽人講過話，跑步會傷膝頭哥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咧，個膝頭哥個受傷咧，唔一定係因為跑步而成嘅，有機會可能係因為個關節。旁邊的肌肉不夠強壯去保護好個關節係啦，咁呢啲當然啦，就要問翻呢啲專業人士啊，
2: 唔係專業人士啦。
0: 咁但係我真係好多時，譬如我都試過我又未試過膝頭哥受傷喎，我有試過其他位置受傷，但膝頭哥受傷 touch wood 冇乜點試過。
3: 冇事，
0: 係啦係啦，因為咧其實除咗跑步之外咧，我都會做好多唔同
2: 要做好多其他嘅
0: 體能嘅訓練嘅，係啦，
2: 要令到自己嗰啲肌肉要夠強健去成為。
0: 冇錯啦，咁佢有好嘅肌肉嘅話咧，咁啲關節咧其實亦都係會好聽聽話話。咁當然啦，要有足夠嘅休息啦，飲食要均衡啦，休息要適當啦，唔好過度訓練啦咁樣，係啦。咁就算我哋要準備比賽之前有一段長時間，可能幾個月時間要訓練啦，咁嗰啲課表我哋自己，譬如一個禮拜有3課嘅，咁我哋都要排得好好地，唔好讓自己太過操勞咯。
3: 咁都係嗰句啦，都係嗰四個字㗎啦，量力而為啊！即係雖然即係可能大家有好多唔同嘅興趣，好似施政咁中意跑步啦，咁但係都係啦嗰句啦，要憑住自己嘅身體狀況啦，就好好了解下自己嘅身體。學施政話齋，要聆聽下自己嘅身體嘅。咁今日咧就好多謝曬施政啦，上嚟同我哋分享咗咁多你嘅故事同埋跑步嘅故事啊！有機會再請施政上嚟咧，同我哋講更加多啊！好，拜拜。
2: 多謝曬。
4: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783 香港电台第5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句的爱一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同，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处同警方在元朗博惠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渔护处话会将三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畜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云对于一名女子怀疑被狗袭击致死感到十分伤痛，向死者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当局会调查被捉的唐狗是否同事件有关。他又说日后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如何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的责任认知，修订规例将包括检视罚则和具体要求等。谢展环又说环境及生态局和发展局已经就将来北都收地可能出现流浪狗问题展开商讨，希望找出务实方法处理。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有议员关注如何达到五年规划中医生人口对应比例的指标，亦有议员关注施政报告提出明年起每年增加大约22万个家庭医学门诊名额是否足以应付需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有信心医生人手比例能够达标，又说会考虑不同地区需求增加家庭医学门诊名额，但是不会仙女散花将名额分布至各区。名古屋亚运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港队凭武术代表沈晓瑜在女子长拳项目取得今届亚运首面金牌。沈晓瑜以 9.713 分、0.003 分之差力压澳门代表赢得金牌，而由韦奇、奥斯卡、彭思雅和罗敬斌组成的三项铁人混合接力赛就成功争取连续三届登上亚运颁奖台，他们以1小时27分25秒的成绩取得铜牌。男子空手道代表洪浩威就继刘武常之后再为空手道拿到今届亚运第二面奖牌，他在男子个人型铜牌赛以5-0击败马来西亚选手。港队在今届亚运暂时累积拿到1金2银2铜。游泳方面，争取卫冕的港队女飞鱼何思培仔女子200米自由泳初赛轻松游出1分58秒6的时间，小组第一，总成绩第二名晋级决赛。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本港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和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89点，升138点，成交金额10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3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8点，升77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743元，跌37元。 腾讯控股426.2升7.2，恒生中国企业85.58升1.8，盈富基金25.52升1.4，阿里巴巴111.1升7，南方恒生科技4.31升6，跌0.4仙 ，Minimax 289.8跌13.2，长飞光纤光缆185.9升2.8。联想集团35.54跌2.04仙，小米集团27.42升1.02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5，瑞士法郎9.534，澳元5.591，加元5.603，新西兰元4.493，欧元9.0026。每百日元对港元4.9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61。港金报40780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8.5美元，卖出4359.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呢，连长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㗎啦。现时车龙呢就过咗佐敦道。咁睇返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呢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去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呢现时较为多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同时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回肠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去观塘。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0: 嚟到星期一嘅第三小时香港暖流啦，时间嚟到中午嘅12:09。
1: 香港暖流有邓添乐，
2: 有黎先怡，
0: 有萧希婷，大家好。
1: 系啊，最后一小时咧，仲有我哋嘅听众参与啊，电话号码18723122有暖流热线之当年博物馆嘅。喺呢个时间咧，为你讲讲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
2: 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系局部地区咧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咧，同埋中秋节嘅早晚部分时间。都会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啊。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59%啊。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5，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等啊。紫外线指数升到去7啊，强度系属于高。
1: 而喺呢个时间咧，亦都要同大家讲一讲啊，我哋咧想你听第五台活动系继续噶。这个活动很希望各位都留意着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不同的节目之余，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参与这个环节，赢取我们的超市现金礼券的。这个方法是相当之简单的，留意着我们现在所问的问题，稍后打来18723122去玩当年博物馆，而要搭上你听香港暖流呢，就是要去回我们五台之友面书专业私信我们，上五台之友的专业私信我们，成功答中才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的。今天呢就是9月21号啦，我们将时间回去稍早几日前的9月18号啊。9月18号的时候，有没有听有你同行啊，有你同行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究竟是哪一位歌手唱，亦都是唱出了哪首歌呢？讲多次啦，9月18号有你同行节目最后一首歌的歌手和歌曲是哪一个呢？若果唔记得嘅话，立即上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网站重温。而知道答案嘅话，就可以去五台之后嘅面书专页私信我哋。咁就有机会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㗎啦。
0: 嗯，我哋最后一个钟头呢，香港暖流当年博物馆啊，今日讲嘅话题系乜嘢啊？
1: 花马。
2: 咩系花马啊？
0: 头先食食已经讲过好多次，佢唔知道乜嘢系花马。都要靠大家，电话号码18723112。
3: 30624700503642021392。

欢迎来到当年博物馆，这里展示一件又一件被遗忘了的回忆宝物。今天为大家展示的展品就是

0: 号码是1872312。今天跟大家讲的主题是花马知。
1: 花马我知
2: 道。花马你两个都知道。
1: 但是我是不会话俾直直知
2: 道。为什么不话俾我知道啊？
0: 直直你真的没有听过的之前。
2: 我不知道它是这个名字
0: 咯。
1: 哦。不是真的即是你言下之意。你偷睇咗噶
2: 咯
1: 喎！
2: 我梗系偷睇咯，我要揽住我啲资料先至可以可以做节目
0: 嘅
2: 偷睇
0: 嘅，我哋要做足准备噶嘛。
1: 但其实我而家咧都冇留意仲有冇咯，
2: 系有噶街市咯。
1: 街市
0: 你街市有見過咩？
2: 街市嗰啲菜檔咧，嗰啲牌系写呢啲噶嘛，唔系咩？唔系呢種啊？
1: 应该咁讲，嗱有几个
0: 好少。
1: 唔系，其实阿直直讲得啱，我印象中有。好似啲賣雞嘅店鋪都有喎，
2: 我唔係
1: 吊住㗎。
0: 但而家仲係唔係花馬字啊？
2: 有㗎，佢唔知點解硬係會寫兩隻，但即係佢會有阿拉伯數目字，但係佢都會有啲花馬字喺上面㗎。係
0: 又考一下大家，
2: 嗯，
0: 除咗街市之外，有冇印象仲喺邊度有見過花馬字啊？有咩場景啊？
1: 我知道，我都係交俾直直講。咁我真係知嘛。
0: 係我真係搭落車知。
1: 我真係知。
2: 我唔知喎，搭車呀。
1: 好近呀。
0: 係啦。近
1: 咩車呀？咩車呀？
2: 咁一定係 van 仔類啦。
0: 啊有慧根。呢個小朋友。
1: 但佢揸住啲資料，我唔知佢偷睇定係個慧根喎。
2: 我唔話你知。
0: 以前如果搭呢譬如係紅 van 啦，尤其係。紅 van 係好多㗎喎。
1: 唔係佢通常會係個銀碼喎。
0: 係呀，
2: 其實我睇唔明㗎喎。佢寫咗嘅話都，
0: 我細個都唔識噶，淨係覺得係一個怪獸數字咯。
1: 我諗真係我哋老友記年紀先識。
2: 係啊，咁係咪即係代表老友記嗰個年代佢哋係唔用阿拉伯數目字㗎？
0: 你呢個問題問得好啊，直直，因為我睇翻啲資料顯示咧，原來話花馬流入日常生活嗰個時間咧係仲耐過阿拉伯數目字
2: 㗎。
0: 即是以前的人其實是用花馬數字多過阿拉伯數目字的，
1: 因為阿拉伯數字呢就在西方和歐洲傳入的嘛，
2: 是
1: 所以它是遲一點都不出奇，就是因為講緊是未有外國人即係同中國有交流嘅時間，咁我哋都要有數字個系統㗎嘛，咁所以我哋當時可能就有花馬字呀，或者有唔同嘅數字囉。咁而我睇返少少資料話，阿拉伯數字呢係古印度人呢所發明嘅，咁我計數嘅方法啦，咁所以係遲啲都唔出奇喎。
0: 係呀，同埋因為我哋呢係中國沿途呢一路用嘅字呢，通常由古代開始呢就已經係用呢啲花馬㗎喇。咁以前都有好多唔同嘅名嘅，譬如叫做番仔馬、商馬，商就係商業個商啦，講緊係一啲交易用嘅數字咁解。咁所以呢喺中國嚟講啊，以前記帳啊或者喺發票嗰度呢都會見到呢啲花馬字。就隨住頭先樂樂講啦，話阿拉伯數字嘅傳入之後呢，花馬字啊先至慢慢呢去淡出，甚至乎而家真係越嚟越少見喇。
1: 係啊，同埋呢睇返啲嘅資料顯示啊，就係話係隨住嶺南啦同埋廣州嘅商業文化去傳入香港嘅，因為起源於中國南宋啦，咁到明清嘅時候啊就開始喺商界度流行。我諗最主要係做生意囉。
2: 嗯，
1: 即係做生意咁數還數路還路㗎嘛。
0: 係
1: 咁即係計數就算盤啦，咁但係都要寫㗎，咁佢哋就可能快啦，就用花馬嚟到睇。咁講返啦，開埠啊 ,1841 年香港開埠之後呢，華人社區咁中上環嘅藥材鋪啦、街市啊、雜貨店啊、大排檔啊，都會直接將花馬呢作為日常標價同埋記帳嘅密碼咁樣㗎。
2: 好似嗰啲花馬呢總係要形容啲兩囉，用兩嘅嘢就會覺得佢會同花馬擺埋一齊啦。
1: 哦，即係你講緊嗰個，
2: 即係買啲咩都好，
1: 單位
2: 佢個單位一定要係計兩，咁樣先至會有花馬嘅出現
1: 囉。或者錢囉，因為頭先講緊小巴嘅車資呀，咁我哋都會用到花馬。
2: 小巴好似都少啲見，依家
0: 而家越嚟越少喎，真係。
2: 好似好少搭出
0: 現。我記得我細個呢試過搭紅 van 嘅時候，見到佢車頭呢就有兩個數字嘅，即係譬如你搭全程呢究竟是一個幾多錢、
1: 哦、
0: 你搭短程可能中間落車就是幾多錢，它就是用這些花馬字啦。 我细个因为唔识啊，我就喺度谂啦。其实佢哋系咪蛊惑嘅咧？
2: 吓、啊，即系海鲜咖喱。
0: 系啦，系咪真系我唔识呢啲字咧？但后屘先知，其实花马字真系大过晒我哋加埋噶
1: 啦。我考下大家，与此同时咧，都呼吁我哋嘅听众打嚟1872312，讲下同花马之间嘅渊源啦，即系过往有冇都喺一啲嘅地方都会睇到花马字。我考下大家啦。
0: 好啊。
1: 嗱，咁啊，平时阿拉伯数目字一系点写啊？
2: 一咯。
1: 就咁一动啦，系啊系啊系啊。咁啊，三字系点啊？
0: 耳仔，
1: 耳仔咁样啦吓。喂，似乎啊，直直连阿拉伯数目字都
2: 好
1: 似唔知喎。好
2: 识啊！你，所以我考翻你啊！你知圆圈交叉即系几多啊？
1: 圆圈交叉
2: 系啊，即系花马入边嘅。
1: 我就正想问大家，你又问翻我。
2: 我要呢个叫先发制人啊！你问唔到我。
1: 等我问咗。问大家交叉喺花马字入边一个大交叉
2: 系
1: 代表咩数字？嗱、
2: 哦，
1: 睇下有冇听众知啦。嗱，1872312等你电话。
0: 诶，你再讲多次，你叫大家估嘅系咩形状啊？
1: 唔系圆圈啊，交叉，交叉系花马数字当中边个数字？

0: 巨浪涌至，人类嘅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1: 喺 AI 浪潮底下，
0: 喺科技洪流当中，
1: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0: 各行各业
1: 点样守住自己？
0: 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 今晚九点半，
0: 港台电视三十一。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1: 由董勇饰演嘅冯道，被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 欢迎来到当年博物馆，这里展示一件又一件被遗忘了的回忆宝物。今天为大家展示的展品就是

0: 话说我啱啱去搵资料嘅时候咧，我见到原来而家有一个地方应该仲用紧花马字噶，而邓添乐你系刚刚去完冇耐。
1: 刚刚去冇耐，
2: 系咪
0: 有茶饮
1: 嘅？
0: 系
1: 咪
0: 有茶饮？
2: 玩通宵嗰间茶楼系咪啊？
0: 系啊，嗰度系仲用紧花马字噶，
2: 都合理啊！佢有一个非常传统嘅感觉，系
1: 历史悠久嘅茶楼。
0: 系啊，咁所以如果大家话未见过嘅话咧，有阵时行开行埋啊，都可以去望下，究竟佢啲花马字咧系用喺边度啦？嗰个菜式系几多钱？大家都可以去留意一下噃。
1: 系，其实咧讲到底啊，点解要用花马字，都系基于一个原因啊。大家知唔知系咩字咧？一个字嘅，即系我觉得系基于一个字，
0: 一个字
1: 系快
2: 快
0: 快咩？
1: 最紧要快。
0: 你哋觉得写花马字系快过阿拉伯数目字？
1: 你谂下一个交叉，
2: 可能未学识阿拉伯数目字之前会系咯，系咪啊？
1: 其实都系噶，因为佢全部都系横同动嚟。
2: 其实个感觉咪好似嗰啲罗马数字咁咯。
0: 啊，
2: 罗马数字都系咁样白杂杂咁样噶嘛，
1: 同埋咧以前可能啲数好多，
2: 嗯，
1: 哇，如果你慢慢写就有排写，尤其是我哋汉字一二三四五六咧，即系唔系讲紧就咁一。一畫嗰個一，
2: 即係你可能四幾百啊，二三百嘅時候就
1: 比較難寫啲嗰個一字。
0: 哦，即係上面有個土字嗰個一
1: 啊，
0: 係
1: 啊係啊，
2: 即
1: 係
2: 正寫。
1: 係啊，正寫哇，仲耐
0: 啊！嗰個我都唔應，我未必識得曬十，係即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真係未必識曬。
2: 少
0: 人
2: 唔識寫嗰個字，
1: 其實係
0: 啊，
2: 寫寫下點寫。
1: 所以後來變咗一畫、兩畫、三畫係一二三咧，
0: 簡化，
1: 我覺得已經簡化咗。
0: 係，我頭先咧樂樂咪喺。大氣電波度問大家交叉係代表咩嘅？我見到有兩位朋友有答到咯喎，
1: 見到啊
0: 文俊
1: 啦，係啊，文俊就話交叉係四字，而 Sandy Cam 同樣都係啊。你哋好啊 ，X 嘅咪即交叉，交叉嘅花碼咧就係代表四。
0: 哎、
1: 小直你又話考大家啦，咁啊是否正確？
2: 四嘟嘟嘟嘟嘟，正確，
1: 正確。
2: 我
1: 哦，我发现咗咧，头先我哋咪话咧，一二三，而家就咁咧简化系打，就咁一画、两画、三画嘅。其实花马字只系将佢打动啫嘛。
0: 嗯，系啊，打横打
1: 动。打横打动噶咋？
0: 嗯、
1: 其实就所以其实都
2: 点
1: 样
2: 演变出嚟，真系有趣。
1: 系啊，我都好想知点演变出嚟。
0: 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嚟18723112啦。另外咧，啱啱我哋就喺五台之友留言区啊，再放咗一连串嘅数字花马字喺度。大家如果上到去留言区见到咧，可以估下究竟我哋呢一串嘅花马字系代表乜嘢？
2: 我啱啱都手写咗一次，我觉得我写得好靓、啊。
1: 好似啲密码，
2: 好似嗰啲波斯密码。
1: 系啊，同埋打直播电打横部电话睇咧，就好似我哋平时写嘅中文字嘅，系啊系，有部分啦。
2: 只要我学识咗花马咧，跟住第时越嚟越少人识咧，咁我就会识咗一种大家唔识嘅语言。
0: 我哋可以攞嚟做暗号。
1: 暗号系啊系，好似摩斯密码。
0: 系，大家上去留言区啊，留言嗰度睇下，究竟我哋写咗啲乜嘢？而家电话旁边18723112有何先生，你好。嗯。何先生可能电话，
1: 何先生你好，
0: 线路上嘅问题，我哋等阿 Perry 弟弟咧，派你弟弟再揾翻何先生翻嚟先。
1: 系啊，咁啊，再讲多少少啊，喺旧时咧，会有人咧玩花马嘅猜字谜噶。
2: 系。
1: 例如啦，佢话上花马，下官板，下花马，上官板，上下花马，中间官板。
2: 你以为我听得明咩？
1: 猜一个字，
2: 可唔可以讲多次啊？你重複一次問題，但我答唔到㗎喇，你留返陣間睇下有冇聽眾打嚟答，你講多次。
1: 咁嘅，佢話呢有啲字謎呀，就係咁樣。
2: 你出一個題目係咁㗎。
1: 寫嘅，就係話上花馬，下官板。
0: 下官板呀？
1: 官板，即係當官個官。
2: 板
1: 就係。
0: 一塊板個板。
1: 出板個板。下花馬，上官板，即係上花馬嘅時候就下官板，下花馬嘅時候就上官板。上下花马嘅时候就中间官板，话要猜一个字，
2: 系
1: 嗱呢个系深嘅，
2: 定系系花马入边嘅字啊？
1: 呢个我阵间再开估，阵间先再开估。
2: 边字？
1: 因为我已经揾到个答案。
0: 爽字，
2: 上花马，
1: 下官板，
2: 下官板，即系上面有个上字，下面有一画，
1: 话系 老一辈嘅人都会听过。
0: 吓，系啊？咦，唔知五台之友个朋友会唔会有听过咧？
2: 下官版啊？
1: 呢一个就要交俾我哋嘅听众去解谜啦。
0: 而上下花马就系中间，
2: 坦丁
0: 中间官版。
1: 上下官版中间就花马。
0: 哦，
1: 其实我揾到嗰个字。我知道个正确答案，
0: 而你明唔明白啊？你解唔解得通啊？睇住个答案，
1: 都几难，真系都几难。话系呢一个系清朝才子啊，《论文序》嘅谜语。咁啊，要考下我哋嘅听众观众识唔识啦？系好深嘅，因为你睇翻嗰个字，你就发觉原来。佢係有一啲花馬嘅元素喺入面嘅，例如有交叉啦，有佢嗰個頂啦，
2: 有交叉有頂窗，
1: 你有冇乜字有交叉嘅？
2: 係咯，有交叉傻。
1: 其實已經係直直你就
0: 傻，
1: 唔係我唔係就咁講
0: 種。
1: 你其實我一直都講緊呢個字添嘅。
0: 吓、
1: 啊、系啊，讲紧呢个字添。但系系确实系
2: 叉字，就系、是、个叉字。
0: 我哋问一下啲听众，睇下佢哋会唔会有人估到先。我哋等大家再打电话嚟18723112。而而家电话旁边咧就有想同我哋倾偈嘅阿 May 啊 ，May 你好，
3: 你好啊，轻晴乐仔，
2: Hello,
1: 你好啊。对上一次见到花马
3: 四啊，
1: 系啊，加晒个四字，
0: 好叻、
1: 啊。
3: 同埋咧，而家佢个$8咧就一点啊。跟住三畫，
1: 系啊，系三畫，三畫，
3: 系咪啊？
1: 一点三畫，
3: 系咯。
1: 咁如果一点两畫咧？
3: 阿希晴哥都想三畫，我为嗰啲行得嗰啲斑马。
2: 哦，
0: 好似直直今朝答嘅答案咁啊，
2: 以为有啲
0: 巴
2: 嗰啲马，
3: 以为嗰啲斑马，知嗰啲。行得嗰啲斑马，
2: 系咯，我都系误会咗啊！一时醒唔起，到底花原来斑马系讲紧呢啲数目字，
3: 系咯系咯系咯。
0: 而但咩咩，你哋以前个年代应该就见得更多啦，系咪啊？酒楼都有，
3: 间中都有见到嘅，
0: 系嘛？而家都仲有啊？
3: 而家嗰啲旧式茶楼咯，嗰啲食嘢嗰啲咯。
0: 嗯，但系搭车就少见啦，而家
3: 搭车冇啦，以前小巴就有。
0: 系啊。
3: 以前我哋搭小巴咧，佢$3咧就三畫咁樣嘅，$4就寫個交叉咁樣咯。
2: 嗯，
1: 但係嗰陣時係咪人人都識睇嘅咧？真係
3: 唔識㗎，佢畫幾多錢啊？啲嗰時落車俾錢㗎嘛。
0: 係
3: 啲人唔係折卡噶嘛，而家係折卡啫。嗰陣時搭小巴就落車俾錢咯，俾錢佢收，佢收幾多我唔知㗎，俾佢收咯。
1: 哦，
0: 佢會找翻俾你。
2: 咁萬一佢出股啊，點算啊？你咪唔知咯。
3: 應唔係噶？有時如果佢收得多，咪問阿哥哥啊幾多錢啊？咁問佢咯。
2: 哦。
1: 哇！不過阿咪咪你都提醒翻我，以前搭小巴要找錢噶。係
0: 啊，
3: 係啊，係啊。
1: 要係啊，仲要特登唔好攞太大張面值。
2: 如果唔係會俾
0: 找
2: 㗎，
3: 你
2: 哥哥鬧㗎。
3: 俾$100佢啊！俾$100佢鬧你㗎。
1: 係
0: 啊。
1: 邊
0: 找俾你？大张，
2: 搭个几蚊车要找几多钱俾你啊？
1: 要排队等佢收钱嘅。
3: 俾咁大张我啊！你阻住人哋后边嗰啲人。
0: 系啊，后边企晒起身噶，喺中间位嗰度企喺度等落车噶要。
3: 系啊，以前系俾钱噶嘛，唔系折噶嘛，而家就方便。
2: 嗯。

0: 第手啊嘛，所以我再啊唔该边度落车咁咯。
1: 嗯，
0: 咁啊稳阵啲咯。
2: 系，咁啊，徐，
0: 你记唔得我嗰日嗌你同我点支歌？
1: 啊，系啊，我而家就准备咗俾你啦。但因为嗰日咧，奇力量我哋真系未有呢个空间可以播到歌俾你。
0: 好急啊！嗰日做得
1: 系啊，
0: 嗰日急咧。
1: 系啊，
0: 系啦，我谂住啊，今日睇下可唔可以咯。
1: 系啊，你今日打通电话，我哋就更加能够可以播翻只刘德华嘅歌曲俾你先生啦。
0: 系啦，我今日凑佢翻嚟噶啦。
2: 哦，咁啊好啊，可以翻去屋企，佢我谂佢都会舒服啲。
0: 系啊，做生日啊，翻嚟同。
1: 系啦，你准备系自己煮定系带佢出去食啊？
0: 出去食啊，出去食。
1: 哇，好啊，唔使搞咁多嘢啊嘛。
0: 系啊系啊，啲后生话唔好搞咁多嘢啦，仲点做埋啊？食埋中秋节咯。
1: 系啦，同埋都辛苦你啊，真系知道照顾者系唔容易做啊。
0: 系啊，而家就我啊听完你哋个节目，我要去凑佢翻嚟屋企噶啦。
1: 好，
2: 咁我都喺度。
0: 听晚先食，唔系今晚食。
2: 哦，系喺度都祝李先生身体健康，同埋生日快乐，
3: 祝你哋中秋节快乐。
0: 多谢晒你哋都系啊。
1: 好啦，咪咪我就代你咧送呢首刘德华嘅《爱你一万年》，就送俾李先生啦。
0: 多谢晒
1: 咪咪，
2: 多谢你，
0: 唔该晒，
2: 拜拜，
0: 拜拜。

0: 啱啱有刘德华嘅《爱你一万年》啦，送俾咪咪啦，亦都送俾许先生。
1: 哇！如果要写一万年嗰个花码都好易写喎。
2: 系咩？我仲以为要写好多，
0: 因为其实零系咪都系一个零？
1: 一个圆圈咯。
2: 哦，即系一万，哦、跟住零零零零。
1: 系啊，一系一栋啫嘛，所以咪成一万咯。
0: 咪真系同平时冇分别啦。
1: 唔系、啊，不过咧花码字个零个零，佢冇咁窄噶，佢系一个真系一个圆圈咯。
2: 系，
1: 所以会圆啲。
2: 即系我哋平时阿拉伯嗰个零咧，
0: 系
2: 椭圆，
1: 但系花马个零系
2: 真系要
1: 好圆个圆，
2: 要可以计到派嗰种。
1: 真系爱你一，然后四个圈咯，
0: 圆咕碌，圆咕碌，圆咕碌，
1: 圆咕碌，圆咕碌咁样。好啦，跟住咧，继续听我哋听众电话，都系讲花马嘅。
0: 系啊，1872312，而家电话旁边有黄小姐，你好。
3: 系你好啊，你好啊，几位主持人，
1: 你好啊，有林仔直直同埋希婷喺度。
3: 哎呀，我好开心啊，今次第一次打中你哋嘅电话，
0: 多谢你，
1: 多谢你啊，好开心识到你。
3: 哎，系你好，
1: 系
3: 点啊？系咪要讲嗰个答案啊？
1: 哎，系啊，交叉嗱，我不如问你几个啊？交叉系咩啊？交叉系
3: 四字。
1: 好啊，问多你一个啊。咁啊，假如咧，
2: 一栋跟住三画喺佢底，
3: 喺佢个底啊？
2: 即系
1: 上
2: 面
1: 一点一点系啦，
2: 跟住就画画画画，
0: 一点加三横，
3: 一点加三横，七字啊，
1: 争少少，争少少，
0: 三横加三横落去，
1: 两横系七，两横系七，
3: 哦八啊，
1: 系啊。
3: 哎呀，唔好意思啊，我数漏咗个，
2: 唔紧要，其实我唔识嘅，我望住咁样问
1: 嘅，
3: 八十啊嘛，系嘛，即系。
1: 系八咯，八字咯。你仲记唔记得以前
2: 喺边度见到佢多咧？你
3: 即系我以前咧就住观塘嗰头搭小巴嘅，啲小巴咧就好兴咁写嘅。我见过嗰个花码系一个 X 一个零咧就等于四十咁咯。
1: 哇，好贵喎！咁我乘车40蚊。
3: 哎呀，嗰时好似去新界嘅嗰啲车，
1: 由观塘坐到去新界。
3: 系啊，
0: 我要40蚊。
3: 粉岭嗰边咯。
1: 哦，我想问以前系咪仲系嗰个有鸡寮嘅年代啊？
3: 系啊，系啊。
1: 我记得嗰度好多小巴站嘅，因为
3: 系啊，行过少少咪健康院啊，
1: 泳池啊，
3: 系啊，系啊，系系啊，嗰头啊，好系啊。我记得系啲小巴最多咁写咯，同埋去青山道嗰橛啲小巴都系嘅。
0: 哦，系系，而家都仲系有青山道小巴啦，但我好似唔见到佢哋用花码字啦，而家已经。
3: 我又冇行嗰边啦，因为已经唔喺嗰头出入咯。
0: 哦，
1: 平时多唔多去街市买餸啊？依家？
3: 少啲啦，间唔中啦。
1: 哦，因为阿直直话街市都仲见到。咁我就睇下边啲类型嘅店铺会多啲，即系究竟系卖菜啊、卖鸡啊，定系卖鱼嘅铺头？
2: 我印象系菜同埋鸡嘅啫，
1: 都系花马字。
2: 系
3: 菜啊多啲啊，菜多啲，
0: 几多蚊斤啊？
3: 你好后生啫，嗰个姐姐咁细个都识得。
2: 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婆婆凑我啊嘛，佢会带埋我去街市，我有印象。
3: 啊，你都几叻。認到，
2: 我只是不知道他叫花馬，
1: 同埋會
2: 關心佢哋，
1: 但係會吸引到我哋啊，因為咁得意，點解有個牌？個牌上面又有啲圓圈，又有啲一，
2: 我以為
1: 係
2: 啲咩字咁深，我唔識嘅咁噶。
3: 一点一画嗰啲啊嘛，
0: 系啊，
3: 系啊，
1: 但我觉得都值得，其实教翻而家啲年青人嘅。
2: 嗯，
3: 啱啊，我都话系。
2: 学下啊！
3: 而家啲年青人净系上网打机，都唔识得啲传统。
0: 系啊，真系啊。
1: 同埋会遗忘嘅，真系。
2: 会失传咗，如果大家都唔识。
3: 系啊系啊，不过有啲都好向往以前揾翻以前嗰啲咁嘅资料嘅，又唔系全部年轻人嘅，
1: 有啲都会嘅。所以而家直直佢决定身体力行啊，佢决定由今日开始佢写数字都系写花码字。
2: 咩话？我惊你睇唔明咋？
1: 佢以后唔写阿拉伯数目字噶啦。
2: 佢哋冤枉我。
1: 我系支持直直嘅，
3: 数目字啊，罗马字啊，啲人都未必识睇。
1: 其实系噶，
2: 我哋
1: 即
2: 系睇
1: 五
2: 字嘅啫。
1: 嗱 ，V 字
0: ，V 字就系五，
2: 同埋一二三咯，我净识呢几个，其他我唔识。
3: V 咪五咯
1: ，V 系五。嗱，如果有一栋喺 V 嘅左边，
0: 就系四。
3: 四咯。
2: 咁右边系咪六啊？
0: 系
1: 啊，系啦，系啦，系啦。
2: 我学多咗两个啦。
1: 但系阿拉伯数唔系罗马数字嘅三，我唔记得。
2: 咪三画咯，
1: 就系三，就系三画，
2: 即系三个 I 咁样。
1: 哦，系三栋咯。
0: 而佢嘅十好似系
2: 交叉，
0: 交叉，
2: 我唔知喎呢个啫，
1: 我唔记得啦。
0: 好似系啊，我哋阵间睇翻先啦。
2: 我肯定我哋唔敢乱讲。
1: 系咪 X 啊？
0: 系咪啊？系咯，我就惊我记错，因为 X 系十嘅。
1: X 系十 ，X 系十。我发现咗一样新嘢，我本身
0: 仲有
1: 个
0: M 噶。
1: 系嗱，我又问下
3: M 系八咯
1: ，M 唔系八，
0: 系一八系咪啊？
1: 嗱，如果打麻雀咧，索子上面一个 M， 下面一个 M 就系八，就系八索。
2: 不过系 M 咩？
1: 唔系似咯
0: ，M 唔系调翻转嘅，一百个八系咪啊？
1: 嗱，不如咁啦，嗱，我都开放一个
2: 我已经偷睇，
0: 但系我哋仲有个。
1: 嗱系啊，嗱希玲好嘢，嗱 X 系十啊嘛，
0: 系，
1: 仲有 C 嘅，
3: 哦
0: ，C 好似系千系咪啊？
1: 嗱我哋俾听众估下，
0: 我都唔肯定嘅，其实
2: 咁难，
0: 黄小姐
1: 你
0: 记唔记得啊？
1: 黄小姐你估下 C 系咩 ？C
3: 系应该一百系咪啊 ？Century 啊，
1: 劲，
2: 好犀利嘅，
1: 真系一百，系一百啊！
2: 我第一次知道，
1: 我都系第一次
2: 知道，其他嘅，
0: 咁仲有个 M 黄小姐又估系乜嘢咧？
3: 头先我估咗佢，你
1: 话唔得。咩 M 系八，唔系八，唔系八。
2: 因为 C 系一百啊嘛，咁 M
3: 我真系唔知你
1: 个。嗱，最我问多最后一个，我一阵会开估嘅，一阵会开估。嗱，我问多一个 L 系咩咧 ？X 系十 ，C 系一百。而家讲紧罗马数字啊，罗马数字 L 究竟系代表咩数字咧？
3: 七啊 ，Luna。
1: 你估系七？
3: 系。
1: 嗱，咁样嗱，我哋听首歌。
2: 睇下有冇其他人知道，又打嚟估啊？
3: 咁点啊？我而家估咗嗰个四就已经啱噶啦。
2: 系啊，
1: 系啊，嗱，不如咁样啦，嗱，而家咧我哋会听
0: 首
1: 歌先嘅，亦都同黄小姐你倾到嚟呢一度先咧，你继续留意住我哋节目，一阵翻到嚟我会讲翻 L 啦。同埋 M 究竟系罗马数字嘅正确答案，好唔好啊？多谢晒你，
0: 多
1: 谢你嘅参与，
3: 我等你电话
1: 吓。好，你听住电台得噶啦，听住收音机，好，下次再倾。
0: 好，多谢你。

已经唔记得是哪一年收到的礼物。那个透明玻璃樽装满了亲手折的七彩幸运星，每一粒都藏着一句祝福。传说只要好好收藏，幸运就会永远跟随着你身边。但是时间从不等人，我们在奔波中渐渐忘记它的存在，忙于追逐更耀眼的所谓幸运。人生有好多道理，总是要经历过才恍然大悟。感情、健康、生活中的惊喜，就好像被遗忘了在某个角落的小星星，当失而复得的时候，自然会领悟到什么是幸运。

0: 我呢首歌呢係數十年後，嘩，唱歌嘅呢我唔知大家認得幾多個啦，而我睇返個資料喎，有好多人一齊唱㗎喎，包括有余建明啦，有周慧敏，有鄭丹瑞、阮兆祥同埋黃海芹嘅。
1: 嘩，喺唔知首歌多人啊，我哋嘅五台之友面書專頁呢都有好多人有留言啦，咁好多人呢都知道啦，交叉就即係我哋阿拉伯數目字嘅四啦，咁一個圓咕碌呢，一個圓圈
0: 就係
1: 零啦，係咪？咁頭先我哋將一串花馬嘅數字呢都放咗上去我哋警台之後面書專頁，
0: 全部人都答啱嘅，
2: 好叻啊！
1: 嚟啊，公布返啦，頭先有邊個答啱呢，包括有 Amy 啊、Amy 二零有答啱，咁除此之外呢
0: Sandy 啦
1: ，Sandy 哈哈，許君怡同埋 Mabel 都係成功答中嘅，多謝你哋參與。哦 ，Connie 都係，
0: 仲有下邊 William
2: 文俊。
1: Linda，
2: 好多
1: 好多人都答中啦，
0: 全部都知正確答案係
1: 1872312。喂，但係講翻啊，頭先咧羅馬數字啊，我就問咗大家 M 啊同埋 L 究竟係代表啲乜嘢？
0: 你開股之前，不如我哋問埋電話旁邊嘅 Angela 睇下佢識唔識
1: 先。好啊，好啊
0: ，Angela 你好，
3: 喂
2: ，Hello Angela。
3: 其實那個呢我就不識啦，不過你們講那個斑馬字呢，那我就因為由小到大呢我都是看這些字的。
0: 哦、
3: 就因為點解呢，因為其實即係早三十年到啦，咁嗰有個老闆就話，喂你得唔得閒返工啊，我點解呀，搵唔到人啊，佢話呢冇人識睇呢啲單啊，咁樣講。
0: 哦，
2: 跟住你就识睇啦。
3: 咁因为我一路凑紧仔女啊嘛。
0: 嗯。
3: 我话好啦，我话我迟啲就翻工啦。咁啊，一做做咗十几年啦。
1: 哇！
0: 做十几年。
1: 咁系喺街市。
3: 唔系，一个系批发公司。
1: 哦。
3: 批发公司，我哋去果栏订货啊，去边度订货咧，佢都系用嗰啲字噶啦，咁样咯。咁翻到嚟冇人识计噶嘛啲数，咁同埋有时我哋要连结啊、埋结啊，都要用呢啲数同嗰度对方讲噶嘛，咁样，所以咪要，咁啊成日对咗好耐噶啦，所以有时我老公话我都唔知道你哋写紧乜嘢。
1: 咦、哦？但系有冇问过点解唔转咧？
0: 系咯，
1: 即系
0: 点
1: 解唔转用阿拉伯咧？
3: 因为咧嗰阵时果栏啲人咧始终都好传统嘅。即係攞算盤嚟計嘅，
1: 哦，
3: 算盤計咧，咁佢真係寫呢啲字快好多嘅，
1: 哦，即係因為佢好順手一動交叉 O， 咁然後另一，
3: 我但唔係有陣時咧，譬如幾多千幾多千，佢都係真係咁寫嘅，但只係下面寫個千啊，十字就打個交叉啊，寫個正啊，咁樣零嘅，咁樣咯。
0: 啊 ，Angela， 你令我諗起一樣嘢啊！我記得以前咧，我去做過一個訪問啊，去學點樣寫花馬字嘅時候，個師傅教我一樣嘢，佢話你將花馬字同算盤咧可以諗埋一齊噶。因為算盤咧上邊一粒係代表五啊嘛，
2: 嗯，
0: 下邊嗰排拍三粒上嚟咧。咁你加埋咪八囉，其實你花馬字就係一點加三橫，其實係個算盤嚟㗎。我記得你同我講過啊，突然間醒起。
3: 係啦，因為佢哋以前就算金譜都係㗎，而家金譜就先進咗啲啦。咁以前佢都係攞個算盤得得得得得得得，嗰張單都係寫呢啲嘅。咁但係呢，真係講真啦，而家啲人真係唔識嘅。
0: 是啊，少了很多人認識了而家。
3: 那些中國數字呢啊，真的頭殼頂個土字那個呢，
0: 是
3: 是真其實我就很喜歡寫這些字的，因為你寫阿拉伯數目字真的很容易寫的嘛，我都得閒會在這裡寫一下的，因為我要記回去嘛，因為這些字呢很失傳的，即是沒什麼人寫
0: 的。是啊，日後都未必有人認識的了，一至十。
3: 所以今日咁啱講開，我都打個電話嚟啦，因為呢啲咧真係點解由呢度出咧？咁我先同我先翻講開，我嗱以前啲米譜都係用呢啲字㗎。
0: 哦，係啊，係啊，冇錯。
3: 寫乜嘢？係咪先？但咁我識睇啊嘛，我咪知佢寫乜嘢咯。
0: 哎呀，好多謝 Angel 啊！你今日特登打電話嚟俾我哋啊。
1: 同埋好需要 Angel 啊！你繼續去到教下啲年青人啊，俾佢哋知道有呢個花馬字。
2: 冇你哋教嘅話，真係我就會唔識㗎啦。
0: 多謝 Angel 啦。
1: 係，多謝 Angel 啦，多謝你嘅分享，下次再傾過啊，身體健康。
0: 乐乐，你要开股啦噃，
1: 系好咁啊！刚才就讲到啦 ，X 就系十，
2: 系
1: D 同埋 L 都冇人知嘅，
0: 系 D 同埋 L。
1: C 头先黄小姐就知道系，
2: 咪仲 M 咧？
1: 一百啦吓 ，M 咧就系一千，
0: 嗯
1: ，D 系五百 ，C 系一百 ，L 就系五十。
0: 哇！文俊系有留言，佢估到 L 系五十 ，M 系一千，佢两个都啱嘅。
1: 犀利啊！
0: 好犀利啊，文俊！
1: 但系无论咩嘅形式都好啦，最紧要都系方便到我哋生活。
2: 最紧要就计到啦，
1: 系同埋唔好忘记过去一啲历史传统啊。
0: 冇错，喺度咧亦都要提提大家，由于青山发射站进行例行检修工程。稍后一点至两点期间，本台 FM 97.3嘅广播接收或者会受到影响，不便之处敬请原谅。大家可以继续上到去我哋嘅网站度收听我哋嘅节目啦。
1: 系，除此之外咧，亦都可以上五台之后留言俾我哋。时间嚟到呢一度，同你讲声，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处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渔护处话会将三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束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对于一名女子怀疑被狗袭击致死感到十分伤痛，向死者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当局会调查被捉的唐狗是否同事件有关。他又说日后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如何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的责任认知，修订规例将包括检视罚则和具体要求等。谢展环又说环境及生态局和发展局已经就将来北都收地可能出现流浪狗的问题展开商讨，希望找出务实方法处理。名古屋亚运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港队凭武术代表沈晓瑜在女子长拳项目取得今届亚运首面金牌。沈晓瑜以 9.713 分、0.003 分之差力压澳门代表赢得金牌。而由韦奇、奥斯卡、彭斯雅和罗敬斌组成的三项铁人混合接力取得铜牌。男子空手道代表洪浩威在男子个人型铜牌赛击败马来西亚选手亨利。港队在今届亚运暂时累计取得一金两银两铜。游泳方面，争取卫冕的港队女飞鱼何思培在女子200米自由泳初赛轻松游出1分58秒6的时间，小组第一，总成绩第二名晋级决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沈晓瑜为中国香港队先拔头筹，拿到本届亚运第一金。他说港队有了好开始，祝愿港队运动员在本届亚运大展光芒，缔造更多佳绩。广东顺德昨日有纺织厂起火，造成8人死亡1人受伤，火警在昨日下午发生，目前搜救工作仍然继续。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本港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同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4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2级，澳门吹北风1级，能见度23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85点，升134点，成交金额11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3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4点，升43点。部分港股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5.54升1.4，智普741蚊跌39蚊，腾讯控股426.2升7.2，盈富基金25.52升1.4，南方恒生科技4.31跌1仙，阿里巴巴110.8升0.5 ，MiniMax 289.8跌13.2，长飞光纤光缆185.3升2.2，联想集团35.52跌2.06仙，小米集团27.28升8.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499，瑞士法郎5.592，加元5.603，新西兰元4.492，欧元9.0034，每百日元对港元4.9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58。港金报40,780蚊，跌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5.37美元，卖出4,356.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翻。咁另外，而家屯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做紧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就系出九龙方向，近住显发村嘅慢线系已经封闭，大家经过要小心啦。顺利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仲有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机电台。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午的1:10，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今日在直播室有陈希瑜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午的4:00。先为你介绍下我哋今日的节目里面有啲乜嘢环节啦。开头呢，我哋将会有唔知戏班讲乜话，继续有海游呢同我哋介绍下一啲戏班嘅用语。咁另外去到1:35左右啦，大家就会嚟到粤曲会之音嘅时段，有任剑辉、方艳芬主唱嘅一曲《六月雪之十秀香囊》。1:45，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22点唱啦，有锣鼓响，想点就点。呢、这个时候提提你，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属于中等。
1: 唔知戏班讲乜话？

0: 期一下午戏曲天地有吴知戏班讲乜话呢个环节，继续有可由为大家带嚟一啲嘅戏班用语。唔知大家喺日常生活当中认识一啲新嘅朋友啊，或者要自我介绍嘅时候会点样做嘅咧？今日要为大家介绍嘅咧系自报家门。
1: 我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的节目主持梁学熙。咁我的兴趣呢就做节目，我是其中一样啦。跟住我又会喜欢睇电视啦、睇电影啦、打机啦、砌模型啦。同埋最重要呢，我最大的兴趣呢就是同我一隻小狗玩嘅。虽然佢唔係好理我。同埋啊，仲有一个更大的兴趣就是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啊。
2: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节目主持邓添乐，同大家介绍下我家。我有四个家姐啦，我有四个姐夫啦，我有四个外甥女啦，仲有一个外甥仔。咁啊，俾你哋计下数啦。咁啊，计埋乐仔嘅妈妈。咁究竟乐仔如果全家人一齐食饭嘅时候，有几多人呢？
3: 我是主持香港暖流同奇力量嘅萧希婷。我叫希婷是因为屋企人希望这个女婷婷育立，你们亦都可以记住大笑姑婆，这个是听众帮我改的。哎呀，更正一下先，他们说我这么后生不应该叫大笑姑婆，是大笑姑妹啊。
4: 啊，蓝伟婷蓝蓝事啊，我是主持戏曲天地戏曲之夜和奇力量啊耶。
0: 讲到自我介绍，相信大家都会是大同小异的，讲下自己的名字、年纪、职业、或者家庭背景等等。而这一样东西在我们戏曲舞台当中就会叫做自报家门，亦即是戏曲演员在舞台上角色的自我介绍。通常角色第一次出场才会这做的，他会讲出自己的个人资料，例如角色的名字、年纪、他的身世等等，亦都可以向观众交代到一些故事背景或者情节的。自报家门的形式亦都有很多种的，可以用口白、锣鼓白或者白榄，甚至唱段。他的内容是介绍自己的时候，我们都会统称为自报家门。就好似粤剧嘅传统礼器《六国大封相》当中，都有唔少嘅自报家门嘅噃。
5: 老夫为国王文公撰写，奉有大王之命，相称列外王中，召时小岛，大王年升，孝王公啊！

反说三反三。

0: 妹妹喽，俺的茶。
1: 不加两位王，坐镇为王，可恨群邦，来来西边我们路过，不敢收钱来水河。夜晨暖的公卿，相亲了的皇后来相遇啊，公孙卿啊，相亲了的皇后可恨得到啊！
2: 面对皇后夜到前途，大王整个豪放胆，
1: 微臣请。

0: 过山为公。呢位还兄请。两位还相邀，我知因何见雨，大家与同前往。
1: 六国大封赏咧，讲紧嘅系齐、楚、燕、韩、赵、魏六个国家咧合力抗秦嘅故事。而我哋啱啱欣赏到嘅片段咧，就系讲紧六国王商议点样去到封赠呢一位嘅大功臣苏秦。我哋可以听到啦，呢六国嘅王咧都会分别报上自己系边一个国家嘅王，呢一个咧都可以话系自报家门啦。剛才亦都提及过，除了用口白的形式呢，都还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以自报家门的噃。接住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欣赏今日吴知戏班讲乜话为大家准备的歌曲。这一曲呢，只要听第一句呢，都已经知道了，是一个的自我介绍来的。讲的是这一首《雨合云诉情》。佢第一句咧就已经话我姓雨啊，然后咧全首嘅内容咧都系讲紧关于自己啦，或者系佢嘅屋企嘅故事嚟噶噃。我哋一齐嚟欣赏由马思曾演唱嘅《雨合云诉情》。

病再到啦，咁要我男啊哼，咋你话知？咁啊，我就乖。

欣赏过由马思曾演唱的《雨盒运抒情》，今日的《不知戏班讲乜话》亦都来到这里了，在这里跟大家讲声拜拜。

0: 唔該曬海柔為我哋介紹乜嘢係自報家門啊！咁喺戲曲上都幾得意嘅，因為咧呢一個説話啦嚇，同大家講啊，我係邊一個咧？通常咧未必要同演員之間講嘅，即係唔係話一個角色同另一個角色特意自我介紹，唔一定係咁嘅，係打破咗咧嗰個嘅框框，即係話咧係同觀眾講嘅。即是告诉人知，我这个角色是什么的人，是什么的背景，我现在来到这里了，要做些什么了，会先交代了给观众听，令到大家很容易就可以跟到个剧情了。
1: 耳仔负责听，
2: 是
1: 脑袋负责记，
3: 收到，
1: 嘴巴负责答，
2: 收到。
1: 香港暖流极速15秒低碳版。早上十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答早上11:30嘅极速15秒低碳版问题。答中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留意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耳仔、脑袋、嘴巴全部准备好。
4: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5: 今集有中华基督教会基传小学郑俊杰校长。
6: 咁而家我哋呢排咧都将个天公课堂嗰啲活动延伸紧，譬如转陀螺，我哋又做俾佢睇，同睇电视有咩唔同咧？嗰日睇嘅，咁我谂从现实同佢真实嘅经历里面咧，再对比翻咧，个感觉又会大咗。
4: 星期一晚9:00至10:00，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7: 越靠

时间嚟到下昼嘅1:31，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陈希瑜喺直播室里面陪住大家。嚟紧粤曲会知音嘅时段啦，带嚟呢一首歌曲咧，就由饮姐同埋方姐、任剑辉、方艳芬主唱嘅《六月雪之十秀香囊》，带嚟咧就系曲王吴一笑先生嘅作品。

0: 三娘。
1: 吓、
0: 啊，何故二药如奸？你还得翻牙床正药啊！
1: 蔡罗、啊，你明日便京华赴试啦，所以为你夜受香囊。
0: 啊，你夜受香囊何所用呢？
1: 使郎身伴，永留香。

只爱梅花白，不爱杏花红，野草闲花。

0: 咁讲咧？
1: 古尽就今来，不久你奉官头戴上。须知道情花和女中，嗰阵重开特

0: 方有青丝绕在身上啊。
1: 三娘，
2: 你珍重啦，彩郎，你珍重。

0: 欣赏过咧系六月雪之十秀香囊，带嚟咧就系有任剑辉、方艳芬嘅歌声。嗱，呢一首歌曲咧系由曲王吴一笑先生咧所撰曲嘅。咁有时我哋去睇六月雪嘅时候，有啲朋友就会好期待喺十秀香囊嘅嗰一场里面咧，会唔会听到呢一首主题曲咧？咁就好睇咧演员嘅选择啦。因为喺我哋一般个剧本版，即系由唐迪生先生所编撰嘅。六月雪里面呢其实就冇呢一段嘅曲嘅，係另一个版本嚟嘅，咁都有相关嘅桥段啦，都係送赠香囊呢就係俾蔡昌宗啦，但係呢就唔係呢一段嘅主题曲。不过咁有时呢我哋都係应观众所求，或者係演员本身呢都想唱返呢一段曲，亦都有一种耳熟能详嘅感觉，咁所以就会特别编排返呢一首歌曲放返入去一个长劇嘅版本里面嘅。咁所以有时係会出现，亦都有时咧系未必会听到呢一段嘅十秀香囊啦。
1: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 以下系
2: 测验通告。
1: 各位家长请注意，
2: 以下系大考通告。
3: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香港电台文教组，
5: 我的成长号，
6: 我是新主持浩辉。我觉得成长是一个知道的过程，由细个以为自己知道晒所有嘢，到大个知道自己的无知，再去到求知认识呢个世界。个世界咁大，等我哋一起去探索啦！
5: 星期日上午10:00，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4: 黄淑仪、
5: 李浩辉，
7: 我的成长号，
8: 同你咩都啦。
9: 你相信缘分吗？有一句爱默生嘅名言
10: ：People destined to meet will do so, apparently by chance at precisely the right moment。意思系注定相遇嘅人，终于会相遇，看似偶然，实则恰逢其时。
9: 有缘相会，逢星期日早上7:00，主持黄希文与你相约喺香港电台第五台，用英文歌同你相遇相会。

时间嚟到下昼嘅1:58，同你讲下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嘅天气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天气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以及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现在的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4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紫外线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的。咁啊，突然间的天气咧，本来都好似有啲秋意嘅，咁但系室外气温咧都仲系好高啊，33度，咁所以大家都要注意啦。可能咧你都会需要多饮水啦，咁同埋天气咧比较干燥嘅，咁啊所以咧都要注重保湿啦。呢、這个时候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2点唱啦！嚟紧嘅两个钟头将会有锣鼓响，想点就点，可由咧喺电话旁边等住你打电话嚟，转头继续有戏曲天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队武术代表沈晓瑜为港队夺得今届亚运首面金牌。李家超在社交网页指，他作为亚运开幕礼港队持旗手，沈晓瑜以征战招式为港争光，传承同贺。李家超又说，亚运赛事才刚刚打响，港队旗开得胜，分别在4×100米自由泳接力赛、空手道女子个人型、空手道男子个人型三项铁人混合接力赛勇夺奖牌，成绩可喜。港队亦于多个项目继续全力出战，高歌猛进。他祝愿健儿们继续努力，在余下的赛事全力以赴，再创佳绩。为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同社会各界将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同活动，初步有超过2000间食肆同商户会在7月1日提供餐饮优惠。食环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市会推出不同优惠，市民亦可以在10月1日至7日经优先港品以77折购买指定产品。港铁在10月1日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可以免费乘搭全线电车、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部分航线。大湾区航空将推出机票优惠。戏院在国庆当日的票价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当日免费开放。另外，不同商场和百货公司亦会提供餐饮、消费、泊车等优惠。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渔护处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拘捕捉到3只流浪狗。渔护处表示会将3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畜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总统普京所属的统一俄罗斯党得票遥遥领先，根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已经统计超过70%选票，统一俄罗斯党获得 57.5% 的支持。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得票约 14%， 自由民主党不足 9%。 俄罗斯传媒报道，执政党预计将继续保持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之中的2/3多数地位。国家杜马选举上星期五起一连3日举行，今次是俄罗斯2022年发起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议会选举。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除有一两日及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10点，升158点，总成交金额136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38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13673点，升3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4元，升1.6元。恒生中国企业85.74元，升3.4元。腾讯控股427.4元，升8.4元。智普742元，跌38元。南方恒生科技4.32元，跌了1.38仙。 阿里巴巴$111升咗个七 ,Minimax 285.2跌17.8，长飞光纤光缆183.7升6毫，联想集团35.2跌2.38，小米集团27.34升9.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6，英镑10.493，瑞士法郎9.531，澳元5.588，加元5.599，新西兰元4.487，欧元9.0002，每百日元对港元4.9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54。港金报40710，比上日收市跌33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29美元，卖出4354.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一个封路措施啦，喺柴湾道噶，柴湾道有水务工程，直至下昼嘅4点去小西湾方向，介乎香岛至到筲箕湾东官立中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记得留意翻啦。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德记立街来回方向近住威灵顿街车多，旁边嘅云咸街下行去皇后大道中啦，就排到过咗几年那里。在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断断续续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的，这样才是好心态出行嘛。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5: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午2:09，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陈希瑜在直播室里面陪住大家。嚟紧嘅两个钟头将会有锣鼓响，想点就点，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22点唱。黄海日就在电话旁边等住你打电话嚟啦。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锣鼓响，想点就点啊！电话旁边有阿仁哥喺度。
1: 哎如你好啊！
0: 你好啊，仁哥。
1: 系、哎、你琴日睇你嗰个铁马银婚咧，你一路唱一路打，系咪好难嘅？
0: 还好啦，多谢你咁支持先。咁好喎、啊，原来嚟咗戏曲中心。
1: 系啦。
0: 多谢。
1: 因为你一路唱一路打，你又要唱得清楚、
0: 啊啊，
1: 打又要打得干净利落。
0: 冇错。
1: 系咪对策咗好耐噶啦？
0: 是的，因为排练呢是很需要的，我们演员啦，其实都是排好晒我们先上台，就不是即场来的招数来的。
1: 即是你那次钟无艳开打呢跟很多舞狮开打、哪样难啊？
0: 哦，各有各的。
1: 佢你嗰度嗰次就要踢槍啊，要打側翻啊咁樣喎。
0: 咁又冇咁誇張，不過咁即係咧，我哋喺戲曲中心茶館裏面咧嘅排練咧就比較多，咁所以咧會已經排到好熟咁樣先會出台咯。
1: 系啊，即系我见你打得好快，即系谂都唔使谂，唱咧又唱得好清楚啊！
0: 系啊，多谢你咁支持啊！
1: 仲有阿杜永森系咪阿龙哥嘅徒弟嚟噶？
0: 系
1: 啊，好少见到阿杜永森演出啊！
0: 哦，你都可以一路留意佢嘅演出消息啊，都有嘅。
1: 因为佢多数做司仪啊，佢琴日有演出有利益。应该睇 A 轮嘅，应该。
0: 佢我哋咧通常都会调大家有时咧就系做唔同嘅岗位嘅。
1: 哦，系啦。佢第时啊，问阿龙哥阿心阿 B B 演成点咧？佢阿龙哥都冇批评过佢个徒弟。
0: 哦。
1: 龙哥第一个徒弟就话。
0: 以我所知，我淨係知道杜永森呢個徒弟啫。不過其他亦都仲有機會係有，我都係唔完全確定嘅。
1: 咁、哦、啊，你係咪十月尾就要去馬來西亞？
0: 十一月尾嘅。
1: 十一月尾啊？哦，你嗰個農曆褪遲咗。
0: 係啦，係啦，係啦，農曆計。
1: 應該去做六日到嘅啫嘛，應該。
0: 暫定應該都會有十日左右嘅，咁所以。多謝你咁關注。
1: 咁如果去十日，你機票你來回嗰度有一日，咁咪要請成兩個禮拜假？
0: 個時間都長噶。
1: 咁翻嚟差唔多年尾噶咯，如果你十一月底去，
0: 係啊。
1: 哇，咁好快就過年噶咯。
0: 係啊，好快過年啦。
1: 咁你茶館嗰度又
0: 過年應該需要調動噶啦，我哋。
1: 哦，應該就話咩咯？
0: 系啊，多谢你咁关心我哋嘅演出啦。喂，我哋讲翻听歌先吓。
1: 点俾阿赌听啦？
0: 系
1: 阿赌都祝佢身体健康啦。
0: 系
1: 就点俾你啦？希望你蒸蒸日上啦。
0: 多谢
1: 阿可柔啦，可柔做司仪做得好好啊。
0: 系啊，
1: 系仲有阿蓝蓝、阿文儿同埋阿晓君啊，同埋呢个之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
0: 多谢多谢仁哥，
1: 好唔该晒啊，拜拜，
0: 拜拜。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有尹飞燕、阮德昌主唱嘅《玉蜻蜓之庵堂回眸》。

0: 亲呀、啊，顶与神龙相争呢、嗯？请问施主，不知如何相称啊？
1: 哦，在下姓徐，名元宰，身中佳缘，得来礼佛啊！
0: 原来是佳缘在此，这厢有礼、
1: 免礼免礼。观其神色，似有所悟噃。
0: 佳缘到此参神，是祈福还是许愿呢？
1: 是求神庇佑啊！

0: 年贵庚几何呢？
1: 是年十六。
0: 吓，你十六岁，是哪日生辰啊？
1: 天养母之年，强暴之中，写下战光之日，适逢是观音寿诞之期呀、啊。
0: 哎呀，

0: 欣赏过一曲咧，系由尹飞燕、阮德昌主唱嘅《玉蜻蜓之庵堂回舞》。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继续锣鼓响，想点就点嘅时段啊！电话旁边咧有郑婆婆喺度，你好。
2: 系啊，希阿希儿系咪？
0: 你好，
2: 靓女啊！你冇咗拍档，
0: 所以我哋听下佢个声音啦。
2: 系咯，
0: 听下佢个声音。
2: 系啊，突然间冇咗成几个月啊，演得枪啊，关唔关啊？
0: 咁都还好嘅。咁不过咧，而家可以喺星期一听到佢嘅歌声咧，我都觉得啊，都好有感觉嘅。
2: 系啊，你真系好。辛苦喎，
0: 唔會啊，唔會啊，
2: 成個場
0: 邊會係一個人呢？仲有你咧，仲有收音機嘅聽眾朋友咧，
2: 我哋多餘咧，
0: 梗唔係啦，
2: 揾咗你哋做嘢
0: 嘅，唔係啊。所以我哋都好鍾意呢，即係為你哋效勞嘅，即係唔係話要我哋做嘢嘅，你放心啦。
2: 幾時又去新加坡啊？你
0: 新加坡就出年先再去啦，但係馬來西亞就年尾會去嘅。
2: 好繁忙喎、又要排乜又要排乜又要去第二書。
0: 我哋呢一個嘅年紀啊，係應該係好高興咁樣接納咁多嘅機會啦，同埋咁多嘅工作嘅。
2: 搏命
0: 搵錢啦。係啦，同埋係賺到一啲嘅知識啊，同埋經驗啊，因為我哋最缺乏就係呢樣嘢啦，暫時。喂？鄭婆婆個電話？等我睇下揾唔揾得翻佢先，因為咧有時咧嗰個線路嘅方面咧係會有啲出人意表嘅情況嘅，咁啊睇下可以揾唔揾到啊鄭婆婆。不過咧可以講下咧，啱啱鄭婆婆咧喺點唱嘅時候咧都幾有趣，點解佢會話要我哋做嘢咧嚇？其實咧就係咁嘅，因為佢咧係想聽鍾雲山嘅跳舞粵曲，咁啊可由咧立即幫佢揾啦，咁啊帶嚟咗呢一首咧就係鍾雲山崔妙芝咧佢哋合唱嘅《西廂情艷》，咁所以咧我哋特意咧就係幫佢揾到嘅，咁啊接。翻啊，郑婆婆入嚟先 ，Hello， 喂喂喂喂
2: 喂喂喂，
0: 系喺度喺度喺度，
2: 系喺度，
0: 系希如喺度，
2: 系
0: 啊，系希如喺度啦，而家
2: 倾倾
0: 下系咯，唔紧要，系而家翻翻嚟香港啦，
2: 系
0: 喺香港啦，而家
2: 喺香港系咯，
0: 讲埋啦，你最想送俾边啲朋友咧？呢一首歌曲
2: 啊，送俾你啦！你哋未听过呢咁嘅跳舞粤曲？
0: 哦，系啊，呢首少啲啊。
2: 可由阿可由都话我搞埋好腌尖粤曲。
0: 唔系呢一首，即系我哋尽量安排啦。咁啊，果然就真系揾到呢一首歌。
2: 好多跳舞粤曲好好听噶，不过我唔记得晒嘅啫。因为我啲几廿岁成七八十岁啦，咁你话我哋咪听好多咧？
0: 系，
2: 但系呢十年八年咧就冇乜点听啊，凑仔凑女。
0: 咁我哋一齐听下啦，郑婆婆。
2: 你哋同阿海游两个听啦，即系大家听啦，电台嗰啲祝你步步高升，搵多啲钱。
0: 多谢，成李贵言，中秋节快乐。
2: 大家咁话，我唔识讲嗰啲咩乜乜乜乜嗰啲戏班嗰啲啦。
0: 冇问题啊，冇问题啊，多啲打电话嚟啦。
2: 好啊，你接听就系好难打到你嘅电话。
0: 总会得噶，郑婆婆，我哋下次再倾。好，多谢，系，
2: 拜拜，
0: 拜拜。
2: 步步高升，
0: 多谢，拜拜。为大家送上咧，钟云山崔妙芝主唱嘅《西厢情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决定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在下个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提请五中全会审议。会议认为决定稿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反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及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渔护署表示会将三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畜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为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将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初步有超过2000间食肆及商户将于10月1号提供餐饮优惠。食环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市将推出不同优惠，市民亦都可以在10月1至7号经优先港品以77折选购指定产品。港铁在10月1号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电车、天星小轮同埋富裕小轮部分航线。大湾区航空将推出机票优惠，戏院在国庆当日的戏票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当日会免费开放。名古屋亚运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港队凭武术代表沈晓瑜在女子长拳项目取得今届亚运首面金牌。沈晓瑜以 9.713 分 0.03 分之差力压澳门代表赢得金牌，而由韦琪、奥斯卡、彭思燕和罗敬斌相组成的三项铁人混合接力取得铜牌。男子空手道代表洪浩威在男子个人型铜牌赛击败马来西亚选手亨利。港队在今届亚运暂时累计取得一金二银二铜。游泳方面，争取卫冕的港队吕飞如、何思培就在女子200米自由泳初赛轻松游出1分58秒6的时间，小组第一，总成绩第二名晋级决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沈晓瑜为中国香港队先拔头筹，取得本届亚运第一金。广东省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及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86点，升235点，总成交金额1,641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0点，升8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62，升2.4； 腾讯控股431.2升12.2，恒生中国企业86.02升6.2，南方恒生科技升报4.32升咗0.6，智宝768.5下跌12.5，阿里巴巴112.1升2.8 ，Minimax 291.6跌11.4，长飞光纤光缆184.4升0.3，小米集团27.48升1.08，联想集团35.36跌2.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6，英镑10.494，瑞士法郎9.528，澳元5.592，加元5.597。新西兰元4.487，欧元9.0027，每百日元对港元4.9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48。日股今日系休市，港金报4071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335元。伦敦今日安市买入4355美元，卖出435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慢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慢车，车龙咧去到华润大厦。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稍为多车，龙尾就去到嘉宁街。同时仲有下角道去上环，跟住军器厂街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跟住中环广场。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跟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就排到中银大厦。而最后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跟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过咗佐敦道。仲有窝打路道去沙田，跟住九龙塘会一段稍为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太子道西。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善，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6: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午3:10，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陈希瑜在直播室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午的4:00。嚟紧咧，仲有两首歌曲为大家播放嘅。今日锣鼓响，想点就点，名额已满啦，多谢各位的支持。特别留意，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继续锣鼓响，想点就点啊！电话旁边咧有阿欣喺度，你好。
1: 诶、hey, ，你好啊，希如，你好，你好。哎呀，我知道你唔系好多时间啊，呢、這个系咪啊个节目？
0: 都冇问题嘅，你可以讲譬如你想送首歌送俾边啲朋友啦，
1: 好啊、
0: 或者同我哋讲下点解你咁中意呢首歌都可以嘅。
1: 系啊，我想点俾我妈妈听，因为我妈妈23号生日啊，我惊嗰日点唔到歌，所以一早就点定先啊。
0: 好啊，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1: 系啊，难啲啊，佢啊9月23号生日，系、啊。祝佢身体健康，长命82岁，每日都开开心心，万事胜意啊！
0: 一于咁话，
1: 佢好中意听你唱歌嘅，佢话你把声好靓啊！
0: 多谢佢支持咁鼓励，多谢佢。
1: 咁我点晒俾你哋台前幕后嘅人士听啦，仲有点啊？你头先可以帮我播出街啦，多谢佢啦，点啊？俾你哋听啦，
0: 多谢你，听到你嘅笑声就好啦。
1: 哎呀，系呀，系呀，
0: 戥你高兴啊！
1: 多谢，咁
0: 我哋
1: 好啊，一齐听啊，好唔好啊？
0: 好啊，多谢你，
1: 好，拜拜，
0: 拜拜，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有民国飞谭玉珍主唱嘅《拉郎配之抢笛》。

0: 我讲先。
1: 你唔好讲字，跟我行先呢。
0: 唔好行字，听我讲先呢。
1: 你做乜咁紧要啊？
0: 你又做乜咁紧要啊？
1: 听我讲啦。
0: 你听我讲啦。
1: 你听我讲啊。
0: 系啦系啦，咁我就让你讲先，系啦。

0: 俾你吓得我
1: 啊！你话王员外拉到李秀才，叫我去催啲打佢嫁女咁好彩啊！
0: 系
1: 啊，照你咁讲法，咁我就紧过你咯。
0: 点解啊？
1: 听啊！

0: 我以为为乜嘢咁紧要啊，原来系为咁系嘛？财来自有方，唔使咁狼忙，做完一单止一单，你快啲同我吹咗啲台先啦！
1: 喂喂喂喂，你咁～

将李玉带到张家，免至人焦急等啊待啊。

行街都冇人闖。

才啦，你咪只知顾自己，必须顾朋情在。你唔帮张教头做妥，我个心点放得开呢？成亲，吹啲打。

叫佢越走，叫佢。

0: 欣赏过啦，一曲系由文国飞、谭玉珍主唱嘅《拉郎配之抢笛》。
1: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2: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被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军要以儒学治国。
1: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3: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以下是体温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以下是
4: 大考通告。
1: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0日。
5: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下午3:26，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4至6，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紫外线指数是4，强度属于中等。特别留意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依家电话旁边继续会有怡姐喺度，你好。
1: 啊，你好啊，啊，唔记得你叫咩名话？
0: 我系希如。
1: 啊，希如系啊。哎呀，阿德昌哥哥好耐都冇啦。
0: 系啊。
1: 哦，真系我哋个都挂住佢啊，都点点啦吓。
0: 今日带嚟咩歌曲咧？
1: 我点咩模仿会咧？系百兔会吓。
0: 系送俾边啲朋友？
1: 邓美玲同阿文千岁唱咯。
0: 文千岁谢雪心。
1: 点幸运都好猛，但系未必点到啊。点咩嗰个？大嬸啊，未，因為唔係幾揾方便，未揾到啊嘛。
0: 嗯，有時我哋咧有重複嘅話咧，就暫時未播得住啦。係 啊，送俾邊啲朋友咧？聽首歌。
1: 我點俾我聽啊？歐金融啊，同何秀冰啊，張慈鳳啊，同埋我工人姐姐，佢都咩噶？佢都好聽你哋第五台咁嘅。
0: 嗯，多謝支持。
1: 啊，都支持你哋香港電台嘅。
0: 好啊，多謝曬。
1: 啊，多謝阿林啊咩啊？阿可由啊，幫我哋揾歌，都好艱難啊，揾到啲都好難雞啊，揾到呢只歌。
0: 嗯。
1: 系啊，
0: 咁我哋一齐欣赏呢首歌啦，好冇？
1: 系啦，系啦，唔够时间，系啦，咁啦。
0: 拜拜。
1: 总之认识我个人听边个都好睇啦。
0: 嗯，好啦，一于锦华，多谢你电话，拜拜，
1: 拜拜，
0: 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有文千岁谢雪心主唱嘅《白兔会之模仿会》。

西医御医，海也枯荣，石也烂，人路何长？

家红鸡，你为何还不啼叫啊？老天啊，老天！

0: 快啲开门啊，三娘。
1: 谁人叫门啊？
0: 唉，三娘啊。

0: 丈夫，今日我哋夫妻重聚，正是天大之喜咯，又何必为难无义之人动怒呢？
1: 系，好好，三娘你言之有理。
0: 刘郎夫，我哋分别多年，你有何遭遇呀？
1: 唉，三娘啊。

0: 会咁啱嘅，刘郎啊！
1: 啊
0: 你可知那郑边夫人便是奴家啦？
1: 哦、啊，三娘，你又可知那少年将军却是谁人啊？
0: 咁我又唔知噃、
1: 啊。他就是我哋嘅爱子咬字郎啊！
0: 吓、啊，那小将军就系我哋个仔咬字郎啊！
1: 冇错啦。

0: 欣赏过一曲咧，系由文千岁、谢雪心主唱嘅《白兔会之磨坊会》，当中嘅故事人物咧，同我哋平日所听嘅《白兔会》咧，都系刘志远啦，同埋李三娘。不过咧，喺个桥段上咧，可能同唐迪生先生所编撰嘅《白兔会》咧，系有少许分别嘅。例如啦，喺何非凡前辈嘅版本里面咧，咁就话佢哋夫妻咧只系分别咗八年嘅啫。咁但系刚刚我哋欣赏过呢一段嘅《白兔会之磨坊会》。大家如果有细心去听的时候都会发现就说他们已经分别了16年了，所以见到的咬齿狼都是被形容为是一个小将军，即是几乎都成年 的模样了。跟我们一向都以为会不会是一个小孩子的打扮呢，可能在这个唱片的版本里面比我们的联想又有所不同了。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莫文蔚，昨天今天。早前现身汪苏泷演唱会，更加投下联名作品的震撼弹。这首汪苏泷为 Karen 度身打造的 R&B 作品，更加突显出他声音里的特质。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香港电台文教组，
5: 我的成长号，
6: 我是新主持浩辉。我覺得成長是一個知道的過程，由細個以為自己知道曬所有嘢，到大個知道自己的無知，再去到求知認識呢個世界。個世界咁大，等我哋一起去探索啦！
5: 星期日上午十點，香港電台第五台，何玉芬、
6: 黃淑儀、
5: 李浩輝，
1: 我的成長號，
7: 同你 level 啊！
8: 你相信緣分嗎？有一句愛默生嘅名言。
9: People destined to meet will do so, apparently by chance at precisely the right moment. 意思是注定相遇的人终于会相遇，看似偶然，实则恰逢其时。
8: 有缘相会，逢星期日早上七点，主持黄希文与你相约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用英文歌和你相遇相会。
10: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时间嚟到下昼嘅3:59，同大家讲下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嘅天气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天气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及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现在的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1%，特别留意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的。咁啊，接近中秋节了，所以大家呢都要出入的时候都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情况，需不需要带遮，或者呢应该要带什么物品呢？我们都要看着天气去做了。这个时候希如同你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访问期间习近平将与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与美方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及警方在元朗博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渔护署表示会将三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畜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服务，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预计明年首季落实优化措施。1823会按照个案性质指派一个部门为牵头部门统筹和协调，他表示会有类似偏更做法，不同部门都可能被指派作牵头。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会先有100个职系参与，相信做好工作评核能够更容易识别出能力高的人员，或者向工作不达标人员提供相关培训。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队武术代表沈晓瑜为港队夺得今届亚运首面金牌。李家超在社交网页又指他作为亚运开幕礼港队持旗手，沈晓瑜以精湛招式为香港争光，全城同贺。李家超又说，亚运赛事先至刚刚打响，港队旗开得胜，分别在4×100米自由泳接力赛、空手道女子个人型、空手道男子个人型三项铁人混合接力赛勇夺奖牌，成绩可喜。港队亦于多个项目继续全力出战，高歌猛进。他祝愿中国香港代表团继续加油，在余下赛事全力以赴，再创佳绩。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两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及中秋至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10点，升259点，总成交金额194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0点，升8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64，升2.6；恒生中国企业86.04，升6.4。腾讯控股429.8，升10.8；智谱795元，升15元；南方恒生科技4.34，升1.4；阿里巴巴112.3，升3元； Minimax 295.8 跌7.2，小米集团27.48升1.08，长飞光纤光缆185.6升2.5，联想集团35.8跌1.7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6，英镑10.499，瑞士法郎9.534，澳元5.594，加元5.598，新西兰元4.492，欧元9.0036，每百日元对港元4.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62。日股今日休市，港金报40710元，比上日收市跌33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49.22美元，卖出4350.0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窝打路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跟住马尼洛修院学校对开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排到接近圣佐治大厦。咁就系窝打路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跟住马尼洛修院学校慢线有意外，龙尾排到圣佐治大厦。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慢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红梅谷路噶啦。至于其他隧道情况，西隧嘅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车多，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嘉宁街坚拿道天。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相当繁忙，排到去黄竹坑入口。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喺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啦，跟住缆车总站嘅车龙排到上亚利北道。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沙台后些少，港安医院梅旋处一带都交通繁忙噶。司徒拔道下行嘅龙尾去到松柏新村，大坑道嘅车龙排到玛利曼小学，南塘道同埋近住南塘道。接近成和道，另外喺城马黄泥涌峡道嘅龙尾啦，就去到深水湾道交界噶。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启明寺慢车；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车多，龙尾背沙湾四期。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比较繁忙噶，龙尾去到日东酒店。至于反方向，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都车多，龙尾系去到接近柯士甸道。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车多。最后系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都开始车多噶啦，龙尾排到去柏丽广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6: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7: 无论系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一的有你同行，现在是下午的4:10，现时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1%，提提你们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今天呢啲天气好像都真的偏向热少少的感觉，我走出门口的时间呢就已经开始出紧汗啦，所以呢、如果有得选择的话呢，都会想留返喺室内的地方啦，留返喺有冷气嘅地方凉浸浸咁样呢，应该都係几舒服嘅。唔知大家而家又做緊啲乜嘢呢，不妨拎起电话打电话嚟1872312,1872312,一阵间呢喺我哋头半个小时之后啦，就会开始同大家倾电话㗎啦，期待你哋每一个嘅电话。今日呢开始就会由文儀啦去主持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嘅有你同行，星期三呢就会是学期，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就会是玫瑰咯。如果大家咧都想同我倾电话嘅话咧，就记得记得记得黐住咧啊，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嘅有你同行啦。咁当然仲有星期三、四、五咧，有你同行亦都系会继续陪住大家嘅。既然有新嘅时间表，亦都送翻首非常之精神嘅歌俾大家。

0: 啱啱听过嘅呢一首咧，系林黛嘅一首歌曲啦，叫做《新的开始》啊。唔单单咧喺节目嘅安排上面有调动啦，咁另外咧喺环节上面都有调动噶。所以听完呢首歌之后咧，逢星期一以后咧就会有金句王嘅环节啦。我哋一齐进入环节啦！
1: 每个星期赠你一句金句王。
0: 每个星期赠你一句
2: 金句王嚟啦，不过今次嚟早咗，
0: 嚟早咗几日，但以后都系呢个时间嘅，咁所以都唔叫早咗嘅，
2: 系咯，即系以后系逢星期一咯，
0: 冇错啦。金句王嘅环节就会喺逢星期一嘅时间陪住大家。如果大家咧中意听金句王嘅话咧，就千祈唔好错过星期一嘅时间啦。今日咧我哋要倾嘅呢个话题咧，就梗系同嚟紧嘅中秋节好有关系啦。
2: 我想问你开始食呢个月饼未咧？
0: 如果你有印象记得咧，好似早一个月前已经咧食紧呢个嘅四皇
2: 月
0: 饼。
2: 你话因为你中意佢每一格每一楷都有蛋黄噶嘛？
0: 系啊。上个星期都有同咧我哋嘅哥哥姐姐倾偈，都有讲到就系话，成日咧切月饼咧好尴尬嘅就系、是，如果我买双黄嘅月饼，有机会咧抽出嚟嘅话咧，会系净系得莲蓉系冇蛋黄嘅，因为通常都系切四楷或者系八楷咁样噶嘛。咁我抽出嚟冇蛋黄咧，我就成日喺一个好尴尬嘅情况啦。究竟我应该放翻落去啊？拣隔篱有蛋黄噶，定系唉？我都拎咗出嚟啦，就不如食咗佢，然后再食多嚿有蛋黄。
2: 不过通常咧，梗会有啲人系净系食莲蓉噶，即系有啲人系中意食莲蓉，咁中意食蛋黄噶咯。
0: 但系咧有一个情况，我发现咗嘅就系、是、咧，月饼我哋通常唔使放落雪柜噶嘛。
2: 哦，系啊，系、啊。
0: 但系我开咗嘅月饼咧、啊，我就要放入雪柜嘅，
2: 咁、
0: 啊啊啊、
2: 好啲。
0: 然之后咧，嗰啲莲蓉咧，相对上就冇啱啱开嘅时候咁软熟，会咧雪嘅时候会令到佢硬咗少少嘅，所以我就成日喺度谂啊。我咧就一定食唔晒噶啦个月饼，我就一定要放落雪柜噶啦。最理想咧就系我切嘅时候可以即刻搵到人分享。但系如果搵唔到嘅话，我明知佢中意食莲蓉，我摆翻落雪柜之后，佢会唔会食嘅时间雪完之后就会觉得硬咗，冇咁好食咧？
2: 不过我喺度俾个 tips 大家，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食流心月饼咧？
0: 流心月饼我都中意噶，
2: 但系流心月饼你千祈唔好雪。
0: 但系如果我开咗嘅话，通常就要雪噶啦，
2: 因为雪咗之后系唔会流心咯。
0: 嗱，流心月饼咧，我就好少雪嘅，因为通常咧佢哋嗰个系啊，佢哋嗰个大小都系好细个啦，同埋好大机会咧系可以一啖一个，
2: 你唔会有机会留低噶啦。通常你一开咗之后，
0: 系啊。不过近呢一两年我食流心月饼都好啦，我都会发现，好似咧食太多都好漏嘅，我都会切一半嘅，但系。我咧有一個小提示也可以俾大家嘅，我會通常切開咗一半之後，咪放落雪櫃雪嘅，雪完之後拎翻出嚟咧，我會放翻喺微波爐嗰度、加熱佢，可能十秒到二十秒啦，睇下大家想嗰個暖度同埋個流心程度去到邊啦，然後再拎翻出嚟食，我覺得個味道都好好嘅，
2: 都得嘅。不過而家咧，即係五花八門啊啲月餅咧，你有冇留意有鹹嘅月餅噶？
0: 嗰日有講過呢、這個。五仁嘅月饼，
2: 呢啲已经湿得碎啦。五仁月饼已经好耐噶啦。
0: 咁华火腿嗰啲都系咸噶。
2: 呢啲都已经湿得碎啦。
0: 咁你食嗰啲咩咸嘅月饼？
2: 唔系我食过，而系我最近知道咧，有啲饼店咧系出麻辣牛肉啊。
0: 麻辣牛肉味嘅月饼。
2: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啲好特别嘅啦，即系譬如咩马来西亚有啲麻辣月饼啊咁样咯，即系啲过江龙先至会系出啲咁特别嘅月饼嘅啫。
0: 但系咧我又想讲，我其实。都幾鍾意試一啲新嘅口味㗎喎、例如呢去到某某餐廳啦、見到佢哋有一啲特色嘅食物走出嚟呢、我啲朋友就會講喂服你㗎喎、有機會係即係當你係白老鼠㗎咋喎，未必好食㗎喎，
2: 但你又鍾意嘗試
0: 係啦，跟住呢我就話唔緊要，就算呢唔好食嘅呢我都會食曬佢嘅，我就係想試一下一啲即係新嘅口味啦，同埋個覺得會覺得好似唔使每日都食同一樣嘢，有啲新鮮感嘅感覺。
2: 咁結果有冇做服
0: 其實咧我自己咧對食嘅要求咧又唔可以話好高， 其實擺得入口嘅咧，我都一定會食得曬嘅。唔好話去到好難食嘅狀態咧，我都係可以接受嘅。咁你話覺唔覺得係服？我只能夠講，冇我想象咁驚豔咯，冇我想象咁好食咯，我唔會嗌下一次咯。
2: 不過我有啲月餅，我真係蠢蠢欲試咁咧，即係我最近
0: 頭先麻辣牛肉月餅。
2: 唔係，我唔中意食麻辣，亦都唔食牛肉。我係最近發現有一隻叫洛神花山楂月餅咧，我喺度蠢蠢欲動，究竟買唔買好咧？即係我即係諗，我唔係好似你咁冒險精神咯。
0: 但係佢應該都幾解膩嘅喎。係
2: 啊，酸咯，因為我中意食酸嘢嘅，我唔知你中唔中意食酸嘢咧。
0: 我都中意嘅，咁你咪当佢山楂饼咁食咯。如果佢唔好食，咁应该个味道同山楂饼嘅感觉有啲似，不过就包咗个月饼皮咯。佢大唔大个先？
2: 呢、這个我就唔知啊，但系佢哋好似通常你唔冇得买散装咯，
0: 即系都系四个一盒咁样。
2: 所以我先令到我喺度谂紧，我其实我未亲身见过，不过我知道有呢只月饼，但系我又心郁郁想试咯。
0: 我有个方法教俾你。亦都可以教下大家，有時候咧有啲新嘅產品啦，我又好想試食，但係我又驚唔好食，我自己食唔曬，因為可能真係開咗一個或者半個食完就覺得算啦，我都係放棄啦。咁我有個做法嘅就係、我會揾下，會唔會有啲朋友我係好想送禮俾佢嘅，或者啲親戚好想送禮俾佢嘅，甚至乎咧係揾個藉口買嚟送俾媽媽都好啦。然之後就會話俾佢聽，我買咗呢個同你一齊試啊，跟住就會叫佢咧喺我面前開咗份禮物去。
2: 哦，不過最好呢啲係有獨立包裝啦，即係最好啦。
0: 例如月餅嗰啲就會有獨立包裝啊，通常
2: 有啲嘅，有啲未必嘅。
0: 咁啊，盡量買啲獨立包裝噶啦，跟住就同佢講，不如你開嚟一齊試下啦。咁我就可以試下覺得好唔好食啦。如果好食嘅話咧，我就可以自己另外再去買多盒啦。有時冇獨立包裝嗰啲，例如係咩咧？有啲新款口味嘅曲奇餅。嗰啲都系冇獨立包裝噶嘛？
2: 嗰啲一食就好煩，一食就要食曬喎，係咪？
0: 我諗應該佢鐵罐裝嗰啲咧可以維持得耐啲嘅，但係都係嗰句，
2: 始終係爭啲咯。
0: 我唔會揀成盒自己食咯，我都會送俾人，跟住邀請佢。嗱，當然佢唔願意都冇辦法啦。我會邀請佢，可唔可以現場開啊？我哋一齊分享一下，咁跟住我就可以一齊試一下呢個味道啦。
2: 不過如果咧，我哋好似嗰、那個即係、就是、我哋睇到嗰段報道咧，嗰、那個當事人咁咧，佢買一隻好貴嘅月餅咧，跟住送俾佢奶奶咧，但係之後咧，佢知道佢原來暗地裏咧轉贈咗俾第二個人啊！
0: 你會唔會覺得唔開心啊？
2: 有啲。
0: 点解咧？
2: 吓，因为系我一番心意嘛。
0: 但系咧，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中秋节送月饼嘅人实在太多啦。我曾经试过屋企咧系要有月饼嘅，但系就唔使特别去买噶啦，因为每逢中秋咧都会收到五六盒嘅月饼，你正常点会食得晒啊？咁你又食唔晒，又唔想浪费，咁唯有可以点咧，就将佢转赠俾人咯。
2: 不过而家咧好多人咧都唔会喺中秋节先嚟食月饼噶啦，通常系预早一个月已经开始食月饼噶啦，咁就冇咁辛苦咯。
0: 所以到中秋嗰日可能都食厌咗啦，嗰日可能就会变相去拣食一啲中秋嘅应节食品啦，多过咧去拣食月饼咯。但系我自己送嘢俾人哋咧，本身嘅心态咧，而家开始已经转换咗啦，就会觉得我送咗俾你，我嘅心意到咗啦。其实件物品系乜嘢咧，就唔太重要啦。到底你系咪真系会食呢个我又觉得唔重点啊，因为有机会我买俾你嘅嘢未必系啱你口味噶嘛。咁我亦都相信一样嘢嘅，就系。你轉贈嘅嗰個人，應該都係你中意嘅人啦，愛錫嘅人啦。咁所以我覺得都叫做將呢份愛傳承落去啊，一路傳開去都係件幾開心嘅。最緊要係咩呢？最後唔好浪費，最終嗰個人記得要幫我食咗佢。
2: 不過咧，除咗我哋話係送俾啲。中意嘅人，即系识得嘅人之外咧，其实咧我自己住个屋宇咧，我觉得佢做咗一样嘢咧，系我每年咧都觉得好欣赏嘅。
0: 系咩咧？
2: 佢有个中秋月饼转赠计划咯。
0: 哦，佢系转赠俾咩嘅朋友啊？
2: 佢系本身咧系一啲慈，即系佢系会筹，即系收集晒，即系嗰啲居，即系嗰啲。居民咧就譬如唔要嘅，即係食多咗或者有剩嘅月餅啦，即係或者係食唔到咁多，咁佢當然係要捐啲係獨立包裝，即係衞生嘅月餅咧。佢寫到明話有啲月餅佢唔收
0: 嘅，係到期嘅一定唔收啦。
2: 冰皮
0: 冰同埋雪糕
2: 融咗嘛，你諗下佢要將佢集合埋一齊，然後先送俾嗰個慈善團體。如果你嗰啲月餅咪一路收集一路融咯。
0: 又系佢仲要另外去买个雪柜或者准备个冰冻嘅地方去收藏，好似有真系比较麻烦。但我想讲冰皮月饼同埋呢个雪糕月饼都好好食噶。
2: 系咩？但唔知点解我系咪传统咧？我觉得冰皮月饼咧，我自己就我有食过嘅，但我自己觉得我始终都系中意食传统月饼啦。我成日觉得冰皮月饼好似唔熟啊。
0: 咁佢嘅感觉真系冻冻地嘅。
2: 系啊，即系我觉得系咯。咁所以变咗我哋个屋苑好好噶，每年都会招募一次咯。佢同埋有改善，因为佢最初嘅时候咧，佢个日期咧系喺中秋节之前嘅。咁我哋成日都话吓，我中秋节之前我未必收到月饼嘅，咁我点捐咧？咁佢而家几好啊！佢而家咧系个日期咧系拉长咗，系拉长到咧系即系过咗中秋节之后都仲可以捐月饼咯，咁先好嘛。
0: 我觉得咁样都系几好嘅，因为即系食唔晒嘅话都浪费。我又偷偷地讲个秘密俾大家，上年嘅月饼。我今年都仲喺度，有一个系真系即系好努力食噶啦，已经咁，但系真系仲食剩一个。其实咧，我喺度谂啊，佢应该已经过咗期，但系咧我又唔知点样处理，有啲浪费。如果我早啲知道有呢啲咁样嘅计划，我应该一过中秋我就捐咗佢啦。
2: 但系佢未落好重嘅防腐剂，
0: 我谂应该过咗期噶啦。但系佢嗰个成色都仲系好靓
2: 嘅，
0: 佢入边咧有一包嘅防腐剂噶嘛，所以我喺度谂紧，我边一日会滴起心肝处理咗佢咧？但系我谂应该就唔会食啦吧？始终我估计应该都已经过咗期，定还是系佢会唔会有机会真系可以保持一年？
2: 唔出奇噶，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咧有只月饼真系摆成年咧，都仲系好新鲜嘅喺雪柜啊。
0: 咁啊，基于唔浪费嘅原则，我试下开咗佢睇下冇发毛先，应该咧冇
2: 发毛就 OK 噶啦。
0: 就可能系可以继续放入口嘅，如果我真係试咗就话俾大家听，亦都同大家报个平安啦。

宋桂月饼被嫌弃，转赠人分金同味。

啱啱听过嘅呢一首咧，系 Maggie 马基嘅 Moonlight Shadow 月光之影啊！欢迎大家咧继续打电话嚟同我分享一下你哋中秋嘅安排，或者讲下月饼，讲下一啲应节食物亦都可以噶。打嚟当然唔少得拣翻首你哋中意听嘅歌啦。电话号码18723121872，我同加冕姐姐等紧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日至25日，即是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另外，中美经贸团队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就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相关议题举行对话。为了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同社会各界将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初步有超过2000间食肆及商户将于10月1号提供餐饮优惠。食环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市将推出不同优惠，市民亦都可以在10月1至7号经优先港品，以77折选购指定产品。港铁在10月1号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可以免费乘搭全线电车、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航线。大湾区航空将推出机票优惠，戏院在国庆当日的戏票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当日会免费开放。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有议员关注如何达到5年规划中医生人口对应比例的指标，亦都有议员关注施政报告提出明年起每年增加大约22万个家庭医学门诊名额，是否足以应付需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信心医生人手比例能够达标，又说会考虑不同地区需求增加家庭医生医学门诊名额，但不会先轮散花将名额分布至各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42点，上升291点，总成交金额2,02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0点，上升8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腾讯控股430蚊，升11蚊；盈富基金25.66，升2.8；恒生中国企业86.06，升6.6。智普794蚊，升14蚊；南方恒生科技4.33，升1.8；阿里巴巴112.6，升3.3；MiniMax 298蚊，跌5蚊；小米集团27.58，升1.18；长飞光纤光缆185.5，升2.4；联想集团35.74，跌1.8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57.14，瑞士法郎0.823，加元1.401，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88，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3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日股今日休市，港金报40,725蚊，比上日收市跌32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54.67美元，卖出4,355.1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锦田公路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近住锦田诊所对出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七星岗，反方向去大埔啦，一带都系慢车噶。另外，较早前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排到狮子山隧道近住世界花园。而较早前摩打老道天桥去沙田近住马利诺修院学校嘅意外啦，都已经清咗场，龙尾消散紧去到创智中学。而较早前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下行荃青交汇处嘅支路曾经系有意外噶，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车龙排到去永德里广场。跟住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排到去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江乐道中近住香港大会堂。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中环街市一段慢车，龙尾中银大厦，坚尼地道去上环近住香港公园一段慢车，反方向去皇后大道东嘅龙尾排到去香港邓镜波书院。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龙尾中港城；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西贡公路南围落车去西贡。思瑞入口沙田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

0: 你叫我啊？
1: 同你打招呼咋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2: 摄石人可以做，但系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啦走出嚟呀。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5: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6: 由董勇饰演嘅冯道被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军要以儒学治国。
5: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7: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3: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咧系下昼嘅4:39，现时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如果大家咧啊冇乜特别嘢做嘅话咧，不妨留翻喺屋企啊，因为出边咧都真系几热嘅，唔单止咧系太阳晒落嚟嘅感觉热啊，仲有少少咧焗焗地嘅感觉，因为啊感觉上咧又唔系真系有好舒服嘅风啦吹埋身，所以留喺屋企咧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噶。当然喺屋企除咗听住有你同行之外咧，亦都可以拎起电话打电话嚟1872312，我喺度等紧大家嘅电话，快啲打电话嚟啦。好，先同 Lisa 倾下偈先。你好啊，
8: 你好文仪，
3: 我知道你打嚟有个忠谷俾我系嘛？
8: 系啊，吓死人咩？一年你都食，而家有厨余噶嘛，可以抌落厨余柜，咁你咪唔使嘥咯。
3: 嗯，我谂咧，我应该都冇呢个勇气尝试打开佢去食噶啦。不过你嘅建议其实咧都系好好嘅，就系将佢咧攞去做厨余啦，咁都系一个方法嚟嘅。
8: 系咯系咯，咪吓死啊！你话可能细路口喎，
3: 因为其实
8: 打电话
3: 系嘛？多谢你 Lisa， 因为传统嘅月饼咧，其实通常佢都会有一个嘅最佳食用日期啦，咁大家梗系就唔好超过嗰个日期啦。就算冇写都好，其实就算佢有一啲我哋叫防潮包啊，一啲脱氧剂啊等等，都应该咧尽量一个月之内、两个月之内都处理好食好。如果唔系嘅话咧，都好有机会会食坏肚噶。
8: 系啊系啊，因为咧而家嗰啲食物啲化学嘢太多啦，唔同话以前嗰啲都系冇咁多化学咩话。即是化學物質的嘛，以前見到發毛就不吃啫，而家不是的啦，那些化那些叫防腐劑啊，
3: 看不到它發毛啊。
8: 冇錯啦，所以太恐怖。
3: 傳統嘅月餅咧都可以放得耐啲嘅，因為佢高糖啊嘛，高油啊嘛。但係如果你話奶黃啊、流心啊、冰皮嗰啲咧，因為有蛋啊、奶啊成分喺入面咧，就更加唔可以太耐。可能真係你雪住都係10日8日之內就好食曬咯。
8: 係啊，同埋而家我哋啲老友記都不適宜食咁多月饼啊，所以到而家唔会去买噶啦。
3: 其实唔系净系老友记噶，其实个个都应该唔好食咁多噶，因为系高糖、高胆固醇，系咪？高油份，其实对身体真系好唔健康。就算几中意食都好，我每次开嘅时间咧，我都一定邀请身边嘅人一齐食啦，要肥一齐肥啊嘛。又或者系咧会提住自己，我今日咧定咗个额俾自己嘅，我只可以食四分之一，呢个已经系尽咗噶啦，其他咧就要食多少少水果啦，或者系嗰日嗰餐饭咧就食多少少蔬菜，叫做我哋攞翻个平衡咁样咯。
8: 系啊系啊，而家真系都不适宜食咁多。咁样中秋节，譬如点讲啊？同有啲鸡鸭鸭啊、鹅啊嗰啲好多嘢食噶嘛。
3: 系啊，
8: 所以都系以食少为妙啦。
3: 成日都话少吃多滋味啊嘛，多吃就坏肚皮啊嘛。我成日都话唔单单系呢个坏肚皮啊，直头系会肥添啊。所以咧，我成日都话嗰日中秋正日啦，特别系大家可能会食

0: 呢个嘅中秋饭啦，食完饭之后又会一起赏月、食月饼、食生果，其实生果个糖分都好高噶，然之后又可能食下啲零食啊咁样，所以嗰日咧其实需要系自己又唔好食咁多啦，提住自己啦，咁有机会就系迟一日啊，即系追月嗰日啦，又或者系再迟多一两日就食翻清淡少少，令到攞翻个平衡，就唔好日日都食得咁重咯。
1: 唔係，但係而家而家嗰啲節日咧，我覺得即係冇咁重啊！我哋覺得
0: 係咪啊？
1: 係啊，
0: 點解咁覺得啊？
1: 唔知啊，
0: 即係大家唔中意過節啦，係嘛？你嘅意思係
1: 好平淡啊，即係唔會話好著重啊，好似以前我哋細個冇錢啊，或者屋企家即係冇咁好環境咁啊，到時到後先有得食。而家唔同啦，平時你想食咩都有，變咗咧，到咩節咧，我就唔會咁注重咯，即係好平淡咁過咯。
0: 你呢個情況我都有留意到啊，例如係月餅啦。以前可能就真係中秋嘅時間你先至會食啦，或者係先至買得到啦。而家其實就算唔係中秋，某啲嘅餅家都會有得賣月餅嘅。又或者係呢個端午節啦，以前真係好期待㗎，每年嘅端午節食粽包粽嘅嗰個過程係好開心啦。但係而家其實去粥鋪都有得食㗎喇喎。係
1: 啊，
0: 啱啱啊，嗯，
1: 好。可能我哋而家年纪大咧，做唔到嘢乜滞啊，即系冇咁嘅气力，冇咁嘅心思啊，冇咁嘅精神啊，去应付呢啲咁嘅节日啊。
0: 不过咧，我就系觉得咁样谂就会开心啲嘅，就系、是、其实节日最重要系乜嘢啊？系人啊。
1: 哦，
0: 系啊，最紧要系究竟你过节嘅时间同咩人一齐食啲乜嘢唔重要，其实做啲乜嘢都唔重要，大家聚一聚见一面，其实我觉得呢个咧就系节日嘅一个意义咯。
1: 我哋就通常最好出去食咯，妈咪做唔到啦，我话好重，好辛苦。
0: 唔紧要噶，唔紧要噶，你煮到。佢哋就梗係更開心啦，但係你煮唔到，其實可能佢哋返嚟見你一面聚一聚，平時工作好忙，係啊，有一個嘅我哋相聚嘅藉口，所有嘅節日都係，無論生日又好，唔同嘅節日都好，最緊要就係大家開開心心咁樣度過嗰一日嘛，呢層
1: 係啊，所以同你哋度過都好開心㗎，聽你啲節目都好開心㗎。
0: 嗯，咁就好啦，等我哋呢成日陪住你哋啊，我哋都好開心㗎。好，我知道呢你鍾意聽張國榮嘅歌啦，咁我揀咗首最愛是誰俾你。
1: Okay.
0: 我哋一齊聽歌，希望你都聽得開心啦。
1: 好嘅，多謝。
0: 好，多謝 Lisa， 放心我唔會食嗰個月餅㗎，拜拜。
1: 好。

0: 相信呢一起呢一首歌嘅前奏呢，大家都会諗起咦呢首歌呢林子祥都有唱㗎喎，佢嘅版本呢就会饱满啲嘅，深情啲嘅，但係张国荣嘅呢个版本呢就会柔情似水啲，有一种呢淡然嘅感觉，唔知道大家呢又鍾意边个版本多啲呢。好啦，我哋继续傾电话啦，电话旁边呢又话贝珍喺度，贝珍你好。
1: 是啊，你好啊，文儿，是不是文儿啊？
0: 是啊，我是文儿啊。
1: 啊，你好啊，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啊。
0: 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都好紧要，我觉得呢句祝福呢是无论什么节日都啱用的。
1: 是啊，最紧要身体健康。
0: 嗯。
1: 我呢今天呢我想起那个孙女呢这个8月15生日正人。
0: 啊，佢是农历8月15嘛。
1: 是啊是啊，8月15生日。
0: 每年中秋节。
1: 是他赶着出来吃芋头
0: 啊。不是，是赶着出来跟你们团圆啊那天。
1: 他未捉鱼的、哦。
0: 啊他未捉鱼的。
1: 他还未捉鱼的、哦、是啊，不是说他赶着出来吃芋头。
0: 啊， 啊都是件开心的事情来的、
1: 啊、
0: 一起聚一聚咯，他揀啱日子啊，他知道有好嘢食啊那天。
1: 是啊，真的很开心的，真的。咁我啊是啊，想起他咁啊点支歌俾他听下啦，等他开心下啦，咁样咋嘛。是啊。
0: 我想啊呢一日见到他唔单单他开心，你啊仲开心。
1: 是啊，好乖的。
0: 好乖的是吗？点样乖法先、
1: 啊、嗯，他早轮先至同我去完日本。
0: 哇、哦、是他请你去日本是咪？
1: 是啊，他哋成班请我去日本啊。
0: 哇，
1: 是一孙啊，啲女啊，咁样啊，请我去日本啊，好乖啊。
0: 唔怪得你咁开心咯，啱啱先去完旅行返嚟。
1: 係啊，去完三个礼拜到啦。
0: 嗯，咁嚟緊中秋节会唔会一齐食饭庆祝啊？
1: 食咗咯，我哋。
0: 提早食係咪？
1: 嗯，提早咗咯，因为佢哋又要返工唔得闲，咁啊提早啲咯。我话啊，佢生日啊，点知？歌俾佢听下，等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顺便祝福我啲两个仔啊，我大女啊，我三个孙啊，孙新抱啊，两个新抱啊，祝佢哋身体健康啊！
0: 哇，听到就好开心啦，系嗰种咧啊儿孙满地，
1: 系啊，好温馨
0: 享福嘅时间啊，系咪？
1: 系啊，好温馨啊，真系个个都好乖。
0: 个个都好乖添啊，仲要，唉，不得了啊！啊，都要你过往教得好，佢哋先至可以吸收得到噶嘛。
1: 咁佢阿妈教得好咯，唔系我教得好，因为同我一齐住
0: 嘅。但系其实我成日都咁讲噶，每一代嘅教养方式咧，唔多唔少都会受到上一代嘅影响噶、嗯。所以佢点样教你嘅孙仔孙女，其实即系等于你点样教佢哋一样啫嘛。
1: 系啊。
0: 系咪？
1: 是啊，他們星期六呢沒什麼必要呢，就星期六實回來跟我吃飯的。
0: 哇，這個舉動已經很厲害了。
1: 是啊，打風落雨都好啦，不是八號風球他們都回來
0: 的。那你會是親自落廚煮餐飯給他 是不是？
1: 是啊，我煮飯給他吃的。
0: 等我估一下先、一定會有一煲、婆婆或者嫲嫲靚湯是不是？
1: 是啊是啊，好開心的他們真的。我又开心啦，系咪啊？自己咁老咯，见到佢哋，我话咯，见到佢哋，见一日多一日。
0: 嗯，
1: 我成日都系咁同佢哋讲噶，系啊，咁、算啦，人嘅嘢就无求乜嘢嘅，追求佢哋听话就得噶啦，个个都乖。
0: 我成日咧都会有一个少少嘅提议嘅，就系、咧啊，每一次相聚嘅时间啊，不妨咧影多几张相啊。
1: 有
0: 的，是不是啊？因为始终一样东西不可以呢晚晚见，餐餐饭见，可能真的像你说的、隔一个星期先见啦。那这个星期如果你挂住他们的时候、又可以拿些相出来开心一下啦，是不是？又或者跟朋友去喝茶的时候又可以将快乐传开去咯，是不
1: 是？是啊，他们不回来都好啦，都有电话回来跟你聊天
0: 的。哦，真的很乖啊，这样。
1: 是的，真的。
0: 是，有时物质不是最重要的，是陪伴才是最重要的。他愿意打电话跟你聊天，愿意回来跟你吃饭，这种的陪伴真的什么都买不到。
1: 是啊，是啊。我是但啦，我话翻嚟最紧要有啖汤啫，系咪啊？煮食咩餸都冇乜问题，咸鱼青菜都 OK 啊。
0: 啖汤好紧要。
1: 系啊，最紧要有啖汤，因为佢哋个个人都出去做嘢，边有时间煲汤？
0: 真噶，
1: 系嘛？咁我咪翻嚟咪煲啖汤佢哋饮下咯。
0: 哇！每个礼拜都有汤水，是我谂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吸引到佢哋每个礼拜翻嚟嘅一个原因啦，系嘛？
1: 系啊，系啊，系啦，算啦，人嘅嘢。总唔知你对人好，人哋会对你好嘅，
0: 系、真嘅，
1: 系咪啊？成日用个心去对人就 OK 噶啦，乜嘢人都系咁。
0: 成日都话真心拎出嚟咧，大家系会感受得到噶。
1: 系啊系啊，朋友都系一样啊，
0: 所有人嘅相处，
1: 系啊，冇错啦。
0: 多谢你啊，贝珍。咁啊，今日你拣嘅呢首歌咧，就系阿宝珠姐啦，同埋吕琦嘅《姑娘十八似花娇》，系咪就系祝佢越大越靓咁啊？
1: 系女啊，系啊，越大越靓女啊。
0: 啊 ，OK，
1: 多谢你啊！
0: 我都多谢你。咁呢个时间，多谢你，我哋就将呢首歌送俾你啊！喺中秋正日生日嘅嗰位孙女，好冇？亦都送埋俾你啦。
1: 好啊，
0: 好，多谢贝珍，下次再同你倾过，拜拜。

啱啱听过嘅有陈宝珠同埋吕琪嘅姑娘十八似花娇啊，成日都话咧喺节日出世嘅小朋友咧都系好幸福嘅，因为我身边咧有一啲嘅亲戚啦，佢哋嘅小朋友咧喺节日出世咧系经常性都会有人同佢庆祝啦，同时间咧嗰封利是咧系会起箱啦，或者系特别大份嘅，所以。都几羡慕同埋觉得几开心嘅，喺度亦都再一次祝贝珍嘅孙女生日快乐啦，亦都祝每一位咧中秋节快乐啊！大家亦都可以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会见到我嘅一个贴文啦，大家可以喺嗰度留个言，俾个赞好我啊！又或者有一啲嘅中秋点唱，大家都喺下面打俾我，睇下我可唔可以安排到将你哋想听嘅歌曲送俾大家，送俾你哋最想祝福嘅嗰一位，转头再。Oka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渔护署联同警方下午再到元朗博围南路一带搜杀流浪狗，大批军装警员带备盾牌到场，渔护署人员手持麻醉枪及捕捉器具，人员在附近多条小路巡视，亦都进入部分物流公司及货仓检查狗只晶片。有货仓负责人话，养咗几只狗十几年，会将佢哋关喺自己嘅场里面。佢又话，大部分货仓都有养狗，又话其他流浪狗唔会走到货仓附近嘅位置。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日至25日，即是今个星期三至到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另外，中美经贸团队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就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相关议题举行对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示，会议决定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下个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后将提请五中全会审议。受热带气旋杜鹃影响，日本空中交通受到影响，日本航空公司和全日空取消近200个航班。一航表示，下午起在东京羽田和成田机场的120个国内航班取消，预计约15000人受到影响。成田机场另有15个国际航班取消，影响约2500人。全日空取消羽田机场53个航班，近10000人受到影响。另外，捷星日本航空取消40多班成田机场的国内外航班，超过6000名旅客受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下午本港多处地区向月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42点，升291点，总成交金额2,027.2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0点，升8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30蚊，升11蚊；盈富基金25.66升2.8；恒生中国企业86.06升6.6；智宝794蚊，升14蚊；南方恒生科技4.38升1.8；阿里巴巴112.6升3.3；Minimax 298蚊跌5蚊；小米集团27.58升1.18；长飞光纤光缆185.5升2.4；联想集团35.74跌1.84。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5，英镑10.502，瑞士法郎9.529，澳元5.594，加元5.599，新西兰元4.495，欧元9.0063， 每百日元兑港元 4.99，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5.355。日股今日系休市，港金报4072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3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0.79美元，卖出435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Mini 提提大家啦，蝴蝶谷道去荔枝角道方向近住呈祥道啦，而家係有交通意外㗎。部分行车线受咗一大慢车，而较早前锦田公路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近住锦田诊所嘅意外啦已经清咗场㗎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再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 Kina 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排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中环街市一段慢车龙尾中银大厦。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接近艾加路街。新界区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車龍尾安定村，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一段車多，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車。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新西貢公路南圍落車去西貢，思瑞入口沙田同埋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最後駕駛人士留意返今晚嘅日落時間係傍晚嘅6:21，聽朝日出時間是早上的6:1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7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国旗、国徽、国歌系国家嘅象征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7: 无论是晴天 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0: 哇，咁快咧，时间就嚟到下昼嘅5:10啊！继续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现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啊！大家呢个时间咧可以继续拎起电话打电话嚟1872312，1872312，等我喺呢个咁炎热嘅下昼嗰度咧陪住大家，同大家一齐倾下电话啦。好，而家有阿远方喺度，远方你好。
1: 啊，你好啊，文儿啊，你好啊，
0: 你好
1: 啊，你好，系我都倾下闲偈咯。
0: 好啊，
1: 有我倾下，有开心，有啲麻麻地开心。我倾开开心嗰件事俾你听先。
0: 好，先分享咗开心嘅事情先。
1: 系啊，我今朝咧，我家姐嚟探我，咁啊买一架健身单车，鼓励我做运动，我觉得个好开心咯。啊，我家姐啊退咗休，佢得闲咧又会多啲嚟探我，两三个礼拜探一次咯。
0: 嗯，健身单车啊，咁运动好大步嗰只啊嘛，系咪啊？
1: 唔系坐喺个梳把椅嘅凳度，嗰小型健身单车啫。
0: 即系小型啲嘅，可能就净系脚踏嗰个位置嘅，系咪啊？
1: 脚踏嗰位系咯，坐喺梳把椅嗰度咧。就好舒服咯，觉得。
0: 同埋咧，健身单车嘅运动量咧，其实都几大噶。如果你即系长时间踩好耐咧，都会攰噶。
1: 系啊，如果踩得耐攰，我又唞下，唞多几个字，你又再即系冇咁攰嗰阵时又踩过啦。
0: 嗯，虽然今日先至买过嚟俾你啦，咁你有冇踩过啊？已经。
1: 以前有个系，以前屋企人又买过俾我。即唔系我家姐，系我妈买俾我。
0: 都系想鼓励你做多啲运动，系咪？
1: 系咯，鼓励我做多啲运动咯。而家我妈唔喺度咧，我家姐买。
0: 都继续有家姐锡你。
1: 系咯系咯，系我就呢件事开心咯。系咧，麻麻地开心咧，我就同个即系会员朋友咧，
0: 系
1: 即呢个月咪中秋节嘅，有两个朋友咧，同我庆祝。去菜馆嗰度食饭咧，可能我唔受得嗰啲肥腻嘢，我朋友中意食嗰啲丝瓜嗰啲，送我唔攞油多丝瓜粉丝肉碎嗰啲，
0: 即系大家口味唔同啦，系咪？
1: 口味唔同嘅，咁啊可能唔受得，即系好少出街食饭咁啊。我有家务做，你送饭俾我，两餐。我家姐话我可能唔系好适应。即是说食惯干净的时候，突然出街吃饭呢又发生了件事呢，我就在家企呢食完那餐在街的餐饭呢，隔成五六个钟头呢开始出了事啦，即是肚屙咗，
0: 是
1: 不是几舒服啦，肚屙又呕，即是12、13次都有。
0: 有没有看到医生啊？
1: 我就有，我就打电话个家务助理送饭俾佢，啱啱睇到我咧，好似唔系好舒服啦。佢问我去睇下医生好喎，咁啊，佢话俾个社工听咯，个家务助理姑娘几好，佢好关心我。
0: 咁最后就有睇到医生嘅系咪？
1: 啊，有就送咗嗌白，即系嗌嗰啲十字车，送我去医院咯。
0: 系，
1: 即系16、17号入医院，即系琴啱啱琴日20号出医院咯。
0: 咁医生系话你咩情况啊？肠胃嘅问题系咪？
1: 医生话我肠胃炎咯，又肚痛，即系又发烧啊。
0: 系，都几严重噶。
1: 系咯，又缺水啊，即系呕。
0: 因为你呕啊、屙啊嘛，系咪？
1: 屙得紧要啊，我都未试过嘅。缺水啊嘛，吊盐水吊咗两日咯。
0: 啊！我都有试过，因为肠胃炎咧入医院嘅，就真系3、4日都唔系好食到嘢啦，全靠吊盐水可以维持住啦。嗰刻会觉得啊，好似食咩都口淡淡咁样啦，再加上好似食啲咩就会呕啲乜嘢，或者系屙啲乜嘢。咁我自此之后咧就会开始注意下自己嘅飲食咯。
1: 系啊，个医生问我呕啲咩出嚟，话即系食咗乜嘢呕翻出嚟咯。
0: 咁而家好翻好多啦，系咪啊？
1: 即系好翻好多咯，可能我又送咗耶稣 即係好感恩咯，我覺得即係咁快俾我恢復就七七八八咯。
0: 係啊，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啊唔可以好好咁樣慶祝呢一個嘅中秋節啦。中秋節都有好多好嘢食噶嘛。
1: 係啊，好多好餸食
0: 啊，
1: 有月餅食。我家姐話就嚟叫我唔好食咁多月餅，啱啱好翻。
0: 係啊，
1: 同我講咯。
0: 啊，腸胃炎之後，醫生都同我講噶，話要食翻清少少啦，唔好食得咁油膩啦，因為始終腸胃嗰個狀況都係會比較敏感啲。
1: 係啊，
0: 嗯，咁你都要乖乖聽醫生話，有時
1: 我又聽醫生話，又聽我家姐話啦。
0: 嚇，咁就乖啦。
1: 嗯，系啊，好。
0: 如果真系好想食嘅话咧，就可能留待等你好翻少少先，即系个状态好多啲先，跟住先至食。咁但系有时候好衰嘅，忍唔到口噶嘛，系咪？
1: 系啊。
0: 咁啊，食少少咯，过下个口瘾咯。
1: 家姐话留到十月都得嘅，月饼唔系一定九月份食晒。
0: 系啊。
1: 咁我听阿家姐讲咯。
0: 系啊，只要冇开过，咁啊，如果真系摆得耐咗少少，就宁愿放埋入雪柜，咁啊可以再维持多一个礼拜左右咯。
1: 系啊，家姐今朝。咁樣夠咯，
0: 係嘛啊！你將你家姐教你嘅嘢都記得幾好喎，即係牢牢咁樣記喺個腦袋入邊。
1: 係啊。系，我記性又暫時都幾好，即係唔係太差咯。係啊，
0: 啊唔單止啊，做多啲運動都係啱噶。你家姐又送咗呢一個嘅健身單車俾你，
1: 啊、
0: 你有冇定到一個踩單車嘅時間啊？
1: 有，我都係踩一個鐘頭啊。最少都踩半個鐘頭，
0: 即係每日都踩半個鐘，係咪？
1: 係啊。
0: 哦，呢個都係一個好健康嘅習慣嚟㗎，每日運動半小時啊嘛。
1: 係啊，我以前踩開健身單車㗎嘛。係啦。
0: 但係要小心一樣嘢，就係咧做完運動咧，通常都會出咗身汗㗎嘛，就要小心啲，唔好冷親啊。通常咧，我都會建議可能做完運動就抹翻乾啲汗啦。如果許可嘅話咧，就當唞順咗條氣就可以沖翻個涼啦咁樣。
1: 哦，係啊，我都聽阿文怡講啦。
0: 好啦，咁你記住我哋講嘅嘢咯。
1: 我記得嘅，我好多謝你啊，文怡啊，好關心我。
0: 多謝你，多謝你嘅電話添，多謝你同我分享。开心同埋唔开心嘅嘢，不过我觉得同朋友一齐出去食饭都系件开心嘅事嚟嘅。虽然即今次个结果未必系最好，但系下次如果出去食饭嘅时候都可以又注意下咯，同朋友讲声可能肠胃未必系咁好啊，睇下会唔会有一啲嘅可能餐厅系两者都可以照顾嘅，佢又可以食啲油腻嘅嘢，你又可以食翻啲咧清淡少少嘅嘢，咁就皆大欢喜啦，系咪？
1: 系啊，有时同朋友。食咧都系，我都话有时个朋友问我嘅，想食啲咩啊？远方，我话我食一千啖嘅嘢咧就啱食啲咯。
0: 系啊，要表达自己啊，要话俾朋友听你想点。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大家中间可能就会食得唔开心或者有误会啦，系咪？
1: 系啊，系咯。
0: 多谢你啊，远方。咁啊，将咧你想听嘅呢一首邓丽君嘅《月亮代表我的心》就送俾你，亦都喺度预祝你中秋节快乐啦。
1: 系，我都预祝你文儿中秋节快乐。
0: 好啦。咁你今日踩完单车，咁啊听日再踩单车啦，休息下啦，嗯，
1: 系啊，
0: 拜拜，
1: 个钟头有一次，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将邓丽君嘅呢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就送俾远方啊！你都咧提醒咗我一件事，每日咧都要做下运动，去喐动下。而家咧我都好努力噶，希望大家都同我一齐努力，有一个健康健康嘅人生啦。好，呢、這个时间有阿冯伯伯，冯伯伯你好。
1: 系阿文宇你好。
0: 你好啊，冯伯伯。
1: 系。
0: 今日打嚟想同我倾咩咧？
1: 我今日打电话嚟咧。主要是捧下这个接班人的场的啫。
0: 多谢你。
1: 因为我二十多年前呢我就很多时候都打电话来跟阿宇人杰倾偈的。
0: 咁
1: 就是几年来的今日第一次打来的。
0: 哦是啊。
1: 是啊咁我咦是我要打电话来捧个场呢是这样的。
0: 多谢你的支持啊冯伯伯好紧要的呢通电话。
1: 咁讲我就主要嚟捧场一嘅几多倾偈咧，就随便咩倾，有咩倾咩嘢咯，系嘛？咁我以前咁嚟近日倾偈咧，就好广泛嘅，
0: 系
1: 即系社会新闻啊、社会时事啊，无所不谈嘅，
0: 系
1: 啊，咁我同人哋倾偈咁嘅，啊，咁啊就不过廿几年之后，佢今日第一次打电话嚟就系我。夜幾年都未打過電話嚟啊！
0: 啊，除咗咧呢啲社會時事之外咧，我反而更想了解一下咧阿馮伯伯你，認識一下你先。你二十幾年冇打過電話嚟啊，今日我哋又交個朋友啦，咁我都要認識一下你啊。其實啊，點解你咁耐都唔打電話嚟啊？平時係忙啲乜嘢啊？
1: 有時又忙啦，有時身體精神啦，好多嘢嘅，即係話咧咁耐時間咧，就係講好多嘢講唔清多噶啦，係嘛？咁又有得呢？我偶然聽到啊！你係退休啊嘛？
0: 係啊！
1: 我睇下邊個接班而家咁樣噶嘛？
0: 係。
1: 咁啊，我即係知道個女仔接班嘅，我都唔知點咩名噃。
0: 啊！咁我又趁呢個機會又介紹下我自己啦。我係文儀啦，以後咧逢文章個文。
1: 文
0: 妖个仪，或者咧简单啲，文仪用品嗰个文仪就系我啦。
1: 啊，我鱼诶，系咪鱼晒个鱼啊？
0: 诶，仪啊，仪表嗰个仪啊。
1: 哦，仪
0: 有个企引边嗰个，
1: 文仪仪表个仪。
0: 系啦。
1: 哦，咁我谂下咧。睇你打个电话嚟捧个场咧，点会要噶啦？咁
0: 多谢你。除咗我之外咧，因为我系负责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啦，咁啊星期三咧会有阿学熙嘅。咁啊，星期四五咧就有阿玫瑰嘅，
1: 咁多人主持噶而家。
0: 系啊，我哋有好多拍档啦，而家。
1: 我条得阿李仁杰嘅啫喎。
0: 啊，而家我哋咧就有三个主持就轮流喺星期一至五就陪住大家咯。
1: 哦，咁咧，我先认识你先啦，其他慢慢就识啦。
0: 好啊，逐个逐个嚟啊，我哋啊留长嘅时间系咪？
1: 是啦咁样嘛。咁而家我比较得闲啲嘅应该就咁样嘛。
0: 咁如果你平日都得闲嘅话就继续打开收音机啦听住我哋嘅节目啦。如果你懂得玩呢个社交平台嘅话呢就可以去到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啦。我哋呢会有埋张相发上去你又可以见下我哋究竟我哋系点嘅样咁样囉。
1: 是，一定。
0: 啊，跟住记得俾个赞好，俾个留言我哋。
1: 一定。咁我打得电话嚟，捧场又一定噶啦。
0: 多谢你，成日都话个节目除咗有我哋之外，你哋每一个都好重要噶。
1: 咁啊，呢个就大众嘅事啊嘛，大众嘅观众听到嘅，好多人听到噶嘛，大众嘅事啊嘛。
0: 系。
1: 咁啊，主要一个就系同呢个市民。緊緊嘅啦，係嘛？同埋市民一樣啦，咁啫嘛。
0: 係啊，可以透過大氣電波同大家再親近啲咯，同大家多啲交流啦，係咪？多啲傾偈啦，大家互相又了解多啲啦，咁啊更加似係朋友咯。
1: 係啦。
0: 啱啱？多謝你啊，馮伯伯，多謝你嘅支持。咁啊，今日咧，你亦都揀咗一首綠島小夜曲，想聽係咪啊？
1: 是啊，六小小夜曲是啊紫薇唱的。
0: 嗯，我见你特登呢揀即是紫薇的这个版本，因为这首歌都有好多人唱过的。
1: 我知道，因为最正宗呢就是
0: 紫薇的版本啦。
1: 紫薇唱得好的嘛。
0: 啊。
1: 这个有人盗了他的版本。因为他的版本都是友谊之光的嘛。
0: 啊，是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出现啦，是不是？
1: 呢、這個盜用人嘅版本就唔啱噶，唔啱噶。
0: 咁啊，既然係咁，我哋就將呢首錄到小夜曲就送俾你，亦都送俾大家聽到啊！呢、這個版本係你推介嘅，好冇？
1: 好好
0: 好，多謝你，馮伯伯，下次再打嚟同我傾偈下，亦都期待喺五台之友面書專頁見到你留言。嗯，
1: 好，拜
0: 拜。

紫薇的《绿岛小夜曲》将它送给冯伯伯，亦都再一次多谢你们每一位的支持。除了冯伯伯之外，你们每一位对于我们节目来说都真的很重要的，所以继续打电话来聊天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港队女泳手何思培在名古屋亚运女子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为港队夺得今届赛事第二金。何思培是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及亚运纪录保持者，他在决赛由头带到尾，最终以1分54秒96首名到终点。何思培赛后表示，虽然时间不及想象中快，但已经尽力感到满意。另一名港队泳手马子玲就以1分59秒75取得第五名。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及警方昨晚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之后，今日下午再到场搜杀流浪狗。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非常重视事件，日后会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如何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的责任认知，又会检视在流浪狗管理上怎样做得更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广东顺德寻日下午有纺织厂起火，搜救结束，共造成8死1伤，伤者情况稳定。应急管理部门表示，火警发生在寻日下午3点几，消防在4点过后扑灭明火。起火的建筑物是一座2层高的分租式厂房，用于牛仔布、洗水等工序。火场面积大约200平方米，没有蔓延到其他区域，起火原因仍在调查。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蝴蝶谷道去荔枝角道方向，跟住长沙环道嘅意外，系跟住呈祥道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嘅车龙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仍然繁忙噶，两边都排到去收费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城西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车多，另外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慢车，龙尾接近启明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慢车，龙尾喺门牌110号。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就近住窝打路道车多少少。喺新界区方面，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彩蒲苑车多，龙尾过咗大头岭回旋处，排到去粉锦公路近住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古洞段近住高尔夫御苑。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車多，龍尾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就龍日村。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分別有青嶼幹線吸水門去機場、新西貢公路南圍落斜去西貢、思瑞入口去沙田和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方向。最後還有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車，每10000步最多可以減少大約 1.8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5: 乐活文化大湾区。
6: 以前咧，香港畫家就比較少翻內地做活動啦。隨住交通咧越嚟越方便啦，而家一個鐘就已經去咗好多地方噶啦。所以咧，好多藝術家咧就去廣州啊、深圳啊、珠海，同當地藝術家一齊寫生啦、做展覽啊、研討會啊，成日都會有嘅。
5: 更多香港同大灣區唔同地方文化交流嘅內容，歡迎收聽 CIBS 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
4: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8: 阿婆婆，你俾啲手饰我，我帮你全家祈福啊！
9: 我全家都好幸福喎、
8: 啊。种善因得善果，你对我好，你都会有好运噶、啊。
9: 唔使啦，唔该，我逢星期二夜晚八点到九点都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善报啊，节目同香港七大慈善团体合作，介绍唔同嘅长者服务，听善报有福报，长者资讯收得到。你想呃我，过主啦！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1: 各位家长请注意，
10: 以下是
11: 测验通告。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
11: 大考通告。
7: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2: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3: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系下昼嘅5:37啊，现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咧严正生效啊！继续留喺屋企收听住有你同行啦，等我可以继续同大家倾下电话嘛。另外亦都咧可以打开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大家会见到咧我贴咗一张嘅相片啊，会见到我揽住一个好大嘅月亮，仲要咧同上面嘅肉套对望添噶，有兴趣嘅朋友咧可以上去睇一睇呢张相啦，亦都可以喺嗰度俾个赞好，留个言俾我啊！如果你之前未试过上去留言嘅话，可能今一次咧系你嘅第一次上去留言，不妨咧喺度打多少少嘅内容，等我咧可以知道你哋嘅谂法好嘛？好啦，呢个时间咧我哋继续倾偈啦。Hello， 刘婆婆你好，
14: 你好啊，文仪。
13: 你好啊！
14: 我首先恭祝你咧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
13: 你都系啊，中秋节快乐，最紧要开开心心。
14: 系啊，大家都开开心心。
13: 嗯、
14: 你哋五台啊，个个都系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0: 都系出街都要戴口罩好啲咯。
1: 系啊，所以就话，一年一次嘅即系中秋聚会就嚟唔到啦，唯有下年继续保持身体健康，跟住咧就再争取下年喺健健康康嘅状况底下出席呢啲活动啦。
0: 平时都可以约会下食嘢嘅、食饭嘅，系嘛？
1: 可以嘅。
0: 咁唔使话一定中秋节咯，你咁啱有。身体唔舒服，你都唔好出去咯，系嘛？
1: 但系咧，好衰噶，有时大家咧唔知道有冇感受过，就系、是、约啲朋友食饭咧，节日嘅话特别齐人噶。平时咧就好似个个都好忙碌咁样，约极都约唔到嘅。但系一去到一啲大时大节咧，啲人咧就会突然间出现翻晒噶咯。
0: 即系好似我自己都系噶啦，啱啱个大时大节又加埋生日咧，咁啊。就一齊出嚟啦，平時約極都約唔齊人噶，你又話唔得閒，佢又唔得閒，一係你小朋友功課又繁忙，而啱考試測驗更加出唔到嚟食嘢。
1: 因为咧，平时咧好得意嘅，你会觉得今次食唔到咪下次咯，都冇乜特别啫。呢餐饭咁啊，好多藉口可以推嘅。头先你讲到工作忙啊，唔得闲啊，照顾家庭啊，但系一去到大时大节咧，呢个藉口就用唔着噶啦，因为一年先得一次，都唔出现就好似唔系好俾面、啊。
0: 系咯、啊，我哋都系好少聚会嘅，真系变咗，好似啲五节啊嗰啲时间咧。又啱啱又大考喎、
1: 啊，系啊系啊，
0: 六月几嘅时候啲孙啊考试啊，个个都话唔出嚟食啦，唔出嚟食啦，咁变咗我哋啊储翻埋咧就嘅中秋节出嚟食咯，啱啱提早食咗咋。
1: 同埋好得意嘅，到啲小朋友放假啦，例如系暑假啦，唔使考试啦，开心啦，但又冇乜节日喎、
0: 啊，系喎、啊，
1: 系嘛，
0: 节日
1: 又好似唔知点样约、啊。
0: 佢天氣又太熱喎，有啲又選擇咗去旅行喎，
1: 都
0: 係又變咗話唔齊人啦，係嘛？
1: 距離中秋啦，再下一個節日咧都要隔翻一段時間咯，我諗。
0: 應該係冬至咯。
1: 冬至咯，嗬，跟住就已經係去到聖誕節啦。
0: 係啊，聖誕節咧就啲小朋友就放得假长少少咯，起码都有十日咯。
1: 都系嘅，都系好啲嘅。仲有个节日，大家可能未必会庆祝嘅，但系都会聚一聚嘅。例如可能重阳节，大家可能登高，系咪啊？就会登高咯，就唔算系庆祝嘅日节日或者系日子咯。
0: 登高都唔系咁齐人噶啦，系啊系啊，
1: 行下咯，去感受下，
0: 各有各去咯，各有各去拜啊，系嘛？登高嗰啲日子
1: 都系聚下咯，咁样嘅意思啫。
0: 系咯，我想即系赞下你哋啲舞台，真系做得非常好。我一天光起身啦，五点钟我起身开心机听你哋嘅节目，听到咧就够钟出去做运动啦，做完翻嚟咧。又今次又开翻嚟听啦，我一日听到黑噶，真系好、
1: 啊、
0: 好好听噶，我真系冇放弃过唔听噶。
1: 真系由星期一至日，由朝头早开始就陪到大家凌晨嘅时间噶啦。
0: 系啊，你个个都好努力噶，做得好好啊！阿李仁月啊，咁早退咗休，咁我哋又觉得可惜咯。但系你哋又做得好好、啊，你哋又咁努力加油吓、啊，你哋啊真系好尽力、啊。
1: 仁杰退咗休，我哋就继续努力去令到大家每个节目都听得开心，每个节目都听得精彩啦。
0: 系咯，玫瑰又系咯，吓霍希又系咯，做得个个都好好咯。
1: 多谢你哋嘅支持，多谢你哋俾嘅鼓励。听完之后咧，个心系暖暖嘅。
0: 系啊，我不嬲都好欣赏你哋舞台啊，你哋个个都做得好好啊，真系尽心尽力啊，即系对我哋啲老人家，即系放啲歌又啱听、啊。我今次又系好想听呢啲歌，咁我顺便咧又打嚟咧点俾自己听啦。林生生嗰啲歌，因为我8月14日生日嘅，咁我谂住点翻支歌嚟听。
1: 系农历8月14系咪啊？
0: 系啊。
1: 哦，中秋前一日喎、
0: 哦。系啊。所以呢支歌我好恨听啊，
1: 好恨
0: 听。但系咧，你哋播得又唔系咁多咯，咁啊。我就好想听啊！我星期五打嚟啦，但系又出唔到街啊！时间问啊，你哋够钟收工啊？六点钟，我五点几打嚟嘅，又系。
1: 咁你今日咧就打得啱啦！你想听嘅呢首歌。

0: 我而家咧就可以送俾你啦。啊，林珊珊嘅慕爷，祝你生日快乐，祝你中秋节快乐，好唔好啊？林婆婆，
1: 多谢你哋都系啊，文儿吓。
0: 好，咁啊，期待你
1: 姐姐啊，五台全部员工吓，个个都身体健康，
0: 好嘅，
1: 开心心，
0: 好嘅，
1: 好，
0: 期待下次同你倾偈啦，刘婆婆。
1: 嗯，好，
0: 听歌啦，
1: 拜拜，
0: 拜拜。

0: 呢首咧系林珊珊嘅《无嘢》，亦都系刘婆婆咧好想好想喺中秋节啦，同埋生日嘅呢个星期咧听到嘅歌曲。希望你今日听完之后咧，可以将呢个开心愉快嘅心情带到去下个星期啦。好啦，跟住咧我哋倾埋今日最后一个电话啦。海康你好，
1: 你好啊，
0: 我系文怡，
1: 啊文怡姑娘你好啊，
0: 你好啊，
1: 系。
0: 通常呢叫姑娘呢都是我叫啲社工姐姐就会叫做姑娘囉。都几一个特别嘅称呼，我都比较少有人叫我做姑娘。
1: 你讲嘢真係好似嗰啲嗰啲社工姑娘咁样囉。
0: 係咪呀，我觉得佢哋好温柔㗎喎。
1: 睇贴㗎我觉得。
0: 係咪呀，多谢你多谢你。
1: 係呀，所以我觉得你係即係听你讲嘢觉得系好咩咯，好舒服咯。
0: 我都好乐意做姑娘啦咁。咁今日阿海康想打嚟同我倾啲咩噶？
1: 我冇，我想点只歌俾我个妹嘅院舍嘅院长啦，同埋嗰啲姑娘啦，同埋嗰啲护理员啊、职员啊嗰啲咁样，佢哋即系其实都是一班无名的英雄来的。咁啊，即系佢哋，即系我觉得佢系咩咯，系好难得嘅。
0: 因为佢哋都付出好多啦，同埋有时候佢哋都真系花好多心机时间去照顾噶。
1: 系噶，其实照顾老人家好。好吃力嘅，其实都
0: 我觉得系有一个压力喺度，亦都有一个责任喺度嘅。因为讲紧咧，同老人家嘅相处啦，同哥哥姐姐们嘅相处啦，有时候咧，佢哋其实系好多经验啦，有好多佢哋嘅谂法啦。咁但系我哋又点样可以喺一个好尊重佢哋嘅情况底下，又帮到佢，又令到佢哋唔尴尬咧？呢个都系一个学问嚟嘅，我觉得。
1: 好难噶，我觉得
0: 好难啊，真系。
1: 我觉得好难啊，所以我又好感激佢哋啦。阿院长又即系咁，即系对啲院友咧，其实佢每个都好留意到嘅。好似我妹咁样咧，佢又即系令到佢睇下电视，等佢即系个人咧记忆力强翻咗好多咯。自己又有时都会湿拾下自己啲嘢啊，咁样咯。咁即係整體嚟講，對佢嚟講，我妹係進步咗囉，我覺得。
0: 其實好多時候呢，佢哋要諗一啲嘅訓練啦，或者係一啲嘅活動一齊做呢，呢一個我覺得係一件好難嘅事嚟㗎。因為就住每一個哥哥姐姐佢哋嘅情況都唔同㗎嘛，即係代表住其實每日都要花呢個心思囉。
1: 係㗎，唔淨止話即係工作㗎，都要好傷腦筋㗎，所以我都话佢哋系即系好难，即系我都话好感恩佢哋。
0: 所以我哋都一齐要见到佢哋嘅时间，俾多少少支持鼓励佢哋啦，俾多啲赞赏佢哋啦。有时候可能大家嘅一句支持嘅说话，可以令到佢喺呢份工作上面更加有动力添噶。
1: 是啊，
0: 真的，你当面赞多啲是真的，不是单单是小朋友的。小朋友的教育的模式现在成日都会推动，就是说赞他多啲啦，鼓励他多啲啦。其实不单单是小朋友的，一些可能工作紧的朋友啦，特别是医护人员啊，或者是照顾哥哥姐姐的一些可能社工们啊，我们院舍的工友啊，其实你多啲当面赞他们呢，会令到他们肯定了自己做的事。咁佢就会更加有动力去做多啲囉。
1: 咁係，不过我见佢哋有时好忙呢，我又唔敢即係咩囉，唔敢话留住佢讲呀咁样囉。所以我借呢个中秋节呢，咁点首歌等佢哋中秋节快乐啦，身心愉快啦。
0: 都係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啦。
1: 是啊，因为他们很多时候都很忙的，他们又很什么的，即是很客气。
0: 但有时候是很快的嘛，即是走过去可能讲一两句多谢的说话啦，感谢的说话啦，这一两句就已经够了，即是未必需要很长篇的，未必需要是讲很久的。
1: 系喎，嗬，
0: 系咪啊？一句两句可能只系几秒嘅时间，就已经可以令到佢哋好开心啦，令到佢哋知道哦，原来有人睇得到嘅，感受得到嘅。有时咧做嘢做得耐，都会有一种无力感噶嘛，因为唔知系啊自己做得好唔好啦，又或者系唔知有冇人睇得到啦。咁你哋嘅一句说话就系将佢呢啲无力感打碎佢咯。
1: 咁啊，不过我又谂唔到喎，有时即系点样可以令到对方系可以即系开心啲咧，咁样，譬如系。
0: 最简单，你行过去同佢讲啊，多谢啊，我见到咧啊，你照顾我屋企人照顾得好好啊，多谢你。其实一句好简单咁样就得噶啦。
1: 哦，咁样。
0: 这个是有时唔好睇少一句多谢嘅说话。我哋成日都话咧，多谢你呢三个字，其实系一个我哋叫做 magic word， 即系咧好神奇嘅字嚟嘅。只要你愿意讲出口，对方咧就会感受得到啦。
1: 系、我都多谢你，你即系俾咗啲咁好嘅意见我，咁啊可以系啦。我平时我都系咩嘅咋，我都系即系谂住系啊点下歌俾佢啦，咁等佢哋希望佢哋听到啊咁样啦。
0: 呢啲咧，我哋嘅说话开心赞赏嘅说话讲多啲啦，你个人又会开心啲啦，听嗰个又会开心啲啦。系一个好好嘅交流同埋沟通嚟嘅。
1: 多谢你啊，你呢个方法非常之好啊。
0: 十零秒我相信佢哋一定有嘅，就算忙紧都好啊，佢听到呢一番嘅说话，绝对系可以令到佢更加有动力继续努力做落去咯。
1: 系啊。
0: 多谢你啊，海康，多谢你。
1: 系啊，其实我真系好多谢你哋嘅嗰啲节目主持啊，你啦，你哋。禮拜二、禮拜三同埋禮拜四嗰啲事咧，同埋香港電台嗰啲職員咧，我都好感激你哋，即係俾到我哋嗰個精神食糧啊！我哋都係由朝開到晚嘅聽心機，係
0: 嘛？多謝你，
1: 係啊，陪住，起碼佢係，即係我覺得你哋係陪住我哋咯，
0: 咁就好啦。
1: 喺我哋即係有時有時都咩有時諗唔到啲嘢，有時聽你講嘢咧，咁又有啲真係有啲啟示㗎喎。係
0: 咪啊？好啦，咁啊，今日我亦都將一首歌送俾你，等你咧可以感受到嗰份開心快樂。我揀咗容祖兒嘅《明日恩典》送俾你。咁今日我哋傾到呢度先，我下次再有機會同你傾偈，好嘛，海康？
1: 好多謝你啊！
0: 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习近平将于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渔护署联同警方下午再到元朗搜杀流浪狗，谢展环表示政府会检视危险狗只规例，邓炳强就说会检视是否需要加装闭路电视。港队在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何思培在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详细新闻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号至25号，即是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另外，中美经贸团队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就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相关议题举行对话。张子欣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日至25日，即是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习近平将与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3: 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2: 郭家坤亦都被问到，有美方官员指中国上面按承诺恢复稀土交付，郭家坤表示，中方一贯致力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另外，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向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间高校学生回信。习近平说，希望两国广大青年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而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商务部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议题举行对话。贝森特在会后表示，美方提议建立一项新的人工智能 AI 安全通报机制，让两国元首在峰会上审议，强调机制着重国家安全方面的考量。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同警方昨晚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狗，会调查是否同事件有关。人员下午再到场搜杀流浪狗。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非常重视事件，日后会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怎样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的责任认知，又会检视在流浪狗管理上怎样做得更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任信希报道。
4: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对不幸事件感到伤痛，向死者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政府十分重视事件。谢展环话，涉事地区似乎并非收地而要清理的地点，如果话事件源于北都发展要清理而出现的流浪狗，现阶段可能性不高，仍然有待调查。当局亦已经就将来发展北都收地可能会出现流浪狗的情况商讨。
5: 即如果将来北都那里会有一些狗只，他们即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清理出来的时候，我们环境及生态局以及发展局两个局之间，我们已经展开一些商讨，探讨一些不同的方法，找到一些务实的方法来代处理将来一些因为北都去发展所清理出来的一些流浪狗只。
4: 谢展环话，政府冇忽视流浪狗嘅问题，一直按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嘅指示加强管理。经过多年努力，近年每年捉到嘅流浪狗只已经大幅减少。今次事件提醒大家，仍然要检视点样做得更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喺商台节目话，由于现场唔系罪案嘅高危地点，唔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但系当局会再检视。
6: 锐眼计划一个咧系防罪灭罪嘅一个嘅行动啦，咁我哋都会喺一啲高危嘅地方咧会装一啲嘅闭路电视嘅。咁但系当然啦，你讲由博罗首先讲罪案又唔系话即系有严重喎，系嘛啊？咁啊，当然而家发生咗狗眼事件啦。咁啊，即系如果我哋用个相称性嚟讲咧，咁我咁多地方系咪要装嗰度咧？其实如果纯粹以锐眼防罪灭罪嚟讲咧，就未必嘅。但系当然啦，而家发生嘅事情，我哋当然又从另外一个公共安全嘅角度去睇啦。所以我哋都要谨慎去检视。
4: 邓炳强话，警方根据闭路电视片段、死者的伤势和现场情况，初步调查相信伤亡是动物造成，稍后会为死者验尸以确定死因。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有立法会议员会讲述对政府展开捕捉无人看管狗只行动，以及对有关修例工作有什么建议。港队去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分别来自游泳和武术项目。女飞鱼何思培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男泳手何恩涛继上届杭州亚运之后，再在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三面铜牌就是空手道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陈晓庆报道。
7: 亚运直击，名古亚运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港队就夺得两面金牌，其中女飞鱼何思培昨晚攞完女子4×100自由泳接力银牌后，今日再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作为这个项目的亚洲和亚运纪录保持者，何思培在决赛以由头带到尾的姿态胜出。国家队泳手李嘉平虽然以总成绩首名晋级，但在决赛未对何思培造成威胁。何思培头50米已经带出，第三次转池的时候更拉开超过两秒距离，最后50米何思培已经领先超过一个身位，最终以1分54秒96首名垫池。亚军李嘉平慢超过一秒得第二。泳队另一面奖牌来自男子50米自由泳，何恩涛以21秒76的时间取得亚军，较金牌得主刷新亚运纪录的韩国泳手慢0.1秒。何恩涛连续两届亚运在这个项目收获银牌。过去10届亚运，港队在武术项目颁奖台从不缺席，今届更加由开幕礼港队持旗手女子武术代表沈晓瑜在长拳项目取得港队今届亚运第一金。她在比赛中凭流畅的动作、刚劲有力的表现赢得评判认同，最终获得9.713的高分数，0.003分的优势力压澳门代表赢得冠军。武术队对上一个长拳金牌正是沈晓瑜教练耿晓玲，16年前在广州亚运夺得，两师徒在同一舞台携手圆梦。他们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心情激动，沈晓瑜感谢教练多年教导，耿晓玲就希望这面金牌令徒弟的运动生涯更圆满。
8: 非常非常感谢小鱼能圆我自己的梦想啊！再一个是希望他能运动生涯走得更圆满一些，然后希望他能拿一个大满贯。
9: 刘宇呢？我们要上场教练
10: 啊！谢谢。
9: 一直那么辛苦。
7: 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队由韦奇、奥斯卡、彭斯雅和罗敬斌组成的港队组合，以一个钟头27分25秒成绩，连续第三届取得铜牌。男子空手道代表洪浩威就创造历史，首次为港队取得男子个人型项目的亚运奖牌，铜牌赛5-0击败马来西亚选手亨利。王卓利就在女子组手68公斤级以下为港队增添铜牌。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队武术代表沈晓瑜为港队夺得今届亚运首面金牌。李家超在社交网页又说，他作为亚运开幕礼港队持旗手，沈晓瑜以精湛招式为香港争光，全城同贺。李家超又说，亚运赛事才刚刚打响，港队亦都在多个项目继续全力出战，高歌猛进。他祝愿中国香港代表团继续加油，在余下赛事全力以赴，再创佳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决定中共20届五中全会下个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之后将会提请五中全会审议。张子欣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决定中共20届五中全会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后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认为决定稿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将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将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在本港，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服务，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预计出年第一季落实优化措施。1823会按照个案性质，指派一个部门为牵头部门，统筹和协调。他说会有类似偏更的做法，不同部门都可能被指派作牵头。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说，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会先有100个职系参与，相信做好工作评核能够更容易识别出能力高的人员，或者向工作不达标人员提供相关培训。任信希报道。
10: 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制度。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在施政报告相关记者会表示，会由1823根据个案的性质和内容，指派一个部门牵头统筹和协调行动。
11: 简单来说，好像人家偏更咁，呢种所谓家家有求的情况。今次咧，我就代其他嗰两三个部门，即系我做牵头部门啦。但要谂下下一次咧。就第二個部門就做牽頭部門，就幫你去即係協調統籌埋喎，咁所以呢個係好公平嘅一個制度，同埋我相信咧，其實1823收我哋嗰啲民生嗰啲咁嘅議題咧，其實絕大部分 我哋都系可以做到。
10: 佢话数字办亦都会用人工智能分析重复性嘅问题，优化措施预计明年首季落实。至于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话会先有100个职系参与，又话做好工作评核，能够更容易识别出能力高或者唔达标嘅人员。
9: 如果我哋能够做好我哋嘅工作评核嘅话，我哋会更加容易咁识别出工作能力高嘅同事，我哋可以俾一啲针对性嘅培训啊，俾一啲扩阔眼光嘅培训俾佢，甚至喺晋升方面可以提拔佢快啲。我哋亦都可以分辨到一啲工作能力普遍唔达标嘅同事，或者系个同事其实绝大部分工作能力达标嘅，不过佢喺某方面就系唔达标。咁我哋可以俾啲针对性嘅培训俾佢哋啦，或者俺啲辅导俾佢哋啦。
10: 他说过去五年有大约4030名公务员涉及纪律的个案，当中约2800宗属于轻微个案，以简易程序处理。另外约1250宗是经正式纪律机制处理。当局今年第四季将会推出公务员纪律的小册子，将基本要求和一些个案以浅白的语言向公务人员解释。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配合粤艇南下实施，内地船长可以在南沙和深圳等地报读有关香港水域课程以及考取相关牌照，目前见到合格率几好。他强调当局重视海事安全，会利用科技系统监察，兼顾执法和沟通，确保两地船只都有足够泊位。另外，陈美宝提到可望在11月的香港海运周公布第一条绿色能源走廊以及第一条绿色航运走廊，与内地城市合作，有稳定的船用燃料供应，船只再在香港加注，令到整体价格具竞争性。黄海怡报道。
1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日前公布，粤艇南下最快会在10月实施。他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候话，海事处已经率先在南沙开始有关本港水域课程和考试中心，给内地船长考取船牌。目前深圳等的地方都有考试中心，船长的合格率几好。因应游艇泊位短缺，海事处亦都已经设立实时的游艇动态监察系统。
13: 我哋认为而家五个南泊区咧系足以应付到到我哋喺粤艇南下推出嘅时候嗰个需求嘅。咁如果有啲乜嘢需要实时嘅情况，其实我哋海事处会同翻呢啲船只咧有一个密切嘅沟通，咁确保咧其实佢哋嚟到香港咧亦都系顺顺利利啦。咁同埋我哋都系同样会确保翻本地嘅船只咧有足够嘅地方泊嘅。
12: 另外，陈美宝提到，可望喺11月嘅香港海运周公布第一条绿色能源走廊同埋第一条嘅绿色航运走廊，包括同内地城市合作，确保有稳定嘅船用燃料供应。
13: 如果我哋嘅需求咧能够做得到一个嘅规模，而我哋都能够确保到咧一啲国际班轮嘅公司咧，佢哋系会每年嚟到香港嘅时候嚟到咧转为呢啲新兴嘅绿色燃料咧。咁其實無論喺嗰個需求量啦，同埋個時間咧，對於供應或者生產商咧，就會係更加好，會有助將整體嗰個嘅供應嘅價格咧，係變得更具市場化同埋有競爭力啦。
12: 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到，今年內香港會同上海建立兄弟港，包括兩個港口訂立定期嘅駁船。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1: 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有议员关注如何达到五年规划中医生人口对应比例的指标。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信心医生人手比例能够达标，又说会考虑不同地区需求增加家庭医学门诊名额。陈晓君报导。
14: 政府在五年规划就每千人口对应医生的比例制定预期性指标，目标由上年的 2.25 人增加至到2030年的 2.43 人。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选委界的陈海欣问到人手供应是否足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参考过去一段时间的数据来定，有信心能够达标。
15: 计出来这个数目就是根据增加了个医生培训 训啦，一般个医生个流失啦，再加埋个非本地培训医生个数目，根据过去一段时间咧系演算出嚟嘅。2.43咧，我哋系好有信心。
14: 施政报告提出，每年增加大约220,000医管局家庭医学门诊嘅名额，包括约10,000个嘅夜诊名额。九龙中嘅杨永杰关注数量系咪足以应付需求，夜诊服务又会唔会延长为24小时？
16: 咁220,000个名额咧，我哋18个区摊分开，每个区每日增加34个。如果夜诊嘅话咧，就系摊翻开18个区每日咧得2个名额嘅啫，系咪足够应付我哋人口老化？喺你哋嘅夜诊嘅定义上面咧，就系去到可能8点9点，但系咧我哋普罗市民咧夜诊咧可能过咗12点，大家嘅期望唔一样，希望系咪可以进一步优化我咩叫夜诊咧？
14: 卢颂茂话会针对有较大需要嘅地区投放资源，唔会仙女散花咁将门诊嘅名额分布到全港各区。
15: 增加嘅220,000个门诊咧，我哋唔会系仙女散花咁样分晒18区，系会有针对性。夜诊话要去到24小时咧，呢个咧牵涉到好大嘅一个资源考虑噶。任何时间等有一间喺左紧，然后随时都会有个医生坐喺度等你嘅话咧，对个资源可能会有一啲嘅浪费嘅情况出现。
14: 至于今年起实施嘅公营医疗收费改革，放宽费用减免嘅门槛，卢颂茂话获减免嘅人数已经由以前每年只有大约14,000人，大幅增加至到现时接近300,000，当中大部分都是全额的减免，目标5年内资助额维持90%以上的高水平。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7: 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赞扬黎嘉莹在太空表现非常优秀，期望有更多人继续关注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发展。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8: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在国新办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高表示，航天员要面临大量未知和风险，要掌握大量基础知识，要做到万无一失。杨利伟赞扬香港第一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太空表现得非常优秀。
19: 来自香港的黎嘉莹啊，这个在太空当中表现得非常的优秀，上午还给我们送来了祝福啊，因为今天是9月21号啊，我们在太空当中的啊23层组给我们地面的航天员送来了祝福啊，那么他们在上边的工作非常的顺利，这个任务完成的也非常的好。
18: 杨利伟目前从事航天员的选拔同埋训练技术工作，他表示将会在新疆设计模拟月球的场地，并进行航天员训练，他期望有更多人继续关注同埋关心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发展。期望不久将来太空中会有更多来自港澳以至世界各地的航天员。
19: 将来来讲，我想啊，无论是我们这个内地还是港澳啊，都会更多的会参加到我们的工厂上来。当然在这里边也希望有更多的人继续关注和关心啊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把你们的这种聪明才智贡献到我们的工程这个过程当中。
18: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运载火箭专家龙乐豪表示，中国的长征运载火箭之后会有更大的运载能力，亦都会开展亚轨道飞行器的研制，被一般老百姓能够体验10至15分钟的失重感觉。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7: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20: 新闻特写。
17: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何俊贤说，有市民曾经向他反映受狗只滋扰，认为政府在短中期内应该继续巡查黑点，加强宣传狗主的责任。记者崔慧欣访问了何俊贤，听下他的睇法。
0: 在於市民嗰個心情啊。而家呢一刻裏面咧，近日九隻傷人或者係甚至有人走咗嘅情況出現咧，喺呢啲咁偏僻嘅地方，亦都好可能有多狗聚集嘅地方咧，佢行過咧，其實佢哋係會驚嘅。咁喺呢段時間裏面咧，特區政府要釋放一個非常之強嘅信息啦，係需要向市民去負責，話俾佢知人民嘅安全咧係受到特區政府高度關注同埋保護。咁所以呢一部分裏面咧，特區政府短期裏面甚至係中期咧，都要就住一啲嘅黑點去進行一啲嘅巡查啦，甚至係捕捉流浪狗等等嘅一啲嘅活動，宣傳俾啲狗主啦，或者係普通市民，如果遇到流浪狗、倉狗冇控制嘅巨型狗隻等等嘅話咧，佢哋應對嘅方法係點樣？呢方面嘅宣傳係必須要加強呢一部分。咁但係必須要強調啦，呢部分嘅工作咧，好可能只係一個治標嘅方法。喺長遠咧，我哋仍然都需要考慮，究竟呢啲狗隻嚟自什麼樣嘅環境底下啦，例如是否棄養啦，是否倉狗問題啦，甚至係一啲自主放養等等，就住呢啲嘅問題裏面咧，做啲源頭去減少呢類型嘅情況，令到咧香港市民裏面遇到呢啲流浪狗襲擊嘅情況咧，整體方面要個風險上面要減低咯。
21: 要應對流浪狗咧，都牽涉多方面嘅關注。你認為首要咧係展開邊類嘅工作咧？
0: 絕育係當然需要啦，但係絕育都有幾個方面嘅。我哋首先要宣傳嘅咧就係狗主嘅責任，另外咧亦都要有一樣嘢考慮嘅，好似嗰個地點裏面啦，我哋喺附近咧都會多見到有人餵飼流浪狗，導致到有狗隻聚集咧，增加咗市民嘅安全風險嘅情況咧，係有提升嘅。特區政府就住餵飼流浪狗呢個行為裏面咧，都要去做一啲嘅調查，應該如何去處理？嗱，呢一刻裏面咧，我哋未有一個好具體嘅方案，因為如果我哋好重手去處理呢個問題嘅話咧，好可能會引起到人民安全同埋動物權益之間嘅一種嘅對立矛盾。咁所以我哋要揾一個比較合適嘅方法，令到兩者係得到一啲嘅平衡啦。
21: 处曾经都提到啦，喺有关地点附近咧，都涉及一啲狗只滋扰嘅投诉啊。你有冇都接获相关嘅反应呢？
0: 如果你话正式嘅投诉咧，其实唔多，但我哋落去地区去访谈嘅时候咧，佢哋亦都会有零星嘅反应。咁而且我接触嘅业界啦，其实佢自己都常年都住喺一啲郊区啦，或者系狗只多嘅地方，市民咧佢都自己有一套去应付呢一啲狗嘅方法。亦都有人咧会觉得流浪狗太多嘅时候咧，佢唔会独自去行嗰条路啦，等齐人一齐行啦，令到嗰个气势会加强啲啦，安全啲啦。咁狗其实会追逐一啲个体比较多少少嘅。咁但系咧，大家都明白啦，有部分嘅市民始终都系会独自归家嘅。我认为应该点样去就咧，特区政府要加强喺呢方面地区嘅宣传啦。
21: 政府话咧，以后会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点样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嘅责任认知。你觉得咧，修例咧应该系从咩方向做咧，先至可以避免到不幸嘅事件再发生咧？同时咧，亦能够平衡到市民安全同埋人道对待动物嘅一个方案咧。
0: 之前咧，我哋做嗰啲调查啦，狗主冇去续牌嘅情况咧系多嘅。咁所以咧系反映咗咧，有啲狗主其实唔系好重视呢条例嘅成效啦，或者佢嘅有效性。喺狗牌嗰个续领嗰方面嘅罚则咧，可能要加强啦。第二，例如饲养狗只嘅狗主咧，如果一啲叫做好明显嘅一啲狗主责任而佢冇遵守嘅话咧，会唔会转做定额罚款咧？呢一部分咧，好可能亦都系可以令到特区政府好快咁样咧，用一个罚款嘅模式咧，提醒到市民系其实你系需要做呢个责任嘅，唔需要次次上庭咧浪费部分嘅公帑啦。
21: 另外，政府亦都提到咧，已经就将来北部都会区收地可能出现嘅流浪狗问题展开商讨啦，可以点样去妥善处理到啦？
0: 第一，我哋都系需要去睇下所受影响嘅动物嘅数字有几多。北都建设所产生嘅流浪狗问题，我认为可以用一啲特殊嘅方法，动物收容中心、临时收容中心啊、过渡啊嘅方式咧，可以缓解得到。我认为公帑啊，当然系特区政府要负责啦，始终系一个社会嘅问题嚟噶嘛。第二咧，就是、我哋过去见到有部分啊动物团体咧，佢哋经营都系困难嘅，而且咧亦都有部分嘅害群之马咧，借住动物呢个福利嘅光环去敛财。咁所以如果市民嘅钱咧投放喺正确或者特区政府认可嘅团体里面嘅话咧，就可以令到资源相对比较集中，用于真系处理流浪狗问题啦。
22: 重复新闻提要：习近平将于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渔护署联同警方下午再到元朗搜杀流浪狗。港队在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4至6，路边监测站是5至6，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午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跟住系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5: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港股连升两个交易日，恒生指数下昼进一步上升，收复25,000点的关口，兼且以全日的高位收市，收报25,042点，升291点，升幅近1.2%。科技指数亦都高收0.4%，小米集团升超过4%，腾讯同埋阿里巴巴升近3%或者以上。联想集团就逆市回吐近5%，汽车股亦都普遍受压，医药相关股份表现较强，中生制药、石药、信达生物同埋药明生物分别升超过8%至到超过50%，系表现最好嘅四只蓝筹股。新世界发展分拆上海物业，以商业不动产 REITs 嘅形式上市嘅申请，得到上海交易所受理。股价收市升近2%，其他本地地产股亦都向上。首日上市嘅星环科技收市报44.5，较招股价低超过9%。有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张志威同你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6: 嚟紧集特会啦，咁而家暂时咧市场普遍倾向咧，即系有啲风就吹咗出嚟啊。咁咧就话倾向双方都系会有一啲嘅利好协议系有机会可以达成嘅。第二咧就系、如果大家睇翻咧呢个国际油价，布兰特原油期货咧由早前107蚊。跟住一路回落，咁甚至乎咧，市場而家普遍樂觀地預期咧，有機會會壓翻落100蚊樓下嘅。咁呢啲嘅趨勢咧，亦都會幫助到嚟緊嗰個嘅後市嘅去向。因為如果油價能夠繼續回落嘅話咧，咁加息嗰個嘅力度或者嗰個嘅機率就會減低，咁從而對嗰個股票市場嘅衝擊就會減少啦。
23: 恒生指數都叫做話收復25,000点嘅關口啦。今個禮拜嗰個走勢會係點樣咧？
6: 首先大家一定要留意，就係嚟緊究竟集特會出到嚟嗰個嘅結果會係點啊？如果從個技術形態嚟講嘅話咧，其實恆指都仲有得再上嘅。保守少少睇翻條保利加通道中軸，即係條20天線嘅話咧，喺技術走勢上有機會會試一試25,185点，即係大概25,200到呢個水平嘅。之前譬如講緊嗰啲嘅芯片啊，有機會限制嘅一啲嘅出口，又或者之前一路咧就對一啲嘅醫療啊或者醫藥啊嗰啲嘅股份，可能美國都有一啲嘅限制啦。咁大家可以即係密切留意住，究竟嚟緊喺呢方面會唔會有機會鬆綁啊？
5: 新世界发展建议分拆上海物业，以商业不动产 REITs 的形式上市，有关申请已经得到上海交易所受理。有分析认为，今次分拆能够让物业以更加接近资产净值的估值来变现，其他港资发展商未来可能都会跟随这个做法。由赵家俊报道。
24: 新世界发展表示，建议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分拆上市的商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申请已获上交所开出受理通知书，有望成为内地首只港资商业不动产证券投资基金。有关注册和上市申请材料在上周四提交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新世界话，预期基金发行规模接近38亿2,000万元人民币，将认购至少20%权益，其余 由战略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同公众认购。认购完成后，集团所得净额约32亿4千万元。基金嘅底层资产系集团独资持有嘅上海购物艺术中心同上海新世界大厦。完成建议分拆后，集团将继续担任底层资产嘅营运管理人。行政总裁黄少薇表示，建议分拆将可望拓宽内地资本渠道，释放资产价值，让集团将资源重新投放在其他项目，支持未来增长。集团亦会透过轻资产模式，继续受惠底层资产的业务前景和业绩。费立证券董事黄伟杰认为，今次分拆对新世界发展来讲是利多于弊，分拆为 REIT 上市，项目就能以更加接近资产净值的股息来变现。他相信其他在内地有商业项目的港资发展商未来都有可能跟随这个做法。
2: 今次这个首例就可以说成功打通了内地庞大的机构和零售投资者的资金池。咁我諗香港啲房地產開發商呢應該會認真咁去研究呢個分拆嘅模式，因為第一可以盤活返佢哋嘅一啲內地嘅商業物業嘅資產啦，咁加上近年內地整體物業市場都比較低迷，咁估值嚟講呢個折讓呢對比佢資產淨值嘅折讓呢都會係比較大嘅。如果可以通過分拆上市嚟去釋放佢嗰個嘅商業價值呢，咁我諗好多開發商都會樂於係咁做囉。
24: 黄伟杰指出，集团承诺按比例放弃基金上市后，首两个历年收取分派的权利，相信基金在内地市场中具有一定吸引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5: 港交所旗下的联交所就上市机制竞争力检讨展开第二阶段的咨询，并且提出多项建议，包括简化分拆上市监管程序，为符合资格的发行人引入自行评估机制，提高企业规划分拆交易的时间确定性，将母公司上市之后不可以提交分拆上市申请的限制期由3年缩短至到1年，建议亦都删除保证母公司股东必须获得分拆公司股份的权利，为分拆上市引入具体的披露要求，加强信息披露等。在啱啱过去的周末，本港一手楼成交以货尾为主。综合市场消息，过去两日的新盘成交大约是40宗。美国上个星期加息 0.25 厘，而本港银行未有跟随上调最优惠利率，市场关注本港楼市的表现。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说，美国加息对买家的心理影响较大，未来本港仍然有加息压力，相信新盘的开价会较为克制，可能会接近同区的二手价。
4: 息口是影响到物业的投资个成本嘅，会窒碍嗰个信心，咁投资者会慢咗同小心啲嘅，少咗20%投资者度啦。自从美国加息之后，虽然香港个银行冇跟咧，9月份咧二手咧本来好咗嘅，不过就对上呢一周咧就慢咗，我相信系心理因素影响大啲。一手礼拜六日系分散喺有40-50个盘嘅，就每个盘1-2间咁样啦。屬於嘅消耗緊啲貨尾，
7: 會唔會發展商都有意加快區盤步伐咧？
4: 發展商就復甦初段嘅啫，因為樓價都係升咗1年到嘅，咁發展商就去咗庫存，去咗大半度啦，但係都係有好多壓力嘅，咁資金啊都一路要流轉噶嘛，所以素來發展商都唔算加得好急，咁有咗加息嗰個壓力咧，我相信發展商咧會克制價咁開嘅。就會同二手嘅價或者頭一張價單會平過二手10%都唔定，咁所以一手我諗第四季會主導曬成個樓市嘅。
7: 估計第四季啦，或者嚟緊10月咧，嗰個成交宗數可以去到幾多咧？
4: 嗱，如果講一手嚟講咧，會健康啲，會興旺啲，如果1000至1500宗到，最差嘅時候都係860宗啦，即係喺6月。咁二手咧又唔會差得去邊嘅，因為減咗辣之後咧，二手就度度都有啲。

0: 南方恒生科技4.33升1.8，阿里巴巴112.6升3.3 ，Minimax 298蚊跌5蚊，小米集团27.58升1.18，长飞光纤光缆185.5升2.4，联想集团35.74跌1.84，五大升幅股份包括大成玉米集团、中国置业投资、盈德控股、佳明集团控股、生物系统工程。五大跌幅股份包括宜骏集团控股、协同通讯、世纪集团国际同埋两只衍生产品。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2，瑞士法郎0.822，加元1.402，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85，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兑美元0.7131，新西兰元兑美元0.573，港金报40,725蚊，比上日收市跌320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348.29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冇升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金钟道去上环近住红棉路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咗一大车多噶。另外锦田公路近住东汇路嘅回旋处入面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一大稍为车多。而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去宝康街方向近住南运路曾经系有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大埔滘路位。而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曾经都是有交通意外，都是啱啱已经清理好的了，车龙都好长下架排到去渡船街近住登打士街。而中九龙绕道有紧急维修，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的慢线需要封闭。现时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入口一段都是较为车多繁忙。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芜湖街，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黄大仙中心。狮隧的沙田入口亦都是车多少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纪元，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蒲飞路一段都是慢车少少，龙尾接近玛丽医院。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告示打到近住演艺学院。九龙区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去到创知中学，广东道去梳士巴里道方向龙尾中港城，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是车多的，龙尾排到去 Megabox。 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前金钟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了，不过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金钟道有另外一宗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上亚厘北道。跟住看埋新界区，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車，龍尾安定村。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哎呀，
4: 婆婆，我幫你執返啲橙啊。
3: 唔該晒。
4: 唔好客氣，行多步咋嘛。嘩，差啲趕唔切，唔該婆婆幫手撳住部 lift。
3: 唉，唔好客氣，何你話齋，行多步咋嘛。
4: 請支持鄰社第一計劃，由青年帶動嘅社區關懷行動，重啟社區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这里。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5: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

0: 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1: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2: 财经新思维。
3: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思维，我是张思曼。之前就由本港电视台拍摄，以电视新闻女主播为题材的剧集和续集都受到观众欢迎，并且引起话题。这套剧集的原著故事联合作者卢永思现在就没有再做故事创作或者剧本创作了，还转型成为了金融界商界人士。究竟他转型对于他看香港商业市道的视野有没有什么不同呢？就请来卢永思谈一下。你好 Sonny。
4: Hello, Connie, 你好。
3: 是啊，问睇返呢，即之前呢你寫嗰个劇集嘅原创故事嘅时候呢都仲係读緊书㗎喎。后咪就冇做呢一类型嘅工作啦。咁之后又转埋行添，做一啲商场嘅市场推广，仲要做埋呢上市金融科技机构市场总监添。呢啲嘅跨行业跨领域嘅工作履历啦，对于你嗰个商业嗰个视野有啲咩启发啦？
4: 其实咧喺唔同嘅行业里面咧，都学到唔同嘅嘢噶。咁其实啱啱头先你讲啦，最早期我喺电视台嘅工作啦，咁就接触好多唔同嘅财经、地产啊，甚至系娱乐节目啊、资讯节目等等啦。咁其实喺里面咧就系建立咗好多唔同嘅人物资源啦。咁至于喺商场啦，咁其实喺商场之前咧，我系做 branding 公司嘅。咁喺 branding 公司都接触好多唔同嘅 rebranding 啦，啲大型嘅品牌重塑啊咁样。咁其实都学到好多点样喺商界里面咧。帮一啲品牌去做一个好似品牌医生咁嘅角色，令到佢系一个另一个维度系见面嘅同啲顾客。咁再喺商界里面发展咧，咁其实亦都系可以大大扩阔咗自己嘅商业嘅思维啦。做地产发展商咧，要接触嘅嘢好广噶，包括要做一啲嘅银行推广啦、信用卡嘅推广活动啦，甚至乎系一啲嘅商场嘅一啲签唱会啊、节日布置啊等等。咁喺里面咧，其实除咗要接触顾客之外咧，做接觸好多唔同嘅商户，係充分了解到唔同嘅消費者嘅心態嘅。
3: 對於咧香港零售業啊，或者係商場營運嘅一啲情況啦，有冇話以前咧同而家咧嗰個轉變好大咧？
4: 嗰段時間同而家咧又好唔同啦。雖然而家都有做呢堆嘢啦，但係你話如果係喺啲推廣發展裏面嘅策略方面咧，我會發覺咧以前過往咧就係好單靠一啲 character 唔同嘅 IP 公仔嘅品牌去吸引啲顧客過嚟啦。咁而家咧，除咗要用啲真係 character 之外咧，咁亦都要加翻强一啲唔同嘅 crossover 嘅一啲活动啦，例如啦，可能係即係除咗係商场里面嘅商户之外咧，亦可能邀请一啲网红店啦，等啲客即係唔使上网啦，係可以集中喺一个商场里面买到佢想要嘅嘢，就做咗个 online to offline 咁样咯。咁所以呢个都係最大唔同啦。咁同埋你话如果係喺租务方面咧嘅发展有啲咩唔同咧？以前咧係单靠好多唔同嘅连锁店啦，都可以吸引到唔同嘅顾客嚟唔同嘅商场啦。咁但係咧，我近年睇到个趋势咧，就係会邀请好多唔同过江龙啦。咁例如啦，而家可能好多人都係喺放假啦，中意内地食嘢啊，可能系两嘢一夜啊咁样。而家嘅商场咧，点样吸引到啲人嚟留翻香港消费咧？就系真系邀请翻一啲内地嘅著名品牌啊嚟到香港开铺头，咁令到佢哋真系喺翻香港消费。甚至乎啦，咁好多人中意放假啦，可能放耐啲嘅假去日本啊旅行啦。咁所以咧，都好多时邀请唔同嘅过江龙啊，譬如日本嘅人气一啲餐饮业啊嚟到香港，咁令到佢哋可以唔使一定放假，一定要去飞，都可以系感受到嗰边嘅气氛，喺香港都可以食到当地嘅出名嘅食肆咁样。
3: 嗰个零售市道个气氛咧，即系同之前嗰个转变好大，从而即系商场嚟讲都要变阵咧。
4: 系非常之大嘅。好似以前咧，我仲系在职嘅时候咧，真系行商场咧系水泄不通，个人流咧系非常之多忙，好多人嘅。近几年其实好多时周末啊，去到商场咧都未必好多人行啊。尤其是可能系冇咁旺嘅时间咁样啦，好多时都系啲职员系多过顾客嘅。 好多時都係轉型啦，佢哋開喺網上面啦，商場都要有網店啦，或者係一啲積分嘅制度啊、CRM 啊等等啦，去吸引翻啲客嚟翻個商場嗰度消費咯。呢、這個都係最大嘅分別咯。以前最開頭嘅時間，其實就算唔做咩推廣，可能你有一啲大型嘅品牌都可以吸引到客嚟啦。但係而家可能係好多唔同嘅商場都有唔同嘅品牌嚟講，就要靠唔同嘅商場嘅一啲積分換領啊，或者佢裡面嘅特色啊，靠佢哋吸引去唔同嘅商場嘅消費。
3: 咁即係話咧，即係商場推廣啦、市場推廣呢方面咧，就越嚟越緊要咯。對於商場嚟講，
4: 係啊，因為而家咧好多時都係靠一啲網紅打卡點啊，或者係一啲商場咧俾翻唔同嘅地方俾啲人去即係打卡啊、消費啊。咁所以對於以前嚟講同而家嚟講係好大分別咯。
3: 咁多年以嚟咧，有冇话有啲比较大啲嘅挑战咁样啊？
4: 如果喺商场嚟讲咧，我觉得最大挑战一定系疫情嗰阵时间啦。咁我都喺商场打过咗好多年，疫情嘅时间咧，真系冇人出街啦，又要限聚啦。咁而我做商场推广嘅时候咧，我哋嘅角色系一定要帮啲商户去真系 drive 到啲生意啊，亦都系帮到啲客人睇下点样可以即系消费，亦有啲换领啊，或者系点样可以做性价比去喺个商场度消费嘅，又唔翻得工啦，咁我哋就成 online 開會嘅，一齊諗一啲商場嘅消費券啊，或者點樣係一啲外賣嘅一啲 promotion， 咁去吸引翻個人流。食肆會最大挑戰嘅，本身要 approach 啲食肆嘅員工都唔容易啦，因為我哋同佢開會，其實佢哋可能好多時話：，唔好意思啊，你本身同你跟緊嗰個同事咧已經中咗 covid 啦，咁跟住所以你要同另外一位同事開會。
3: 睇埋你其他嘅崗位啦，就係、是、都做過咧，即係上市金融科技機構嗰度嘅市場總監啦。其實呢一個行業咧，同你之前做開嘅商場嘅推廣啦，有冇話好大嘅轉變？
4: 我覺得又唔係話完全轉行。因为我在商场里面呢，我主力刚才刚刚讲过，我都负责很多不同的岗位啦，例如当时是负责信用卡推广啦，还有跟很多银行去做联成一些推广活动的，就是拿着这个中间位呢，其实在这行都做了很久，所以就可以拿回这个经验，就在一些金融科技公司那里担任这个要位啦。那在那时呢，就其实主力是负责一些 B2B 的信用卡啦，就是一些商业对商业的信用卡，也都帮他开发一些商业对于客户，就是公众被人申请嘅信用卡帮佢开发嘅。最大嘅挑战咧，你知而家金融科技啦，咁其实好多时都讲求大数据啊，同埋一啲区块链等等，即系唔同嘅科技啊。咁最大嘅挑战咧，就系要同一啲监管嘅机构啦，咁你要熟悉佢哋里面嘅条例啦，同埋咧最紧要咧系俾到客人知道我哋系重视翻佢嘅私隐嘅。咁呢啲全部都系喺之后嘅工作都非常之有用咯。
3: 咁但係你本身呢个本科呢又唔系同一啲金融啊或者系科技相关㗎喎，咁读书嘅时候啦，咁啊读新闻系啦，机缘巧合啊，系咪创作咗以新闻女主播为题材嘅剧集同埋续集啦，咁啊即系担任其中一个嘅即系作者啦，咁啊其实呢当初呢一个即系机会呢系点样嚟嘅呢？
4: 读新闻系嘅时候，因为其实都好想入返去大众传播呢个行业啦，咁所以呢都识咗好多唔同嘅前辈，咁但系至于呢，因为我自己是当时未出来做事的嘛，所以如果写这个题材的时候呢，我也都有去做很多不同的资料搜集啦，例如我就亲自自己去考个主播啦，我也都亲自我 有去电视台那里做 part time 拍广告啊等等啦，其实都参考到很多不同的电视台的紧张的气氛啊，里面的明争暗斗是怎样啊，其实那时候都在读大学的时候都做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咯，所以都不是完全没有经验去写的，兼且啦我自己很喜欢写作啦，所以当时都不眠不休去写，咁机缘巧合啦，识咗当时行内好出名嘅一个著名监制，咁所以佢就话啊，其实佢都有兴趣写翻一个关于新闻题材嘅一个作品，咁我就话，其实我都系读新闻系嘅，咁不如可唔可以一齐参与下咁样，咁佢就俾个机会我试下咁样咯，估唔到咁多年后竟然系可以面世，
3: 系隔咗咁多年先至面世，个原因系咩啊？
4: 我相信每一个作品都需要沉淀嘅，这个作品呢写了很多年啦，亦都是好好咁样摆咗喺 server 里面啦。咁嗰阵时我都写嘅时候呢，都系諗住哦写咗先啦，咁如果有机会面世嘅，咁我咪可以有呢个作品嘅机会囉。我觉得年轻人最紧要唔好拍摄底囉，真系自己要争取机会之余真系要好好把握所有嘢囉。
3: 喺呢一个剧集咧，即系受到市场欢迎之后啦，你有冇谂过翻转头，即系我唔做商界啦，我唔做即系市场推广啦，我不如翻去写创作故事啦，咁样呢一个谂法咧？
4: 咁又冇啊，好多人都问我啦，咁啊以前系做编剧嘅或者写故事嘅，咁而家转型会唔会嘥咗过往嘅经验啊？我觉得咧每一样嘢都系经验累积啦，咁好似而家咁啦，我而家嘅工作虽然系做财务策划啦，我亦都系花好多时间咧写好多唔同嘅自媒体啦，经营自媒体、网上拍片啦。咁其实而家个大趋势都系咁样咯，做个人 IP。而家做财务策划顾问咧，系信任度非常之高嘅工作嚟噶。好多人咧以前都会净系揾翻啲相熟嘅朋友啊，可能去买保险啊，或者系规划佢嘅财富啦。咁但系其实有好多人未必系真系身边有朋友系做呢行，又或者系未必想身边好熟嘅人知道自己嘅财务嘅状况。咁所以咧，好多人咧而家都系上网揾寻求嘅资讯啦。如果佢寻求资讯，我又喺网上面提供到个资讯俾佢哋嘅话，佢就可以 DM 我查询啦，可以真正单对单咁去再落地倾咁样咯。假设我识100个人、1000个人，我都将呢件事都要讲100、1000次。但如果我将觉得真正帮到人嘅一啲题材或者一啲题目嘅内容摆喺上网嘅话，分分钟流传到系过百万、过千万，有人流传到噶嘛？
3: 顾客嗰个需求咧系边一方面咧，从而系不断咁样上网去揾相关嘅资料咧？
4: 我觉得最多人嘅痛点就系、是、啦，第一啦，究竟佢哋好想退休，但系退休够唔够钱用咧？因为个个都话退休，但系佢又冇计过究竟真系退休要用几多钱。呢个系最大嘅痛点啦。如果系中年人嚟讲啦，譬如话家庭财务规划应该点样咧？究竟我几多资源喺自己度啊？或者系如果上有高堂下有子女嘅，咁应该点样去规划佢自己嘅财富？点样去帮佢哋配置适合佢哋嘅保障啊？或者系点样去令到退休有够钱用之余，佢哋嗰嚿钱又可以足以支付到佢哋将来嘅医疗开支咧？因为好多人都系最惊就系第时病唔紧要，但系病最紧要有钱医。咁第时嘅医疗通胀究竟够唔够钱用咧？咁我哋嘅工作咧就系将佢哋嘅痛点转化成为一啲即系好安心、好落地嘅嘢，去帮佢哋计算咯。跟住全部都有 formula 可以计嘅。
3: 每个人啊，个人需要都唔一样噶嘛。咁你拍片嘅时候，点样去广纳资讯，又可以俾每一个人睇到都啱使嘅咧？
4: 我开头咧，我就会系用翻自己个人经历先啦。咁至于每个人嘅需要都唔同啦，咁我会分类嘅。咁可能系呢类就系专系课家庭嘅，呢类型咧就系银发族，边类型咧就系中产嘅，或者系财务规划同埋保障类型，全部分晒类咁样咯。
3: 头先都提到你有从事唔同嘅工作啦，有冇话咧都可以用得翻之前嘅一啲经验咁样啊？
4: 而家因为自媒体啦，咁等于我以前做商场，可能我都要经营好多唔同嘅社交媒体，咁而家就经营自己嘅媒体，咁每一日都好多人唔同嘅查询啊，究竟系佢有啲咩需要解答嘅问题，就好似以前做商场社交媒体咁样做个小篇，每一个复佢啦。
3: 咁其实咧，即系之前嘅工作咧，都有啲宏观啲嘅视野啦，即系睇嗰个零售市道啊，讲一啲商业嘅推广啊。咁但系咧，而家咧，你嗰个财务策划嘅工作咧，就会系微观啊，变咗去做关注咧，即系客户嘅需要啦。咁其实咧，即系呢一个咁样嘅转型啦、挑战啊，或者系实际做起上嚟嘅话咧，个情况又系点样嘅咧？
4: 我觉得咧，其实好多人问我个问题就系话啊，其实做咗咁耐嘢先至去转型咧，会唔会好难揾客啊？会唔会好多人都已经买咗保险啊，或者系已经系做咗一啲投资啊？但系反而咧，我就睇到呢个市场系好大啦，好多人买咗保险，对唔对佢买得够咧？又或者系佢买咗，佢用起上嚟系咪真系 cam 得足咧？或者系佢买咗个退休规划，究竟系咪真系够佢唔同嘅退休时期用咧？咁其实呢啲全部都系可以帮佢 review 嘅嘢。咁好多人呢，其实通常买保险咩时期呢？可能一毕业大学毕业买一份保险，原来十几廿年冇 review 过喎。咁冇 review 过嘅即係代表咩呢？等于你手机你可能係仲用緊一啲好传统嘅电话，但而家可能已经係用緊智能电话。咁即係话而家嘅呢个传统电话都未必应付到而家係用智能电话嘅日常需要。咁所以都係可以帮佢去升级啊，或者去睇返佢保障有啲咩缺口囉。咁所以每一个阶段同埋我觉得零至一百岁都有唔同嘅需求嘅。
3: 咁其实咧，如果系对于一啲有计划转工啊或者转行嘅朋友啦，咁有冇话建议佢哋可以做啲咩准备工作啊，或者系心情嗰方面咧点样调整咧？
4: 我覺得有意真係轉工或者轉型嘅朋友呢，我覺得係最緊要唔好拍蝕底啦，咁係最緊要接觸多啲唔同嘅層面，咁當佢轉型嘅時候呢，就可以利用返佢過往所有嘅經驗啊、經驗資源累積啊同埋資源整合啊，咁去符合到佢自己唔同人生階段想要嘅事業嘅累積咁樣囉。
3: 好啊，今日呢就唔該晒 Sonia 啦，分享咗啦佢喺唔同嘅行业啊所观察到嘅经营情况啊，同埋啲市场推广变化啦，包括啦即係香港嘅零售业嘅情况啦，而相关嘅经验呢亦都对于佢日后呢做一个财务策划嘅角色嘅时候啦，即係由宏观转为微观啦，都有相当大嘅帮助㗎喎。好啊，今日呢就唔該晒 Sonia 接受访问㗎。
4: 唔該晒 Connie。
3: 拜拜。
4: 拜拜。
3: 呢一节嘅财经新思维就嚟到呢度，一个钟嘅傍晚新闻天地已经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同警方昨晚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狗，会调查是否同事件有关。人员下午再到场搜杀流浪狗。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非常重视事件，日后会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如何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的责任认知，又会检视在流浪狗管理上如何做得更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港队在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分别来自游泳和武术项目。女飞鱼何思培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男泳手何恩涛继上届杭州亚运之后，再在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三面铜牌就是空手道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赞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太空表现非常优秀。杨利伟在北京出席国新办就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举行的记者会，说今日上午收到黎嘉莹的祝福，他和乘组工作非常顺利，任务完成得非常好。杨利伟表示，多年来与香港和内地在载人航天方面有很多合作，例如香港多间大学都直接参与空间站建设，希望将来有更多来自港澳以至世界各地的航天员。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点票接近完成，总统普京所属的统一俄罗斯党大幅领先，预料可以继续保持国家杜马，即是下议院三分二多数议席。中央选举委员会已经统计超过九成半选票，统一俄罗斯党得票率超过五成七，预料会获得450席中的355席。联邦共产党以 13.81% 的得票率排第二，其余政党得票率都只有个位数。今次的议会选举是俄罗斯2022年发起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祝贺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成功举行，认为选举结果体现了俄罗斯人民的意愿。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有坏车阻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分别排到去丽港城同埋丽晶花园。重复多次，就系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系有坏车，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噶，龙尾分别排到去丽港城同埋丽晶花园。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嘅快线咧，亦都有意外的龙尾排到沙田路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而中九龙绕道有紧急维修，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管道内的慢线是需要封闭，现时中九龙绕道九龙湾入口一段车多。 而较早前花园道下行近住金钟道的意外已经清一场的了，龙尾排到麦当劳道。另外较早前锦田公路近住东汇路回旋处入面的意外，同埋较早前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去宝香街方向近住南运道的意外，仲有较早前金钟道去上环方向近住红棉路的交通意外都是已经清理好的了，咁三边的交通呢就回复正常。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快线的交通意外啱啱已经清了场的了，车龙消散紧去到沙田路接近威尔斯。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就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东山台，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宝翠园一段都是较为车多繁忙，龙尾接近玛丽医院。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演艺学院。九龙区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漆咸道北去观塘近住何文田港铁站一段慢车，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都是较为车多繁忙，车龙都好长，下架排到去创资中学。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九龙城转车站。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一段慢车，车龙而家去到连翔道接近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去梳士巴里道方向龙尾中港城，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牛头角下村，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龙尾去到观塘警署。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丁九桥去屯门桥面一段都是比较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交汇处都是较为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米宝新村。而新田公路去上水近住博围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的车龙而家去到新城市广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0: 主流、
2: 另类、
0: 舞台、
2: 文字、
0: 影像、
2: 形体、
0: 媒介、
2: 环保、
0: 文化快讯。
7: 香港现时总共有8个海岸公园同1个海岸保护区，由渔农自然护理署管理。成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海洋生态，推广教育和科学研究。香港海洋公园助理总监温汉之说，为了庆祝海岸公园成立30周年， 渔农署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希望向市民介绍本港丰富的海洋生物多样性和多年保育的成果，其中包括以下这个海上观团导赏团。
8: 在东涌码头出发，坐船出去游览大埔至到大屿西南海岸公园一带的水域，探险者都会安坐在船上面听我们讲解关于白海豚的资料啦，同埋怎样在这个海岸公园获得保护。咁去到他们日常觅食的地点，我们就会停低个船，咁期间希望都可以见到啲中华白海豚觅食的行为啦。中华白海豚就好喜欢跟住作业的渔船在后面咧，睇会唔会可以有啲漏网之鱼咧，唔需要咁辛苦咧，就可以享用佢哋嘅大餐啦。甚至乎咧，有时中华白海豚咧都会露出水面嘅时候，咁我哋都会可以话到俾佢哋听，白海豚嘅行为代表紧啲乜嘢嘢啦。
7: 温汉之仲话，希望呢个导赏团可以提高参加者对海洋濒危物种嘅保育意识。
8: 我哋都希望俾市民知道政府而家做紧啲乜嘢嘢措施去保护呢个中华白海豚，譬如成立海岸公园啦。其实市民日常的行为都可以帮助去保育这些的海洋哺乳类动物的，譬如不要在海上面乱扔垃圾啊，或者去排放一些污染物啊。
7: 详情请浏览渔农自然护理署网页。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9: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的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0: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1分啊。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是最 young， 即是最年轻的老友机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和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30度，相对湿度 73%。眨下眼嚟到星期一嘅傍晚时间啦，点解我话眨下眼呢？原因就因为咧，我非常非常之期待咧嚟紧礼拜嘅五六日一啊，因为难得地咧，先至可以放一个短嘅假期。系啊，嚟紧呢一个礼拜五咪就系中秋节正日咯。好多朋友咧，礼拜六亦都系假期啦，加上礼拜日啦。亦都是一个好的机会给大家休息一下的。那也要预告一下先，施政呢就来跟礼拜五和下个礼拜一的节目呢都预先录了音的啦。所以就算我个人放了假都好啦，我把声音依然都可以在香港电台第五台听得到的。亦都好多谢啲听众呢在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留言话俾施政听啊。就话诶，今朝早咧睇呢个《香港暖流》电视版，见到施政嘅样子、哦，系啊，好多谢 Harry 哥哥同埋以玲咧，就前一排咧就访问施政啦，亦都让我咧有机会咧可以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我嘅生活啦，或者我嘅入行经过啦。咁啊，當然咧，有啲朋友就話啦，施政好似唔係好夠喉喎。係啊，其實嗰日咧，我哋做完訪問之後咧 ，Harry 哥哥同埋以玲都話啦，哎呀，好似仲有好多嘢未有機會咧，就係一齊傾啊，一齊分享啊。咁啊，希望咧日後有機會可以再同大家咧詳細分享啦。咁當然啦，你聽住悠閒安多芬，其實我每日同大家講嘅一啲嘢，除咗係一啲生活趣味嘅分享之外，當然亦都有我啲生活點滴啦。亦都希望透過每日禮拜一至五嘅傍晚呢個時候，可以同大家一齊透過大氣電波見過面。分享一下，亦都为大家准备靓歌。每日咧，先都会为大家准备一个歌单嘅。而我哋今日嘅歌单嘅主题就系童话故事主角啊。 嗱，细个时候咧，啊，你总会听过一啲童话故事噶嘛，咁啊，可能系老师喺学校里面同你讲故事啦，又或者咧喺屋企里面咧，家长都会有可能咧会同你分享过啲故仔，甚至可能咧你喺图书馆里面咧有好多图书咧都睇过好多故仔嘅。咁唔知咧，当你听故事之余咧，有冇幻想过，就系话啊，如果我可以咧变成童话故事里面嘅主角就好啦。因为你好希望可以成为主角咁勇敢啦，咁善良啦，咁叻啦，又或者咧可以排除万难啦。好，咁我俾个心愿俾你先。如果你真係可以成为一个童话故事主角里面嘅角色嘅话呢，你会揀边一个呢？原因又系乜嘢呢？原来呢，你嘅选择呢，某程度上都反映出你嘅心理状态点样啦，甚至系你嘅愿望㗎噃。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有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分享一下，如果你真系可以变成一个童话故事里面嘅角色嘅话，你会拣边个呢？咁当然啦，司令为你拣嚟嘅歌曲，今日嘅选择都系围绕住童话嘅，甚至可能会拣中你好想成为嘅嗰个角色有关嘅一首歌。唔知你会唔会听到你想听嘅歌呢？

有嘅呢一首歌就系叫做《童话》啦。一路听住呢一首歌嘅时候咧，系咪突然间咧就回想翻起细个时候睇啲童话故事嘅时候咧，就会往往好想代入里面其中一啲角色咧。啊，先正咧有机会咧就即系经常咧接触到啲小朋友啦，咁啊有阵时咧都会问佢哋，嗱，如果一个故事里面咁多个角色，你想做边一个角色咧？嗱，开头咧我都以为咧好多小朋友咧就好想做主角嘅，即系譬如话，如果你话系嗰啲公主啊、王子嗰啲故事嘅话咧，我就好想做嗰个公主，好想做个王子啦。又或者譬如话国王的新衣咁样，有冇人想做个国王咧？又或者譬如话三只小猪嘅故事里面咧，我开头咧就以为咧好多小朋友咧就争住做嗰个最勤力啦、最用功嘅嗰、那个最细嗰只猪仔弟弟啊。咁但系咧，原来唔一定嘅噃。某程度上咧，佢哋所拣选嘅角色咧，可能系佢哋生活当中嘅一啲愿望投射，又或者咧平时咧佢哋冇乜机会去扮演嗰啲角色嘅，冇乜机会做到个故事里面嗰个人所做到嘅嘢，譬如话可能拥有超能力啦，又或者可能佢好想被爱护嘅，佢可能系万千宠爱嘅一个角色嚟嘅，于是咧小朋友就好想成为呢一个故事里面嗰一个角色啦。又或者有啲小朋友咧特登话，我想做嗰个故事里面嗰个坏人啊，哇吓，点解啊？他說覺得好得意好搞笑，又或者可能生活當中父母啊、老師啊通常都叫他們要做一個乖乖的小朋友，不可以做壞事，於是是啊，他們好乖啊，咁但係佢又會覺得，如果可以喺故事裏面做一陣間嘅壞角色嘅話，可能就係一個抒發都未定啊，唔知會唔會係呢？

梁美君嘅呢一首歌《甜甜小公主》啊，嗱，细个时候睇童话故事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啊，呢一个故仔好得意啊，或者好搞笑啊。但系大个之后，如果你再睇翻同一个故事咧，你会发觉原来每一个故事背后咧，都有一啲嘅教导啦，或者有一啲嘅启发啦。即系就算简单如《狼来了》啊，记唔记得啊？系啊，呢一个故事咧，老师每次讲俾我听嘅时候咧，都提醒我哋嗱，一定要做一个诚实嘅孩子啊，千祈唔可以讲大话。如果唔系嘅话，就可能带嚟严重嘅后果啦。呢啲咧都系细个时候咧，老师好想藉住呢啲故事教导我哋嘅啲教训嚟嘅，都可以理解嘅。因为咧，如果你话咁细个小朋友，如果你纯粹净系讲话嗱，我哋咧要诚实，唔可以讲大话，又或者我哋要有礼貌嘅，对人咧要友善嘅。咁如果纯粹系讲呢啲道理嘅话咧，小朋友系听唔入耳噶。但系如果你将呢啲嘅道理摆落故事里面，甚至成为佢哋一啲好喜欢成为嘅主角嘅角色嘅话咧，会更加令到佢哋咧由细细个开始就已经明白到啊，系如果要成为一个咧好多朋友嘅角色嘅话咧，呢个主角嘅话咧，就必须要咧以礼待人，要对人真诚先至得噶嘛。咁呢啲咧正正就系老师好想小朋友学识嘅一啲道理嚟噶啦。咁所以大个嘅时候更加明白到呢啲所谓童话故事唔单止系一个故事嚟噶，亦都系一个启发嚟噶。咁啊，到底如果想变成一个故事角色嘅话，你会想变成边一个角色呢？

0: 郭富城的这一首歌就是童话小公主。相信很多女孩子小的时候都有幻想过，哇，如果我可以做小公主就好了，就算她未必说要投入个角色都好，但是其中一样很吸引小朋友成为小公主的原因之一，我觉得就是那条非常漂亮的公主裙，是不是很多时在放假的时候就会见到小女出街的时候就穿着公主裙，是啊，这些都是她们小朋友的一些的好喜好嚟嘅。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0嘅啦噃。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2%。好啦，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2: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一个环保袋建立低碳习惯，
4: 一个低碳行动为地球出一分力，
3: 一个答案可以赢取超市现金礼券。
4: 香港暖流极速15秒低碳版，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的广播剧，留意剧中的内容就会识得答早上11:30的极速15秒低碳版问题。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
5: 15五规划纲要勾画出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香港电台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港澳15五特辑，走访不同领域的专家，解读规划重点和最新进展，聚焦香港怎样主动对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澳15五星期三晚7:30，港台电视32。
6: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休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2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嘅东风，展望随后数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再次提醒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1%。

继续我哋今日嘅休闲安多芬，继续同大家分享咧，即系如果有机会俾你去拣选一啲唔同嘅童话故事角色嘅时候，你会拣选边一个咧？我睇嗰篇文章有讲到啦，其实咧你嘅选择咧，好可能系反映出你嘅心理或者系愿望嘅噃。咦，有少少似我哋嘅心理测验游戏咁样嘅。嗱，譬如话，如果有啲人话，好想试下踏入呢一个灰姑娘呢一个角色里面嘅话咧，佢话有可能咧，佢就系一个好渴望被看见、相信善良终有回报同埋想改变现况嘅人嚟噶。另外，如果想变成白雪公主嘅话咧，可能就系一个好向往纯真啦、被保护或者希望保持善良嘅心嘅一个人。仲有，如果你有冇谂过小红帽呢一个角色好得意咧？小红帽咧系一个好奇心好强啦，同埋好想探索未知，同埋一个会好愿意爱护家人嘅角色嚟嘅噃。唔知头先所讲过嘅几个角色，会唔会系你曾经谂过如果可以成为嗰个角色就好咧？我咧就冇谂过头先嗰几个角色，反而咧跟住落嚟咧，我都会同大家分享嘅几个角色咧，我就真系有谂过噶，你估唔估都系边个咧？

良嘅呢一首歌就系童话啦。啊，头先咧同大家咧就讲过啦，如果你话好想代入成为灰姑娘啊、白雪公主啊或者小红帽嘅角色嘅话咧，可能你会话，呢啲会唔会系通常咧都系小女孩咧先至会拣上角色咧？我估可能都系嘅。咁但系咧，譬如话，有啲人话咧，如果我可以成为一个勇敢嘅王子就好啦，又或者，我好想咧成为童话故事里面嘅英雄啊，点解会咁样咧？可能咧就系反映出佢好想保护家。人啦，挺身而出啦，亦都象征住有个责任感喺度噶。

好可爱嘅呢一首歌就系陆嘉文嘅《青蛙王子》。通常咧喺童话故事里面咧就会有好多唔同嘅角色啦，咁同埋咧点样让到个故事更加丰富咧？通常咧就会有啲坏人嘅角色出现嘅噃。咁而呢啲嘅坏人嘅角色咧，喺童话故事嘅世界里面，一般就系可能系一啲嘅魔法师啦，或者可能一啲女巫啦。咁佢哋咧可能咧就系害咗嗰个主角啊，咁于是个主角咧就要咧用尽方法去解决呢一个问题啊。其实某程度上咧，当讲呢啲故事俾小朋友听嘅时候咧，可能就系好想咧就引发喺佢心目当中谂下点样去解决问题嘅呢一个嘅能力噶。系啊，的而且确啊，头先我哋一路咁分享就系话啊，如果可以俾你代入一个童话故事角色嘅时候，你会拣边个咧？其实呢一个并唔系呢一个歌单最主要嘅一个目的嚟噶，反而就系。如果你真係有咁嘅願望，其實唔單止話啊，係咪可以喺個童話故事裏面實現一個人嘅願望呢？其實亦都可以將呢個願望帶到去現實裏面嘅噃。譬如話你所揀出嘅角色，可能反映出啊，你好希望被愛啦。被看见啦，被关心啦，其实你呢啲嘅愿望可以多啲同你嘅屋企人啦，同你嘅朋友去表达啦，咁变咗呢一个唔单止系一个愿望，甚至成为喺日常生活当中真系可以成真嘅一件事。又或者如果你话啊，其实咧我好希望咧，好似童话故事里面嘅角色里面一样咁勇敢。其实呢个正正就是一个启示嚟噶，我哋可以尝试喺我哋日常生活当中揾下一啲嘅小挑战啦，让呢啲挑战咧，让到我哋可以训练我哋嘅勇敢，训练我哋嘅果敢啊嘛。系啊，有阵时我哋唔系净系得个愿望啊，净系得个幻想。可以将呢一个化成我哋生活当中嘅动力。这样可能有个好好的效果的。

秀文的这一首歌《玻璃鞋》。是不是啊，小的时候呢听到这个故事之后呢都会觉得哇玻璃鞋真的好神奇啊，又或者完全想象不到竟然有一对鞋是用玻璃做的。以前小的就会觉得哇如果有一对玻璃鞋就好了，但越大个的时候呢越会觉得一对鞋其实不一定要要好靓，但最重要是什么啊，穿得舒服啊嘛，穿住它行路又好跑步又好追巴士都好啦，最重要穿得舒服啊。好啦，咁亦都见到呢喺今日我哋嘅台之友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嘅留言咧，分享话你哋咧、如果真系有机会俾你成为童话故事里面嘅角色嘅话咧、大家咧都有提到啊，以前细个时候咧睇过呢一啲咩嘅角色啊，譬如公主啊、王子啊等等啦。亦都有听众就话啦，我想试下做坏人嘅角色啊，譬如话咧，即系三只小猪里面嘅大灰狼啦，又或者咧会觉得啊，童话故事里面咧好多时啲角色咧都系。先苦后甜嘅，即系经过一啲嘅困难啦，经过一啲嘅苦难啦，之后能够解决问题啦，或者能够过新生活嘅时候咧，呢一样嘢咧会让到咧，睇故事嘅人咧会更加深刻嘅。亦都有听众提到今朝早咧睇《香江暖流》，见到有施政嘅访问啦，系啊，好多谢你哋有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各个唔同嘅节目啊，当中有提到。我所分享过话持续做运动嘅呢一样嘢啦，我都觉得好神奇啊！即系当我以前系一个三分钟热度嘅人嘅时候，竟然而家可以将一个兴趣持之以恒，甚至系咧，我好想同你分享就系咧，我终于咧可以有个少少嘅愿望，少少嘅目标，就可以喺今个礼拜开始咧慢慢成真啊！就系咧，我报咗个课程咧，系可以让到我更加去认识一啲长者。体识能嘅啲知识嘅，日后我都希望可以将我学到嘅知识咧，同大家分享，帮到更加多嘅人噶。送上有电影《阿拉丁》嘅呢一首嘅歌曲《A Whole New World》。

0: 来自电影《阿拉丁》里面有呢一首歌《A Whole New World》。Peter Bryson 加上 Regina Bell， 冇錯啦，呢一個亦都係我其中一個好想成為嘅角色，因為可以坐住呢個飛尖飛上天，個感覺應該好得意嘅。好啦，望望大鐘，時間已經嚟到晚上嘅7:54，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環節，
1: 活力動起來。活力动起来，活力亚运观赏站。亚运开始了，大家又再次投入观赏体育赛事的热潮。今届港队派出约580名运动员参与38个体育项目。在上届的杭州亚运，港队收获8金16银29铜，总共53面奖牌，亦都刷新了港队历届亚运会的最高奖牌总数纪录。而今届港队都有多个强项，依然都是争奖牌的热门，相信一定会成为城中焦点了。至于除了可以在家里看电视直播之外，亦都有很多市民留意各社区有没有公众观赏地点。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在全港18区的指定体育馆设立了活力亚运观赏站，播放亚运和亚残运各项精彩赛事，并为一众国家队和中国香港运动员打气。观赏站设于多个康文署辖下的体育馆，而具体地点可以到康文署活力亚运观赏站网站去查阅。

送上有 Super Moment 的这一首歌《沙燕之歌》，来自十年前的一套关于棒球的电影《点五部》里面的主题歌曲来的。这套电影里面其中一位的演员胡子彤呢，亦都是今届亚运棒球港队的成员之一。希望呢今届我们的港队的运动员可以在这个亚运当中拿到好的成绩啦。望望大钟，哇，时间差不多来到晚上八点钟了噃。思正亦都要约定你先，约定你听晚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即系香港电台第五台休闲安多芬。再见，祝大家有个愉快嘅晚上，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队喺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分别嚟自游泳同武术项目。吕飞如、韩思培喺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男泳手何恩图继上届杭州亚运后再喺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三面铜牌就喺空手道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为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同社会各界将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初步有超过2000间食肆同商户将于10月1号提供餐饮优惠。食环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市将推出不同优惠，市民亦都可于10月1至7号经优先港品以77折选购指定产品。港铁在10月1号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免费乘搭全线电车、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部分航线。大湾区航空将推出机票优惠，戏院在国庆当日的戏票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当日会免费开放。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至25号即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另外，中美经贸团队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就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相关议题举行对话。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点票接近完成，总统普京所属的统一俄罗斯党大幅领先，预料可以继续保持国家杜马即下议院三分二多数议席。中央选举委员会已经统计超过95%选票，统一俄罗斯党得票率超过57%，预料会获得450席中的355席。联邦共产党以13.81%的得票率排第二，其余政党得票率都只有个位数。今次的议会选举是俄罗斯2022年发起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祝愿祝贺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成功举行，认为选举结果体现了俄罗斯人民的意愿。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稍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2级，能见到1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29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喺沙砾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小沥源报案中心啦，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但系稍为慢车少少。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同埋七咸道南交界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现时一带比较车多。较早前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对开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来回方向嘅行车线全部重开翻，交通回复畅顺。另外，中九龙绕道啦就紧急维修噶，去油麻地方向管道之内慢线系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其他隧道情况啦，现时主要就系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仍然车多，龙尾排到去接近湾仔运动场。至于九龙入口以及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就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少少。另外提一提大家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是有水管急收的，去九龙方向近住显发村慢线是封闭，经过都要留意。最后是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论中介是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6: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7: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8: 错过了就回不到转头了。
9: 不紧要啦，可能下个更可爱呢。
8: 不是讲这些啊，星期六那天我睡晏了，错过了香港电台第五台的节目啊。
9: 咁咋，而家在港台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都可以听返㗎。你到底错过了什么节目啊？
8: 朝早八点的好歌安歌啦，十点的奇力量都未听啊。
9: 你都几好瞓喎。
10: 我是诗，
11: 我是歌，
10: 我们一直同行。从诗经到现代新诗，我都承载情感。
11: 当文字遇上旋律，心就被轻轻唤醒。
10: 诗记录时代，亦都承载情感。
11: 等旋律带你走进文字的世界。
12: 掌进课程，诗情歌意。
11: 主持：温兆武、洪艺轩。

0: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同大家一起分享现代新诗同埋音乐嘅节目《诗情歌意》，我系圈圈洪艺圈啊！喺我身边嘅咧，仲有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讲师温兆武老师。温老师你好，
1: 圈圈你好，大家好
0: 啊！《诗情歌意》咧嚟到26课啦，亦都系我哋今季长进课程嘅最后一课啦。由第一课开始咧，我哋一齐由新诗嘅起点出发，经过五四时期、新月派、抗战时期、台湾现代诗、朦胧诗，到近年嘅当代诗歌，一路读诗，一路听歌，转眼间已经完成咗25课啦。
1: 25课咧就真系唔系一个细嘅数目。每一课咧，我哋介绍一位诗人啦，一首作品，讲佢哋嘅人生、时代同埋创作背景。我哋又再听一首由诗入歌嘅作品。其实我哋咧就唔系净系读过25首诗，而系同20个诗人、20段生命、20几种面对世界嘅方式系相遇嘅。
0: 今日呢一集咧，我哋就唔会逐首诗重新讲一次啦，而系将成个课程串联起嚟。究竟呢25课有边几条感情线，诗同歌之间又系点样互相成就嘅呢？而对我哋嚟讲，读诗听歌除咗欣赏文字同埋旋律之外，仲可以带俾我哋啲咩呢？
1: 今日呢，诗情歌意亦都会正式同大家讲再见。不过呢个再见呢，就唔系话诗歌嘅旅程系完结咗，而希望大家喺节目之后呢系出发，继续咧喺我哋嘅生活入边咧读到诗啦，听见歌，甚至系将自己嘅故事咧写成一首诗。
0: 咁我哋而家就由第一课开始，简单重温呢段诗情歌意嘅旅程啦。
1: 我记得咧第一课就同大家讲咗一个问题，点解要将诗同歌放埋一齐去讲呢？咁其实咧喺中国文化里边咧，诗同歌本来就唔系两样完全分开嘅嘢。《诗经》好多篇章本身咧就系可以唱，系可以配乐嘅。古人讲嘅诗言志，歌咏言咧，嗰个意思就系诗用文字去表达志向同埋情感，而歌咧就系将呢一份嘅情感用声音延伸出去咁嘅意思。
0: 去到现代咧，新诗由白话文开始发展，诗人摆脱咗旧体诗严格嘅格律，尝试用比较接近日常说话嘅语言写个人感情、社会变化、国家命运同埋生命经验啊。文字自由咗，但系诗歌入边嘅音乐性就冇消失。
1: 嗱，甚至我哋可以咁讲嘅，新诗虽然唔一定押韵，唔一定每一句嘅字数系相同。但系咧，佢仍然系有节奏啦，有停顿啦，有声音嘅起伏嘅。咁当作曲家、歌手系将诗重新去唱出嚟，佢哋系唔只系替文字加上咗一层嘅旋律，有时亦都会咧改变我哋理解嗰一首诗嘅方法添嘅。
0: 好似同一句啊，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哋用朗读嘅方式去听咧，可能感受到当中嘅停顿同埋矛盾啦。用歌曲嘅方式去听咧，就可能更加直接感受到温暖同埋希望啊。诗同埋歌系两种唔同嘅入口嚟嘅，
1: 所以诗情歌意咧就唔系将诗当成歌词注解。亦都唔系将歌当成诗嘅附属品，我哋系想俾大家睇到咧，文字同音乐点样去对话，有时可以系互相补充啦，有时亦都可以系互相放大，甚至可以系产生一种咧啊好有趣嘅落差嘅。
0: 如果睇翻第二课到第25课咧，我哋可以见到几条好清楚嘅感情线。
1: 冇错，嗱，第一条咧就系爱情线，由偶然嘅短暂相遇、宇航嘅等待啦。错误的错过，去到智障树的平等，和一火开花的树的单恋，爱情呢在诗歌里面从来都不只是得甜蜜两个字。
0: 爱情可以是相遇时互相照亮，亦都可以是等错一个马蹄声，可以是为一个人开满鲜花，亦都可以要求两个人各自企稳，不要互相依附的。
1: 第二条的感情线就是乡愁和土地，胡适、刘半农、艾青、余光中、三毛、席慕容等等，他们的笔下那个远方呢大家都不同的，但是讲明了一件事，人离开一个地方之后， 地方仍然是在人心里面是保留的。
0: 乡愁不一定是回乡下的愿望，有时是母亲，有时是一张船飞，有时是黄河和长江，有时是一株想象的橄榄树。
1: 第三条感情线就是家国和时代。文一多、艾青、北岛他们的作品是提醒我们，诗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面的，战争、社会变化、政治压力、价值转型等等是都可以进入诗歌里面。但好的诗呢，不会只得重复那个口号，而是将时代转化成一个呢具体的人、一只的雀仔，甚至是一潭死水，以至是一种对一切的质疑的。
0: 第四条感情线呢，就是家庭和亲情。由文一多对女儿的哀痛，去到董玉芳面对着父亲的衰老，我们就见到亲情最深的地方往往都不是讲出口的我爱你，而是维修一部机器，借钱买一块饼干，在病床边默默地照顾。
1: 第五条的感情线就是时间，由少年到老年，由相遇去到离别，由一个人的当下去到后来的回望，诗歌就好像一面镜，照出我们平日不敢直视的问题。如果时间翻不到转头，我们今天有没有好好珍惜眼前的人呢？
0: 亦都因为有了这五条感情线，25课虽然作品很多，年代不同，但是并不散的，他们全部都是问着同一件事，人怎样在世界里面生活呢？怎样去爱？怎样承受失去？怎样保留一份对美好的相信呢？
1: 我们每一课都会介绍歌曲的改编，因为一首诗去到歌手的手上，往往会有第二次的生命的，胡适的希望就成为了兰花草，是将新诗带入大众的记忆。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他，是因为赵元任谱上曲之后，然后才能够被广泛的传唱的。
0: 余光中的作品和台湾民歌运动有密切的关系。三毛《橄榄树》由李泰祥作曲，齐豫演唱，流浪的想象就变成了一种几代人都熟悉的声音。海子、李元胜、董玉芳的诗呢，亦都透过胡伴、程璧、许飞等等的歌手呢，进入了大家的生活里面。
1: 但是诗变成歌呢，就不代表音乐呢只是将文字唱一次，音乐呢是会重新分配那个轻重音，重新安排停顿，重新决定哪一句是首先进入听众的耳仔。原本很平静的一句，歌手可能用声音将它变得更加深沉的。
0: 相反，歌手亦都要尊重诗的本身。许飞唱的《父亲写的散文诗》就刻意避免过度煽情。程璧唱李元胜的《我想和你虚度时光》就保留慢、静和留白，而张立峰唱张祖的《镜中》就将一种内在的后悔变成低回的民谣。
1: 这些的改编就令我们明白，诗歌的传播不是单向的，诗人是先写出了文字，作曲家和歌手是再用自己的理解去回应，听众听完之后他又会带着自己的人生经验重新去理解那个作品。每一次的阅读，每一次的演唱，其实都可以说是一次的再创作。
0: 所以可能是有人先听到橄榄树才认识三毛，有些人呢就会听到父亲写的散文诗才回头走去读董玉芳的诗作，有人是在一段旋律里面听到乡愁才明白，一张船飞，一张邮票，可以承载这么重的思念。
1: 这个就是诗情歌意四个字最核心的意思了。诗入面有歌，歌入面也有诗，文字和旋律摆在一起，令我们就更加接近诗人的内心。
0: 我想跟大家说，不要觉得写诗一定要懂很多文学术语，你可以先由一句令你停低的诗句开始。
1: 你可以问自己，为什么这句诗是打动我呢？是因为我曾经经历过相似的事，定是因为呢他讲出了一种我一直讲不出的感觉？诗歌欣赏呢不一定先由标准的答案开始，而是由真实的感受开始的。
0: 你亦都可以先听歌，听完之后就找回原诗，看下歌手唱出来的情绪同你自己解读的情绪是不是一样。可能你会发现，原来一首歌可以将一首诗唱得那么明亮，亦都可能发现歌声越是温柔，诗入面的孤独反而是更加清楚的。
1: 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来的，咁我覺得老師係可以將詩同歌放埋一齊去俾學生比較，原詩嘅分行啦、重複啦、停頓，去到歌曲之後會有咩變化呢？學生亦都可以試下揀一句詩，用自己嘅節奏係讀出嚟，咁你會發現詩歌唔係淨係得考試入面嘅答案嘅，而係一種整理自己感情嘅方法。
0: 如果你平日生活好忙嘅话，亦都唔需要一次过读完成本嘅诗集，坐车嗰阵读两行，食饭之前听一首，夜晚瞓觉之前谂翻一句。诗歌唔一定要占你好多时间嘅，但系有时只要几十秒，已经可以令一日嘅节奏放慢落嚟啦。
1: 或者你可以记住李元胜嘅提醒啦，唔系所有时间都要用嚟追赶成果嘅。有些時間可以用來陪伴，有些時間是用來回望，亦都有些時間可以用來跟自己安靜的相處。
0: 亦都請大家記住董玉芳和父親的故事，很多情感如果不及時說出來，可能會變成一本未必找得到的日記。趁著還有機會，打給家人問一句吃了飯沒有，或者跟他坐低傾一陣，那些看下去平凡的时刻，日后可能是我们想保留的诗句呢。
1: 我们由第一课的新诗启蒙，去到上一课的父亲写的散文诗，我们一起听过很多的旋律，讲过很多的诗人，也都听过很多朋友的回应。最开心的就是大家不只是收听节目，还会将自己读诗听歌的感受告诉我们知的。
0: 多谢大家每一个星期都陪住我们，你们的收听就令到这25课不单只是一个单向的讲课，而是一场共同完成的阅读。每一位听众都用自己的人生经验令到诗歌产生新的意思。
1: 我想我们都要多谢各位的诗人，他们将生命写成文字，亦都多谢作曲家和歌手将文字是唱成声音的。诗歌很多时不会帮我们解决问题，但是会给我们一种陪伴。当我们失恋，徐志摩的偶然可以陪着我们的。当我们思乡，余光中的乡愁亦都可以帮我们讲出那个心声。当我们对世界很迷茫，不到的一切可以提醒我们保留那个质疑。而当我们怀念我们的父亲的时候，董玉芳的父亲写的散文诗亦都可以令我们知道原来自己并不是孤单的。
0: 所以今天我们不会说诗情歌意到此为止了，只要你会读会听还会记住某一句诗，这个旅程其实还在这里的。
1: 可能某一天你走过一条落雨的街，你突然间又想起大望舒的雨巷，也都可能你在桥上面看风景，又会想起卞之琳的断章，也都可能你同一个很重要的人坐在个窗边，什么都没有做，但是就记得李元胜的我想和你虚度时光。
0: 可能你离开了屋企好远，听到一首歌，突然之间想起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又或者你回到屋企，望住爸爸妈妈慢慢老去，先至明白原来日常生活本身就是最厚重的一首诗。
1: 虽然节目来到尾声，但是今天都会为大家送上节目介绍的最后一首诗。可能大家都有机会听过，甚至是唱过。如果大家看过《城南旧事》这本小说或者是电影的话，你可能会记得里面有一首歌，就是英子读小学的时候学校唱的一首叫做《送别》的歌。
0: 这首《送别》是由中国著名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和戏剧活动家李叔同所写的。
1: 这首歌就由李叔同根据美国音乐家奥德威所作的歌《梦回故里》的旋律，再将日本音乐教育家犬童球鸡所翻译的日本歌词版本《女愁》，他就用中文就写成歌词的歌来的。
0: 送别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是作为在新式学堂之中教授的歌，甚至在香港都有学校教学生唱的，所以很多人都懂唱的。
1: 1899年呢，李叔同在上海就加入了以切磋诗词为宗旨的城南文社，就认识了许幻元、袁希廉、蔡小香和张小楼几个朋友，他们就号称为天涯五友。许幻元的家境是几富裕的，他又慷慨好客，他很欣赏李叔同的才华，特别就接了李叔同就在他屋企居住。后来许家因为时局动荡而破产，许幻元离开上海之前就向李叔同告别。李叔同见到好朋友面容憔悴就悲痛万分，他回到屋企之后就含泪写下了这首送别，是寄托他对好朋友的思念和祝福的。
0: 送别的歌词类似中国诗词之中的长短句，有古典诗词的文雅，但是意思就很浅白，同时又可以比中文歌词和原本的曲调互相配合。由于歌词表达出作者对许幻元离别的思念，所以很多时都被视为一首离歌的。
1: 现在最广为流传的一段呢，亦都是唯一确认是李叔同手笔，是李叔同的学生丰子恺亲自手抄，就收录了在1927年中文名歌五十曲的版本。里面呢有这样的歌词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逐酒尽如欢，今宵别梦寒。
0: 林海音在1960年出版的小说《城南旧事》之中，最后一章《巴巴的花儿落了》提及毕业典礼上面演唱这首歌的情节，和李叔同的版本有点不同的。林海音的版本是这样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1: 你会见到那个歌词是有少少分别的。有人相信因为学生唱一瓢逐酒尽如欢，今宵别梦寒，就讲饮酒好像就不是几好，所以就改成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好像是比较适合啲。嗱，无论系点咧，其实都系一首充满对朋友祝福嘅送别诗歌嚟嘅。
0: 我相信今日听呢首歌咧，无论系边个版本，都一样咁适合啊！
1: 诗情歌意话咁快咧，就由第一课去到第26课，正式告一个段落啦。咁但愿咧，大家带走嘅唔只系诗人个名、作品题目同埋歌曲嘅名称咧，仲有一种咧愿意放慢脚步，细心聆听人同世界嘅心情啊！
0: 祝愿大家有灿烂的前程，有情人终成眷属，亦都希望大家在忙碌的尘世入面仍然保留住一个可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角落，亦都愿大家有时间和重要的人一起虚度，珍惜每一段看落去没什么用但是其实又很有意义的时光啦。
1: 希望我们下一次再遇见诗歌的时候，仍然可以对文字感到好奇，对旋律保持感动，对身边的人保留温柔，特别是将今日李叔同的送别是送给大家，也都特别是送给我们刚刚退休的五台台长新年李仁杰。原来呢，我认识了新年是超过40年，我们呢当年是在有台的节目里是认识的、希望他退休之后身体健康，好好享受人生。
0: 今日的诗情歌意第26课的时间又差不多了，多谢大家一直以来收听诗情歌意，也都多谢你将宝贵的时间交给我们。请你记住，诗歌不会跟你讲再见的，你读它它就会回来，你唱佢咧，佢就会陪住你。送上节目嘅最后一首诗歌啦，就系送别啦。圈圈同埋温兆武老师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0: 耳仔负责听，
1: 系
0: 脑袋负责记，
2: 收到。
0: 嘴巴负责答，
3: 收到。
0: 香港暖流极速15秒低碳版。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的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答早上11点半的极速15秒低碳版问题。答中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留意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耳仔、脑袋、嘴巴全部准备好。
4: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5: 今集有中华基督教会基传小学郑俊杰校长。
6: 咁而家我哋呢排咧都将个天公课堂嗰啲活动嘅延伸紧，譬如转陀螺，我哋又做俾佢睇，同睇电视有咩唔同咧？嗰日睇嘅，咁我谂从现实同佢真实嘅经历里面咧，再对比翻咧，个感觉又会大咗。
4: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7: 香港电台文教组，
8: 我的成长号，
9: 我是我的成长号的主持黄淑仪。我觉得成长是一趟未知的旅程，沿途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人同事，为生命注入不同的养分，只要好好吸收再提炼，就可以乘风破浪。
0: 星期日上午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
8: 何玉芬、
7: 黄淑仪、
8: 李浩辉，
7: 我的成长号
10: 和你呢啊。
11: 国时期，秦灭六国，统一天下，辉煌霸业，历时15载。大秦灭亡，属天命难违，定系有迹可寻？逢星期一晚上8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冯天乐、黄好庭，带你穿越时空，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12: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掌进课程解密秦朝，我是黄好庭玫瑰，在我身边有香港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冯天乐博士。冯博士你好。
13: 你好啊玫瑰。
12: 有点悲伤。
13: 不是悲伤，
12: 因为已经来到我们解密秦朝、
13: 啊、我们迟些可能还可以解密很多王朝、
12: 啊、很多朝代
13: 的。我们只是解密了三国史和秦朝而已。
12: 好啊，你继续回来。
13: 我们继续解密下去可以。是
12: 啊，我们呢今集的主题啦，因为我们其实一开始是讲到咧秦国系点样统一天下啦，同埋讲到后来佢系点样灭国啊，讲、
13: 啊、
12: 到呢个楚汉之争啊，
13: 啊
12: 我哋今集咧就不如咧由我哋今次呢个课程嘅主题讲起啦，个、啊、成败之鉴到底系点样嘅咧？
13: 其实我哋首先可以探讨下咧，就系点解秦朝啊会灭亡得咁快嘅？呢个好值得我哋谂嘅问题嚟
12: 嘅。
13: 嗱、啊，因为我哋知道汉朝建立之后，其实佢个制度咧。基本上是继承秦朝，是没变过的，即是他一样是有皇帝制度啊，一样是有丞相啊，三公九卿啊，甚至那些法律呢都是有改良的，咁但是个原有的框架是没变过的。
12: 但他是没有那么苛刻呢，可能是
13: 啦，没错，即是说证明了其实那套制度呢是没问题 的只不过是執行上你要调整，不要那么辣就得的了。咁、而点解秦会是一种咁唔得人心嘅做法呢？其实就係因为首先我哋知道秦国呢，其实佢都係一个历史好悠久嘅国家嚟㗎喎。我哋知道佢未统一之前呢，其实佢有500多年历史㗎。佢唔係一个好短暂嘅一个国家嚟㗎。但係呢，因为佢长期以嚟呢，特别係商鞅变法之后呢，鼓励军功呢，一方面就係杀敌立功又有奖啦、另一方面就係要耕田呢努力。咁但係呢，你犯咗好少嘅过失呢，佢就会用重罚嘅。就会令到啲人觉得呢，其实係即係纯粹係为咗搵两餐嚟帮你嘅。见到刘邦一入嚟未约法三章，嗰啲秦国人咪即刻可以改投身老板。
12: 同埋佢哋係即刻觉得啊，民心所向啊，呢啲係。
13: 係啊。
12: 因为就係以前呢秦国啲君主啦就得唔到民心啊。呢样嘢就係佢哋重视呢个法家统治。不过呢佢哋呢就冇重视嗰个民心所在。
13: 同埋佢对文化呢係一啲都唔重视嘅。我哋之前讲嘅焚书坑儒啊，即係读书嗰啲人呢，除了不是学法律学的实用知识之外，其他文化他觉得是一些没有用的东西、甚至是浪费时间浪费钱。所以你会见到呢，他们是一个比较功利的， 短視嘅一種嘅做法嚟嘅，淨係要即刻見到實用嘅嘢咧，先至係有用嘅。咁而最明顯嘅例子咧，就係呢個秦超商王嘅時代嘅發生咗一件事係好得意嘅，就係話咧有一次有災荒咧，咁呢個丞相咧就呢個范雎就勸佢，不如將皇宮入邊有啲多餘嘅糧食咧，就攞出嚟派俾啲百姓咧。但秦超商王係拒絕嘅，佢話點解唔可以咁做啊？佢話因為我哋係強調有功勞咧，就係先至有獎嘅。咁如果係唔係啲有飯食咧，啲人就唔會努力啦。佢話甚至乎咧，寧願啲糧食拗爛佢抌咗佢咧，都唔攞嚟派俾啲災民嘅。呢種指導思想，大家可以諗下個問題有幾嚴重。
1: 佢太極端啦，即係明知有事情，自己仲要有糧食都唔派俾人。
13: 係啦，所以喺秦國嘅歷代君主睇嚟咧，其實老百姓嘅感受係唔重要嘅。最重要咧就係擁有強大嘅武力咧，同埋嚴密嘅法令就得噶啦。即係你個心點諗，我唔使理你嘅，你身體上服從我啊得噶啦。咁而秦始皇咧，去到同秦二世咧，亦都係搏命加強啲徭役，越嚟越勁咧。咁所以就壓垮咗駱駝最後一根稻草。但係佢哋唔會意識到自己有問題嘅，因為佢哋嘅祖先都係咁做噶啦，佢只係跟翻啫嘛。咁但係凡事都有個限度嘅，咁所以佢就好快咧就冧咗啦。
1: 係就係、是、因為咧，即係佢哋嗰啲條例太苛刻，先有陳勝啊同埋吳廣之起義啫嘛。即係如果唔係咁苛刻，其實都唔會有呢啲事情啦。
13: 同埋仲有一個問題咧，佢忽視咗其實佢冇一種叫做核心價值觀嘅培養啊。因為我講過係咪？佢一味就係覺得我叫你做乜，你係做乜，跟法例做就得㗎啦。你唔需要問點解，亦都唔可以質疑任何嘅嘢。咁但係人唔係機器嚟嘅，佢有一個問題，將人當成一架執行指令嘅機器。當你冇一種核心價值觀咧，大家就冇辦法可以明白我點解一定要忠於你，我忠於你嘅目的係乜嘢？你提供唔到一個信仰俾大家去遵循啊。

0: 战国时代。
1: 是，
0: 但是项羽的问题呢，他既不愿意回到战国时代，因为回到战国时代就是他什么都没有，因为恢复回所有楚国国君的地位，那他不是国君来的嘛，
1: 他
0: 就回到将军，他什么都没有，楚怀王就屠了他的位置，那他不可能接受的，他不接受都算了，但是你又自己分封了，即是计埋自己的19个诸侯，
1: 是，
0: 那就令到自己的实力削弱了很多的，即是原有的六国已经是同秦都没得打，你还要将他切开十几旧之后，其实他跟刘邦的对抗更加艰难的、
1: 嗯、
0: 可以比刘邦更加容易分化瓦解的，即是他将那个国家碎片化了。而项羽的理想呢，其实就是回到好像周天子那样，他就不是完全是周天子，但是他想做那个角色，他叫自己叫西楚霸王呢、
1: 嗯、
0: 其实就是说他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具体的事务的，只要大家服从我的安排，我给谁做王，我给谁做丞相，但之后你们自己管理自己，然后呢谁不听话呢，我就维持秩序，就好像一个国际警察咁呢，就打其他嘅国家嘅。
1: 对。但你咁样讲呢，我听落其实项羽呢佢只系一个武将囉。
0: 係啊。
1: 好似都唔擅长去打你一个国家，点样持国佢根本就唔系。
0: 冇错啦。同埋你见到佢呢容易被离间嘅。我哋喺电视劇呢佢好美化咗佢同范增嘅关系呢，即甚至讲到范增即到到死嗰刻呢都系好即係好掛住佢呀，又諗下點樣保護佢，但事實上呢佢好輕而易舉俾劉邦用一個好低級嘅離間計呢就分化咗㗎。原來當年嘅陳平呢就收咗劉邦一大筆錢嘅，即係劉邦呢其實係俾咗40,000斤黃金佢嘅自由支配，好闊佬啦、
1: 嗯、
0: 即係話呢你唔使逐條同我報銷嘅，總之呢個係你嘅活動經費，你嘅任務就同我離間呢個項羽同佢啲手下嘅關係，咁所以佢使咗好多錢呢，項羽嘅軍中呢就話其實項羽呢就即係同阿鍾離昧呢就唔啱嘅，鍾離昧係一個好打得嘅將軍，但係呢佢就因為冇黃蜂呢所以就有怨言，咁令到項羽唔信任佢。咁范增呢佢用一個橋仲簡單，就係、是、當呢個項羽派使者即係希望同劉邦講和啦，打咗咁耐唞唞呢，咁劉邦一開頭呢就攞咗好多豬呀、啊、牛羊呀、啊、攞曬最好嗰啲肉出嚟呢就擺國宴就招呼佢、
1: 嗯、
0: 但係一見到呢個使者呢佢突然間就話，咦你唔係亞父派嚟嘅使者咩，你是項王的使者咩，就換啲劣質的酒菜嚟。咁呢個使者一定會返返去講俾項羽聽。咁項羽就猜疑呢，即係范增係咪同劉邦有啲私下嘅勾結呢，
1: 應
0: 該知道個使者係我派嚟唔係范增派嚟，即係換啲劣質嘅食物俾佢呢。咁呢個其實係一種冇實講得幾小學雞嘅離間計嚟嘅。
1: 但係佢又
0: 生效。
1: 係喎。
0: 係喎。奪咗佢權呢，咁所以范增呢就好嬲，就講咗一句就話呢，天下事大定，君王自为之，即是现在你不用靠我了，我老了，我70多岁了，你给我回乡下啦、
1: 嗯、
0: 我死都想死在乡下啦。项羽竟然冇挽留佢，俾佢走、啊。
1: 我会话咧，俾佢走咧，对阿范增嚟讲咧，都系一个几好嘅。
0: 都唔方唔好啦，范增系嬲到咧，
1: 嬲到
0: 谷急火攻心啊！然后个背脊生疮死咗啊，未翻到乡下，未翻到彭城啊，已经疮爆死咗啦。
1: 哦，佢真系
0: 唔襟激嘅老人家嚟噶，范增。
1: 哦，
0: 系啊，所以刘邦咪话，唉，即系佢连一个范增都唔能够用，佢梗系输俾我啦。
1: 系。
0: 咁所以刘邦，你睇佢呢个人。我哋成日都话佢好似冇咩优点啊，又系中意闹人，又冇咩礼貌，又文化程度亦都有限，但系佢就系知人善任啦。
1: 系，
0: 佢有萧何帮佢管后勤工作，韩信啊帮佢去收复其他唔投降嘅诸侯，张良啊负责帮佢出谋划策，范快啊周勃嗰啲同佢打前锋，你见到佢好多好叻嘅人咧，系帮佢做嘢，而且嗰啲人系嚟自唔同嘅社会阶层，
1: 系
0: 系咪？你谂下佢一个咁粗鲁嘅人，但系佢团结到张良啊、萧何呢啲知识分子嚟嘅，
1: 系
0: 呢啲唔系老粗嚟嘅，咁啊证明佢好善于同人做交际咯。佢唔会净系局限我净系同某种人做朋友，呢啲人又唔系我朋友，咁佢先可以做一个领袖啊嘛，就系呢啲人都可以相处到啊嘛。
1: 系即系刘邦感觉咧，本身就系一个市井之徒啦，跟住去到呢个有啲转机嘅时候咧，佢又因为人缘好啦，咁搵到好多人帮佢手咧，最后真系可以夺到呢个江山。咁我哋咧一阵间翻到嚟咧，就继续讲下其他成败嘅原因啦。
2: 逢星期一晚上8:30，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冯天乐、黄好庭带你穿越时空，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1: 继续翻到嚟掌进课程，解密秦朝。冯博士啱啱就提到咧，刘邦佢一啲成功嘅原因啦。咁其实佢手下咧，头先你都提到
0: 韩信啦，好犀利。

0: 想啊，其實都係為佢所用啦。咁除咗用人叻之外，劉邦佢仲有啲乜嘢係優勝嘅咧？
1: 佢優勝咧就係即係到佢統一天下之後，佢就要諗辦法咧去削翻其他诸侯嘅權力嘅。大家千祈唔好以為消滅咗項羽之後咧就一天都光曬。其實有七個诸侯王咧唔係自己同姓嘅诸侯嚟嘅。咁即係話呢啲係當初共同咧打敗項羽嘅聯盟者嚟嘅啫。咁、
0: 哦、
1: 但係啊，劉邦唔係好似項羽咁想繼續實行分封制嘅，佢只不過係一個權宜之計咧，安撫住佢哋先嘅啫。
0: 嗯，
1: 咁而韓信呢個人亦都係好麻煩嘅一個人嚟嘅，因為韓信呢原本就試過唔聽劉邦講嘅。當呢個力二機呢就喺電視劇入面呢就係余子明做嘅角色嚟嘅、
0: 嗯、
1: 就走去已經說服到齊國呢就投降㗎啦。咁七十幾座城池就不戰而降。但係呢個韓信呢就覺得咁樣做呢就是搶了自己功勞的、
0: 嗯、
1: 因為我咁辛苦打仗都係攞到五十幾座城啫，
0: 你就用把口
1: 打敗趙國，你講一講嘢七十幾座咧，所以就繼續進攻呢個齊國。
0: 哦、
1: 但齊國冇防備嘛，因為已經講掂數投降啦嘛。所以咧，呢、這個齊王就覺得自己咧就俾呢個力二機咧係欺騙咗嘅，臨失敗之前咧都要將佢抌落只鍋度煮死
0: 佢。係
1: 係啦，韓信咧就擅自佔領咗齊國之後咧，就寫咗封信咧就係俾劉邦，就話咧。其實齊人咧係狡詐多變嘅，如果我權力太少咧，我冇辦法咧可以管治齊國，所以我希望可以立為假齊王，
0: 假齊王
1: 嘅即係假嘅意思，即係代理。
0: 係。
1: 咁然後劉邦咧，其實就聽到個使者咁講咧，就已經發火噶啦。我俾項羽圍困緊喺營陽，我等你嚟救我，
0: 你封乜嘢假齊王？
1: 但係呢個時候，好彩有張良同陳平喺後邊咧，就踩佢只腳一下。在他的耳仔細細聲講呢，就是說現在呢他已經是既成事實，已經霸了齊國，如果得罪了他呢你就沒運行了，因為現在已經被項羽圍困，你是需要他去解救你的、
0: 啊、
1: 所以呢這個人挺精啊，他即刻改口啊，劉邦即刻改口就說男人老狗大丈夫，要封就封个真嘅，封乜嘢假咁啊？哇，几劲啊！即系佢都系用闹人嘅方式，但系咁样改口改得好快咧，就令到件事好自然咁啊，做到就揾张良啊负责啊送呢个王爷嘅嗰个印咧，就系、是、拆封呢个韩信嘅。
0: 系，
1: 咁但系到佢一旦成功咗咧，消灭咗项羽之后咧，佢就喺韩信冇注意嘅情况之下咧，嗱嗱临去军营啊，抢咗佢个印鉴咧，夺咗佢嗰个兵权咧，
0: 嗯，
1: 就话其实你系楚国人嚟嘅。封返去楚國，就用一個好合理嘅理由、
0: 哦、
1: 其實就調離咗佢嘅重要嘅崗位呢，返返去鄉下就係楚國。然後一半年之後呢，就有人告佢謀反，同啲大臣開會呢，就我哋討唔討伐韓信，因為韓信人緣麻麻地嘅，咁其他將軍就話啱啦，活埋佢。咁、
0: 哦、
1: 然後呢陳平就話啦，但係韓信好好打㗎喎，你就咁打佢你有信心贏咩？佢話冇啊，咁點啊？佢話好簡單啫，你可以話而家我要去旅遊，我就去云梦泽旅游，天子旅游呢就是诸侯就有义务呢就出来欢迎的。
0: 哦、
1: 到时你经过他的陈县这个地方就叫他们迎接你，那你咪几个武士就可以掠低他咯。
0: 哦、
1: 那而这个时候的韩信呢就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因为他收留了一个钟离妹呢，就是刘邦最痛恨的楚国成日打败他的将军来的，通缉犯来的。
0: 嗯、
1: 但是呢这个韩信呢就決定咧就犧牲自己呢個朋友啦，明明收留咗就諗住斬咗佢個人頭落嚟送俾劉邦咧就冇事啦。
0: 係，
1: 點知劉邦就照將佢咧就係逮捕，即係喺見面嘅時候，咁啊韓信就講咗好著名嘅説話咧，就係狡兔死啊走狗烹咧，喺呢個時候講噶啦。咁劉邦就貶咗佢做淮陰侯啦。咁就後來咧有一個人作反叫陳豨咧，一個諸侯作反咧就係反佢。咁劉邦咧就要對外作戰，而呢個陳豨嘅內應咧。就是韓信啦，就話準備咧裏應外合咧，等劉邦離開首都嘅時候咧，佢就放曬啲囚犯出嚟進攻皇宮咧，就掠低呢個女后同埋太子。但係咧呢、這個時候呢個蕭何咧就出賣韓信啦。
0: 係，
1: 蕭何真正忠心嘅咧係漢朝，而唔係呢個韓信本人。
0: 係，
1: 就呃呢個韓信咧，佢就話其實咧劉邦已經打敗咗陳豨啦，我哋要開慶功宴啊！你都是列侯的一部分，你都应该入宫呢是庆贺的。
0: 嗯。
1: 在这样的过程一入去呢就被这个吕后呢就找武士斩头的。所以他就说我真的很后悔，我没有听一个叫拐切的人讲的说话，拐切是一个说客，就一早呢就在即是刘邦项羽争天下那时劝这个韩信呢自立为王，甚至是反刘邦的。即是说项羽死了下一个就是你的了。 但韩信就感念呢个刘邦当初对佢咧有恩咧，
0: 即系知遇之恩啊。
1: 所以呢个人做嘢好失败啦。我哋讲韩信，你做忠臣又忠唔到底，因为你成日都趁刘邦有需要嘅时候，你系勒索佢就，哎呀，我要封假齐王。咁你得罪咗刘邦，刘邦梗系会喐你嘅咧。启示我哋现代人做嘢要有方向，一系你就做忠就忠到底。一系你得罪人咧，你就得罪到底。你唔好谂住得罪咗人之后冇后果，呢个世界系冇呢啲咁嘅。
0: 系啊，你翻唔到转头噶啦。
1: 系啦，佢就系做唔清自己个方向咧，好人坏人都各做一半咧，结果就死得好惨嘅。三族都俾呢个吕后系杀晒嘅。其实吕后做呢件事系冇问过刘邦噶。吓，系啊，
0: 吕后又自己嚟即系决定。
1: 所以呢个吕后系好狠嘅一个人。刘邦收到呢个消息咧。史记嘅讲法叫扯起扯连枝，即是其实个心境好复杂，一方面好开心终于杀咗个心腹大患，但另一方面有啲可怜韩信嘅，咁样嘅感情系好复杂。而另一方面呢，汉朝点解能够比秦朝优越呢，就是由汉武帝之后，特别是呢不但只削平咗各种嘅地方嘅诸侯势力，而且独尊儒术，即是他確立了儒家思想呢，就作為一個朝廷的意識形態，就填補了，即是人人應該各盡本能啊，各安其位呢，譬如你做仔的聽爸爸講，做老婆聽老公講，做大臣聽皇帝講呢，就是視為一種天經地義的。
0: 他即刻有返啲人情味嘅感覺。
1: 係啦。
0: 即係對比以前呢，係完全呢係當大家係機器。
1: 係呀，叫你點做呢點做，唔講道理㗎。係呀。
0: 而家就多返啲，我要尊重你。
1: 有種溫情脈脈嘅感覺。但係法例呢其實都可以係好嚴。但是呢有一種咁嘅外殼嘅包裝呢，而且令到個皇帝有合法性呢，就係佢嗰個學說已經唔係傳統嘅儒家學說，係改造過嘅，就係話呢其實皇帝呢唔係人民選嘅，皇帝係上天嘅安排嚟嘅，所以叫天子呢，所以呢百姓如果要反皇帝呢，就同個天作對呢，係會受到懲罰嘅，咁所以百姓就要聽皇帝講，但係皇帝又唔可以亂嚟，要聽個天講，個天發嬲呢，個皇帝就會被更換啦，所以個天係透過點樣發嬲嘅呢，就係、是、會透過譬如有山崩呀、地裂呀、日食呀、
0: 一啲異象
1: 異象呢，咁你就要檢討自己啦，你就要哀老天爺，即係你要懺悔啦，甚至呢你要怪責返自己呢，就換回呢個老天嘅歡心啦，咁樣令到百姓覺得皇帝呢都係唔可以係亂嚟嘅，雖然實際上皇帝係惡曬，但係透過呢一種天命論呢，是確立了皇帝有一種神性不可侵犯的地位的。因為如果沒有這種學說呢，大家都會有一個疑問，劉邦一個這樣的流民有什麼資格成為真命天子呢？所以這個學說很聰明地是令到漢朝有一個很堅固的合法性基礎。
0: 是，明白。所以其實即是因為他們用這個儒家思想也都是改良了啦，令到整個統治變到有人情味，同時呢也都呢會有一些適當的法規在這裡啦，管治到人民，所以呢百姓那個民心所向呢就真的在於這個漢朝啦，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就是你要有一個比較核心的價值呢，還有亦都是利用了當年的人的一個即是迷信的思想呢，即是他將儒家呢滲入了法家和陰陽五行的學說呢，亦都是令到大家是覺得這個理論是很嚴密和完備的。咁所以漢朝他的江山呢是很穩固，有幾百年那麼長呢，甚至乎啊有一個皇帝叫漢元帝做太子的時候呢，因為太信儒學啊，以為呢所有東西跟儒學做就可以的啦。就話呢個漢宣帝對啲大臣係比較狠嘅時候呢，漢宣帝就鬧佢啦。佢就話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集之，奈何純任德教，亂我家者太子也。其實就係話我哋真正統治人嘅方法呢，係又用霸術又用儒術，唔係用死一項嘅。你呢種咁嘅人讀死書呢，將來擾亂我哋呢個家族就係你呢種人啦。咁就道出咗漢朝嘅真面目呢，就係我哋講嘅外儒內法，表面上講儒家，實際上法家嗰啲術就匿喺後面。
0: 所以話呢，即係國家統治呢係即係非常之複雜㗎。我哋可以呢循呢個歷史呢睇到好多唔同嘅啟示啦，我哋應該都會有啲得著㗎。馮博士，我哋嚟到今集嘅尾聲，我知道你呢為我哋呢個節目啦就寫咗一首呢感懷嘅詞嘅，係咪？
1: 係呀係呀。
0: 想俾啲時間你呢為我哋去演繹下呢首詞嘅。
1: 光鲜，主持解密秦朝感怀，掌上千秋兴废事，电波细究迷踪，湘军进发阵颓风，连环谋略远，霸业转成空，声里推敲秦悲处，史林随步松涌，好亭相伴话真浓，沙丘疑岸在，大宅起兵戎。咁啊，你应该都大概估到呢首词系讲咩咧？系咪？
0: 明白晒，明白晒。今季嘅課程呢，喺呢度要好感謝馮博士嘅精心準備，亦都為我哋嘅聽眾帶嚟好多唔同嘅歷史故事啦。相信各位而家聽緊收音機嘅朋友呢，都會有好多嘅感悟㗎。我哋呢今集呢亦都將我哋嘅一張合照啦擺咗去五台之友面書專頁，希望大家聽完今集如果有啲咩感想嘅話呢，都歡迎你喺五台之友留言話俾我哋知㗎。嚟到最後咯，馮博士，喺呢度同各位講聲。

0: 有一句爱默生的名言，
1: People destined to meet will do so, apparently by chance at precisely the right moment. 意思是注定相遇的人终于会相遇，看似偶然，实则恰逢其时。
0: 有缘相会，逢星期日早上七点，主持黄希文与你相约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用英文歌同你相遇相会。

0: 错过咗就翻唔到转头啦。
1: 唔紧要啦，可能下个更可爱咧。
0: 唔系讲呢啲啊。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渔护署联同警方下昼在元朗博维西路附近展开联合九只捕捉行动，期间发现一只无人看管九只，但未能成功捕捉。署方表示已记录有关地点，将联同警方持续密切监察该区域，继续在当地展开捕捉行动，保障公众安全。署方提醒市民，如果在公众地方遇到无人看管的狗只，应该保持冷静，与狗只保持距离，并致电1823报告。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服务，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预计明年首季落实优化措施，1823会按照个案性质指派一个部门为牵头部门，统筹和协调。他表示会有类似偏更做法，不同部门都可能被指派作牵头。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会先有100个职系参与，相信做好工作评核，能更容易识别出能力高的人员，或向工作不达标人员提供相关培训。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有议员关注怎样达到五年规划中医生人口对应比例的指标，亦有议员关注施政报告提出明年起每年增加大约220000个家庭医学门诊名额，是否足以应付需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信心医生人手比例能够达标，又说会考虑不同地区需求增加家庭医学门诊名额，但不会仙女散花将名额分布至各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港澳青少年星期队代表访京团。丁薛祥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访京团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他说香港和澳门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情感体现到行动上，做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6: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6: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8: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 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9: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

0: 嚟到星期一嘅晚上，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由而家至到十点钟咧，大家可以收听到由文教组制作嘅教学有心人。今日直播室咧有洪少贤 Lester 之余咧，当然有陈定安校长 Dion 嘅。
1: 大家好 ，Lester 好。
0: Dion 我谂咧近排咧即系一个好 hit 嘅话题咧，当然就离唔开呢个航天啊，即系航天科技啊、航天知识啊，都好多人讲啦呢排。
1: 系啊，大家都知道啦，我哋香港有港产嘅载荷专家，即系我哋就係講個太空人啦，黎家盈博士咧都而家喺呢個天宮嗰度工作緊啊，咁所以咧大家對呢件事情咧當然又自豪又開心啦。咁啊，早前嚇學界咧亦都做咗個天宮課堂，咁咧讓我哋啲學生咧有一啲可以就有唔能夠話係面對面嘅，但係可以去到咧會場都係透過熒幕睇到啊黎博士啦，有一啲就透過轉播啦，就喺學校睇，咁咧當時都好開心嘅。大家都，
0: 我都有睇到嗰個嘅即係打開電視睇啦，當然唔係學校睇啦。但我自己個感覺咧，都即係都幾震撼噶。即係你諗下，你同嗰個太空人係溝通緊，但其實嗰個太空人你識九萬丈遠咁喎。
1: 係啊，因為呢個咧我。即係都有幸咧，係當時去到做一個所謂彩排啦，或者準備工作。有時咧睇落去都有啲唔係好真實啊，
0: 因為
1: 可能我哋呢個年代唔同，我哋就唔而家啲學生可能覺得冇乜特別，
0: 冇乜特別啊
1: 嘛。我哋覺得太空人對我哋嚟講係好遙遠嘅嘢，
0: 係啊。
1: 但係佢突然間能夠做到連線對接，即係好似
0: 講電話咁樣，
1: 好似即係名古屋亞運咁睇到佢，咁快過咗嚟啦咁樣，加上就真係有個對談咧，這個都真係幾震撼。
0: 係啊，我都有咁嘅感覺。咁呢一個嘅天宮課堂咧，雖然就真係翻黎家盈嘅母校嗰度舉行啦，但係亦都有啲學校咧就都參與咗，咁啊，只不過係透過視像去參與咁樣啦。咁而喺我哋身邊咧，亦都邀請咗一位校長嚟同我哋分享下佢哋咧當日參與嘅過程嘅。咁我哋身邊就有中華基督教會基全小學嘅鄭俊傑校長嘅，鄭校長你好。
2: 大家好，你好。
1: 你好啊，鄭校。
2: 你好啊，陳校長。
0: 鄭校長，不如先請你同我哋講下啦。咁啊，當日你哋就係透過都係視像嘅模式去即係參加呢一個嘅天宮課堂啦。可唔可以講下？
2: 我哋就係透過電視直播咁一齊睇嘅。咁就
0: 全校啊，係咪好似？
2: 我哋就分開唔同班喺班房度睇。咁我哋就其中我咧就會同啲同學一齊睇啦。咁亦都請到啲主任咧就講解，因為有啲科學嘅理論佢哋未必即刻掌握到。咁我請埋啲主任一齊去講解俾6年班聽，我6年班一齊睇嘅，咁所以呢6年班就可能俾佢多啲知識，咁我哋就安排咗喺個航天室嗰度，咁同啲學生一齊睇，咁就一度講解俾佢聽，咁就都好氣氛，因為同啲學生一齊睇，又感覺又會唔同嘅，同我哋大人睇，即係好似你睇有啲，同埋啲觀眾一齊現場睇有啲唔同嘅感覺咯。
0: 氣氛可能又好啲啦。
1: 係啊，嗱，我都要考考鄭校長先，睇下你係咪真係有睇先。當日咧，邊一個部分你覺得最震撼先？
2: 边个部分啊？我觉得如果你问震撼咧，就我谂应该系睇嗰个，即系我觉得好睇，应该话唔好讲震撼，我觉得好有趣咧。我同啲学生一齐睇嗰度有趣，就系扭毛巾嗰阵时咧，
1: 系啊，
2: 啲水咧唔出嚟，嗰个跟住套只手嘅手套咁样咧，觉得好有趣嗰个感觉。
1: 系你见到好得意，我觉得好似有啲水晶咁样包住条毛巾咁样，
2: 仲有包住只手咯。我见到最有趣就包住手嘅手套咁样，因为其他嗰啲譬如陀螺或者嗰个水球咧，之前睇都有睇过吓，咁就变咗咧，我有啲好似。啲學生就覺得好得意，但係對我哋嚟講咧，有啲我呢啲好似之前喺天宮 TV 度都見過下喎。咁反而呢個咧，我印象中我就冇乜點樣見過呢個，都有趣。因為扭嘅時候咧，佢係咁樣褪，就好似睇科幻片咧，嗰啲嘢一直褪咗喺手度咁樣咧，所以都幾有趣。覺得呢個係。
1: 頭先校長講到嗰個水球咧，就係上一次嘅天宮課堂都有講過，就係嗰個喺太空打乒乓波啊。
2: 係啊，
1: 咁啊，所以阿博士同埋其他嘅在學專家喺。嗰、那個天宮裏面咧，佢哋都講啦嚇，再重現一幕打乒乓球咁樣樣嚇，呢個可能係我哋國家最中意做嘅，係咪？乒乓外交係啊，乒乓太空嘅，咁啊，所以咧睇到佢點樣咧，係攞個水袋擠一個水球出嚟啊，就充當乒乓波，跟住攞兩個乒乓球板咧，就喺度喺太空度切磋。呢個都我覺得俾學生咧，其實如果第一次睇咧，都覺得幾特別幾得意，
2: 係啊，都我都覺得幾有趣。咁因為佢呢 个楞住咧之前咧，佢有个淋花嗰个咧，即系佢支水落去咧，嗰下又好得意嘅。即系佢我哋平时谂淋花咧就系一支落就落咗去啦，因为地盖地心吸力噶嘛。但系佢嗰下咧系佢会一个球咁样先喺个球嘅表面度，然后咧再慢慢渗翻落去。咁我谂都系嗰个张力嘅问题，同埋嗰个流质学光问题、流动学光问题，就令到咧睇上嚟啲水咧就完全同我哋地球嗰个感觉唔同。所以学生，我同学生睇或者我睇翻啲相咧，啊，我哋都笑得好灿烂啊！嗰两幕，咁啊，因为我啲同事帮我哋录咧，录完之后，我呢几张相，我都几笑得几天真，因为嗰下真系有，系啊，都几得意，同一个学生一齐睇，因为学生有反应，我哋一齐有反应，一齐有正常嘅反应，咁我觉得都几得意嗰个感觉都系。
1: 我咧就用一个另外嘅角度睇，点解头先我问啊郑校长咪震撼咧？我觉得我自己睇咧，震撼嘅地方喺边度咧？我即刻代入咗武侠小说啊！点解咧？因为武侠小说咧有好多咧一啲嘅内功啊，有好多咧好似咧佢哋喺上高做紧咁。点解咧？例如我哋睇得到咧，佢哋航天员啊，佢哋自己将啲物品交嚟交去嘅时间咧，佢系好似空中取物咁噶，系咁想掟过去，佢攞手就吸佢翻嚟咁样样吓。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头先你讲话支水珠咧，嗰个水珠喺嗰个太空形成一个水球啊，咁样就好似有时咧我哋睇一啲武侠小说咁咧，啊点样？可以将啲水咧，就用啲耐力升佢上嚟，跟住之后咧就
2: 打出去，
1: 就打咗去咁样，即系成个个感觉都好震撼。
2: 所以好武侠小说添，
1: 系
2: 将细个嗰啲感觉全部拎翻晒出嚟。
1: 系啊，
2: 系啊，有啲轻功咁样飞嚟飞去咁样，系啊。
0: 咁啊，真系好睇得到啦！呢、這个天宫课堂咧，都俾到大家好多唔同嘅即系想象啊。咁我又想问下郑校长啦。咁例如睇完呢一个嘅天宫课堂之后啦，咁有冇即系多咗啲学生去提问啊，或者佢哋即系踊跃咗咁样啊？
2: 我谂睇完之后咧，都有啲小朋友。即刻問翻老師一啲嘢啦，即係點解會咁樣嘅？咁所以我哋安排個主任就即場解釋翻俾佢哋聽，因為啲嘢即刻講佢可能唔係即刻明，咁所以有啲嘢佢可能要啲主任解俾佢聽啦。咁而家我哋呢排咧都將個天宮課堂嗰啲活動延伸緊，譬如轉陀螺，我哋又做俾佢睇，同睇電視有咩唔同咧？嗰日睇嘅，咁啊扭毛巾又試下俾佢睇，即係俾佢對比翻同埋解釋翻俾佢聽咧。咁我諗從現實同佢真實嘅經歷裏面咧，再對比翻咧，個感覺又會大咗。咁另外都當日咧，我哋都即刻咧請啲同學咧寫翻啲心意卡啊，或者寫翻佢哋嘅感想，都好多嘢寫。即係平時都冇咁多嘢寫，佢話啊好多嘢寫，好多嘢問。即係佢哋當然冇得現場問啦。嗰幾個小朋友好幸運有現場可以問，咁我哋就未必可以即刻現場問，但係都多咗好多引導咗佢哋諗多好多科學嘅嘢，或者一啲叫做好頭先阿陳校長嗰啲好震撼嗰啲嘢，佢覺得咦咁得意嘅咁樣。即係我諗從呢一個得意位或者叫做有趣位去引導學生學。其实是一件好事嚟嘅，即系学生觉得有趣，佢自己主动学，咁我谂系都帮到佢哋个学习好多嘅。
3: 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1: 有冇学生问你，阿校长系咪录影啊？系咪啊？咁啊，因为。其实真系有啲唔系好真实，我自己觉得。但系就因为你又点答咧？如果佢真系有问你嘅话，
2: 咦？我啲学生又纯真啲，
1: 系
2: 佢哋又觉得真嘅成件事，系可能加上之前咧，即系啱啱开头嘅时候咧，就唔系好顺个网络咧，所以咧个感觉上咧就仲真实咗，即系唔开就咦好顺畅，见到晒。所以佢见到窒嗰个画面之后咧，我谂对佢都有啲帮助，就系咧咦开头画面咧就唔系好顺畅，后尾咧就咦好顺畅。所以佢覺得呢件事真實感好多啦。咁但係我都覺得，即係如果咁問呢，都要話俾佢聽，即係頭先阿陳校長開頭講得好，即係要俾佢知道，其實我哋而家個距離雖然好遠，但係而家嗰個技術或者嗰個科技係即而即行到呢一度。即係我哋睇直播以前要等好耐嘅。以前我哋細個記得我哋睇嗰啲現場放送呢，嗰個人嗌住佢，喂，聽唔聽到啊？聽唔聽到啊？要等到先。係而家現場啦，即係嗰啲咁嘅 feel 咧，仲即係我細個成日都記得呢啲嘅，即係現場直播。但係而家嗰個技術同埋嗰個速度係快咗好多，
1: 快咗好多。因為點解咁問呢？因為我哋都去展示翻俾學生聽咧。喺呢一個嘅喺個播緊嘅期間咧，如果大家記得有一幕咧，佢哋係同我哋做個自拍嘅，係咪啊？佢咧就特登咧有一個嘅小電視，係咪啊？擺個平板喺度，跟住就將香港實際佢影到我哋喺做個場地，嗰啲學生做緊啲乜嘢咧，佢都。 攞翻出嚟即刻播，咁我哋咁咁望一望就，哎，咁系真噶啦。
2: 咁你喺現場睇啊嘛，我哋系睇電視，所以咧都系即系如果你话佢系錄影，我哋都仲可能系錄影嘅，因為你現場睇个感覺就應該有啲唔同。
1: 所以我话俾大家唔系錄影嘅，
2: 因為現場睇應該再好啲咯，我感覺系。
0: 咁啊真嘅，咁啊而家嘅技術始終越嚟越發達啦嚇，咁可能雖然頭先可能其實啲片咧都好似阿鄭校長咁講，其實都等咗幾秒，不過可能等咗幾秒已經講緊已經去到即系去到宇宙級咁樣嘅。距離咁樣啦，咁啊，今次咧呢一個嘅即係天宮課堂啦，咁啊，你哋參與咗之後啦，其實我想問一下有冇即係啲學生咧同你分享翻佢哋覺得最大嘅得著係咩咧？
2: 我諗最大嘅得著，頭先我都有提啦，即係佢係覺得嗰樣嘢係實在咗，即係以前我哋覺得嗰樣嘢係遙不可及，或者咧以前咧因為唔係香港嘅航天員或者載荷專家，所以佢覺得嗰樣嘢應該距離好遠，而家佢覺得佢近咗好多，啲學生覺得同做航天員來好近嘅，即係個感覺上好近啦。第時我都即係多咗職業，就係第時我都會做載荷專家或者做航天員。咁我諗都係對成個嘅成長入邊咧多咗個選項出現咗咯。我諗都係對係依代嘅小朋友一個好處嚟嘅。
1: 我聽到同學咧，佢話係最大嗰個得著咧，應該咁講，佢哋話佢最大嗰個感受係啲咩咧？佢覺得好親切啊！因為過往我哋睇親呢啲咧，都一係就如果你睇外國嗰啲係英文啦、過往咧咁多次嘅天宮課堂咧都係普通話為主啦，今次竟然可以咁落地地嚇，有呢個廣東話有粵語咁樣去講解，即係大家聽落去特別精神。
2: 係啊係啊，即係可能啲實驗難咧，啲小朋友咧聽完咧覺得啊，好似真係頭先都講，即係貼近咗好多，或者同佢哋嘅生活咧拉近咗好多，即係。我想都有同你語言有關係，阿陳校長講得好，
0: 係感覺好唔同啦。咁有冇聽到有啲學生可能啊，其實本身對啲咁嘅科學啊、科技啊、航天冇乜興趣，咦？睇完之後又真係增加咗。
2: 我諗我哋學校就本身即係。我喺我舊校或者而家間校都係，我都已經嚟到就已經推緊有航天嘅課程啦，都想佢哋學多啲航天嘅嘢啦。咁我就推緊一個叫航天 AI 嘅課程，咁即係將航天同 AI 結合嚟一齊去講。咁原因就係即係航天咧係需要 AI， 即係今次睇到如果冇 AI 咧，其實好多嘢都做唔到，即係佢。即係你睇翻，譬如去火星登陸都好，如果唔係用 AI 咧，根本中間咧好多斷線嘅機會，有十幾秒嘅空間。天文一號去到火星登陸之前咧，中間有17分鐘咧係有 time lapse 嘅。咁佢一定咧要靠 AI 去幫手去計算先能夠著陸嘅。咁第二就係、好多嘅第時我哋要起基地又好，或者起啲喺月球起一啲嘅太空站發電站都好，一定用 AI 幫手起嘅。咁所以航天係需要 AI 啦。咁調返轉頭 AI 都需要航天，即係都需要宇宙，因為越嚟越隨住越嚟越用得多 AI 之後呢，個電力啊要 cool down 嗰啲嘅 machine 啊，都需要呢大量嘅資源，咁所以咧最好嘅就係喺個月球度起個發電站，再將啲電再放翻落嚟。咁所以咧 AI 又需要航天嘅，咁所以航天同 AI 咧可以結合嘅。咁第三就係個場景，我玩頭先都提，而做 AI 航天 AI 就係將嗰個 AI 呢件事唔係擺學科度，用航天嚟串翻去所有學科度。咁啲小朋友就覺得咧有個場景，有個真實嘅設定位，佢個 AI 咧就覺得好玩。所以我哋就定咗一個叫做航天 AI， 其實就將航天同 AI 摆埋一齐，咁都要明白个成个嘅世界发展啦。我哋国内，我哋中国最做得而家做得最先进就系航天，咁所以咧，我哋趁住我哋嘅祖国做得最好呢件事，小朋友借住嘅热点可以学。咁我谂而家我哋推紧就系希望用呢个方向引导小朋友。咁将来嘅世界都好多嘅事业或者好多嘅工作咧，同航天都好大关系，即系唔一定要做载荷专家、做航天员上去，但系周边。好多嘢都有关系，今次睇天文相机都是一个例子啦，即系周边嘅嘢会越嚟越多同航天有关系。而家国内都流行咩太空食物啊，咩太空种子啊，即系其实都流行。我谂第时香港会都系有好多好流行呢啲嘅，咁所以就算特首都有讲啦，即系都有讲航天嘅事业或者航天嘅教育好紧要。咁所以我校都系努力咁推紧呢啲嘢，即系希望小朋友延续到，即系借咗机会延续到嘅就可以有航天热同埋将 AI。摆埋一齐去学咁样咯，我谂法就系咁。
1: 我即系想问啊，嗱，即系校长，你而家系咁讲啦，系嘛？即系 特首又想推多啲航天嘅教育、嗯，教育局又想推多啲 AI 教育，咁、嗯、你航天 AI 加埋，咁你梗系话身得益彰啦。咁但系有啲家长话校长，我唔系、嗯、我都睇唔到我小朋友日后有机会会做咩载荷专家、嗯、或者航天相关行业噶啦。咁、嗯、你又而家又要我哋读呢个航空航天课程啦，咁、嗯。其实有咩作用呢咁样、嗯、我都唔做㗎啦日后咁样。你会点回答呢如果真係家长问你。
2: 所以呢我哋呢其实呢头先讲一条线啦，另外呢我哋用嗰个叫航天员小航天员嘅奖励计划。其实呢都返去同我哋讲智人勇，因为我哋嘅学校都系讲智人勇三方面。即系话呢佢哋用航天员嘅心态学好知识，有一个好嘅品格。而有個好嘅嘅品格或者耐性，因為做航天員咧需要好堅毅嘅精神。咁、嗯、所以咧，我哋借呢一樣嘢，除咗頭先講科學嘅嘢，第二就係咧翻去智人用，我哋講緊一個人本身嘅品格嘅問題。咁我哋以前細個都講啊，智人勇。但係而家咧，我哋將佢咧擺到一個叫小航天員嘅獎勵計劃。咁我哋就整咗啲叫做唔同嘅徽章俾佢。佢小一完成咗之後咧，有個月球徽章諸如此類。咁等佢咧有儲齊啲徽章之後咧，就覺得自己你可以做航天員啊咁樣。即係等佢都覺得咧好玩，同埋都同個生活掛鈎。咁仲有就係頭先阿陳校長問得好，我未必做航天員嘅喎、嗯，但係我有一個做航天或者一個叫做科學嘅精神係好緊要嘅，我哋需要嘅一個科學精神。未來唔係好多嘅航天員，但係有好多嘅需要科學家，尤其是 AI 流行咗之後咧，是非黑白對錯，個素養好緊要，仲有知道咧乜嘢嘅問題要問，咩問題唔係問。AI 上樣都答你，但係 AI 唔一定係啱嘅，即係一定要人先分辨到咩叫啱。咁所以俾小朋友有個科學嘅諗法、科學嘅思想都係緊要嘅。即係我哋解釋俾家長聽，啲家長都覺得係應該係咁樣走咯。
1: 即係其實好似做運動咁，係嘛？我哋都唔係個個學生都會做運動員㗎嘛，係嘛？咁但係因為就係學做運動，可能強身健體啊，又或者有嗰啲嘅堅毅不屈精神啊，呢、這個正正就係我諗學航天教育其中。有一个重要嘅元素俾我哋啲学生学习到，唔系话我哋学校要佢哋做在学专家，做到梗系开心啦，系咪先？但系唔系做唔到咧，或者唔做嘅话咧，都能够喺当中咧学咗一啲知识啦，一啲技能、一啲态度啦，其实都系日后应该我哋要人生处世要做嘅嘢嚟。
2: 即系唔系过到张家朗嘅？
1: 咁阿健，阿健
2: 系咯，但系再学仲难，仲有黎家莹仲难。即系谂下中国嘅航天员都唔系好多个，咁但系运动员就好多。即系同一道理，唔系过到张家朗，但系都需要有个运动精神，即系运动家精神都一个好好嘅，即系咧唔服输，一个一齐去努力。向住目標去走，我諗呢個都係我哋期望小朋友下一代小朋友學嘅嘢咯。
0: 咁我諗除此之外啦，即係好似阿鄭校長咁講啦，除咗話知識啦，咁啊背後其實可能仲有一啲嘅即係道德啊、一啲觀念啊上嘅訓練啦、嗯。因為你做載荷員唔容易噶嘛，咁當然一定要刻苦耐勞啦。一啲咁樣嘅價值觀都好重要。咁、不如咧，我哋呢一節咧暫時傾到呢度先啦、嗯。我哋先聽一節嘅心動教室，我哋轉頭翻嚟繼續。
2: 嗯，
3: 新晋教师分享心得，齐齐认识教坛新秀，心动教室。
4: 我是来自圣公会理丰庆中学，我是梁展浩老师，我主要任教的是科学科和 STEM 的科目。我覺得我是願意去花時間跟學生一起去學習的一個老師咯。很多人都會覺得呢，老師的責任呢是站在講台裡面去講答案、講知識、灌輸知識給學生的，但是我就覺得我教的科目，尤其是這個科學和科技科呢，在世界變化得很快的，老師不可以什麼都去知道的嘛，所以我覺得呢，我要放下我自己的身段，要花時間跟我的學生一起去探索，一起去嘗試，一起去找答案咯。我很珍惜跟他們一起去經歷這個過程的。我有一個教學的比較特別的方法的，我喜歡問學生問題，譬如有中一第一次 上到中學啦，佢上第一堂嘅時候呢，我都會問佢好多科學科嘅問題咁樣嘅。咁佢開初都好唔習慣嘅啲學生，即係覺得咦阿 Sir 唔應該咁講答案俾我知你我就可以㗎啦咩，點解會係咁問我問題嘅，問到呢其實有啲同學開初係淨耷低曬頭好驚㗎。後尾呢佢哋習慣咗，原來呢阿 Sir 佢會即係問嘅問題呢都有一定嘅格式，或者呢原來嗰啲問題呢都係幫助到佢思考到個課題。咁佢哋呢開始，譬如我呢啱啱呢個中一嘅學生啦，佢經歷咗兩個星期啦，佢前幾日呢就一上堂就好興奮咁啊，阿 Sir 今日有啲咩嘅問題問我啊，咁我就會答佢我今日我會問呢啲問題，或者我會有一次我都好特別就講啊，我今日冇任何嘢去想問你啦，我哋可能呢會講返第二樣嘢啦。咁佢都會經歷到呢個咁特別嘅一種學習，透過呢個學習呢讓到佢更加明白呢佢所學嘅係啲乜嘢。因為透過問題呢我會問佢關於學科嘅嘢，去讓到佢呢去知道佢唔單單去淨係去死記硬背嗰件事，佢能夠喺問題裏面去學到真正嘅知識，去知道呢佢入咗佢個腦裏面啦。其實都有一個我以前讀書一個嘅老師呢都啟發到我有呢個咁嘅諗法嘅，都係我以前嘅科學科老師，佢以前都係咁問我哋嘢嘅。咁當然佢唔會好似我而家咁不停追問啦，可能有個新課題嘅時候呢佢會去話啊你有冇聽過呢個課題，佢會好有趣好生動咁吸引我去諗呢個課題。咁從而呢我好快地呢我會去自己去揾關於呢啲嘅知識。去到現在呢近期我有時我教書都有一啲嘅問題嘅時候，我都會走去揾返我老師去問返啊呢啲咁嘅問題嘅時候可以去點處理呢。其實佢調返轉頭都會繼續用返一啲嘅問題嘅形式去讓我去知道返啊我嘅問題所在喺邊，或者我需要去邊啲位呢能夠做得更好咁樣囉。希望我能夠成為學生一個嘅踏板，好似係咪踩住上，唔係，我係幫助個學生呢能夠跳得更高，能夠走得更遠。學生呢佢好迷茫㗎，去讀書佢唔知道佢自己點樣㗎。我哋好多時候喺身邊陪伴呢，唔係幫佢清除障礙，係支持佢借啲力俾佢，讓到佢能夠去學得更好，佢能夠知道自己有啲咩好處，有啲咩嘅唔好處。呢個就係我覺得繼續喺我教學生涯裏面，我哋點樣去成為一個嘅咩嘅老師，就係成為一塊踏板，讓到學生呢跳得更遠，跳得更高。

0: 相熄咗我盏灯啊？
1: 我见你喐都唔喐，以为你瞓咗啊？咪悭电熄灯咯。
0: 我听紧早上十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播出嘅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得答早上十一点半嘅香港暖流极速十五秒低碳版问题，答中咗会有超市现金礼券，我做紧笔记啊！
1: 如果你唔要张超市现金礼券，我环保啲帮你要咗佢啊！
0: 你自己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啦，投住我张券。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

0: 嚟第二部分嘅教学有心人，咁喺直播室咧继续有洪少贤 Lester 同埋陈定安 Dion 嘅。
1: Hello， 大家好。
0: 而喺我哋身边咧，仲有中华基督教会基全小学嘅郑俊杰校长。
2: 系、hey， 大家好。
0: 嗱，咁我哋上一节咧就其实介绍咗啦呢个天宫课堂啦。咁、啊，郑校长都讲到啦，即系你哋学校咧就喺自己学校入面就睇视像咁样去参与啦。当中你都讲到有个地方，你哋喺边度睇咧？就系、是、一个航天室
2: 系有个航天室去睇。
0: 咁、不如请你同我哋讲下呢个航天室入面系大概点样有啲咩嘅咧？
2: 嗱，航天室我哋学校咧就比较简单嘅，因为我哋唔好大學校啦，咁入面呢有一啲展板呢就介紹整個航天嘅歷史啦，咁跟住呢有一個太空服，即係有個而家嘅航天服嘅模型，都幾大嘅，即係1:1咁樣，咁當然唔係最貴嗰版啦，咁但係都俾小朋友感受下，都幾鍾意佢哋到。咁另外呢就有一個展板呢就會介紹啲火箭啦，即係唔同型號嘅火箭都會有介紹啦。咁另外入面呢有一啲有啲叫做我少少嘅珍藏啦，有啲郵票啊，有啲嘅手入封，係有啲航天員嘅簽名嘅手入封擺喺度啊。咁亦都有啲就係上去海南睇火箭嘅時候呢、一啲係啦，文昌睇火箭嘅時候一啲攞返落嚟，或者去啲科學館度買返嚟嘅啲紀念品咁樣，就俾小朋友呢感受一下，即係喺學校都感受一個航天嗰、那個氣氛。
1: 我即刻要問校長先，因為佢講到呢郵票啊。哇，我估啊鄭校長你係咪儲過哈雷瑞星嗰一套郵票啊？
2: 我嗰套呢就係、是嗰啲航天員呢佢每次呢上去之前呢佢都會、其實國內都會出一套郵票嘅。係啦，就原則上都係嗰一類嘅郵票多。
1: 是因為點咁講呢，有返咁上下年紀嘅聽眾可能都記得下，因為當年呢香港都出過一個嘅郵票下。
2: 當年就冇錢買。所以就湊唔到嗰啲啦。咁而家嗰啲全部都係近年啲航天員上去上去太空之前佢就會有啲手入封啊，或者有啲郵票出㗎囉。咁通常都係嗰啲嚟嘅。係啦。
0: 咁校長而家就儲返啦，可以畀返啲學生睇啦。咁、但係例如呢一個嘅航天室咁樣啦，咁入面會唔會你哋攞嚟做啲教學咁樣，即係話純粹係課參觀㗎？
2: 我哋就唔係純粹係參觀嘅，我哋都希望呢入面呢可以教學嘅。咁、所以我用咗一個叫做科學室嘅教學嘅模式嘅，即係等於小朋友呢去科學館去睇展覽嘅時候呢，佢會睇唔同嘅資料，搵一啲嘅資料出嚟，然後呢就會谷埋佢資料再去做其他嘢。咁例如佢哋去睇下唔同嘅火箭型號，然後我哋俾火箭佢啊，問下佢呢啲火箭係咩型號嚟㗎。例如佢睇咗啲資料之後呢，就會問返佢，咁火箭升空嘅時候佢嗰個甩嗰個次序係啲咩呀，即係一級火箭、二級火箭、個整流罩係邊個甩先邊個甩後㗎，咁樣就希望呢佢都一度睇搵咗啲資料返嚟，然後就一度做，咁就然後加埋火箭模型，就希望佢哋有個實體去跟住去做，咁所以都係一個教學嘅場景嚟嘅，即係希望透過場景去學習，就唔係淨係去純粹係睇咗影打個卡就算咁樣囉。係呀，即係我哋做諗法就係咁樣嘅。咁另外我哋有個叫做人工智能及航天教育資源中心，裡面擺嘅呢就係擺嗰啲譬如機械狗啊，咁有啲場景俾佢機械狗去火星度做啲任務啊咁樣。咁所以有兩個唔同嘅地方，一個就資源中心，有一個航天室咁樣。咁就希望呢多啲唔同嘅場景，嗰邊呢就係主要就係睇一啲展品，然後去搵資料嘅。呢邊呢就啲實際操作嘅，用機械狗去做一啲嘅實地嘅
0: 指令
2: 啊，或者有啲實地嘅任務去解決啊。咁我哋11月都有個比賽係做呢啲嘅，就全香港啲小學都可以報名參加咁樣嘅。咁就喺我哋學校度會做一個咁嘅比賽。咁即係話教個機械狗，我哋會做一啲航天嘅知識俾佢咁樣咯。咁就有兩個唔同嘅地方，我哋學校係啦。
1: 呢個都幾好嘅一個啟發，因為好似頭先啊鄭校長提及到啊，去到火星咁樣嗰度做一啲嘅研究嗰啲時間，全部都係靠一啲遙控嘅裝置以及 AI 嘅裝置。其實即係喺香港，當然啦，小學生未必有機會即係可以親身接觸到啦。咁但係都係有一個模擬或者有一個嗰個嘅概念，等佢知道其實大同小異啦。咁樣都幾得意嘅，俾啲學生，我諗都幾容易勾起佢哋個興趣。
2: 咁就加埋有啲 我哋整嗰啲好似類似火星車咁樣俾佢喺度上面行啦，咁完成啲任務啊，咁加啲 AI 指令落去，咁啊變咗頭先我講嘅航天 AI 嘅結合喺度咧，就再實踐翻出嚟咁樣啦。即係我哋嘅做法就係類似咁樣，咁啊扣翻入課程度咁做。
0: 係，咁學校有呢啲咁嘅設備，當然學生就即係得著更多啦。不過咧，呢度我都想問下兩位即係教學界嘅有心人啦，即係始終即係你話要做太空人呢樣嘢，除咗好似感覺遙遠之外啦，即係你訓練啊或者一啲資源都好緊要噶嘛。其實對於基層嘅學生嚟講，即係如果佢真係想做太空人，係咪可能都係比較飄渺啲嘅嘢咧？
1: 嗱，我自己咁睇啊，我媽校長就相信就算阿黎嘉瑩博士。佢可能有興細個有興趣好冇興趣好嚇，其實都唔係講緊佢個出身嘅嚇，都係佢做咗成年人之後嚇，可能工作嘅再喺各方面有興趣再去參加個計劃。我自己個人覺得就未必真係因為基層家庭就冇嗰個嘅機會，反而你話而家喺香港嘅學界，其實我哋都有充足嘅資源，其實特別係幫助一啲可能係家庭喺財務有挑戰嘅學生啊，咁其實佢哋參加呢啲活動有好多都係有資助，甚至係全面添。咁我就覺得人應該就未必影響佢太多嘅。鄭校長，你點睇？
2: 我就同阿陳校長睇法一樣嘅，就是、因為我哋學校好多基層嘅小朋友，所以我學校更加需要有呢啲嘢。咁你問啲設備係咪好貴呢？唔係。即係我哋而家講緊嗰個場景擺落去嘅嘢，唔係講一個幾百萬或者幾千萬嘅裝修嚟嘅，而係俾個場景佢哋去感受，同埋佢要開啟佢哋個諗法，開到諗法好緊要嘅。即係我覺得個調，即係同阿陳校長嘅諗法一樣，開到諗法好緊要。咁二來就係我哋會資助佢，譬如佢真係做得好嘅，我哋會資助佢去海南文昌度睇火箭升空嘅。咁學校有安排咗一筆錢，係可以加上政府都有啲錢去資助啦。咁佢哋一樣可以去睇。所以咧，我覺得對小學生或者對我哋基層學生嚟講，學校反而一個門打開俾佢去感受一下航天員係點嘅生活嘅，就係唔會阻礙咗佢，反而係開多道門俾佢。我哋唔做，反而佢更加少機會接觸到。所以我覺得我哋冇少到機會俾佢哋嘅，即係都係阿陳校長講得好，即係等於運動員咁樣，係你自己刻苦翻嚟嘅，就唔係你屋企好有錢，所以你做運動員嘅，應該唔係咁樣嘅。航天員都應該係咁樣嘅，即係我所以我覺得學校反而係一個好重要。嘅場口俾佢感受同埋經歷到呢件事，佢就會第時啊，可能第時一日佢真係有機會嚟到，佢就真係會考咧，係咪？即係可能阿黎嘉瑩都冇諗過噶，即係同阿校長講法，即係佢做警察嘅時候都冇諗過會做在學專家噶，咁就係有機會嚟到，就係佢哋要練咗佢哋頭先所講嘅嗰品格嘅問題，佢哋夠膽信心去做先係最緊要咯，我覺得。
0: 我諗係嗰個心態啦，真係千祈唔好放棄先啦，即係當你自己先預備好機會嚟嘅時候，可能就真係好似黎嘉瑩咁樣啦，你就真係可以飛去太空。
3: 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0: 咁我哋啊傾完咧，即係基泉小學嘅，即係你哋咁特別嘅航天室啦。咁不如我哋又講下鄭校長你自己啊，因為都知道其實你都嚇、今年都新開學啊，對你嚟講嚟到呢間學校。
2: 我都係新開學一年半，
0: 今年先至即係調到過嚟呢度做校長咁樣啦。咁啊，感覺如何啊？
2: 一切都學習緊，係啊，即係努力學習中啦。咁就好彩就係即係舊年我哋同你一間學校講合併嘅時候咧，我就較早嘅時間已經嚟到基泉嗰度，咁就開始同啲同事去諗點樣合作合併啦，咁所以就做多咗或者做前期可以同佢哋有啲接觸，同埋有啲叫做有啲聯繫，咁就變咗嚟到嘅時候咧，就好似大家容易咗入局，同埋容易咗去一齊去向住目標走。

0: 咁尤其是基层系一啲好基层啦，好多好多亦都有啲非华语嘅小朋友啦。我谂呢啲正正系我哋区会想喺大角咀最初55年前摆间喺度，就系、是、想服务呢一区小朋友嘅。咁既然即系我都相信神嘅，咁神安排我嚟到基层，咁我谂都系一个契机，我要帮助呢度嘅小朋友，帮佢哋揾翻啱嘅路啦，揾翻佢哋学习嘅动机啦，揾翻佢哋接受嘅认同啦。咁然之后咧就可以咧慢慢成长啦。咁都系即系我细个都系喺啲基层家庭长大，所以我都希望帮到啲基层小朋友，基层小。都系更加要帮，因为佢哋除咗学校嘅教育之外，佢哋好难去揾补习，佢有其他嘢。我谂呢个就系我自己做老师嘅初心，即系希望都系帮到啲小朋友可以成长，可以即系得到公平嘅。咁尤其是啲非华语小朋友好多，咁希望透过我哋嘅教育或者透过我哋一啲嘅资源嘅摆位，可以帮到佢哋多啲。咁嚟到都帮佢哋申请嗰啲唔同计划啦，有啲学中文嘅计划啦，都希望佢哋真系即系尤其是香港学中文好紧要，我成日觉得我同佢哋讲，咁所以学好中文系一个好重要嘅战线。第二就系我希望佢哋学好体育啦，即系体育系最公平嘅，即系无论你语言或者能力，体育系一个公平嘅事。咁我都希望喺体育上面做多啲啦，即系呢个就系我自己好简单嘅一啲嘅谂法。即系第三就系都学咗好多年啦，都希望自己试下同一间学校一齐去走，又会点样呢？即系呢个都系自己期望可以做一啲嘢咁样咯。
1: 系郑校长，咁啊，其实我知道你就其实最初唔系谂住做老师先噶嘛，本身应该系想做社工噶嘛。
0: 系啊系啊。
1: 咁点解后屘会即系转咗跑道嘅咧？
0: 其实想做社工系因为我细个咧，我个年代咧好中意落啲社区中心度嘅，即系我唔知道你哋个年代，阿陈校长可能少啲。
2: 我有啊，我有去玩。
0: 咁就成日落嗰啲中心度玩嘅，咁啊同啲社工就慢慢熟起上嚟，咁佢又会邀请，佢又好好，因为嗰时其实好多人，即系屋企又多人啦，地方唔多啦，咁佢哋又会邀请我哋，我其实我同我细妹同阿哥都一齐落去嘅，咁佢就不如你哋帮手做啲嘢啦，又不如。幫手做司儀啦，咁樣佢哋活動揾我做司儀，咁就覺得咧好有人睇得起我，即係我覺得咧講我即係你好似即係好似個大哥哥大姐姐咁樣咧，你就偶像，咁你係做社工，咁我嘅感覺就係我都想做社工啦，咁所以咧就跟住嘅諗法，我就想做社工。不過其實因為我嗰陣時咧，中秋好中意做暑期工，我翻過一啲叫做核數師樓。我日日翻去咧，都觉得好闷，即系我觉得，咁我就决定咗我嘅人生咧，系走对人，唔系对宝，唔系。虽然我系读数学嘅，但我觉得对人系我自己嘅第二时嘅职业导向嚟嘅。咁就适逢其会，即系社工教育，咁诶教育学院，咁两个其中一个，咁啊边个收我就都冇所谓。即系其实就都唔系转跑道嘅，同我自己谂法冇改变过，就系对人嘅工作。咁就一做就做咗几十年，都系对人嘅工作。所以我觉得冇改变过最初嘅谂法嘅，只不过个职业有少少唔同嘅嘢，但系都系翻都系对人同埋帮人嘅，系啦，系啦。
2: 不过做社工同做教师咧，都有一啲位置都系不约而同，都系有共同嘅理念嘅，都系希望咧，都系喺学校嘅场景里面帮我哋年轻人，帮新一代吓，即系做好佢哋一个嘅基本嘅一啲学习啦。好似刚才讲啦，嗰个嘅态度啊，嗰个嘅一个人格嘅培养啊，跟住去到咧大个时，去到社会咧，继续可以贡献社会。
0: 系啦，
2: 咁呢个亦都系我谂我哋做教学啊，或者做教师啊，做校长，我谂我哋最想见到学生成长嘅地方咯。
0: 咁仲有陪伴啦，即系我谂陪伴都好紧要嘅，即系陪佢成长，陪佢有问题嘅时候，帮佢一齐度过。咁我呢个都系教育同埋或者你做翻社工都系好紧要嘅事，即系有人陪你嗰个感觉好紧要。即系我细个就系有人陪，有人觉得你重视你嗰个感觉，就我希望将呢个感觉摆翻俾小朋友啦。
2: 咁我即刻追问先嗱，就将头先讲佢读数噶嘛，系咪？读书啊，可以做小学老师，又可以做中学老师吓，咁啊，点解冇拣到中学就拣咗小学咧？有冇原因咧？
0: 唔系，我有教过中学嘅，
2: 有教过中学嘅，
0: 我中学都教过。
2: 系啊，咁点解离开咗中学先？
0: 嗰時因為年輕嘅，你自己因為我除咗讀數咧，仲教體育嘅，咁咧年輕嘅時候咧，總係覺得咧要教嘢好緊要嘅，即上堂係要我教嘢係好緊要的件事。咁奈何你廿幾歲嘅時候咧，嗰啲中六七嘅學生咧係唔好服你噶嘛，唔好教啦，Sir，俾我自己打波啦，咁得我要教嘅。

0: 咁跟住咧，佢啊好啦，跟住嗰耐就因为中学两堂噶嘛，咁啊跟住咧，好啦好啦，我教一堂，你哋玩一堂咁样啦。哇，第一堂咧个个咧死气沉沉咁样，即系够钟阿 Sir， 咁你就啲打波俾烂咁样，跟住觉得唉自己即系觉得自己唉真系唔系好适合咁样，点解会咁样嘅咧？即系你好有心教噶嘛，咁你觉得自己好似好挫败咁样，咁就教咗一年之后就谂下，不如转下 feel 啦。咁我小学，咁我小学就一。即攞小學就慢慢就成咗小學嘅老師咯。咁小學生可愛好多嘅，另外都感覺就係小學生可愛嘅地方就係你真係可以塑造到好多嘢嘅，好多嘢係真係睇住老師，你話俾佢聽嗰樣嘢，佢真係跟住做，睇到個成果係好大好大嘅。即係唔話中學唔得，而係小學都睇到個成果好大。最初不過最初就好慘嘅，最初你每晚都聽到啲小朋友喺度叫嘅，即係聽到即係你瞓覺聽到小朋友側邊度嗌咁樣，即係過咗一個月咧，你發覺咧冇聲嘅啦，開始即係有時或者話地點解會聽到？
1: 點解咧咁恐怖咁樣
0: 咧？因為中學唔會咁多小朋友嗌㗎，即係佢哋食飯就食飯，打波就打波，係啊。咁小學生咧就圍住一齊咧，就好中意嗌嗌咁樣，咁就唔係恐怖嘅，就咁都係一個經歷嚟嘅。即係過咗輪之後咧，你覺得啊，都幾有趣，小學生都幾好嘅咁樣咯。咁就喺中咁嘅小學度嘅就教咯。
1: 或者咁提咧，教中學教小學啦，或者初中好、高中好、初小好、高小好，其實都有自己一套嘅教學法，同埋嗰個與學生溝通啊，或者相處咧，嗰個模式啊，或者言談嘅一啲嘅方式都唔同啊。所以即係小學又係一個佢有自己嘅專項嘅。
0: 咁所以即同啲人一樣咯，有啲人係適合，有冇啲即可能喺個行業或者個特質係適合教小學多啲嘅，可能係我自己冇發現，後屘應該。可能是适合教小学的，咁就教小学啦，系啊。
1: 我又想再了解一下校长啦，你当校长今年啦，咁头先你都分享咗大抵嘅一个谂法啦，想点做啦，咁其实你当时做教师由中学转到小学嘅时间，有冇自己有个计划啊？我都真系想做下校长咁样，又或者我真系想有一啲嘢系始终喺一个学校里面，如果自己做校长，可能有一啲嘅政策啊，又或者可能有一啲嘅教育嘅方式係想推行嘅，譬如好似咁講，我哋教育新聞嘅節目之前都有啲訪問過我哋一啲嘅校長行家係嘛，佢哋我係比較中意正向教育嘅，我係想喺學校裏面推正向教育咁樣樣，你自己又點睇呢？
0: 我自己本身咧，其實真係冇諗過要做校長嘅，即係我覺得做老師已經好好啦，即係可以同啲小朋友相處啊，咁就做咗咁多年，我又覺得即係一直都冇呢個諗法嘅，直到近呢一兩年，即係做一兩年，咁就其實早十年都試過諗過嘅，但係覺得自己都唔係好想啊，即係覺得自己都係希望同小朋友相處，或者同佢哋即係直接入課室度有啲嘢可以教到佢哋，咁就如是者去到近呢幾年先去到即係個教校嘅校長又退休啦，咁佢突然間就講起件事啦，又覺得都佢都覺得啊，你係時候要試下啦，咁就即管就試下行呢條路啦，咁所以你問我係冇部署過要做校長嘅，即係但係問我，如果你問我自己咧，我就係頭先提，我其實好想小朋友喺體育方面可以發展得好啲嘅，喺個紀律上面要做好嘅，因為一個人個品格培養係好緊要嘅，對我嚟講，因為我自己都做訓導，我睇到小朋友培養品格係永遠都排第一嘅，即係你學識可以慢慢追，因為我都唔係讀大學畢業就出嚟教書，我都係教書，然後先慢慢讀翻個學位咁樣，咁所以我成日都提佢哋，即係好品好緊要，咁其他嘢譬如學歷你慢慢追返嚟，咁就但係運動會幫到好多嘢嘅，即係對你個人嘅成長啦，對你自己個即係喺唔開心嘅時候，好多我問好多校長呢，佢都鍾意跑步，
1: 係呀、
0: 因為跑步可以抒發到佢哋嗰種壓力，咁所以運動嘢都幫到好多，所以我自己就特別著重呢兩樣嘢多啲啦。咁第三就係頭先我講，即係希望用場景教學多過喺課室入面啦，即係多啲場景嘅唔同嘅場景教學，即係希望吸引到佢哋，或者佢哋嘅興趣大啲，尤其是基層嘅小朋友，佢未必好大學習動機，但係個場景嘅教學會令到佢哋個感覺上或者個興趣會加大咗。咁我諗我自己就呢三方面咯，係啊，
2: 明白。嗱，咁雖然聽到即係鄭校長講，就初初都冇諗住話做校長啦，咁但係聽得出咧，都係一個好有理念嘅人啦。咁啊，今日嘅節目時間咧都嚟到尾聲啦，咁啊，最後想問多鄭校長一個問題，其實嚟緊即係你哋學校合併會唔會就係你嘅首要任務啊？
0: 呢個都係。 其中一個好重要任務嚟嘅，因為我哋同思源港學校咧就諗住2027、2028年要合併，咁呢段時間我哋都努力去磨合啦，咁啊做一啲教師培訓啊，學生一啲活動，去將佢哋走埋一齊，即係希望啲學生感覺上好舒服地可以覺得呢一度都係佢哋嘅學校嚟嘅，咁就遲啲去走埋一齊。咁我哋都本住我哋基督教啦，即係愛鄰社啦，咁我哋就所有呢啲所有區裏面有需要嘅，我哋都幫佢哋。咁我呢個都係其中一個任務啦。咁第最重要任務就係搞好間學校先，即係我諗執好間學校，令到人哋覺得嚟到啊呢間學校都好有規模，同埋都好欣欣向榮嘅。咁呢個都好緊要，咁就跟住就係處理合併嘅工作咯。係啊，
2: 好啊，咁啊希望嚟緊咧，即係阿鄭校長咧就可以好好咁樣處理你嘅合併工作啦。咁啊，讓到即係最緊要就係無論老師、校長、同學咧都可以順利咁樣咧，即係走去一個新嘅階段。係
0: 好。
2: 咁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咁啊，多謝曬中華基督教會基全小学郑俊杰校长咧上嚟同我哋分享噶，多谢晒你，
0: 多谢两位，多谢。
2: 咁我哋下集再会咯，
1: 拜拜。
3: 国家概况，中华文化，逐一认识。国情专列。
4: 欢迎，大家嚟到国情专列，有车长斯敏喺度同大家见面。斯敏今日咧就想同大家介绍一部戏，咁呢部戏咧，都上咗一段时间噶啦，好唔好睇啊？我咧就觉得唔系咁好睇，真系唔净止我一个人话难睇噶，只要咧你将呢个片名咧喺个电脑上面一搜寻，你就会见到《劣评如潮》，但系虽然话劣评如潮啫。佢嘅票房其实系非常之厉害嘅，咁系位高2026年中国内地国产动画电影票房榜嘅第十名。佢本身系非常之传奇喎，因为呢一套戏咧唔系出自喺一啲大牌子嘅影视公司啊，亦都冇咩千万预算嘅。佢呢一套戏嘅导演系完全冇学过专业嘅动画。全部都是自己自學，編劇啦、配音啦，甚至個片尾曲呢亦都沒有任何專業背景的媽媽一手包辦。兩母子呢是歷時了五年啦，順手初。點解咁講呢？因為你諗下，而家我哋好多時呢，你打開個電話都會用一啲 AI 嘅劇啊， AI 啊，好多嘢都用 AI， 但係呢兩母子正係真真正正由唔识动画到要学习去点样去制作一个动画，历时咗五年，所有嘢都系自己一手一脚做出嚟嘅。咁佢就话咧，因为当其时咧筹备嘅时候系逢牛年啦，咁所以咧呢个片名咧一定要有个牛字。其实个电影票房咧相当之惨淡嘅，讲紧咧最夸张嘅时候，上映十日系得四场嘅啫，而首十日咧究竟有几多钱票房咧？系7705蚊，单日最多人睇嘅人数只有十几人嘅啫。咁呢十几人出到嚟，佢就会讲咩咧？话
5: 啲电影咧画面好粗糙喎，究竟你个剧情讲咩噶？啲品质咧简直系哇差过 AI 啊！
4: 但系咧好奇怪，就系当佢有个叫行销号啦，同埋佢嘅自媒体咧真系曝光嘅时候咧，反而有好多人咧好想知道，即系有个猎奇嘅心理啦，就喺度话啊，不如去睇下究竟呢套戏有几难亦几难。呢一啲嘅评价咧，就引发咧影院咧就为呢一套电影加开呢个档次。咁我哋都睇到啦，其实咧国内嘅社交媒体啊，不停喺度讲啊，哇呢、這个真系好烂啊！咁但系就讲到明，就因为你哋嘅社交媒体嘅关注度咧，亦都系呢一套戏嘅成功原因。据公开嘅消息所显示啦，呢一套片咧系由辽宁省电影主管部门完成属地成片的初审，再送到国家电影局核发供应许可证嘅。
5: 雖然合情合理，但係好多人都會好好奇，究竟獨立小製作係點樣順利登上大銀幕呢？呢、這、一個咧源於國家咧就將審查嘅權限下放去到各省嘅屬地管理政策，只要咧唔觸及內容紅線，制度咧亦都俾一啲好大好大嘅創作空間同埋包容空間嘅。咁呢一種咧唔同地區執行尺度嘅彈性，亦都為咗行業帶嚟咗關於如何平衡創作自由以及品質規範嘅良性討論。即是同一部作品如果是摆了一些可能是北京啊、上海啊、广东这些地方去送审的话呢，其实大概率都不会放行，亦都未必能够登上大银幕的了。但是如果你去到另一个属地，行完这些流程之后，其实又真是合情合理的、哦。那这个呢正正是行业当下真实的矛盾的比照了。始终内地都有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部门，大家对电影的感觉亦都有不同的地方。那到底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真的需要一个明确的指标，又或者一个明确的标准去判定这套戏是不是应该上画，定还是好像现在这样、个个有不同的口味，这样才可以令到电影业百花齐放呢？你又会怎么看呢？今集时间是这么多了，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習近平將於星期三至星期五國事訪問美國，兩國元首將就事關中美關係以及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大問題深入交換意見。元朗一名女子懷疑被狗隻襲擊後死亡，漁護署同警方下午到場搜殺，發現一隻流浪狗，但未能成功捕捉。港队在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何诗蓓在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详细新闻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号至25号，即是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另外，中美经贸团队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就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相关议题举行对话。张子欣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日至25日，即是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习近平将与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3: 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2: 郭家坤亦都被问到，有美方官员指中国上面按承诺恢复稀土交付，郭家坤表示，中方一贯致力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另外，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向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间高校学生回信。习近平说，希望两国广大青年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而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商务部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议题举行对话。贝森特在会后表示，美方提议建立一项新的人工智能 AI 安全通报机制，让两国元首在峰会上审议，强调机制着重国家安全方面的考量。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在本港，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同警方昨晚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捉到的三只狗都是唐狗。署方说，其中两只已经植入晶片，其余一只未有植入晶片，会调查是否同事件有关。署方正联络有关畜养人，如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未有履行法律责任，会提出检控。人员下午再到场搜杀流浪狗，期间发现一只流浪狗，但未能成功捕捉。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文表示，政府非常重视事件，会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点样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的责任认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安装闭路电视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任信希报道。
4: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文表示，对不幸事件感到伤痛，向死者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政府十分重视事件。谢展文说，涉事地区似乎并非收地而要清理的地点，如果话事件源于北都发展要清理而出现的流浪狗，现阶段可能性不高，仍然有待调查。当局亦已经就将来发展北都收地可能会出现流浪狗的情况商讨。
5: 即如果将来北都那里会有一些狗只，他们因为这样的缘故清理出来的时候，我们环境及生态局以及发展局两个局之间，我们已经展开一些商讨，探讨一些不同的方法，找到一些务实的方法来代处理将来一些因为北都去发展所清理出来的一些流浪狗只。
4: 谢展文说，政府没有忽视流浪狗的问题，一直按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指示加强管理，经过多年努力，近年每年捉到的流浪狗只已经大幅减少，今次事件提醒大家仍然要检视怎样做得更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商台节目说，由于现场不是罪案的高危地点，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但是当局会再检视。
6: 锐眼计划一个咧系防罪灭罪嘅一个嘅行动啦，咁我哋都会喺一啲高危嘅地方咧会装一啲嘅闭路电视嘅，咁但系当然啦，你讲由暴露，首先讲罪案又唔系话即系有严重喎，系嘛啊，咁啊当然而家发生咗狗牙事件啦，咁啊即系如果我哋用个相称性嚟讲咧，咁我咁多地方系咪要装嗰度咧？其实如果纯粹以锐眼防罪灭罪嚟讲咧，就未必嘅，但系当然啦，而家发生嘅事情，我哋当然又从另外一个公共安全嘅角度去睇啦，所以我哋都要谨慎去检视。
4: 邓炳强话，警方根据闭路电视片段、死者的伤势和现场情况，初步调查相信伤亡是动物造成，稍后会为死者验尸以确定死因。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港队在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分别来自游泳和武术项目。女飞越何思培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南泳手何欣桃继上届杭州亚运之后，再在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三面铜牌就在空手道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陈晓庆报道。
7: 亚运直击，名古亚运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港队就夺得两面金牌，其中女飞如何思培昨晚攞完女子4×100自由泳接力银牌后，今日再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作为这个项目的亚洲和亚运纪录保持者，何思培在决赛以由头带到尾的姿态胜出。国家队泳手李家平虽然以总成绩首名晋级，但在决赛未对何思培造成威胁，何思培头50米已经带出，第三次转池的时候更拉开超过两秒距离，最后50米何思培已经领先超过一个身位，最终以1分54秒96首名垫池，亚军李家平慢超过一秒得第二。泳队另一面奖牌来自男子50米自由泳，何欣桃以21秒76的时间取得亚军，较金牌得主刷新亚运纪录的韩国泳手慢0.1秒。何欣桃连续两届亚运在这个项目收获银牌。过去10届亚运，港队在武术项目颁奖台从不缺席，今届更加由开幕礼港队持旗手女子武术代表沈晓瑜在长拳项目取得港队今届亚运第一金，她在比赛中凭流畅的动作、刚劲有力的表现赢得评判认同，最终获得9.713的高分数，0.003分的优势力压澳门代表赢得冠军。武术队对上一个长拳金牌正是沈晓瑜教练耿晓玲，16年前在广州亚运夺得，两师徒在同一舞台携手圆梦， 他们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心情激动。沈晓瑜感谢教练多年教导，耿晓玲就希望这面金牌令徒弟的运动生涯更圆满。
8: 非常非常感谢小鱼能圆我自己的梦想啊！再一个是希望他能运动生涯走得更圆满一些，然后希望他能拿一个大满贯。
9: 小鱼呢？我们上场教练讲，谢谢。一直那么辛苦。
7: 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队由韦奇、奥斯卡、彭思雅和罗敬斌组成的港队组合，以一个钟头27分25秒成绩，连续第三届取得铜牌。男子空手道代表洪浩威就创造历史，首次为港队取得男子个人型项目的亚运奖牌。铜牌赛5-0击败马来西亚选手亨利。黄卓利就在女子组手68公斤级以下为港队增添铜牌。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0: 港队在亚运累积取得2金、3银、3铜，一共8面奖牌。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武术代表沈晓瑜夺得港队今届首金，赞扬他在赛事气势如虹，发挥完美，以精湛招式为港争光，感到自豪。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亦都恭贺多名得奖运动员，其中他赞扬女子游泳代表何思培展现非凡实力，成功卫冕200米自由泳金牌，为港争光。他预祝香港健儿在亚运继续创出佳绩。沈晓瑜和何思培夺得个人金牌，各可获马会颁发100万元奖金。夺得个人银牌和铜牌的运动员分别可获50万元和25万元奖金，团体项目三甲就分别可以获得200万、100万和50万的奖金。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决定中共20届五中全会下个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张子欣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决定中共20届五中全会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后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认为决定稿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将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将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0: 特区政府欢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通过，成立加入工作组，启动包括香港在内各申请经济体的加入程序。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有关决定是吸纳新成员进程的关键一步，香港将会积极配合和参与加入工作组的工作，包括与协定成员进行相关谈判，期望尽快完成所有程序。他重申香港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尽早加入协定，发挥香港优势，为协定和促进区域经济融合作出重要贡献，同时巩固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并带来协同效应，缔造双赢局面。 施政報告提出優化1823服務，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表示，預計出年第一季落實優化措施。1823會按照個案性質，指派一個部門為牽頭部門，統籌和協調。他表示會有類似偏更的做法，不同部門都可能被指派作牽頭。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就说，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会先有100个职系参与，相信做好工作评核能够更容易识别出能力高的人员，或者向工作不达标人员提供相关培训。任顺希报道。
4: 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制度。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在施政报告相关记者会表示，会由1823根据个案的性质和内容，指派一个部门牵头统筹和协调行动。
11: 简单来说，好像人家偏更咁，呢种所谓家家有求的情况。今次呢，我就代其他嗰两三个部门，即系我做牵头部门啦。但要想想下一次呢，就第二個部門就做牽頭部門，就幫你去即係協調統籌埋喎，咁所以呢個係好公平嘅一個制度，同埋我相信咧，其實1823收我哋嗰啲民生嗰啲咁嘅議題咧，其實絕大部分我哋都係可以做到。
4: 佢話數字辦亦都會用人工智能分析重複性嘅問題，優化措施預計明年首季落實。至於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學培恩話，會先有100個職系參與，又話做好工作評核能夠更容易識別出能力高或者唔達標嘅人員。
12: 如果我哋能够做好我哋嘅工作评核嘅话咧，我哋会更加容易咁识别出工作能力高嘅同事，我哋可以俾一啲针对性嘅培训啊，俾一啲扩阔眼光嘅培训俾佢，甚至喺晋升方面咧可以提拔佢快啲。我哋亦都可以分辨到一啲工作能力普遍唔达标嘅同事，或者系咧个同事其实绝大部分工作能力达标嘅，不过佢喺某方面咧就系唔达标。咁我哋可以俾啲针对性嘅培训俾佢哋啦，或者俾啲辅导俾佢哋啦。
4: 他說過去五年有大約4030名公務員涉及紀律的個案，當中約2800宗屬於輕微個案，以簡易程序處理，另外約1250宗是經正式紀律機制處理。當局今年第四季將會推出公務員紀律的小冊子，將基本要求和一些個案以淺白的語言向公務人員解釋。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10: 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有議員關注怎樣達到五年規劃中醫生人口對應比例的指標，亦都有議員關注施政報告提出出年起每年增加大約220,000個家庭醫學門診名額，是否足以應付需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信心医生人手比例能够达标，又说会考虑不同地区需求增加家庭医学门诊名额。陈晓君报道。
13: 政府在五年规划就每千人口对应医生的比例制定预期性指标，目标由上年的 2.25 人增加至到2030年的 2.43 人。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选委界的陈海欣问到人手供应是否足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参考过去一段时间的数据来定，有信心能够达标。
14: 计出来这个数目呢，就是根据增加了个医生培训啦，一般个医生个流失啦，再加埋个非本地培训医生个数目，根据过去一段时间咧系演算出嚟嘅。2.43咧，我哋系好有信心。
13: 施政报告提出每年增加大约220,000医管局家庭医学门诊嘅名额，包括约10,000个嘅夜诊名额。九龙中嘅杨永杰关注数量系咪足以应付需求，夜诊服务又会唔会延长为24小时？
15: 咁220,000个名额，我哋18个区摊分开，每个区每日增加34个。如果夜诊嘅话咧，就系摊分开18个区每日咧得2个名额嘅啫，系咪足够应付我哋人口老化？喺你哋嘅夜诊嘅定义上面咧，就系去到可能8点、9点，但系咧我哋普罗市民咧夜诊咧可能过咗12点，大家嘅期望唔一样，希望系咪可以进一步优化我咩叫夜诊咧？
13: 卢颂茂话会针对有较大需要嘅地区投放资源，唔会先蕾散花咁将门诊嘅名额分布到全 港各區。
14: 增加嘅22万個門診咧，我哋唔會係仙女散花咁樣分曬18區，係會有針對性。夜診話要去到24小時咧，呢個咧牽涉到好大嘅一個資源考慮㗎。任何時間準有一間喺左緊，然後隨時都會有個醫生坐喺度等你嘅話咧，對個資源可能會有一啲嘅浪費嘅情況出現。
13: 至於今年起實施嘅公營醫療收費改革，放寬費用減免嘅門檻，盧寵茂話獲減免嘅人數已經由以前每年只有大約14000人，大幅增加至到現時接近30万，當中大部分都係全額嘅減免，目標5年內資助額維持90%以上嘅高水平。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16: 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赞扬黎嘉莹在太空表现非常优秀，期望有更多人继续关注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发展。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7: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在国新办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高表示，航天员要面临大量未知和风险，要掌握大量基础知识，要做到万无一失。杨利伟赞扬香港第一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太空表现得非常优秀。
18: 来自香港的黎嘉莹啊，这个在太空当中表现得非常的优秀。上午还给我们送来了祝福啊，因为今天是9月21号啊，我们在太空当中的啊23层组给我们地面的航天员送来了祝福啊，那么他们在上边的工作非常的顺利，这个任务完成的也非常的好。
17: 杨利伟目前从事航天员的选拔同埋训练技术工作，他表示将会在新疆设计模拟月球的场地，并进行航天员训练，他期望有更多人继续关注同埋关心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发展。期望不久将来太空中会有更多来自港澳以至世界各地的航天员。
18: 将来来讲，我想啊，无论是我们这个内地还是港澳啊，都会更多的会参加到我们的工厂上来。当然在这里边也希望有更多的人继续关注和关心啊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把你们的这种聪明才智贡献到我们的工程这个过程当中。
17: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运载火箭专家龙乐豪表示，中国的长征运载火箭之后会有更大的运载能力，亦都会开展亚轨道飞行器的研制，被一般老百姓能够体验10至15分钟的失重感觉。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6: 台风杜鹃逼近日本关东地区并带来暴雨，伊豆群岛的大岛町24小时雨量超过620毫米，静冈县多处亦都落暴雨，伊豆市雨量达到430毫米。暴雨导致山泥倾泻，千叶县发生2宗山泥倾泻，一共造成2人受伤，神奈川县的山泥倾泻就造成1人失踪。陆空交通受到台风影响，部分高速公路封闭，全日空和日航合共取消260班机，预计超过40000名旅客受影响。重复新闻提要，习近平将于星期3至星期5国事访问美国，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同警方下午到场搜查，发现一只流浪狗，但未能成功捕捉。港队在亚运增添2金1银3铜，何思培在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至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听日下午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 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9: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0: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睇睇美股开市后最新嘅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924点，升242点，升幅0.5%；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0点，升60，啱啱跳咗，最新报7720点，升70点，升幅大约系0.9%。港交所旗下的联交所就上市机制竞争力检讨展开第二阶段的咨询，提出多项建议，包括简化分拆上市监管程序、优化衡量交易规模的方式和加强信息披露。证监会欢迎联交所刊发有关的咨询文件，又说会在今个星期稍后发表声明，展述证监会如何将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内的措施落实到资本市场。由宋家良报道。
21: 行政长官李家超上星期发表施政报告，表示证监会和港交所会在今年第三季展开提升上市机制竞争力的第二阶段咨询。港交所旗下联交所今个星期随即刊发咨询文件，在简化分拆上市监管程序方面，为合资格发行人引入自行评估机制，提高企业规划分拆交易的时间确定性，将母公司上市后不可提交分拆上市申请的限制期由3年缩短到1年。文件又建议删除需提供现有股东能够获得分拆公司股份的保证权利。咨询文件亦提出在衡量交易规模上删除盈利比率测试，将需股东批准的交易门槛由2.5%提高至50%，但涉及提供财务资助、证券、其他投资活动的交易门槛仍然维持2.5%。在一般日常业务中进行资产收购或者租赁，即使构成主要交易，在符合相关条件的时候，可豁免刊发通函同股东批准。港交所上市主管伍杰璇表示，改革目的让发行人进行公司交易的时候拥有更大灵活性同确定性，在时间同成本方面提升效率，同时透过及时高质量的信息披露同有效的董事会问责机制维持投资者保障。咨询期10个星期，去到今年11月底。证监会欢迎联交所刊发有关咨询文件。主席黄天佑在金融服务界国庆酒会致辞的时候透露，今个星期稍后会发表声明，展述证监会相关策略行动纲领。
22: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明确指出，金融是香港的根本和最大的优势。证监会的董事局我们今天在下午已经深入讨论怎样将这份文件进一步落实到资本市场。过两日我们证监会将会发表声明，展述相关的策略行动纲领，既提升市场的竞争力和活力，同时亦都是维持香港赖以成功的质素、诚信和国际投资者对我们的信任。
21: 金融服务界立法会议员李维宏相信，市场会保持以披露为本，现时或者未来的机制都会有足够渠道保障股东权益。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0: 港股连升2个交易日，恒生指数下午进一步上升，收复25000点的关口，并且以全日的高位收市，收报25042点，升291点，升幅近1.2%。科技指数就高收0.4%，小米集团升超过4%，腾讯和阿里巴巴升近3%或者以上。联想集团逆市回吐近5%，汽车股亦都普遍受压。医药相关股份嘅表现较强，中生制药、石药、信达生物同埋药明生物分别升超过 50% 至超过8%，系表现最好嘅4只蓝筹股。 本地地产股亦都向上，新地升近 3%， 九仓置业升近 2%。 首日上市的星环科技收市报44.5元，较招股价低超过 9%。 由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张志威同我们分析下港股的表现。
0: 嚟緊集特會啦，咁而家暫時咧市場普遍傾向咧，即係有啲風就吹咗出嚟啊，咁咧就話傾向雙方都係會有一啲嘅利好協議係有機會可以達成嘅。第二咧就係如果大家睇翻咧呢個國際油價，布蘭特原油期貨咧由早前107元。跟住一路回落，咁甚至乎咧，市場而家普遍樂觀地預期咧，有機會會壓翻落100元樓下嘅。咁呢啲嘅趨勢咧，亦都會幫助到嚟緊嗰個嘅後市嘅去向。因為如果油價能夠繼續回落嘅話咧，咁加息嗰個嘅力度或者嗰個嘅機率就會減低，咁從而對嗰個股票市場嘅衝擊就會減少啦。
3: 恒生指數都叫做話收復25,000点嘅關口啦。今個禮拜嗰個走勢會係點樣
0: 咧？首先咧，大家一定要留意就係嚟緊究竟集特會出到嚟嗰個嘅結果會係點啦。如果從個技術形態嚟講嘅話咧，其實恆指都仲有得再上嘅。保守少少睇翻條保利加通道中軸，即係條20天線嘅話咧，喺技術走勢上有機會會試一試25,185点。即係大概25,200到呢個水平嘅。之前譬如講緊嗰啲嘅芯片啊，有機會限制嘅一啲嘅出口，又或者之前一路咧就對一啲嘅醫療啊或者醫藥啊嗰啲嘅股份，可能美國都有一啲嘅限制啦。咁大家可以即係密切留意住，究竟嚟緊喺呢方面會唔會有機會鬆綁啊？
20: 是啱啱过去的周末，本港一手楼成交是以货尾为主。综合市场消息，过去两日新盘成交大约40宗。美国上个星期加息 0.25 厘，但本港银行未有跟随上调最优惠利率，市场关注本港楼市的表现。北角有新盘在周末两度加推，合共60伙，推出3张价单，合共110个单位。自上个星期六累计收到超过3000个意向登记，超额认购超过26倍，二手市场的交投就相对淡静。中原地产话，美国加息对买家的心理影响较大，未来本港仍然有加息压力，相信新盘的开价会较为克制，可能会接近同区的二手价。新世界发展建议分拆上海物业，以商业不动产 REIT 的形式上市，有关申请已经得到上海交易所受理。有分析认为，今次的分拆能够让物业以更加接近资产净值的估值来到变现，其他港资发展商未来都可能跟随这种做法。由赵家俊报道。
5: 新世界发展表示，建议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分拆上市的商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申请已获上交所开出受理通知书，有望成为内地首只港资商业不动产证券投资基金。有关注册和上市申请材料在上周四提交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新世界话，预期基金发行规模接近38亿2000万元人民币，将认购至少20%权益，其余由战略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和公众认购。认购完成后，集团所得净额约32亿4000万元。基金的底层资产是集团独资持有的上海购物艺术中心和上海新世界大厦。完成分拆后，集团将继续担任营运管理人。行政总裁黄少薇表示，建议分拆将可望拓宽内地资本渠道，释放资产价值，让集团将资源重新投放在其他项目，支持未来增长，亦会透过轻资产模式继续受惠底层资产的业务前景和业绩。费立证券董事黄伟杰认为，分拆为 REIT 上市，项目就能以更加接近资产净值的估值来变现。他相信其他在内地有商业项目的港资发展商都有可能跟随这个做法。
23: 这个首例打通了内地庞大的机构和零售投资者的资金池，香港的房地产开发商应该会认真地去研究这个分拆的模式，因为可以盘活他们的内地的商业物业资产，加上近年内地整体物业市场都比较低迷，估值来讲对比他的资产净值的折让都会是比较大的。如果可以通过分拆上市来去释放商业价值，那我想很多开发商都会乐于是这样做咯。
5: 黄伟杰指出，集团承诺按比例放弃基金上市后首两个历年收取分派的权利，相信基金在内地市场中具有一定吸引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0: 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901点，升218点，升幅0.42%。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2点，升71点，升幅0.94%。恒生指数收市报25042点，升291点，升幅1.18%。总成交金额有2027亿2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30蚊，升11蚊；盈富基金25.66，升2.8；恒生中国企业86.06，升6.6；智普794蚊，升14蚊；南方恒生科技4.38，升1.8；阿里巴巴112.6，升3.3；MiniMax 298蚊，跌5蚊。小米集团27.58，升1.18；长飞光纤光缆185.5，升2.4；联想集团35.74，跌1.84。外币，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37，瑞士法郎0.821，加元1.402，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港金报40725蚊，比上日收市跌320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338.53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冇升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9: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4: 主流、
25: 另类、
24: 舞台、
25: 文字、
24: 影像、
25: 形体、
24: 媒介、
25: 环保、
24: 文化快讯，
26: 踏上一次回溯内心的光明行旅，以文学巨著《流浪者之歌》为灵感，将西方芭蕾舞和东方哲思融铸成一部追寻心灵依归的当代新芭蕾经典《敦煌素光行》。
27: 香港芭蕾舞团在去年的10月，两位编舞就和主创团队的设计师一起去了敦煌做一个实地的考察，攞啲灵感的过程中呢，我们是入了一个158石窟的，咁在入面呢是一尊非常之庄严的卧佛的形象。参观完了之后，编舞就突然间想起之前看过的一本书《流浪者之歌》，咁就用它作为这个芭蕾舞剧全剧的一个主线。
26: 西方芭蕾舞和敦煌舞有很大分别，在舞蹈编排上怎样将两者结合创作出这一部芭蕾新作，交给香港芭蕾舞团节目及传讯经理邱俊龙继续为大家介绍。
27: 两位编舞在今年一月的时候呢，亲身去了兰州的一间大学去研习敦煌舞的。在兰州他们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去学习敦煌舞里面非常之有代表性的动作啦，和一些舞蹈语言的。例如九色鹿的手势啊，和一些反弹琵琶、胡旋舞啊，一些舞姿，再将芭蕾舞的精髓结合在一起。
26: 敦煌素光行，10月16至18日，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

欢迎大家收听住9月21号星期一晚的戏曲之夜。星期一晚的这个时段当然有蓝伟霆蓝蓝回到来了，同大家一起听下歌去到凌晨两点钟的。好啦，先来要讲讲今晚有什么歌曲带给大家。讲讲晚上11点至到凌晨12点个小时先，咁就係会有傅用神啦。上下两卷原汁原味送晒俾大家，有陈宝珠同埋李宝莹嘅歌声。去到凌晨12点至1点个小时，会有由李龙同埋胡美仪合唱嘅《再世红梅记之官柳还琴》，呢一个係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啦，亦都係蓝蓝推介嘅版本。咁最后一首会有梁耀安同埋何华盏嘅双平喉曲目，咁就有石门道别啦。最后一小时凌晨一点至两点咧，今日系会为大家带嚟有百花齐放嘅环节嘅，继续《二道梅》嘅故事啊，咁去到第二集噶啦，由苏翁同埋陈婉红为大家主持。咁而今日咧可以欣赏得到广东粤曲之外咧，亦都可以欣赏到叫做高甲戏吓，高甲戏啊嘛，头先蓝蓝。真係特別去揾下資料啦，因為真係第一次聽啊，咁就係嚟自福建嘅主要劇種，咁就係用閩南話嚟演出嘅。而今個小時啊，為大家送上一首比較輕鬆啲嘅一曲啊，由張月兒、鄧碧雲、陳良綜合唱嘅《鐵嘴雞》。

0: 老陈，老陈，嘿，早晨。
1: 你哋揾到啦，老陈。
0: 哎，有咩揾唔揾到啊？系嘛？系咧，乜你今日咁早叫我到嚟啊？到底有咩恩惠咁咧？
1: 我想同你解决你个女同我个仔嘅婚姻问题啊。
0: 你系咪有意思咧？想我送女过门咁咧吓？
1: 你认真开胃啊！
0: 乜乜认真开胃啊？事关我个女大早啊食咗你家个茶礼噶
1: 啦！哎呀，鬼叫人人都叫佢做铁嘴鸡咩？
0: 哎，夫人，你咪误会咋？铁嘴鸡咧，不过人哋安佢啫嘛，因为佢好打不平啊，人人都叫做铁嘴鸡啫嘛。
1: 咪啦，我怕佢翻嚟日后会啄死我个仔啊！
0: 咁搞法仲成世界嘅？我身为佢老豆都冇法同佢做主嘅，因为婚姻大事系嘛？好啦好啦，我翻同佢商量一下，解决佢呢段婚姻问题啊啦！我走啦，老陈
1: 好行夹唔送啊！

0: 驚幾怕係，入去睇一睇。拜見啊，夫人啊！
1: 呢位阿婆係乜嘢名啊？
0: 我妹婆伯。
1: 啊，點解六婆佢唔嚟呢？
0: 佢去敲馬六甲。
1: 我未曾同你见过面噃，
0: 你等嚟啦，我系新扎嘅。
1: 啊，咁你有冇拎上嚟啊？
0: 呢一大扎
1: 拎嚟我睇过，
0: 你睇下就边鬼合格，
1: 拎嚟睇下啦。啊，呢个媒婆伯都好似几醒目咁噃。
0: 落足眼力啦，
1: 好啊！啊，呢、這个面胚都唔错，弊在佢眼眉低啊，呢、這个唔得
0: 咯，
1: 呢个玉润有珠圆，
0: 哎呀，低在佢个价啦，抵系呢？
1: 点解啊？
0: 有臭裤噶佢，
1: 哇！咁啊，唔好搞啦。啊，呢、這个身材相当靓噃，
0: 你咪靓嘢啊，靓嘢啊，
1: 点解咧？
0: 因为佢个有个身材就系唔错，系唔错，但系你睇落啊，睇落成只系马拉鸡噃。
1: 哎呀，好彩你讲啫，即系如果唔系咧，就真系娶个马拉鸡翻嚟做媳妇啊，点算咧？
0: 睇下瘦到仙风道骨啊，嗰只
1: 系啦，真系好瘦嘅又系。啊！呢、這个口大似血盆，佢食穷浪就唔使睇。
0: 有
1: 眼
0: 力
1: 嘅，啊！呢、這个靓啊！

0: 这个嗱，呢、这个十全兼十美咧，
1: 唔得啊！
0: 点解？
1: 唔得啊！你睇相就系咋？
0: 哦，
1: 呢、这个相系半身噶嘛？
0: 啊，
1: 系咪？
0: 系。
1: 呢佢成只右脚跛噶。
0: 哎呀，咪佢啦咁就，好彩你讲啫，唔系我就娶个跛心抱啦，真系。
1: 系咧，即唔系话快暗快话啦，我呢个身扎嘅媒婆病咧吓，乜嘢都冇。最叻就是揸住老实做人的宗旨，我哋冇讲花架噶噃，系咪先？
0: 哎呀，媒婆伯啊，你仲话讲老实对人，咁你点解攞晒成沓啲罗底橙嚟俾阿夫人睇啊？又
1: 阴功啦，乜啲几罗底橙啊？呢啲人货面嚟噶啦，前线啊，啲嘅靓女仔、靓大姐冚唪唥喺晒阿猪噶啦。
0: 我唔信啫，前线冇个好女仔，冇个靓女仔嘅咩？
1: 咁又唔系话冇。即据我阿妹伯所知啊，就系得两句啫。
0: 啊，咁有两个就得啦，你可以介绍俾阿夫人做新抱啦嘛。
1: 哎呀，夫人啊，你得知人哋唔得啊嘛。
0: 笑话，阿夫人有钱有面，要风得风啊，要雨得雨。阿夫人欢喜娶边个都娶到。
1: 咁啊系，个个都知道啊，夫人系有钱有面，食嘢又唔俾钱噶啦。
0: 咩食嘢唔俾钱啊？食嘢梗俾钱。
1: 唔系啊，即系话你哋去树树嘅食嘢都签单计数嘅，咁啊唔使俾钱啦。
0: 咁系嘛？佢几会讲说话？
1: 你个面子够，你真系大面噶、啊、你，大面啊！今日咧，但系单单呢两句你又未必娶到噃？
0: 点解咧？边两个咁架势咁巴闭啊？又
1: 我讲第一位嚟听。
0: 好啊好啊，讲啦讲啦。
1: 第一位好啊，英华娘。
0: 好到点啊？
1: 佢有杨贵妃嘅样貌，三从四德，佢都样样齐。
0: 哎呀，不真系咁好咁靓。

0: 都有命啊！
1: 切，阿梅婆伯，啊，你讲呢个人已经嫁咗人噶啦，生晒仔啦，盏痕啫。
0: 呢咪就系盏痕，我都话你听唔得噶啦，个姐。
1: 如果佢有妹，就可以介绍佢个妹啊。
0: 哎呀，可惜啊，个姐啊冇妹咧，生得周身消毒相吧佢啊，个姐啊。
1: 哎呀，你话俾我娶到一个咁好嘅心抱啦，哎呀，咁我就真系好咯。
0: 哎呀，你使乜羡慕人啫，夫人你。
1: 哎呀，唔羡慕就假啦，有咁好嘅心抱都唔羡慕。
0: 咁你唔使羡慕啊，
1: 点解？
0: 你个家公咪就娶到个好心抱啦。
1: 点解啊，梅婆伯？
0: 咁你个家公有几多个新抱啊？
1: 我家公啊，净系我一个新抱啫噃。
0: 哎呀，个几本事姑娘咪就系啊赖奶你啦。
1: 哎呀，阿伯婆，你把口真系精怪伶俐咯。哎呀，赞到我夫人咁紧要，哎呀，我真系要打赏你咯。
0: 哎呀，呢啲唔系话赞嘅嘛，夫人。
1: 嗯。
0: 你啊，总结贤德法啊，真系皆师行问啊，系咪？真系呢度几啊串声，又唐人啊数到老番，又摩罗叉就数到黑鬼，盖盖都话你人事唔错噶啦吧。
1: 哎呀，你真系讲嘢好灰谐，哎呀，真系令阿夫人几中意嘅啫。哎呀，八婆，你讲到阿夫人心花怒放，唔该你讲埋第二个女仔系边一位啊？第二个系边个嚟嘅？
0: 第二个呀、啊？
1: 嗯，
0: 第二个。哎呀，第二个呀，老实讲咧，就冇阿夫人你咁叻咯。阿夫人你啊，真系叻靓醒噃。
1: 嫁咗人未啊，八婆？
0: 你过就嫁咗咯。阿个小姐就命。
1: 系咁未嫁人，咁佢八婆你真系讲得好好诙谐嘅啫。
0: 真系咩？
1: 咁佢点上下嘅面口噶？
0: 哎呀，个几姑娘仔嘢。样啊，冇话冇话，夫人你咁靓，呢都值得阿夫人你借酒证噶啦。
1: 咁诶，系咩样子咧？瓜子口面啦、啊，抑或莲子口面，抑或国字口面咧？
0: 咁你有冇去睇过戏啊？
1: 睇戏
0: 系啦。
1: 哦，影画戏我都有睇噶。
0: 咁啊，我睇下个姐有啲似，等我相下先。
1: 似边个啊？
0: 啊，系啦，好似花旦。
1: 是
0: 不是真的有几件好
1: 是呀，我给你

0: 八婆你好心啦，同我撮合呢段婚姻啦。
1: 哎呀，死咯，夫人，乜你几廿岁都仲想翻头嫁吗？
0: 哎，大家嚟试，不翻头嫁，而家阿夫人你估好细啊，62噶啦。
1: 哎呀，咁你62咯，咁我咪要揾同你揾个70砌凑噶啦咁。
0: 哎，大家嚟试，同我揾咩？同我个仔啊。
1: 哎呀，我听住阿夫人你话，唔该别帮你同我撮合未齐咁话噶啦。
0: 系，我即系冇话我个仔啫，同我个仔唔系同我。
1: 啊，即系你话中意阿个仔似邓碧云啊个。
0: 系，嗰个几好噶。
1: 可惜个本啊。你不能去食过人家的茶礼吗？
0: 是啊，她是谁家之女？

0: 咪食咗你哋茶禮咩？咁我就恭喜夫人，又何喜夫人，你娶一個咁叻嘅新抱啦！
1: 哎呀，八婆啊，八婆，我唔信佢有咁本事嘅啫，嗰只鐵嘴雞。
0: 你啲風水先生就呃你十年八載啊，咁你啊娶咗佢過門，你就知道佢犀利啦。
1: 啊，嗱。

0: 人哋话生仔就唔知道仔心肝啦。啊，我见你又唔同噃，你又好似系阿铁嘴鸡个老母咁，吓、啊，保证得佢好得咁交关。你梗系受咗铁嘴鸡嘅收买。所以你又赞得佢咁好咧？
1: 你千祈唔好咁讲啊！啲咁样讲就会诋毁我名誉啦。我呀，别部呢世人啊，成世都唔中意银主噶我。若果我要银主，我都发达咯吓，我唔会受私噶嘛。我唔系啲咁嘅人。
0: 如果唔系，你又有乜道理要帮得佢咁凄凉啫？
1: 哎呀，我同铁嘴鸡一个头咁好噶嘛？
0: 一个头咁好。铁嘴鸡就是后生女仔，你阿八婆又几十岁了，有乜道理啫？吓、啊、
1: 吓、
0: 啊，八婆
1: 吓、
0: 啊，你话同佢一个头唔好，有乜道理、啊？
1: 我哋唔止话一个头咁好啊，仲两位一体添啊！
0: 两位一体，点解啊，八婆？
1: 吓、啊，点解、啊？嗱，我讲你知啊，铁嘴鸡就即系黄秋云，黄秋云啊住有个邓碧云，邓碧云啊住有个铁嘴鸡，铁嘴鸡咪又即系八婆啦。
0: 乜、哦、你又系八婆？你又系我嘅未来新抱啊？
1: 嗯。
0: 你又真系开心咯，我见此贤良淑妇。哎呀，佢真系聪明伶俐嘅啫！哎呀，令我笑口啊，细细呀！哎呀，华华姐，我心抱就唔娶铁嘴鸡。
1: 杨夫人，点解你又出腐乳反腐乳嘅啫？
0: 你使乜咁急啫？我仲有下句嘅。

为呢，你快啲翻去屋企叫你个老豆责定良辰吉日。哎呀，我而家你叫我退婚我都唔制嘅，你仲要坐大红。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有铁嘴鸡呀，由张洁仪、邓碧云同埋陈良综合唱的。时间来到晚上11点钟啦，我哋先听一节新闻报道，新闻过后继续返嚟听歌，一阵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正报呢节新闻。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处及警方昨晚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狗只均为唐狗。处方话其中两只已经植入晶片，其余一只未有植入晶片，会调查是否同事件有关。处方正联络有关畜养人，如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未有履行法律责任，会提出检控。人员下午再到场搜杀流浪狗，期间发现一只流浪狗，但未能成功捕捉。港队在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分别来自游泳和武术项目。女飞鱼何思培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男泳手何恩图继上届杭州亚运后再在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三面铜牌就在空手道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特区政府欢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通过成立加入工作组，启动香港在内各申请经济体的加入程序。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有关决定是吸纳新成员进程的关键一步，香港将积极配合及参与加入工作组的工作，包括与协定成员进行相关谈判，期望尽快完成所有程序。他重申，香港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尽早加入协定，发挥香港优势，为协定和促进区域经济融合作出重要贡献，同时巩固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并带来协同效应，缔造双赢局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当地时间星期二在美国纽约揭幕，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将会前往美国出席，是美国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佩泽希齐扬首次访美。外电报道，佩泽希齐扬预计当地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演讲。伊朗传媒就引述官员表示，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希齐扬的传媒团队批出签证，批评是敌对行为。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1,874 点升1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22 点升7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62, 日元 157.49, 瑞士法郎 0.8211, 加元 1.4015, 人民币 6.6955,英镑对美元 1.3375, 欧元对美元 1.1473, 澳元对美元 0.712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2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44.7 美元，卖出 4,345.5 美元。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时间嚟到晚上11:07啊，咁啊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嗱，平时蓝蓝点拣歌嘅咧？咁啊，一嚟啦，有啲就系、是、听众想听嘅啦，即系同蓝蓝点咗歌嘅啦，咁我就会安排喺唔同嘅时段度播放啦。咁啊，二嚟咧就系、是、有一啲歌我系想介绍俾大家嘅，想大家都。都可以听得到嘅。咁啊，三咧，三系咩咧？三就系有啲系蓝蓝自己私心想听嘅歌啊吓。咁啊，以下呢一首歌咧就系蓝蓝嘅私心之选啊。咁啊，其实大概可能隔半年左右啦，我就会播一次啦。咁啊，呢一只都系一首好经典嘅歌曲啊吓。咁就系傅用神。咁啊，唔知朋友们你喜唔喜欢啊？咁我都听到有啲朋友咧都觉得呢一支歌咧真系好经典嘅。咁啊，同埋一个双宝组合啦，有陈宝珠啦，宝珠姐同埋宝姐李宝莹啊吓。咁啊，佢哋两个演绎得非常之好啊。咁啊，宝珠姐亦都好演绎到啦，贾宝玉嗰个志气亦都好自然嘅。咁啊，宝姐李宝莹啦，咁啊，其中有一段以往咧都系唱得十分之好听。同埋呢一首歌咧，我觉得佢嗰个编曲方面啊，佢喺当时啦嗰个年代嚟讲咧，可以讲话系创新嘅，同普通嘅粤曲咧好唔一样嘅。咁所以咧，好中意好中意呢一支歌曲啊。咁啊，当然啦，都亦都想同大家分享啦。咁啊，呢首歌咧就系喺1965年度冠碟噶啦。咁啊，大家一听都会知道噶啦。啊，同当其时咧60年代嗰啲咧传统粤曲咧个曲风咧好唔一样嘅。咁啊，所以咧令到蓝蓝特别深刻啊。咁啊，呢首歌咧全卷啊，上下两卷咧就有8个段落嘅，分别有序曲、宝球、小风波、丝线、俗情文、探病、魂归离恨天同埋祭芙蓉。咁啊，总共有8个唱段啦，就系讲述啦贾宝玉啦就非常之怜香惜玉啊，咁啊对晴雯咧亦非常之钟爱。咁好可惜啦，因为丫鬟同公子咧身份咧唔同啊，咁啊总系咧惹嚟好多是非。咁啊晴雯最后咧被逐出呢个大观园之后咧就忧郁成病，而宝玉咧亦都去私自探问。最可惜嘅系啦，咁啊最后红颜薄命，终至不治啊吓。咁所以咧就话傅用神咧就系、是、死后嘅晴雯，咁宝玉咧焚香拜祭以慰幽灵嘅唱段。咁我哋嚟一齐欣赏呢一支傅用神啦。咁由陈宝珠同埋李宝莹主唱，

0: 咗一把扇，你闹我，话我不及贼人，你同贼人好，你同贼人好。
1: 晴雯，晴雯。

0: 惊啊！
1: 嗱，呢度仲有一把，撕埋佢啦。
0: 嗯，
1: 嗱，仲有啊，仲有一把，撕啦。

我无辜担负一个虚冤名分。你话我点死得难避呢？难得二爷你降价探问，咁我就算他。

为太平不易之年，富贵敬方之缘，啊，无可奈何之日，而红软逐玉，仅以群瓜之润，冰江之谷，心慌之喘。

0: 为大家送上已有芙蓉神由陈宝珠和李宝莹主唱。
1: 一个环保袋建立低碳习惯，
2: 一个低碳行动为地球出一分力，
1: 一个答案可以赢取超市现金礼券。
2: 香港暖流极速十五秒低碳版，早上十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的广播剧，留意剧中的内容就会懂得答早上十一点半的极速十五秒低碳版问题。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时间嚟到晚上11:55啊，咁啊，仲有几分钟嘅时间啦，就要听一次新闻报道啊吓。咁啊，蓝蓝拣选首谱子咧，同大家一齐欣赏嘅有《纷飞燕》。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同警方星期日晚在元朗博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狗只，全部都是唐狗。署方话其中两只已经植入晶片，会调查是否同事件有关。署方正是联络有关畜养人，若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未有履行法律责任，会提出检控。人员星期一下午再到场搜查流浪狗，期间发现一只流浪狗，但未能够成功捕捉。一名35岁女子怀疑注射肉毒杆菌毒素针剂之后出现肉毒中毒情况，目前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话，女病人今个月17号在尖沙咀中间道一个住宅单位内接受现场人员在的面部注射报称是肉毒杆菌毒素的针剂，翌日出现眼帘下垂、呼吸困难和四肢无力等症状，去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求医，要留院治疗。病人相信负责注射的是注册医生，但未能够确认姓名和资历。中心提醒，在本港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只是应该由本地注册医生施行，消费者应该了解医生的全名，并查阅医委会注册医生名单，同时查询专业资格和相关资历。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今个月23号至25号，即是今个礼拜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美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时候话，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港队在亚运会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分别来自游泳和武术项目。女飞如何思培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的金牌。男子泳手何恩图继上届杭州亚运之后再在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三面的铜牌就在空手道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08点，升2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8点，升8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47，瑞士法郎0.8216，加元1.4025，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1，欧元对美元1.1469，澳元对美元0.71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8.41美元，卖出4348.92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而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酷热，多区气温升到33度左右。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受季候风持续影响，本周中后期广东天色大致良好，日间干燥。预测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的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稍后达到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部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二级，能见度27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 2891-1001。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凌晨12:07啦，咁啊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嘅。今日小时咧系会为大家带嚟嘅有四大名劇之一嘅《再世红梅记》其中嘅一个唱段啦吓，咁就系有官柳还琴啦，咁咧就系《再世红梅记》嘅头场啦，亦都系啦裴宇同李慧良啦邂逅嘅一段啦，咁啊带嚟嘅呢一个版本咧就系一个现场录音嚟嘅，就喺1989年啦，一个叫做汤迪生作品回顾的一个演唱会现场录音啊，咁啊呢一个版本亦都系蓝蓝咧十分之喜爱啦，咁啊亦都好想咧将呢个版本咧送俾大家噶，咁啊就系由啦龙哥李龙啦同埋美仪姐胡美仪一起合唱嘅，我哋一起嚟欣赏啊！

说富有谁富的一个龙的贫民地狱就看要让宋江我也叫林彩姬何其飞燕薄命的树定翠啊养高红寿多情的生来清寒难逃但今朝问得姊妹们谈论唯有小舟遥遥跟风不经意数人啊哎呀我但愿不是过龙明夜里下光

0: 墨宝画舫佳人，正是富幽红粉。待我拨开胡毛留意，形貌细形是得。哎呀！
1: 哎呀！古道是谁轻拨太儿边楼，却使人踏月来呀？是，哎呀，这该如何是好？

0: 人，夫人，姑娘，残桥在上，画船在下，恨卓玉为烟雾所笼，张芙蓉为睡阳所隔，能否请仙子降下云阶，待凡人默视芳容，归去焚香供奉。
1: 哎呀，收财郎，明月在天，青莲在地，既知明月高不可攀，又何必潜落江山而思抱怨呢？哎，不若请秀才早归云观，努力功书平息万年，布一点三花状元红。
0: 哎，姑娘，姑娘，所谓缘分在天，邂逅由人，既拨柳而情诉暗通，何必要吝惜芳容，喊我沉沦于耳梦。姑娘请下船，姑娘请下船。
1: 大秀才，所谓祸福由天，拾取由人，请便话船其上次，你都莫向佳人枉鞠躬。
0: 姑娘，姑娘你慢下，姑娘你慢下。

姑娘，你若不下树，小生嘛就唱坏不知。

0: 为大家送上嘅有《再世红梅记之官柳还琴》，由李龙同埋胡美仪合唱，系一个喺1989年《同笛声》作品回顾嘅现场录音。
1: 阿婆婆，你俾啲首饰我，我帮你全家祈福啊！
2: 我全家都好幸福喎、
1: 啊。种善因得善果，你对我好，你都会有好运噶、啊。
2: 唔使啦，唔该。我逢星期二夜晚8点到9点都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善报啊，节目同香港7大慈善团体合作，介绍唔同嘅长者服务。听善报有福报，长者资讯收得到。你想呃我，过主啦！
3: 啊、你叫我啊？
4: 同你打招呼咋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3: 摄石人可以做，但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啦走出嚟呀。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7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0: 时间嚟到凌晨12点32分，咁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先。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数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9%，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5，健康风险级别啊属于低至中嘅。即将为大家送上嘅咧就有陈嘉慧所编撰嘅《石门道别》啊，咁啊故事咧就系、是、啊李白啦同埋杜甫嘅对唱啊吓，咁啊大家啦识英雄重英雄啦吓。咁就系由何华斩同埋梁耀安合唱嘅，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支曲目啊！

洛阳一回结良仇，把悲同游顺界秋。流水高山心契小，石门道别锦里。

况且歌舞虽愉，片刻便休。若是开怀嘛，又怎迟钝？

0: 下，兴尽悲乐，适盈虚之有数，望长安于日下，子吾回于云家，怀帝昏而不见，奉宣室于何年？
1: 今日圣君在上，燕臣在位，有才者率而龙，有艺者无不容，足下才华卓越，何须担忧呢？
2: 你好。

搜寻六国风尚，梅姓贵为国宾，相遇拜作为郎，杨雄以赴入仕，足见文章。

0: 奉感凡真作大，塞外屯兵，主上不语，宰相行忧啊！
1: 我待赵翰林，恩从尤宴，恨令神残或英主，今日持金还衫，闭晒名讳，不是权贵言。

读书报国，乃丈夫所为，我又焉能不耿耿于怀？所谓邦有道则治，邦无道则愚，其治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得之与民由之，不得以独行其道，此达人之所谓。

0: 齐歌露酒，秉烛夜游，良自饮，夫复何求？
1: 凤凰高飞，千人未有，他日相逢，共约帝王酒，同聚望月，齐云落星楼。

0: 今日一别，未知何时再见。
1: 他朝若得重相会，共踏槐花欲路残。

0: 为大家带来的有《石门道别》一首双平喉的曲目，由梁耀安和何华盏合唱的。时间差不多来到凌晨一点钟了，我们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继续回到戏曲之夜的节目时段，一阵稍后就会有百花齐放的环节，由苏庸和陈婉红为大家主持的，我们一阵见啦。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港澳青少年星期队代表访京团。丁薛祥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访京团成员的问候，并代表中央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习近平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和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他说香港和澳门迎来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懂是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情感体现到行动上，做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与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和活动。初步有超过2000间食肆和商铺会在10月1号提供餐饮优惠。港铁10月1号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电车。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航线。全港戏院在国庆当日的戏飞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马会会举办国庆赛马日，市民到时可以免费进入沙田以及跑马地马场的公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德国外长雅德库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中方一贯主张双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和务实态度，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和对话协商的正道。中方引述雅德库尔话，德方支持欧中透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并愿意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说，中德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就是坚持对话协商解决中欧经贸关系。双方亦都就伊朗局势和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王毅重申，中国只会做有利于和平的事，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愿意继续同欧方加强沟通协调，共同努力。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MS Now 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三间美国传媒就被禁止进入白宫采访，向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认为禁令侵犯他们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利。特朗普星期一为禁令辩护，强调并非要攻击新闻自由，他的目标是假新闻，因为假新闻威胁到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美国五大电视网络包括 CNN、美国广播公司 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霍士新闻 Fox 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 同日发表声明，宣布暂停对特朗普的联合采访，以示声援 CNN。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01点，升3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3点，升10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6，日元157.43，瑞士法郎0.8212，加元1.4033，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2，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1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2.92美元，卖出4343.45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酷热， 多区气温升到33度左右。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受季候风的持续影响，本周中后期广东天色大致良好，日间干燥。预测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长几日，日间大致天晴以及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5: 陈太，你企咁高抹枪又冇装枪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枪花。
6: 系嘅，嘉燕姐，
5: 就算有枪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枪，好危险噶。锁好枪花先抹枪，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枪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枪外面玩先稳阵噶。
6: 系嘅，嘉燕姐，
5: 大家记住，抹枪事小，安全事大啊。
7: 你相信缘分吗？有一句爱默生的名言，
8: People destined to meet will do so, apparently by chance at precisely the right moment. 意思是注定相遇的人终于会相遇，看似偶然，实则恰逢其时。
7: 有缘相会，逢星期日早上七点，主持黄希文与你相约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用英文歌和你相遇相会。
9: 耳仔负责听，
10: 系
9: 脑袋负责记，
10: 收到。
9: 嘴巴负责答，
10: 收到。
9: 香港暖流极速15秒低碳版，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的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答早上11点半的极速15秒低碳版问题，答中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留意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耳仔、脑袋、嘴巴全部准备好。
11: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12: 错过了就翻不到转头了。
13: 不紧要啦，可能下个更可爱呢。
12: 不是讲这些啊，星期六那天我睡晏了，错过了香港电台第五台的节目啊。
13: 那咋，现在在港台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都可以听回的。你到底错过了什么节目啊？
12: 早上八点的好歌安歌啦，十点的奇力量都未听啊。
13: 你都挺好睡啊。
14: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日非凡嘉宾
15: 粤剧大老官罗家英。家英哥会分享离园的精彩回忆和薪火相传的心怀。
14: 非凡人物星期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1。

0: 时间嚟到凌晨1:09啊，新闻过后咧，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陪伴住大家噶。咁啊，最后一小时嘅节目咯噃，咁啊有百花齐放送俾大家嘅。不过咧喺播放百花齐放之前咧，咁啊提提大家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啊，相对湿度78%，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5，健康风险级别是属于低至中的。咁啊，其实仲有几日啦，就到中秋佳节啦。咁啊，喺呢度啦，预祝大家咧中秋节快乐啊吓。咁因为啱啱在做节目嘅时候咧，应该都过咗中秋节啦，所以咧喺度同大家咧预祝一句先啦。咁希望大家咧有一个幸福美满嘅一个中秋节啦。咁啊，同埋。我知道大家呢都应该收到唔少嘅月饼㗎啦吓，咁但係呢少食多滋味呀，多吃呢就坏肚皮啦，因为月饼呢都係一啲高糖分啦高脂肪啦嘅一啲食物嚟嘅，咁大家呢就浅尝就好啦吓。咁啊，今日呢係会为大家带嚟有异道梅嘅第二集嘅，咁然之后呢里面呢都有一个呢戏呢可以值得大家去欣赏一下，就係啱啱节目初头嘅时候啦，蓝蓝都有讲过啦，一个叫高甲戏吓，咁稍后呢就可以听到啦，苏翁同陈婉红呢为大家介绍一下噶啦，咁啊事不宜迟啦，交时间俾百花齐放啊！
1: 中国地方戏曲多彩多姿，特别系广东粤剧同其他地方剧种系有密切嘅关系嘅。如果你想知道嘅话，就等我哋带你进入万紫千红嘅戏曲花园啦！
2: 百花齐放，苏翁、陈婉红联合主持。
1: 苏哥你好，
3: 你好，
1: 又是百花齐放的时间，上一次你讲的故事就非常之吸引我，因为又是非常之有价值，江湖十八本其中一本二道梅，有些人也都叫它梅开二道，故事非常之好听。
3: 是因为呢这个故事呢大概呢它就是个故事本身够曲折，所以呢就各个地方劇种呢都有梅开二度的故事收录了的。咁但是呢我哋呢个节目呢就是百花齐放啦。咁就所以呢预备了各地的戏曲同埋我哋广东戏曲就一起播给大家听，即是大家有个比较。
1: 咁上一次呢我哋稍微提一提讲到边度啊，咁我讲个梅良玉呢就因为俾嗰个奸丞相所害啊，咁卢杞呢将佢全家抄斩，咁好彩呢梅良玉就走甩咗啦，咁呢就化身啊即係化妆呢就做咗一个书童啊，同埋好似一啲园丁花王咁上下啦，咁就因为佢种得嗰啲梅花好靓呢，竟然间开两次，所以有二道梅呢个名啦。咁就即係喺咁靚嘅花園裏面，梗係遇到啲小姐啦。咁遇到呢個陳杏園啦。咁而咁啱呢同佢呢就係世交嚟㗎喎。
3: 係啦，因為呢陳杏園個爸爸呢就感觸起嚟呢就喺個梅林嗰度呢設個靈位嚟到祭奠梅良玉個爸爸啦。咁俾梅良玉見到自己個父親嘅靈位喺嗰度呢，感觸呢就喊啦。咁就驚動咗陳杏園同埋佢個爸爸啦，咁就所以就有呢場緣會嘅開始啦。
1: 咁而喺廣東戲方面嚟講呢，似乎大多數呢都係會集中喺緣會啦同埋重台別兩段劇情嗰度嚟描寫。
3: 本來呢就外省呢就有落花園啦，仲有梅良玉益差啦，有杏園和返喺路上嘅感嘆啦，有好多好多㗎。咁但係呢為咗完整故事呢，咁我哋呢今日呢就预备啊播一出大家唔係成日有聽嘅粵 劇啊，俾大家聽下，就係由咧袁慧開始嘅。
1: 係啦，上一個禮拜咧，我哋都有播過袁慧，咁但係就由羅劍郎同鄭國寶合唱嘅，咁啊比較早期嘅錄音啦。但係今日播呢個咧就係成套粵劇嘅演出嚟嘅，咁係一個現場錄音，咁起碼都有83年嘅啦，就係廣東粵劇團咧喺香港演出呢一個梅開二度嘅現場錄音嚟嘅。咁不如我哋聽下袁慧呢一段啦。咁咧就由吳國華飾演呢個梅良玉，曹秀琴咧就飾演呢個陳杏元嘅。

龙听令，可惜一

人不过略识之无，方才冲撞小姐，福气

0: 嗱，苏哥啊，我哋头先听过咧，就系广东粤剧团喺香港演出嘅时候嘅录音嚟嘅，现场录音嚟嘅。
1: 系啊，国内系另外一种作风咧，就虽然嗰个节奏咧就可能慢少少啦，咁但系佢哋嗰种唱法啦，同埋佢哋嗰种即系戏曲嘅演绎咧，咁同我哋香港习惯听嗰啲咧，就有多少唔同嘅。
0: 咁相信听惯粤曲嘅朋友一听咧，就会分别得到啊！呢啲系国内嘅演员啊，呢啲系香港嘅红伶啊，咁或者就算系早期嘅同近期咧，都一听就知啊。
1: 系啦，而且佢哋嘅花旦咧好得意吓，个个嘅唱腔咧都好接近红线女嘅家数嘅。
0: 系啊，系个个
1: 把声都系咁靓。
0: 嗯嗯，好多人都嚟啊，又系唱女腔啊。
1: 系啦，咁所以咧呢度两个花旦咧就一样都系唱红线女咁嘅发口啊，咁所以咧就听嚟咧就好似咧唔系好留意嘅话咧，就唔知道边个系小姐或者边个系丫鬟。
0: 咁你一定要听剧情。
1: 系啊，个剧情咧就同正宗嘅梅开二度呢个古老戏咧头场嘅原会咧就一模一样嘅。
0: 嗯，嗱，苏哥啊，喺我哋呢个节目里面个名叫百花齐放啊，顾名思义系多啲版本播俾大家听啦，咁所以咧就粤剧團嚟香港演出咧，都比較少播啲喺我哋嘅節目。
1: 係啦，
0: 咁今次播俾大家聽啦。
1: 因為咧粵劇咧喺國內咧同埋香港嘅咧，就由唱腔到演出都係有啲咁多分別。即係如果係習慣咗聽或者睇嘅咧，一睇一聽就知道嘅啦。
0: 嗱，苏哥啊，头先我哋提及过啦，二道门呢个故事咧就会比较侧重喺圆会啦，同埋分别咧，即系重台别嗰两段啦。咁而喺我哋唱片房揾到嘅粤曲咧，亦都大多数系重台别嘅一段嚟嘅。
1: 系啊，因为重台别咧就比较即系个气氛好咧，即系话应该系话好多唱情啊，可以喺重台别嗰一节里边咧表现出嚟啦，咁所以咧不论做戏咧亦侧重重台分别啦，唱咧亦都侧重重台分别啦。咁喺嗰啲粤剧红伶啊，或者国内啲红伶咧，就有重台分别啦。咁但系咧喺唱家里边咧，亦都有一位唱家咧唱重台一别嘅。
0: 系边一位咧？
1: 系女涉角仙啊，麦静之啊。因为当年咧，涉角仙系青红喺艺坛啦。咁呢个女仔咧，佢把声咧就比较沙沙地啦，咁就好適合唱涉腔噶。咁咧佢就以女涉个名咧，就喺艺坛嗰度咧，令到佢大受欢迎嘅。咁佢咧就同吕红咧，即系吕文成嗰位千金咧，就合唱过一首《梅开二度》。咁佢里边嘅内容咧就系侧重长台分别。
0: 嗯，咁我哋又欣赏下麦静之同吕红合唱嘅呢一首《梅开二度》，即系分别嘅一段啦。

0: 苏哥啊，欣赏过麦静芝同吕红合唱嘅《梅开二度》啦，咁啊，唱加班唱嘅粤曲咧，同红伶唱嘅真系有好大分别啊！吓，
1: 系啦，佢哋咧就即系你唱完到我唱，我唱完到你唱，咁但系就唔同话，好似系一出戏咁样唱法咯。
0: 咁啊，所以成日话讲系伶曲同埋红伶曲嘅分别啦。
1: 系啦，净系唱歌嘅就系咁，即系好似比较平铺直叙，但
0: 佢哋注重个腔口啊，所以气味就好似少一啲。咁但系唔同嘅欣赏法啦。
1: 系啦。
0: 咁啊，讲起上嚟咧，除咗广东戏之外啊，我哋介绍过嘅外省戏，即系关于梅开二度嘅咧，就有汉剧啊。
1: 系啦。
0: 咁仲有啲咩戏咧？
1: 嗱，高甲戏啦，四川戏啦，潮州戏啦。平劇啦，唔係平劇，唔係嗰個平劇喎，係北平嗰個言字邊作個平嗰個平劇。
0: 講起高甲戲咧，我就揾到有一首係高甲戲嘅，咁就係講陳杏園和番嘅。
1: 係啦，
0: 所以嗰個高甲戲係咪福建戲一種咧？
1: 係啦，應該你好熟嘅，你要介紹俾大家聽高甲戲係乜嘢？我考翻你轉頭。
0: 高甲戲咧就福建戲一種，咁就係用福建話唱嘅。
1: 係啦，
0: 咁而且多數都係文戲為主啊。
1: 係啦。
0: 咁关于梅开二度，即係二度梅呢个故事呢，咁就陈杏园呢就俾卢杞陷害啦，咁就要将佢去和返。咁而喺呢一段高甲戏里面呢，咁就係讲陈杏园去和返嘅途中啦，咁即係历尽咗黄沙白雪嗰种凄苦。咁同埋呢就埋尾呢就係讲佢好似超军咁又係跳崖嘅。咁大家都知啦，佢就唔死得嘅，唔使同你担心住。咁但我哋又欣赏下呢一段陈杏园和番嘅演绎啦，咁就係由黄敬美唱出嘅。

0: 苏哥啊，欣赏过呢首咧高甲戏啊，黄敬美同我哋所唱嘅，咁啊福建话就唔系好识听啦，咁但系嗰啲音乐啊样都好舒服。
1: 系啊，因为咧佢系有参考咗昆嘅昆曲啦，咁就沟埋佢嗰啲所谓南曲啊，咁就变咗咧就形成咗佢另外一种风格，就有唔同嗰啲潮州戏啊，亦都唔同佢哋当地嘅福建戏，系叫高甲戏。
0: 嗯，咁啊非常之有特色噶吓。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咧仲有几分钟，咁啊，我想播多一首歌俾大家听下嘅。咁就又系讲《松台别》呢一段，咁咧就系罗家宝同郑绮文合唱嘅。
2: 百尺松台大雷灯，松轿千里入胡尘。
3: 又日归无日

0: 苏哥啊，我哋听过咧就罗家宝同郑绮文唱嘅《松台别》啦，咁啊时间上比较短一啲，咁啱啱好适合我哋今日节目时间。
1: 系啦，但系都几好听啊。
0: 嗯，咁啊喺下一个星期咧，我哋会继续同大家讲二道梅嘅故事啦。咁另外咧，仲有好多精彩嘅粤曲咧，都会播俾你听嘅。当然唔少都系在外省戏啦。
1: 系啦，益差啦，下次应该要讲到。
0: 益差呢段咧，就其实同嗰个《松台别》系有关嘅噃。但我哋未提过嘅，下次解俾你听。拜拜。
1: 拜拜。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财长贝森特证实，特朗普计划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相信习近平之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贝森特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星期日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12小时的会谈，焦点之一是将于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提议延长休战6个月，但北京寻求更长期限。贝森特说，会上亦讨论到就未来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的可能，两国高层大约两个月之内会再在深圳商讨人工智能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德国外长雅德库尔通电话，王毅说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中方一贯主张双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和务实态度，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和对话协商的正道。中方引述雅德库尔说，德方支持欧中透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并愿意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说，中德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就是坚持对话协商解决中欧经贸问题。双方亦都就伊朗局势和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王毅重申，中国只会做有利于和平的事，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愿意继续和欧方加强沟通协调，共同努力。联合国大会当地时间星期二在美国纽约揭幕，伊朗总统佩泽基柴扬将会前往美国出席，是美国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佩泽基柴扬首次访美。外电报道，佩泽基柴扬预计当地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伊朗传媒引述官员说，华府拒绝向佩泽基柴扬的传媒团队批出签证，批评是敌对行为。食环署打击外佣在假日无牌摆卖和阻碍通道等行为，过去两星期一共拘控9个人，检获约 1.5 公吨的货物，包括熟食、衣服、帽、鞋、手袋、化妆品等。被捕人是两男六女的非华裔人士和一名华裔男子，年龄介乎30至55岁，当中两个男人持有俗称行街纸的不允许雇佣工作担保书，一个男人就持有往来港澳通行证。食环署强调，外佣从事非法摆卖会违反逗留条件，雇主务必提醒家佣守法，市民若果发现怀疑违规的活动，可以向食环署举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17点，升3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1点，升1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8，日元157.48，瑞士法郎0.8214，加元1.4032，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4，欧元对美元1.1468，澳元对美元0.71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4.72美元，卖出4345.4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是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以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1: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2: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日2026年嘅9月22日、星期二，农历嘅8月12日㗎喇喎，睇睇时间已经去到2:08㗎喇。咁啊，今晚喺直播室陪住大家嘅就有李慧涛啊。咁喺呢三个小时嘅节目入面呢，会为大家送上呢60首嘅歌曲啊，包括我哋第一个小时即係凌晨2点到凌晨3点呢个时段入面呢，会为大家送上由龙剑生同埋梅雪诗合唱嘅《你候住之诗会》啊，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陈辉鸿同埋曾慧唱出嘅《灵台夜访》啦。去到凌晨3点到凌晨4点，即是我哋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入边咧，会为大家送上由梁兆明同埋蒋文端合唱嘅《岳飞少年遨游》啊。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金国伟同埋许培唱出嘅《卖油郎独占花灰》啦。咁去到我哋节目嘅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第三个小时嘅时段吓，即系亦系最尾个小时嘅时段入边咧，喺凌晨4点到凌晨5点呢一段时段入边咧，会为大家送上由林家宝同埋梁少冰合唱嘅《玉箫仙缘》，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卢少平唱出嘅《梦中缘》啦。立即会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一首嘅歌曲啊，由龙剑生饰演李后主李煜啦，梅雪诗啊饰演小周侯嘅歌曲就系《李后主之诗会》啦。讲到啊李后主嘅呢个劇嘅背景啦，南唐宗主之子李煜善于填词，那一代词中啊，但咧命途坎坷啊，宗主让位后咧，个兄弟起哄啊，互相残杀，李煜咧就被逼登基，为女受丧亲之痛，其后咧立小周后，力图粉作奈何国势积弱，一蹶不振啊。而当中呢一支曲啊，讲到李后主同埋呢一个嘅小周后当中嘅情谊，小周后咧夜访啊李后主啊诗会啊嘛，咁啊当中咧就龙剑生所饰演嘅李后主，对于母亲嘅去世啦，幼子嘅亦系夭亡啦，等等种种嘅烦心事，咁啊令到咧佢咧面对好大嘅压力啦。咁而梅雪诗所饰演嘅小周后咧，喺夜访诗会嘅情况咧，就勉励佢要奋发图强种种安慰嘅说话，就咪令到李后主一时嘅心欢怀啦。好啦。事不宜迟，请为大家送上由龙剑生同埋梅雪诗唱出嘅《李后主之诗会》啊！

顾家积阳，依附强邻，空有怨泪，也难解近忧。一前翠鸳陪同玉帝借祸，入宫汴京，至今都未还。

0: 好想念你嘅。
1: 主上，因我只系俾你想，系唔能够俾你见嘅咩？
0: 吓、啊！

0: 哎呀，
1: 唉，寡人到底是一国之君，仲不能保存社稷，也应死于社稷。小舟，我爱你，又何忍连累你呢？
0: 如常，有道情之相投，愿同襟月。父王主上心罪教训，发愤图强，我都与主上和福分担，甘苦如共。
1: 小舟，寡人有此豪言，知己夫复何求呢？为是江南国势都有如百孔千疮，试问端凭只手又怎样利放？

0: 难得你天然绝代，才貌相传，天下无二，非卿莫属啊！但愿世世生生与你长相厮守啊！
1: 主上，玉梦错爱羞愧不先，心系公义之情尽。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龙剑生同埋梅雪诗唱出嘅《李后主之诗会》啦。睇啲时间已经去到啦，凌晨嘅2:34噶啦。接住落嚟咧，会为大家送上由陈辉雄同埋曾慧唱出嘅《灵台夜访》咧，即刻送俾大家。

害

0: 子兄，可知你弟为清已平飘浪啦？
1: 君王此话当真吗？
0: 有道君无戏言，怕以班师回朝，不日可返京都。
1: 哈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陈辉鸿同埋曾慧唱出嘅《灵台夜访》啦。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财长贝森特证实，特朗普计划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相信习近平之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贝森特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星期日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了12个钟的会谈。焦点之一是会在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提议延长休战6个月，但北京寻求更长期限。贝森特又说，会上亦都讨论到就未来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的可能。两国高层大约2个月之内会再在深圳商讨人工智能议题。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随着特朗普政府加强对德克兰施压，伊朗的航空公司两日之后将难以在全球范围正常营运。美国早前威胁，如果外国企业继续向伊朗的航空公司提供服务，这些企业将面临二级制裁。贝森特认为，这样将会导致伊朗所有航空公司从星期三起在全球范围停飞。他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当伊朗的航空公司飞机降落，外国企业无法为飞机加油，不能够提供着陆服务，不得协助出售机票，否则会被排除在美元体系以外。法新社引述伊拉克消息人士透露，巴格达当局已经决定暂停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格鲁吉亚亦禁止伊朗客机飞入境内。伊朗马汉航空应土耳其政府要求停飞土耳其航班。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MS Now 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三间美国传媒就被禁止进入白宫采访，向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认为禁令侵犯他们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利。特朗普星期一为禁令辩护，强调并非要攻击新闻自由，他的目标是假新闻，因为假新闻威胁到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美国五大电视网络包括 CNN、 美国广播公司 ABC、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福士新闻 FOX 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 同日发表声明，宣布暂停对特朗普的联合采访，以示声援 CNN。特区政府欢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通过成立加入工作组，启动香港在内各申请经济体的加入程序。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有关决定是吸纳新成员进程的关键一步，香港将会积极配合同参与加入工作组的工作，包括同协定成员进行相关谈判，期望尽快完成所有程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02点，升4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2点，升1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8，日元157.5，瑞士法郎0.8214，加元1.4037，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66。澳元对美元0.71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2.57美元，卖出4343.0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以及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 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5: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6: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7: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8: 耳仔负责听，
9: 系
8: 脑袋负责记，
10: 收到。
8: 嘴巴负责答，
9: 收到。
8: 香港暖流极速15秒低碳版。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答早上11点半嘅极速15秒低碳版问题，答中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留意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耳仔、脑袋、嘴巴全部准备好。

时间已经到啦，凌晨嘅3:07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有李慧涛陪住大家噶。今日系2026年嘅9月22日星期二啊，农历嘅8月12日噶啦。咁啊，即係好快去到8月15日噶咯吓，咁啊又到中秋节嘅时间啦。好啦，咁啊睇睇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8度，而相对湿度78%噶噃。好啦，咁啊嚟到我哋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啦，咁啊即将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是、由梁少明咧饰演岳飞咧，蒋文端咧就饰演李娃噶噃。咁啊，其实喺史实上边啦吓，李娃咧系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嘅第二任妻子，咁啊两人结发于岳飞军务繁重，家境清贫之际，双目耳目并育有数名嘅子女噶噃。咁而呢一支曲入边咧，就系、是、啊。点题就系岳飞少年遨游啊嘛，咁啊而当中咧就系、是、描述咧就岳飞喺少年时期咧胸怀大志、寄情山水、苦练武艺、心系国家嘅豪情壮志，咁啊而喺曲词入边咧亦知道啦啊，咁啊其实咧就系、是、岳飞同埋李娃啊相遇嘅情景噶噃。好啦，今日事不宜迟，即刻为大家送上由梁少明同埋蒋文端唱出嘅《岳飞少年遨游》啊，即刻送俾大家。

冤，不忘路明天。将军策马万强言，清风出鞘无尘灭，铁石重有石。

此刻低线无战事，双方都在厉兵秣马等待时机。我一城似空隙，到那湖边走市去卖醉，以显闲手。

0: 大男子汉欺负女儿家，我才不与你胡闹纠缠啊！
1: 姑娘，万幸，请听在下一言啊！在下姓岳，名飞，字鹏举，出自河南汤阴地段。我少少从军为国家，被派驻宜兴来参战。莫看今日闹走乱和言，却是素来木立人检点，只是求王有意，未敢攀，不是此才傲物人气焰，许是如痴如醉吐真情，许是情牵千古，诗一善诗一。

0: 将军，请恕小女子刚才无礼呀、啊。
1: 方才唐突了佳人，还请姑娘恕有。敢问小姐芳名呢？
0: 小女子姓李名蛙，字孝娥。
1: 哦，李姑娘，岳某又嚟了。
0: 岳将军又嚟呀、啊！
1: 重山叠水，何幸相逢？咦，湖畔恰好有渔舟停舰，我俩何不荡舟游览呢？
0: 将军啊！

意神旷，勿我两忘。不过又到湖岸，姑娘情。心意神旷，勿我两忘。不过又到湖岸，姑娘情。

0: 微风细雨呢？
1: 不如到前面山亭暂避吧。
0: 也好。
1: 姑娘。

高粱，若蒙不弃，恶谋今生不取一机一次，若为此世，当遭天诛地灭。

0: 喊得到走坊买酒，就只告别了。
1: 姑娘真是不能多留
0: 啊，

我们刚刚欣赏过的歌曲呢，就由梁兆明和蒋文端唱出的岳飞少年遨游了。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凌晨的3:36的了。跟大家讲讲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就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噶噃。好啦，咁啊，现时室外气温28度，而相对湿度79%嘅。好啦，咁啊，接住落嚟咧，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由金国卫同埋许培为大家唱出《马游郎独占花灰》啊。

等我服侍下你啊。嗱，饮咗深茶就会醒噶啦，好声，慢慢饮咗佢先啦。

0: 姨啊，
1: 我就是成晚服侍你那个人咯。

0: 原来秦相公是汴梁人士啊。咁我哋系同乡嘞噃。
1: 哦，既属同乡之意，咁我哋就更加。

0: 请啊，
1: 秦相公，请留步，请留步啊！
0: 咩事呢？
1: 我方才偶遇你件

0: 冇错啦，我亦有一只订婚玉环，咁你真系我个未婚妻新瑶琴啊！哎呀，好啦，琴妹妹，我一定要救出火坑莲。哎呀，惨，无奈我郎空难援手咯。
1: 渣哥，一凭你又唔使担心嘅，多年来我都略有积蓄。因为我早有志从良，不若不言破阵，又何必为此担愁呢？
0: 咁我就安乐晒。

0: 我们刚刚欣赏过的歌曲呢，就由金国卫和许培唱出的《卖油郎独占花灰》了。好快到凌晨四点的了，请大家准备对时。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由于电路故障和备用光纤电缆被意外切断，影响空中交通管制，美国东岸多个主要机场暂停航班升降，超过1000班机受影响。联邦航空管理局星期一下午向纽约、费城、新泽西和波士顿等主要机场发布停飞令，部分机场其后恢复航班升降。局长贝德福德证实，故障系同负责引导飞机升降的终端雷达遵常控制系统有关，问题源于电路故障。随后发现备用光纤电缆被新泽西州的工程人员意外损毁。据了解，情况非常严重，修复需时大约13个钟，因此必须清理空域，确保所有航班安全。美国、丹麦和自治领地格陵兰今日稍后将于纽约签署安全协议，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府公布，签署仪式预计纽约时间星期二朝早在联合国总部举行。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共同签署协议，但未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特朗普上星期在社交平台说，美国已经与丹麦以及格陵兰达成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安全和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弗雷泽里克森同日表示，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州议会选举，总理默茨所属的基盟盟得票得 4.9%， 未能跨过 5% 的得票门槛，二战之后史上首次无缘州议会。州基盟盟主席今次州议会选举该党头号候选人彼得斯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为今次惨败承担个人责任。在选举当中，基盟盟的得票较2021年的选举下跌 8.4%。默茨形容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但同时强调政府会继续推进改革，并致力于重建公众信任。至于极右选择党，以 38.2% 的得票率成为第一大党，社民党就以 35.5% 位居第二。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也门最高领导人、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星期日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请求美方支持也门政府对抗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但特朗普未有承诺提供军事支援。胡塞武装今个月发动攻势，夺取曼德海峡沿岸多个关键地区。政府军在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联军支持之下和胡塞武装战斗。胡塞武装上周末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德，被视为局势的重大升级。特朗普早前说，华府与胡塞武装保持接触，胡塞武装同意不袭击美国的目标。据报特朗普亦都拒绝沙特方面关于提供军事支持以打击胡塞武装的请求。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49点，升3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4点，升1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5，日元157.45，瑞士法郎0.8214，加元1.4038，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1。欧元对美元 1.1465， 澳元对美元 0.712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1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42.62 美元，卖出 4343.21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 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以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稍后达到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部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随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5: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6: 你相信缘分吗？有一句爱默生嘅名言
7: ：People destined to meet will do so, apparently by chance at precisely the right moment。意思系注定相遇嘅人，终于会相遇。看似偶然，实则恰逢其时。
6: 有缘相会，逢星期日早上7点，主持黄希文与你相约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用英文歌同你相遇相会。
8: 耳仔负责听，
9: 系
8: 脑袋负责记，
9: 收到。
8: 嘴巴负责答，
9: 收到。
8: 香港暖流极速15秒，低碳版。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答早上11点半嘅极速15秒低碳版问题，答中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留意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耳仔、脑袋、嘴巴全部准备好。

时间已经到啦，凌晨嘅4:09嘅啦。喺直播室入边咧，有李慧桃陪住大家嘅。今日系2026年嘅9月22号星期二，农历嘅8月12日嘅啦。现时室外气温28度，而相对湿度81%啦吓。嚟到我哋节目嘅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啦吓，咁喺呢个时段入边咧，会为大家送上两首嘅歌曲啊，包括由林家宝同埋梁少冰唱出嘅《玉箫仙缘》，同埋由卢少平唱出嘅《梦中缘》噶，咁咪都系缘分个缘啦。好啦，咁啊，即刻为大家送上《玉箫仙缘》啊，玉系。代表咩呢？原来呢就係龙玉三公主嘅玉，就梁少冰饰演嘅萧呢，就係林家宝饰演嘅萧氏。即係为大家送上由林家宝同埋梁少冰唱出嘅玉箫仙缘啦。

0: 在下萧氏，常见公主吹求王之调，今夕正好成庆和之，不知意下如何呢？
1: 只求王之调吧，只怕吹之不成音。
0: 此话何解呀？
1: 只怕。

是凡夫俗子，哪能夜入宫楼啊？心有灵。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林家宝同埋梁少冰唱出嘅《玉箫仙缘》啦。即刻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啊，由卢少平唱出嘅《梦中缘》啦。

动身都还变，连来连去是何年？他招得王禅攻客。

0: 节目圆满结束，李慧图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将于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财长贝森特证实，特朗普计划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相信习近平此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贝森特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星期日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12小时的会谈，焦点之一是将于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纽约时报报道说，圣顿提议延长休战6个月，但北京寻求更长期限。贝森特又说，会上亦都讨论到就未来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的可能，两国高层大约2个月之内会再在深圳商讨人工智能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港澳青少年星旗队代表访京团。丁薛祥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访京团成员的问候，代表中央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习近平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和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他说，香港和澳门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情感体现到行动上，做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元朗一个女人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渔护署和警方星期日在元朗博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狗只都是唐狗。署方说，其中两只已经植入晶片，会调查是否与事件有关。署方正是联络有关束养人，若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未履行法律责任，会提出检控。人员星期一下午再到场搜杀流浪狗，期间发现一只流浪狗，但未能够成功捕捉。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去信211个成员协会，表示将会提请国际足协理事会决定是不是委托展开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协重大和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并提出改善协议。并提出改善建议。他又说，将会提议理事会与各大洲的足协成员协会和相关利益有关方展开磋商，探讨如何进一步加强国际足协的决策能力。恩芬天奴7月宣布推出名为国际足协前进企业的计划，打算出售世界杯等主要赛事的股权给私人公司，引来强烈反对。恩芬天奴之后宣布放弃计划，但部分成员协会质疑国际足协在相关决策过程中的透明度，要求国际足协接受独立审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48点，升3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4点，升1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5，日元157.4，瑞士法郎0.8212。加元1.4036，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66，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2.96美元，卖出4343.9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之外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老公上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5: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6: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7: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8: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7: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8: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7: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8: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7: 清楚晒。
8: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9: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10: 演员 ready， 导演
11: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2: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3: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系一切就绪啦，准备啊吓咁啊！呢个头先咧就听个嗰个预告咧，小朋友都系佢识得去做一啲传媒嘅嘢吓，初体验好多嘢咧都可以俾佢哋细细嘅时候咧接触下吓，学习下咁啊，等可以系深深咁印喺脑海里边，佢觉得啱唔啱呢样嘢咧？第时长大可能就朝嗰个方向去做佢嘅嘢吓。好啦，开始我哋嘅清晨守礼节目啦。有一天嘅开始之前，喺屋企咧就做好晒装备先，包括咗你身心康健，就系、是、洗个面、刷个牙、饮杯水之后食个早餐，或者做下少少嘅运动。之后早你预足够嘅时间做好呢啲嘢，然之后咧就系、是、出门口开始一天嘅工作啊。清晨时间接近5:09啊！现时温度28度，今日最高32度。早晨。

凤飞飞嘅《枫叶情》。咁啊，就快到秋天啦。呢个礼拜五就系咯，眨下眼嗬。今日礼拜二，星期四就迎月，星期五就正正中秋赏月，星期六咧就系呢个追月啊。咁啊，睇下今个礼拜嘅天气咧，暂时嚟讲都阳光普照啊。咁啊，温度都喺27至32度之间啊。即系呢几日中秋佳节嘅期间，咁啊，希望啊，即系天公造美，我哋抬头举头望明月嘅时候咧，都有一轮明月。平时睇嘅月光都觉得靓噶啦。咁啊，中秋个心理上都觉得系特别。明亮啊，咁啊中秋佳节你会点去度过咧？系啦，适逢系喺星期五嘅时候，又有个短假期，唔一定要去外地去度过几日嘅，就系、是、正正系即系所谓短假期嘅意思，有啲人可能系早少少放工啊，或者系攞日啦，我嚟庆祝中秋啊，就算翻工都冇所谓，嗰、那个心情都系一种过节嘅感觉。咁啊，第二日已经系呢个星期六同埋星期日有呢、這个唔需要放翻工嘅时候啦。咁可以一个轻松愉快有团圆嘅心情同屋企人一齐，有啲朋友咧就会系即系约好晒啦，正正中秋嘅时候都要一家人坐埋一齐去食一餐饭。虽然话诶成日都有得食啦，成日有得食嗰个意思系你自己成日有得食啫，系咪成日都有一家大细？大家即係聚集埋，特別係如果各人都長大咗，兄弟姐妹眾多，長大咗都各自成家立業嘅時候咧，平時都真係好忙啊，咁所以就趁住過節嘅時候，俾個機會自己，大家係一齊聚一聚，傾一傾嚇。好啦，希望你有一個愉快嘅中秋佳節啦。咁啊，睇睇今日嘅天氣情況先嚇。喺一股有一股东北季候风会系喺今日逐渐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嚟骤雨。受季候风持续影响，本周中后期广东天色大致系良好，日间干燥。随住季候风缓和，周末期间广东地区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此外，预料一个热带气旋会在未来一两日在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逐渐发展，并且在本周后期大致是移向吕宋以东海域，但其随后路径存在变数。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的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而家28。

开始节目有凤飞飞嘅《枫叶情》，而刚刚咧就系何家劲嘅《秋风》啊，系喺四季里边都有唔同嘅一个大自然嘅风貌。枫叶咧，多数都系喺呢个即系第四季出现啦。九月至到十二月嘅期间啊，香港睇枫叶最好嘅季节咧，睇翻啲专家嘅报道咧，就十一月啊、十二月啊，至到一月啊，都系一啲睇枫叶嘅季节。而喺内地嘅地方，因为嗰个位置唔同啊，咁啊喺内地嚟讲咧，最顶级嘅月份就系十月至到十一月睇咧就最好啦。由于中国疆域系辽阔啦，咁啊纬度同海拔气候嘅差异都好大啊。红叶由北向南，系由高海拔向低海拔一路系渐变红啊。咁咧就系所以喺唔同嘅月份咧去观赏系最好啦。九月下旬至到十月上旬咧，喺北方高纬度同高海拔区咧，就系睇呢个红叶系最好嘅一个月份啦。譬如你去到东北地区嘅就黑龙江啊、吉林啊、辽宁啊嗰啲啊，咁或者去到新疆啊、四川嗰啲。十月中旬嘅至到下旬嘅时候咧，就喺华北同中原嘅地区啊，北京啊、天津啊、四川啊咁样。咁啊，另外咧都系譬如喺去到十一月上旬至到十一月下旬嘅时候咧，呢、這个时候咧北方入冬啦，咁啊长江流域迎嚟最美嘅呢个赏枫嘅时候。咁啊，红叶就伴随住江南嘅古建筑，你喺度睇嘅时候咧，真系好有诗意啊！喺咩地区咧？华东地区，譬如江苏南京、苏州啊、杭州啊呢啲地方，去到江西啊等等呢啲咧，咁如果你又有心去睇啊，或者影翻幅靓相嘅时候咧，可以计划下你呢一啲嘅月份去边度边度吓。通常以往去赏枫叶嘅时候，韩国都是一个好好嘅选择啦。但系近嚟随住好多人都去内地玩嘅热潮咧，我哋要睇翻下我哋呢个大江南北好多靓嘅地方。

张智霖、许秋怡当时合唱嘅时候，一对金童玉女啊，两首歌曲都系深入民心，有现代爱情故事，同埋刚刚嘅片片枫叶情。

清晨时间5:25，人世间的爱恨纠缠往往带来痛苦，不如随缘放下。就是这首歌的意思，不要那么执着了，把握当下，温柔同眠，新鸳鸯蝴蝶梦。

费玉清的新鸳鸯蝴蝶梦，表达看破红尘渴望归隐的洒脱的心境，歌词是借用古典诗词的意境，感叹世事无常，人情冷暖，一些情爱的瓜葛，劝人不如放下执念，不如在这个纷扰的人世间当中寻求内心的温柔和平静，在这个花花世界与其痛苦挣扎，不如看淡一切，选择同你心爱的人温柔同眠。其实就是 选择一些过一些简单宁静的生活，我想其实都是每一个人心里面向往啊。在现实世界里面，花花世界里面，有很多东西又好像很难放低，这个可能是你每一天都会思考的问题。

0: 蔡国权的作品关谷英的演绎寒傲似冰。早晨早晨，你听的香港电台一五台朝早联播的清晨爽利节目，我是钱佩卿，现时时间5:33。
1: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2: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1: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3: 做咩熄咗我盏灯啊？
4: 我见你喐都唔喐，以为你瞓咗啊？咪悭电熄灯咯。
3: 我听紧早上10:00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播出嘅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得答早上11:30嘅香港暖流极速15秒低碳版问题，答中咗会有超市现金礼券，我做紧笔记啊！
4: 如果你唔要真超市现金礼券，我环保啲帮你要咗佢啊！
3: 你自己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啦，投住我张。
5: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我哋每一日面对好多嘅工作，或者系喺私下嚟讲，对于啲情情爱爱嘅睇法吓，咁啊，咁样先至一个完人嘅，即系完美嘅当中，就系包括咗你有工作嘅需要啦，有亲情嘅爱情啊等等啊。咁喺爱情里边啊，唔一定系真系可以顺顺利利，有啲时候就系纠缠喺嗰段都唔知好。好唔好繼續啊？咁嘅情況，絕對嘅試過夢咧，就係講出咗係一種失戀嘅情況之下，明知係唔得噶啦，明知係冇得挽救，但係仍然有啲時候係一個逃避嘅做法。我仍然係繼續係喺呢個夢裏邊追尋，喺夢裏邊咧就冇人拒絕自己。夢裏邊你可以諗到點樣美好都好，可能呢種都係一個自我安慰嘅方法啊。早晨啊，时间系5:40啊。今日系9月22号，农历系8月12日，星期二啊。

周慧敏的这首自作多情轻松的这首歌曲是演绎一些情歌，陈少琪写的词，这首歌呢很节奏轻快，容易听，容易接受，朗朗上口。而歌词里面主要都讲出了其实呢这个主角对于这个情爱方面是很清醒的，亦都是一种很自我保护的色彩。表面的意思是坚决拒绝一些狂热的追求者，而深层的意思就是其实都怕这个爱情而受伤，所以是一种很要防御自己的一个机制，去清醒地去面对这个爱情。据讲话即是啲花边新闻啊，就是讲时呢周慧敏呢都玉女时候嘛。咁因为嘅美貌而追求众多，好多人追。咁饱受呢、这个

空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中秋节同埋翌日早晚部分时间系多云。而家温度28度，相对湿度82%。尹知音系咪梦里沉？

0: 罗文恩尼的合作真是成绝响啊！好彩当年留低呢啲咁好嘅歌曲，作为日后一啲嘅回忆啊，系罗文恩尼嘅一生有意义。时间接近5:53啊！
1: 哇，够钟啦，要揸起身赶翻学啊！
2: 起身啦，食早餐啊！
3: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2: 每朝早你繁忙的开始，我钱佩卿一定在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的一天。
4: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5: 大家早晨，你好，我是洪松任。咁啊，5:00-6:30咧，对于我嚟讲咧，简直系一个黄金时段啊！因为咧，我好中意咧喺太阳未出之前咧，就会去而家咧就做下运动啦，跑下步啦，感受下嗰啲街道嘅宁静嘅环境啦，同埋有一种好励志嘅感觉咧，就系、是。个个人都未起身，自己咧就第一个咧就喺条马路上面咧，嗰个跑步喺度奔驰咧，即系嗰种感觉咧，真系特别舒服噶。咁啊，所以鼓励大家早上做多啲嘅运动，祝大家清晨爽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的安排。特朗普星期三会去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抗礼。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将于星期四朝早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以及玫瑰园为习近平抗礼举行欢迎仪式，到时会有479个美军参与。特朗普与习近平之后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会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学会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特朗普抗礼夜晚就会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行程最后一日的上午，习近平夫妇会去到白宫红厅与特朗普夫妇茶聚，之后一起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最后特朗普和梅拉尼亚会在档案馆与习近平抗礼道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德国外长雅德库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中方一贯主张双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和务实态度，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与对话协商的正道。中方引述雅德库尔话，德方支持欧中透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并愿意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话，中德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就是坚持对话协商解决中欧经贸问题。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MS Now 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三间美国传媒就被禁止进入白宫采访，向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认为禁令侵犯他们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利。特朗普星期一为禁令辩护，强调并非要攻击新闻自由，他的目标是假新闻，因为假新闻威胁到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美国五大电视网络包括 CNN、美国广播公司 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霍士新闻 Fox 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 同日发表声明，宣布暂停对特朗普的联合采访，以示声援 CNN。英国首相贝安德说，应沙特请求，英国将会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协助沙特应对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支援行动或于几日内展开，由一架驻扎塞浦路斯英军基地的空中加油机执行。胡塞武装今月发动攻势，夺取曼德海峡沿岸多个关键地区。也门政府军在以沙特为首的联军支持之下同胡塞武装战斗。胡塞武装上周末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德，被视为是局势的重大升级。外电报道，也门最高领导人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星期日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请求美方支持对抗胡塞武装，但特朗普未有承诺提供军事支援。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稍后达到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 南部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1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风三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048点，升3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4点，升1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7，日元157.36，瑞士法郎0.8218，加元1.403，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7，欧元对美元1.1467，澳元对美元0.71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2.22美元，卖出4343.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4: 冇石油气啦，
5: 我订咗啦。
4: 吓，你识拣咩？
5: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6: 买嚟啦！我买咗好多月饼翻嚟啊！
7: 哇！我要食五仁月饼，
8: 我要食传统月饼。
7: 你唔准食晒啊！留翻啲双黄嘅俾我食啊！仲有冰皮月饼，全部都系我噶。
9: 但系哥哥啊，点解要买晒咁多款月饼翻嚟嘅？
6: 中秋佳节最紧要齐齐整整，唔买晒咁多种，点吸引到你哋翻嚟啊？仲讲开餐啦！
10: 我唔客气啦！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1: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12: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3: 而家嗰个平安黑，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黑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11: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阿婆婆，你俾啲手饰我，我帮你全家祈福啊！
16: 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6: 种善因得善果，你对我好，你都会有好运噶喎、
16: 啊！唔使啦，唔该，我逢星期二夜晚8点到9点都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善报啊！节目同香港七大慈善团体合作，介绍唔同嘅长者服务，听善报有福报，长者资讯收得到。你想呃我过主啦！
1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听过新闻之后呢，返返嚟我哋节目时间呢，再开始就係六点两个字啦，都接近十一分啊。今日天气方面呢，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今日会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中秋节同埋翌日早晚部分时间系多云噶。而家温度28度，相对湿度82%。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9月22号星期二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卿身边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崔博士。
1: 阿千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早晨早晨。今天我们继续中医养生金句之身体异样适宜篇。上次就讲到这个头晕，即是正確的名字是圓雲啦，咁樣啦，
1: 或者雲圓，
0: 係啊，都得，兩樣都有人講啦，嗬。呢次咧就喺一個中醫嘅角度去解釋一下啦，嚇。
1: 中醫咧有圓雲呢個病名嘅噃，
0: 嗯，
1: 圓就眼花啦，雲就頭暈啦，
0: 係，
1: 所以統稱為圓雲啦，
0: 嗯，
1: 嗰個病情輕嗰啲咧，眯埋眼就冇咗噶啦，
0: 即係好似我咁樣，
1: 係啦係啦，但係嚴重啲咧，就好似咧雲車浪、雲船浪，但係咧就轉啊，自己又轉，嗯，或者周圍嘅嘢轉，起唔定嘅，
0: 係。
1: 再重啲嘅话呢，就会恶心啦、呕吐啦、出汗啦，甚至呢晕倒啊，扑低啊。至于头晕呢个症状啊，喺古代嘅书籍入面有好多种名称嘅。譬如话头晕啦、罩晕啦、罩艇嘅罩啊，圆雾啦、目晕啦、雾晕啦，到清朝之后呢，统称呢叫圆晕或者头晕啦。根据一本书《中医症状鉴别诊断学》，佢描述头晕咧就指事物分花旋转，如作舟车之状。
0: 嗯，
1: 严重者张目即觉天旋地转，不能眨立，胸闷上泛呕恶，甚或扑倒。咁佢呢个描述咧，同我哋现代医学所描述嘅圆晕啦，或者咧同古籍所描述嘅圆晕咧，个定义都冇乜大分别噶啦。
0: 即系中西嘅说法都差唔多噶。
1: 差唔多啦吓。
0: 嗱喺中医嘅角度咧。这个晕眩呢都有没有些常见的症型呢？
1: 有啊，从中医的角度呢，先看这个病发生的病因病机多数属虚症的，
0: 嗯，
1: 包括呢阴虚动风、气血虚弱同埋神症不足，实症就只有一个，就是痰湿中阻。
0: 嗯，
1: 所以我们临床上呢就将它呢分开这四个症型啦。
0: 咁逐个讲讲咯。
1: 好，第一个呢阴虚动风啦。
0: 是这个点呢？
1: 嗰啲阳性嘅体质啦，或者阴虚啦，阳冇多不过阴少咗，嗰啲就阴虚啦，就好容易引发咧肝风内动啊，咁喐下喐下嗰啲就动啦，就引致肝阳上亢，其实就系高血压嘅一种症型嚟嘅。
0: 嗯，
1: 好容易咧就会头晕啦，血压高啦嘛，又或者长期咧情绪郁结啦，肝郁就化火啦。啲火咧向上烧，烧到我哋个头部啊，嗰啲经络啊，咁就变成圆晕啦。
0: 嗯，
1: 又或者咧肾阴亏虚啦，呢、這个有啲似荷尔蒙失调嘅情况嘅，譬如更年期嗰啲情况就系啦，肝肾同源啊嘛，咁啊肾虚肝都会虚，肝阴唔够咧，咁又好容易引发头先所讲嘅肝阳上亢啦，血压高变成圆晕啦。
0: 嗯，咁有啲咩症状噶？
1: 咁除咗头晕之外咧，又会耳鸣啦、头痛、头胀啦，个人咧好猛啦，好容易发嬲。发嬲嘅时候咧，个情况又加重噶，会面红耳赤，瞓觉瞓得唔好啦，容易发梦、口干又口苦啦。
0: 啊，有咩方法医啦？嗬，
1: 平肝潜阳同埋滋养肝肾啦。
0: 嗯，第二种嘅症型系点咧？
1: 气血亏虚，這個、呢个咧就系气虚同埋血虚啦，气虚。咁就唔够阳气啦，升唔起你自己本身嗰个能量水平啦，血虚就贫血嗰啲现象啦，个脑呢就冇咗气血嘅供养，咁两样夹埋都係容易头晕嘅。
0: 嗯，
1: 咁而且呢你劳累咗之后呢个情况会加重。
0: 咁有咩伴随嘅症状呢？
1: 嗱，如果你系气虚嗰啲呢，你就觉得好攰啦，都唔想讲嘢嘅，又冇乜胃口啦。血虚嗰啲呢就面色苍白，唇角无华，即係睇落去白晒晒。个人咧就系好容易心悸啦，瞓得唔好嘅。
0: 嗯，咁有咩方法医治咧？
1: 补气养血，健运脾胃啊。
0: 嗯，咁第三种症型系乜嘢啊？
1: 神精亏虚啦，肾水不足，不能上冲于脑。中医认为咧，肾主脑水啊嘛，个脑唔够供养啦，又系元文啦。
0: 咁通常伴随嘅症状系点样噶？
1: 冇乜精神啦。如果你心肾不交，即系啲火向上烧，啲肾水又上唔到上嚟，冚熄啲火咧，你就瞓得唔好噶啦，就好容易发梦啦，而且会健忘、腰膝酸软、耳鸣为症，呢啲都系肾虚嘅症状嚟噶。
0: 嗯，
1: 就相当于咧，我哋年纪大咗啦，又或者咧先天不足， 以致到咧我哋神经体液啦、内分泌、免疫系统呢啲失调嘅现象嚟嘅。
0: 嗯，
1: 偏阴虚嗰啲咧就会五心烦热，偏阳虚嗰啲咧就应寒知冷、丝丝缩缩啦。
0: 嗯，咁有咩方法医治啊？
1: 治法，如果你真系偏阴虚，咁就要补肾滋阴啦。如果偏阳虚就补肾助阳啦。
0: 系，好啦，第四种常见嘅症型系咩咧？
1: 就系痰浊耐咗，系一个实症嚟噶啦。
0: 嗯，
1: 咁有痰啦，啲痰浊咧就蒙蔽清阳，即系话挡住咗气血流通嗰啲通道啦。气、血又上唔到个脑咯，头晕咧就发生啦，而且咧个头重重，好似包住啲湿布咁样嘅。
0: 系，
1: 伴随嘅症状咧，包括系咩咧？胸闷啦，亦都咧会反胃啦。
0: 嗯，
1: 冇乜胃口。好攰嘅，成日想瞓嘅。
0: 系咯，有咩方法医治咧？
1: 治法就系燥湿化痰，同埋咧健脾和胃啦。
0: 嗯，以上咧就系讲呢个浑元啦，喺中医学嘅角度睇，有啲咩常见嘅症状虚实都讲咗啦。
1: 冇错，系。
0: 好啦，咁去到啦，有啲咩总结翻咧吓？
1: 中年以上因为肝阳上亢啊，引起嘅元运，应该咧要警惕，会唔会系中风嘅先兆？
0: 嗯，
1: 千祈唔好掉以轻心啦。
0: 系。
1: 血压一定咧要控制得好啦，气血两虚头晕就应该考虑会唔会系贫血啦、产后血虚啦。
0: 嗯，
1: 好似阿钱你都讲过，你个经验啦，系咪
0: 啊？
1: 一落地即刻咧，眼前一黑嗰种啦。
0: 嗯，
1: 低血糖等等，你都要考虑呢啲可能性嘅，因应呢啲情况嚟治疗啦。如果你系肾精亏虚同埋荷尔蒙失调啊嗰啲情况，或者同虚劳有关系嘅。咁呢啲好多时候更年期后啊，或者嗰啲慢性疲劳综合征嗰啲人士咧，就会出现噶啦。咁亦都因应呢啲情况嚟治疗嘅。至于话痰浊耐咗呢啲实症，会头晕、眩晕嘅程度咧比较重啲嘅。咁啊，多数咧身体肥胖啦，血脂又高啦，食嘢咧就唔节制咧，成日食滞噶啦。
0: 嗯，
1: 亦都要提防咧。高血压啦，同埋中风嘅风险嘅，
0: 系咁，所以大家要多加留意啦吓，爱惜自己嘅身体啊，
1: 啱啦。
0: 好啦，咁啊，去到听下古仔啦。上个礼拜咧，你就讲咗个寓言故事吓，庄子嗰个老猴养鸟啊，几得意啊，
1: 系啊，
0: 即系用自己嘅方法去喂嗰只鸟啊，卒之真系点可以消化得到啦？
1: 吓死咗只雀仔，
0: 冇错吓。咁就亦都提醒我哋做人都系唔好净系自私谂自己去改变。人哋
1: 冇错，
0: 都要睇翻嚟适唔适合。你话仲有一个故事咧，就留待今次介绍啊吓，
1: 都系庄子嘅寓言故事嚟嘅。
0: 系
1: 佢呢个故事嘅名就叫做孔子见老聃，即系老子啦。
0: 哦，孔子见老子啦，
1: 系啦。
0: 咁个故事系点咧？
1: 嗱喺庄子《田子方》入边咧，记载咗孔子拜见老子嘅时候，觉得咧会头晕目眩，有呢个体验。
0: 点解咧？
1: 系咯，两个咁高咁大噶嘛，系咪啊？话说当时孔子咧去拜见老子嘅时候咧，啱啱老子就冲完凉、洗完头，
0: 嗯，
1: 虽然着咗衫，但系咧披头散发。
0: 啊，以前啲好长头发噶嘛，
1: 系啦，唔系自己咧坐定定喺度，
0: 系
1: 神情安详，直言不动啊。当时系咁形容噶，
0: 系
1: 而佢嘅形体咧，好似枯木般忘却外物，喐、都唔喐啦，即系
0: 系
1: 好似咧处于一种超然嘅境界啊。
0: 嗯，
1: 即系出咗窍啊！
0: 系
1: 咁啊，孔子见到咁嘅情况啊，唔敢打扰佢，所以要退避三舍，
0: 系
1: 出去等住，
0: 差唔多时候先至再入去咁样。
1: 冇错啦，咁稍后啦，咁先至入去，两个人就见面啦。孔子一见到老子，就好惊疑咁冲口而出，问佢噃：
0: 优也言语，其信言语。
1: 系啦，佢问咗两个问题，意思就话。喂，究竟系我头晕眼花睇错咧，或者当时我睇到嘅嘢系真嘅咧？
0: 啊，即系见到佢披头散发系咪真嘅咧？咁样吓，所以佢先晕晕地咁样
1: 系啦吓。相信咧，当孔子见到阿老子形如枯木，似遗弃万物而冥于毒化者，喺嗰个时刻咧，即时感到好震撼，而觉得咧头晕目眩嘅。
0: 系
1: 一方面，佢怀疑自己系咪头晕眼花产生咗幻觉咧，又或者咧。可能真系有咁样嘅境界，而老子就咁回应啦。
0: 嗯，由心于物之初矣。
1: 意思就话，我等我嘅心灵遨游于天地万物形成之前嘅原始虚无境界
0: 啊。哦，所以有啲人系啊，即系好似入定咁样啊，入定其实就即系出咗窍，
1: 系啦，
0: 云游太虚咗嗰种系咪？
1: 冇错。
0: 嗯，
1: 孔子见完老子翻咗屋企，三日都唔讲嘢。
0: 系
1: 佢学生子贡就觉得奇怪，就问佢点解。咁孔子就赞叹老子真系就好似合体成形，散开成章，乘着运气而养乎阴阳嘅龙一样咁高深莫测。觉得自己咧好似如见飞龙，惊讶到头晕眼花，嘴都合唔埋啊！
0: 哇，真系嗰种境界，或者有一日如果自己遇到咁嘅情况咧，就会深深体会得到啦。
1: 系啦，系啦。
0: 嗱，咁啊，孔子同老子咧都系非常之伟大嘅人物啦。咁你讲起呢个故事，又谂起咩歌咧？崔博士，
1: 你讲得啱啦。孔子同老子都系伟大嘅哲学家，佢哋两个人嘅主张流传千古，影响住我哋中国几千年嚟嘅文化噶嘛。嗱，当呢两位伟人相遇嘅时候咧。啊！孔子竟然都有头晕嘅感觉，
0: 系咯？
1: 啊，从而咧悟出咗一啲真理。
0: 嗯，
1: 当今之世啊，大众市民喺我哋嘅日常生活中，亦都会遇到唔少嘅人同埋事物啦，令到你头晕噶噃。咁我哋应该点样应对呢？
0: 哦，头晕唔单止啊，仲头痕啊嘛，所以都唔知点算咁样，系咪啊？
1: 你听阿尹光唱一首《脚震震》。你就会有答案㗎喇。
0: 啊，呢啲歌几得意喎，怀旧嘅歌吓，大家如果冇听过呢，稍后去听下就知道啦。脚震震，
1: 耳轰轰，头晕晕啦。
0: 咁啊，一阵间咧，大家听真啲咧，就可以答真啲，会唔会等于你而家呢个情况啊？吓，好，我哋讲完古仔啦，有啲咩汤水啱呢个头晕呢？
1: 介绍一条清肝止晕汤，一人量嘅个材料咧，夏枯草15克，当归12克，车前草18克。隻金草3克，再讲一次，夏枯草15克，当归12克，车前草18克，隻金草3克。
0: 嗯，咁点样整呢？
1: 洗洗啲材料啦，用4碗水煲佢半个钟头到，剩翻碗零两碗水，咁就得噶啦。
0: 嗯，咁其实又可以翻煲啊，嗬？
1: 系饮完翻煲啦，可以煲多次嘅。
0: 嗯，咁嗰个功效包括有啲乜嘢？
1: 夏枯草清火明目，清肝火，降血压，散结消肿，当归补血。活血调经止痛嘅，润肠通便平喘；车前草利尿通淋，渗湿止泻，清肝明目，清肺化痰；隻金草补脾和胃，益气。呢几样夹埋，能够清肝降火、活血止痛。呢成个汤水可以帮助舒缓，因为我哋肝虚头晕啦，或者内耳炎晕症啊。等你唔好咁容易晕啦。
0: 嗯，好啦，咁下个礼拜会讲乜嘢啊？
1: 下个礼拜咧，继续头晕。因为呢有一个情况就内耳炎晕，好多人呢都会有嘅，就是耳酸平衡啦，耳石离位，我哋详细啲讲一讲佢添。
0: 了解多啲嗬。
1: 冇错。
0: 好啦，我哋一阵间呢就听呢个脚震震，就是尹光唱嘅。咁同时呢亦都喺度呢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预祝你快乐，一个礼拜五就
1: 系
0: 啦嘛。
1: 系啦，阿浅啦同埋各位听众大家都中秋节快乐。
0: 好，唔该晒，下次见啦，崔博士，拜拜。
1: 拜拜。

呢啲歌咧比较少听系嘛？尹光嘅脚震震啊，几几押韵啊啲歌词啊！时间咧仲有两分零钟到清晨六点半钟啊！咁我哋听日星期三翻嚟咧有雷洪德博士，听日会讲下咧就话恒常运动可以延长寿命啊！嚟紧中秋节，大家都要食下呢个咩啊？希望圆圆团圆啊，团团圆圆食汤圆啊！小凤姐的卖汤圆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在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财长贝森特相信习近平此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贝森特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星期日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12小时的会谈。焦点之一是将于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提议延长休战6个月，但是北京寻求更长期限。贝森特话会上亦讨论到就未来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的可能。两国高层大约两个月内会再在深圳商讨人工智能问题。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今日稍后将于纽约签署安全协议，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府公布，签署仪式预计纽约时间星期二早上在联合国总部举行。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共同签署协议，但是未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特朗普上星期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经和丹麦及格陵兰达成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地。弗雷泽里克森同日表示，协议承认丹麦国王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一名35岁女子怀疑注射肉毒杆菌毒针毒素针剂之后出现肉毒中毒情况，目前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说，这名女病人今个月17号在尖沙咀中间道一个住宅单位内接受现场人员在她面部注射报称是肉毒杆菌毒素的针剂，第二天出现眼帘下垂、呼吸困难和四肢无力等症状，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求诊，需要留院治疗。病人相信负责注射的是注册医生，但是未能确认姓名和资历。中心提醒，在香港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只应由本地注册医生施行，消费者应该了解医生的全名，并查阅医委会注册医生的名单，同时查询专业资格和相关资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22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星期三至到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话两国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的意义。睇翻中美关系长期以来一方面处于博弈的状态，另外亦都寻求战略稳定。作为两国元首会面的前瞻，阵间我哋都会听听本港国际关系学者的最新解读。
2: 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今日起就退休前休假，他接受访问的时候都有回应到很多不同的问题，包括是地缘政治的影响，以至到早前拘捕多间书店相关人士等等的话题。一阵间你都会同大家详细报道。
3: 我哋都会关注翻元朗一名女子日前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咧，政府非常之重视事件，会检视翻危险狗只规例，并且改善管理流浪狗。针对咧本港尤其系一啲近郊偏远嘅社区流浪狗嘅问题，点样可以加强翻市民嘅安全？我哋阵间都会听听议员点睇。
2: 香港认知障碍症协会的调查就发现，市民对于这种疾病的认知仍然是薄弱，令到不少病人错过了治疗的黄金时间，亦有不少人误以为认知障碍症是正常老化的症状。我们稍后会请来协会的代表讲下调查详细结果和他们的建议。
3: 国际方面，俄罗斯国家杜马即是他们的国会下议院选举投票日前是结束，票站调查都显示亲普京的政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总统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分析都估计继续会在西方孤立之下挑战重重，环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2: 部分学生可能因为身体问题等等长期都没有翻学上堂，怎样可以帮他们继续学习？英国有学校最近就引入替身机械人，安排他们坐在学生原本的座位，学生就在家遥距同步上堂。对于有焦虑不敢翻学的学生来说，原来都挺有帮助的。部分透过这种方式的仲慢慢可以接受翻学的环境，重新上堂添。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怡琴。美股做好，油价和美国国债收益率回落，利好市场情绪。纳指创收市新高，多只的晶片股急升 ，AMD 市值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7,122点，升599点，升幅近2.3%。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64点，升114点，升幅近1.5%。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048点，升366点，升幅0.71%。晶片股普遍做好，英特尔急升超过12%，AMD 升近10%，Meta 急升超过11%。有投行因应 Meta 推出 AI 助手之后，上调佢嘅目标价。比特币升穿86,000美元，加密货币概念股普遍上升。亚洲三大指数向上，受到银行和科技股推动。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739点，升79点，升幅近0.8%。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38点，升73点，升幅超过0.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75点，升270点，升幅近1.1%。油价跌超过3%-4%以上收市，创近2个星期的新低。投资者憧憬今个星期的联合国会议能够为中东战事带来外交进展，并关注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运输部分已经恢复。11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100.34美元，跌幅3.4%。10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95.78美元，跌幅大约4.5%。金价是向下，市场预计联储局今年将会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加上其他主要的央行都释出鹰派信号，推动美元走强，金价受压。现货金一度跌超过1%，较早时是报每安士4,343.3美元，跌幅接近0.8%。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383.9美元，跌幅0.93%。美元指数靠稳，较早时是报100.38，上升大约0.11%。日元对美元跌大约0.4%。日本市场星期一到星期三休市，流动性减少，容易引发汇市大幅波动。投资者密切关注当局会否干预汇市。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7.37, 瑞士法郎 0.8212, 加元 1.4033, 人民币 6.696, 英镑对美元 1.3373, 欧元对美元 1.1467, 澳元对美元 0.7122,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718。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普遍靠稳，阿里巴巴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是升近 1%， 小米和美团的 ADR 是升超过 0.3% 到接近 0.5%， 汇控和友邦分别升近 0.3% 和大约 0.6%， 建行、工行和中行的 ADR 就偏软。港交所旗下的联交所就上市机制竞争力检讨展开第二阶段的咨询，提出多项的建议，包括简化分拆上市监管程序、优化衡量交易规模的方式和加强信息披露。证监会欢迎有关的咨询文件，又说会在今个星期稍后发表声明，展述证监会如何将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内的措施落实到资本市场。宋嘉良报道。
6: 行政长官李家超上星期发表施政报告，表示证监会和港交所会在今年第三季展开提升上市机制竞争力的第二阶段咨询。港交所旗下联交所今个星期随即刊发咨询文件，在简化分拆上市监管程序方面，为合资格发行人引入自行评估机制，提高企业规划分拆交易的时间确定性，将母公司上市后不可提交分拆上市申请的限制期由三年缩短到一年。文件又建议删除需提供现有股东能够获得分拆公司股份的保证权利。咨询文件亦提出在衡量交易规模上删除盈利比率测试，将需股东批准的交易门槛由两成半提高至五成，但涉及提供财务资助、证券、其他投资活动的交易门槛仍然维持两成半。在一般日常业务中进行资产收购或者租赁，即使构成主要交易，在符合相关条件的时候，可豁免刊发通函同股东批准。港交所上市主管伍杰璇表示，改革目的让发行人进行公司交易的时候拥有更大灵活性同确定性，在时间同成本方面提升效率，同时透过及时高质量的信息披露同有效的董事会问责机制维持投资者保障。咨询期十个星期，去到今年十一月底。证监会欢迎联交所刊发有关咨询文件。主席黄天佑在金融服务界国庆酒会致辞的时候透露，今个星期稍后会发表声明，展述证监会相关策略行动纲领。
7: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明确指出，金融是香港的根本和最大的优势。证监会的董事局已经深入讨论怎样将这份文件进一步落实到资本市场。过两日，我们证监会将会发表声明，展述相关的策略行动纲领，既提升市场的竞争力和活力，同时维持香港赖以成功的质素、诚信和国际投资者对我们的信任。
6: 金融服务界立法会议员李维宏相信，市场会保持以披露为本，现时或者未来的机制都会有足够渠道保障股东权益。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5: 港股连升两日，恒指收复25,000点关口，兼且以全日嘅高位收市。寻日收市系报25,042点，升291点，升幅近1.2%。大市成交金额大约系2,027亿元。科技指数收市报4,423点，升幅0.4%。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张志威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现。
8: 嚟緊集集會啦，咁而家暫時咧市場普遍傾向咧，即係有啲風就吹咗出嚟啊，咁咧就話傾向雙方都係會有一啲嘅利好協議係有機會可以達成嘅。第二咧就係、如果大家睇翻咧呢個國際油價，布蘭特原油期貨咧由早前107蚊。跟住一路回落，咁甚至乎咧，市場而家普遍樂觀地預期咧，有機會會壓翻落100蚊樓下嘅。咁呢啲嘅趨勢咧，亦都會幫助到嚟緊嗰個嘅後市嘅去向。因為如果油價能夠繼續回落嘅話咧，咁加息嗰個嘅力度或者嗰個嘅機率就會減低，咁從而對嗰個股票市場嘅衝擊就會減少啦。
9: 恒生指數都叫做話收復25,000点嘅關口啦。今個禮拜嗰個走勢會係點樣
8: 咧？首先咧，大家一定要留意就係嚟緊究竟集特會出到嚟嗰個嘅結果會係點啦。如果從個技術形態嚟講嘅話咧，其實恆指都仲有得再上嘅。保守少少睇翻條保利加通道中軸，即係條20天線嘅話咧，喺技術走勢上有機會會試一試25,185点。 即係大概25,200到呢個水平嘅。之前譬如講緊嗰啲嘅芯片啊，有機會限制嘅一啲嘅出口，又或者之前一路咧就對一啲嘅醫療啊或者醫藥啊嗰啲嘅股份，可能美國都有一啲嘅限制啦。咁大家可以即係密切留意住，究竟嚟緊喺呢方面會唔會有機會鬆綁啊？
5: 今朝早嘅財經華爾街到呢度再見。
10: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11: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年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0: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1: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3: 星期二时间嚟到朝早嘅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咧，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同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咧，就正系影响紧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噶，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添。吹微风，渐转吹。

0: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咧系会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五年规划同埋施政报告。
1: 渔护署同警方咧，琴日系再到元朗博惠南路一带咧，系搜查流浪狗。渔护署助理署长叶燕同立法会议员陈博智咧，系会喺《千禧年代》倾下呢个议题。
0: 发展局局长林汉豪就会出席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简报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相关政策。
1: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亦都系会出席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简报两份政策文件入面嘅相关措施。
0: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系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
1: 劳工及福利局下昼系会举行记者会，介绍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嘅详情。

0: 英國有不少學校最近引入了一款叫做替身機械人，他們主要就是代替因為病而長期不能夠親身到學校上堂的學生，坐在課室裡面專屬的位置，而學生就可以在家遙距同步上堂。一陣講下。
1: 另外，不知道聽眾中不喜歡吃甜品布甸，日本就有研究發現在籠裡面養的母雞，即所謂的籠養，和平養在雞舍裡面放養的母雞生下來的雞蛋，如果用來做布甸的話，原來味道是會有分別的。聽聽新聞天地記者張曼燕在放眼世界講下。
2: 放眼世界，整布甸或者甜品有时需要用到鸡蛋，大家有没有想过，原来选择笼养定是平养的鸡蛋会直接决定个布甸的口感呢？日本最近有研究就发现，原来两种鸡生出来的蛋用来整布甸的味道是完全不同。根据报道，所谓平养即是母鸡可以在鸡舍内自由走动，而笼养就是将母鸡放在狭窄的笼舍入面。日本东京农工大学最近做了一项对照实验，将同一批母鸡分成两组，在温度、灯光和饲料完全一样的情况下，分别用平养和笼养的方式去到饲养。经过37个星期的研究，团队发现两组鸡蛋的成分有显著分别。笼养鸡蛋的脂肪酸含量比平养多 1.5 倍，而平养鸡蛋里面带有鲜味的麸氨酸和带有甜味的丝氨酸同样比笼养高出 1.5 倍。为了测试真实口感，研究人员特登用这两款鸡蛋整成布甸，找来近300人试食。结果发现两款布甸各有支持者，大约两成二的人喜欢平养鸡蛋布甸，认为味道更加浓郁鲜美。另外有两成一的人就偏好笼养鸡蛋的布甸，觉得口感比较绵密顺滑。参与研究的教授指出，今次实验从科学角度证实，提升动物福利不单止对母鸡好，还会直接影响食材的分子结构和风味。将来大家煮餸或者可以因应想得出的口味去到选择不同种类的鸡蛋。九月是开学季，不过英国传媒报道，当地近年有部分学生因为焦虑等问题，出现情绪性拒学的现象，长期缺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英国各地议会最近引入超过2000部，每部价值大约35000港元的小型替身机械人，安排他们代替缺课的学生坐在课室的专属座位上，而学生就在家中同步参与课程，从而让他们能够慢慢重返学校。报道说，这款机械人由挪威公司研发，原本是为长期住院的儿童而设。机械人配备镜头、咪和喇叭，患有社交焦虑的学生只需要留在屋企，透过平板电脑的应用程式就可以遥距控制机械人转动，望向黑板或者是同学。为了保护学生私隐和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机械人的镜头是单向设计，即是说学生看到课室的情况，但是全班同学就看不到学生的样子。如果想跟隔离位的同学聊天，机械人还有一个悄悄话模式，等学生可以细细声讲嘢，不怕被全班听到。有受惠的中学生说，最初对着镜头上堂都有点紧张，但机械人令他发现原来上堂

0: 并冇想象中咁可怕。研发公司负责人话，今年至今已经有 76% 使用过机械人的学生成功克服心理障碍，亲身重返校园。
1: 嚟到接近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2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1%。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访问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同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话，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互访，是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意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就报道，今次咧将会系国家主席习近平事隔3年再次访问美国，亦都系佢当选国家主席以嚟第6次踏上美国土地。北京国际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系接受访问嘅时候话，元首外交喺中国外交、中美双边关系入面咧系极为重要。鉴于特朗普仲有2年多嘅任期，若果能够咧系喺呢次访问完成对特朗普任期之内中美关系嘅战略定调，佢认为咧将会具备重要嘅现实价值。金灿荣咧系指出，台湾问题系中美关系嘅重中之重，如果双方系达成到相关嘅共识，将会对中美关系稳定起到重要作用。若果未来2年中美关系运行良好，亦都将会为后续的中美关系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大公报报道。
3: 明报报道，27岁女子前日在元朗怀疑是被狗袭击，抢救后不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政府十分重视事件，对于1个月之内发生2宗怀疑狗咬死人的事，有意见指北部都会区收地令到流浪狗增加。谢展环就话，环境及生态局正是联同发展局检视管理流浪狗的措施，并且是尽量避免以人道方式处理。至于前日的事件，他就话似乎不是受到北都发展而清理出来的流浪狗。对于会否在事发现场加设闭路电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政府的锐眼计划闭路电视主要用作用是防止罪案，涉事地点并非发生罪案的高危地方，他说会谨慎检视是否需要增加加装。这个是明报报道。
1: 而《东方日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由前晚至到昨日的凌晨时分，渔护署和执法部门是在案发的博围南路一带郊野和小径采取捕捉流浪狗的行动，是捕获3只成年的唐狗。渔护署说其中2只是已经植入了晶片，署方人员正是根据狗只牌照上面的资料联络个畜养人，是去跟进调查。《东方日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上星期三出炉。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率领多名政府官员在政总会见外国驻港总领事和在港外国商会的学会代表，是介绍5年规划和是施政报告的理念、重点和亮点。他重申5年规划不等同计划经济，而多个商会代表都表示5年规划是有助清晰勾画香港未来的发展方向。李家超说，香港首个5年规划是一个规划过程， 将政府的政策和市场力量相结合，让每个人都能够找到最佳的途径，以最理想的效果达成目标，同时在过程中保持灵活性，在情况超出控制的时候作出调整。这是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为香港未来描绘具体发展蓝图。北部都会区创科发展是重要焦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的时候说，随着河套香港园区发展稳步向前，接下来的重点工作就是全力推进新田科技城的招商引资工作。他强调香港的创科规划非常强调实际指标，如果河套香港园区批地招标条款列明企业是要对科技和人才引进是有贡献的，即将全面启动发展的新田科技城。孙东话，特区政府是会要求落户的龙头企业必须是说明它的本地生产价值的贡献，可以创造的就业机会，和怎样促进对香港经济高质量发展。文汇报报道。
3: 经济日报就报道，施政报告提出11项鼓励生育的措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就说，去年本港新生婴儿当中有 43% 是属于第二胎，反映不少家庭并非一个够晒数，希望是以累进式的奖励金等等，鼓励已经克服住屋等问题的家庭多生育。他又形容政府已经是想方设法，差不多挖空心思思考怎样在实际环境中建立生育友善的政策。经济日报报道。
1: 来到接近7点钟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32度。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0%。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中九龙绕道的紧急维修已经完成了。咁目前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的封路已经重开翻噶啦。不过上水马会道仍然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而同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都有水管急收噶。去九龙跟住显化村的慢线都是封闭紧㗎。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美方公布总统特朗普会亲自接机，翌日的欢迎仪式会有479名军人参与。美国财长贝森特相信习近平的访美之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他又透露，日前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讨论了将在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以及就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两国高层会在深圳再讨论人工智能问题。张曼燕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在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其中特朗普星期三会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抗礼。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将在星期四朝早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和玫瑰园为习近平抗例举行欢迎仪式，届时来自美军各军种的479名军人参与，海军陆战队乐队将演奏美中两国国歌，两国元首将分别致辞，之后会有部队检阅仪式，最后会有战机飞行表演。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将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会同彭丽媛前往博物馆参观。特朗普抗例同日夜晚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抗例举行国宴。去到行程最后一日的上午，习近平夫妇会再到白宫，在红厅同特朗普夫妇茶叙，之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美中关系具历史意义的档案和文件。参观结束后，特朗普同梅拉尼亚会在档案馆同习近平抗例道别。美国财长贝森特相信习近平此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他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星期日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12小时的会谈，焦点之一是将于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方面提议延长贸易休战6个月，但是北京当局寻求更长期限。贝森特话会上亦讨论到就未来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的可能，包括设立一条用于沟通人工智能安全事件的热线。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将于11月在深圳举行。贝森特话，美中高层大约2个月内会再在深圳商讨人工智能问题。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德国外长雅德库尔通电话，王毅说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中方一贯主张双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和务实态度，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和对话协商的正道。中方引述雅德库尔表示，德方支持欧中透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并愿意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说，中德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就是坚持对话协商解决中欧经贸问题。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等三间美国传媒就被禁止进入白宫采访，向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指控当局违反新闻自由。特朗普反驳说，假新闻威胁到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张曼燕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五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MS Now 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三间美国传媒因为持续报道假新闻被禁止进入白宫，警告其他假新闻传媒机构亦会被禁。三间传媒星期一发表联合声明，认为禁令侵犯他们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利，因此向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声明说，采取法律行动是要捍卫政府无权决定传媒报道或刊登哪些内容的原则，又说如果不加以制止当局的行动，将会威胁新闻自由和公众不受政府干预而取得独立新闻报道的权利。 三间传媒机构向华盛顿特区的联邦法院寻求临时限制令，阻止特朗普的禁令。听证会将会在星期三举行。特朗普星期一在另一篇贴文为禁令辩护，强调并非要攻击新闻自由，他的目标是假新闻，因为假新闻威胁到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美国五大电视网络包括 CNN、 美国广播公司 ABC、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福士新闻 FOX 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 同日发表声明，宣布暂停对特朗普的联合采访，以示声援 CNN。 声明指出，公众在获取有关政府准确而且独立的资讯方面具有重大利益，任何政府都不应该因为反对某新闻机构的报道而对有关传媒施加限制。外国通讯社报道，有关抵制意味特朗普星期一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行程，将不会有任何联合采访。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由特区政府率领的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士祥接见。丁士祥指出，国家主席习近平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希望学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崔慧欣报道。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士祥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由近1200名来自港澳学生升旗队代表组成的向国旗敬礼访京团，并合照留念。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也都参加接见。丁士祥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访京团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表示热烈欢迎。丁士祥指出，习近平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他又说，香港澳门迎来历史上最好发展时期，希望学生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体现到行动，守护国旗，增造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争光，用火热青春书写精彩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认为是充分体现中央对香港青少年成长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今次访京团贯彻行走的课堂理念，让学生从课本走入首都，考察北京多个历史文化和科技创新地标，让学生思考国旗背后的历史意义，深化对国家和民族认同感。今次率团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非常感谢丁士祥亲身指导港澳青少年，形容是难得而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对推动香港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引导学生自觉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立志成为爱国爱港有承担的新一代。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亦都在社交专页指出，丁士祥对香港青年表达了殷切的期望，希望他们将对祖国的情感化为行动。他认为透过一系列活动，代表团更清楚看到国家发展为香港带来无限机遇。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048点，升3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4点，升1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计卖出价：港元7.8457，日元157.35，瑞士法郎0.8209，加元1.4035，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74，欧元对美元1.1469，澳元对美元0.71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4.34美元，卖出4365.14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系属于高。 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监测站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中。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许敬轩带嚟《动感天地》。
4: 动感天地，
5: 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去信211个成员协会，表示将会提请国际足协理事会决定是不是委托展开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协重大同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并且提出改善建议。他又说将会提议理事会与各大洲足协成员协会以及相关利益有关方展开磋商，探讨如何进一步加强国际足协的决策能力，包括主席的角色，以及在重大策略举措中加强透明度、参与度和问责制。恩芬天奴在7月宣布推出名为国际足协前进企业的计划，打算出售世界杯等主要赛事的股权给私人公司，引发强烈反对。恩芬天奴之后宣布放弃计划，但部分成员协会质疑国际足协在相关决策过程中的透明度，要求国际足协接受独立审查。恩芬天奴重申，他提出的计划不涉及放弃国际足协对体育决策的控制权或者权威。他指出，这项建议在向国际足协理事会和各成员全面展述之前已经被公开，给外界既成事实的印象。他强调，民主决策程序、独立性以及体育决策权永不会被出售。他坚持自己仍然致力领导国际足协，并且对他充满信心。国际足协副会长、英格兰足总主席晓域在今个月初要求恩芬天奴公开相关计划的所有文件。上个月，欧洲足协亦都入禀法院，要求恩芬天奴公开所有相关文件。面对各方质疑，但56岁的恩芬天奴仍然宣布会参加出年3月在摩洛哥举行的连任选举。
6: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7: 早晨时间来到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振恩和潘洁平。
8: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关注一下俄罗斯的政坛。俄罗斯国家杜马，亦都即系咧佢哋国会下议院嘅选举咧喺日前结束，咁最终结果咧预计喺日内公布，最快25号啊。俄罗斯传媒系报道，今届投票率咧至少接近57%，系高过上届。而票站调查亦都显示咧，亲总统普京嘅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咧系压倒性赢得至少58%嘅得票，笃定咧取得议会控制权。
7: 咁呢次咧系2022年啊，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嚟，俄罗斯首个国家杜马换届选举。有分析就预期啦，大部分嘅选民咧透过选票授权政府持续军事对抗乌克兰。咁但系亦都关注到当局点样应对战争对国家经济带嚟嘅冲击。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9: 环看天下，
10: 俄罗斯国家杜马相当于当地国会下议院的新一届选举日前结束，为期3日的投票将重新选出议会合共450个议席，其中一半按照政党名单比例分配，另一半就由单议席选区选出。选举同时亦都选出11名地区首长以及39名地方议员，合共1110万俄罗斯合资格选民。除了可以在国内或者驻外使领馆等票站现场投票之外，亦都可以遥距透过电子方式投票。总统普京就是其中一人。 而正在国际太空站的三名俄罗斯太空人据报亦以视像方式委托代理人投票。俄罗斯传媒报道，这次选举至少达到57%投票率，高过上届的大约51%。民调显示，亲普京的主要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已经锁定58%得票率，鲍尼排第二、三，得票率高过10%的俄罗斯共产党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普京在选前呼吁选民作出正确选择，投票意愿将体现社会对俄军的支持，又强调无人能够分裂恐吓俄罗斯人，亦都无法动摇他们的国家和社会政治制度。今次选举是2022年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来首个国家杜马换届选举，而在2022年公投后被俄罗斯纳入国家版图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克尔松四个地区亦首次参与。外界在选前已经留意到，唯一公开反对俄乌战争的自由派政党亚博劳党被俄罗斯最高法院取消联邦候选人名单参选资格，即是说今届其余参选的政党都一面倒倾向支持国家继续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有舆论亦都观察到，在今次选举亦都有包括接近200名参加过特别军事行动的人员和退伍军人参选，反映军方背景人士明显开始进入俄罗斯政治体系。估计新一届议会若果进一步引入军人声音，士兵待遇、退伍之后的安置、国防预算、安全政策等方面，日后很大机会进一步纳入议程范围。选前不少西方传媒已经预期这次选举结果几乎没有悬念，由统一俄罗斯党主导议会的局面不受动摇，但亦有俄罗斯专家指出，今次选举其实亦是统一俄罗斯党的一次压力测试。虽然选民倾向认同国家维持政治稳定，以团结应对国外受到西方经济制裁孤立，但另一方面亦都期望当局必须认真处理战争旷日持久对国家经济所带来的冲击。根据克里姆林宫官方数据，俄罗斯失业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但乌克兰的无人机近期频繁袭击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厂、工厂及后勤设施，据报导致俄方罕见地出现燃料短缺，油价飙升亦都令到当地上个月通胀率突破6%，增速加剧。莫斯科当局今年五月亦都大幅下调经济预测，并且公布今年前四个月的财政赤字已经达到58,700亿卢布，高出一整年的目标水平。有当地民调机构在七月做的调查显示，认为社会弥漫住焦虑情绪的受访者接近60%，处于近4年来的高位。民众生活压力上升，但是有西方分析指出，自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以来，国家杜马为了配合支援军方用于打仗的开支，先后都通过了多项重大加税与税制改革法案，包括提高企业所得税、进一步调高增值税、离境公民税率等等。以目前换届选举结果一再反映下届议席版图继续由亲普京声音主导，不难想象再有机会配合政府透过支持加税法案开源。另一方面，赞成削减其他公共开支节流，亦都要观察在缓减能源供应短缺方面，莫斯科未来会怎样出招。
8: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关注下尤其系长者啊，随住人口老化，本港嘅认知障碍症病人日益增加，影响到佢哋日常生活、行为同埋情绪。香港认知障碍症协会半年之前系以问卷访问咗超过1000名市民，咁大约70%咧以为咧要到日常生活无法自理或者咧认唔出亲友等等嘅严重阶段咧先至需要求诊，都反映啊公众对呢种疾病嘅认知仍然系薄弱。
7: 调查亦都显示啊，唔少病人咧系错失治疗嘅黄金时期，超过四分一病人喺确诊嗰阵已经系恶化至中期或后期嘅阶段。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访问咗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兼内科专科医生吴义明，咁佢话咧，根据观察咧，有唔少人对认知障碍症都有误解噶，以为只系正常嘅老化症状。咁佢建议将认知障碍症纳入政府基层医疗嘅常规长者筛查项目，听下佢点讲。
11: 他们很多都有些误解的，例如觉得是遗传，不知道应该怎样诊断，也都不清楚个病征，不是很清楚什么是正常的老化，还是分得出它是有病所产生的病征。另外对于应该怎样寻求治疗啊，怎样可以及早治疗方面呢，都是缺乏一些认知。另外就是怎样治疗方法的方面好像不是很多资讯，对于怎样降低认知障碍症嗰患病风险嗰方面咧，都唔太清楚咯。我哋发觉一般市民嚟讲，对个认知障碍症整体嗰个知识啊，或者点样应对咧，都系有所缺乏。
12: 你哋都有访问过一啲认知障碍症嘅患者啦，同埋家属啦，都见到有超过六成嘅患者啦，系由第一次出现症状啦，去到正式获医生诊断啦，都需要超过一年啦，近三分一咧就可能要两年先至系被确诊，亦都有7%嘅患者咧系可能要超过五年嘅时间啦。点分析呢个数字会有啲乜嘢影响咧？对于患者嚟讲？
11: 如果你話一兩年甚至乎五年咧，就潛在咧佢係冇咗最理想介入嗰段時間咯。呢個情況佢係一個持續性嘅認知能力衰退噶嘛。咁如果你喺越早嗰陣時能夠將佢條下降軌咧去扭翻上升翻，一發現嗰陣時就已經介入，譬如有口服嘅藥啊，甚至乎有新抗澱粉蛋白治療啊嗰啲咧，可以將嗰個病情咧穩定，將嗰個下降軌咧扭翻去平緩，咁佢咪能夠保持翻佢最原本嗰個最佳狀態耐啲咯。兩年後先至開始治療嘅，先至食藥啊，或者用抗澱粉蛋白嗰個治療啊，都會有用。但到其時咧，呢兩年咧，你可能個認知能力已經下降咗，譬如話 10% 甚至乎20%，已經係差咗啦嘛。你個能力已經係缺損咗，到其時你先至將個下降軌咧拉平咗咧。但問題你已經係一個低啲嘅能力水平嗰度生活啦。如果你典型嗰啲病情咧，佢最早嗰陣時只不過有輕微嘅記性問題啫嘛，短期記憶力，即係成日都記唔到啱啱發生咗啲事啊咁各類啦。譬如問你一個問題之後，你答咗佢，咁佢唔記得咗，又要問翻你常見早期症狀。咁如果嗰陣時你能夠開始治療咧，係最好咯。如果你唔理佢嘅，你覺得啊呢啲係老人家個個都係咁啦，咁越嚟差嗰陣時，去到中期咧，去到可能好多情緒問題啊、行為異常啦，而到其時先至治療咧，佢已經唔可以維持到啦。
12: 政府而家都推動緊基層醫療啦，你會建議政府同埋社區嘅一啲服務機構可以點樣主動啲去加強協助市民去及早識別或者診治認知障礙症？
11: 長者健康嗰度咧，基層醫療都扮演一個非常之重要角色。嗰個長者評估嗰方面，除咗一啲譬如常見嘅三高啊嗰啲病之外咧，其實我哋都建議應該喺嗰個長者健康評估裏邊咧，納入一啲簡單認知能力嘅量表嘅，譬如計數啊、記憶力啊、有個時間空間定向量啊各方面嘅。譬如有啲量表簡化版本，可能只需要大概5分鐘，咁就可以完成。咁喺嗰度就已經可以有一個篩查嘅機制，可以係基層醫療用最簡單嘅方法，唔花時間，唔需要話好複雜嘅驗血檢查，咁就做一個篩查，睇下邊啲老人家有機會認知能力係下降咗咯。可能如果懷疑佢又有病嗰啲咧，就可能要轉介去專科門診再進一步確診啦。

0: 元朗一名女子在日前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就说，政府是非常重视事件，会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又说当局并没有忽视流浪狗的问题，会检视并且改善管理流浪狗。
1: 事发之后，渔护署联同警方是昨日是连日来是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的行动。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何俊贤是认为政府应该继续巡查黑点，长远需要处理狗只被弃养等等的问题。
0: 另外当局亦都已经就将来北部都会区收地可能会出现的流浪狗问题展开商讨。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是访问了何俊贤，他认为要先了解受影响狗只的数量，然后再作过度安排的处理。听下他有什么看法。
2: 在於市民嗰個心情啊，而家呢一刻裏面咧，近日九隻傷人或者係甚至有人走咗嘅情況出現咧，喺呢啲咁偏僻嘅地方，亦都好可能有多狗聚集嘅地方咧，佢行過咧，其實佢哋係會驚嘅。咁喺呢段時間裏面咧，特區政府要釋放一個非常之強嘅信息啦，係需要向市民去負責，話俾佢知人民嘅安全咧係受到特區政府高度關注同埋保護。咁所以呢一部分裏面咧，特區政府短期裏面甚至係中期咧，都要就住一啲嘅黑點去進行一些巡查，甚至是捕捉流浪狗等等的一些活動，宣傳給狗主或者是普通市民，如果遇到流浪狗、倉狗、沒有控制的巨型狗隻等等的話，他們應對的方法是怎樣，這方面的宣傳是必須要加強這一部分。但是必須要強調這部分的工作很可能只是一個治標的方法，在長遠我們仍然都需要考慮究竟這些狗隻來自什麼樣的環境底下，例如是否棄養、是否倉狗問題，甚至是一些自主放养等等，就住这些问题里面做些源头去减少这类型的情况，令到香港市民里面遇到这些流浪狗袭击的情况整体方面要个风险上面要减低。
3: 要应对流浪狗都牵涉多方面的关注，你认为首要是展开哪类的工作呢？
2: 绝育是当然需要，但是绝育都有几个方面的。我们首先要宣传的就是狗主的责任，另外亦都要有一样东西考虑的，好像那个地点里面我们在附近都会多见到有人喂饲流浪狗，导致到有狗只聚集咧，增加咗市民嘅安全风险嘅情况咧，系有提升嘅。特区政府就住喂饲流浪狗呢个行为里面咧，都要去做一啲嘅调查，应该如何去处理。嗱，呢一刻里面咧，我哋未有一个好具体嘅方案，因为如果我哋好重手去处理呢个问题嘅话咧，好可能会引起到人民安全同埋动物权益之间嘅一种嘅对立矛盾。咁所以我哋要揾一个比较合适嘅方法，令到两者系得到一啲嘅平衡啦。
3: 渔护署曾经都提到啦，喺有关地点附近咧，都涉及一啲狗只滋扰嘅投诉啊。你有冇都接获相关嘅反应呢？
2: 如果你话正式嘅投诉咧，其实唔多，但我哋落去地区去访谈嘅时候咧，佢哋亦都会有零星嘅反应。咁而且我接触嘅业界啦，其实佢自己都常年都住喺一啲郊区啦，或者系狗只多嘅地方，市民咧佢都自己有一套去应付呢一啲狗嘅方法，亦都有人咧会觉得流浪狗太多嘅时候咧，佢唔会独自去行嗰条路啦，等齐人一齐行啦，令到嗰、那个气势会加强啲啦，安全啲啦。咁狗其实会追逐一啲个体比较多少少嘅。咁但係呢，大家都明白啦，有部分嘅市民始终都係会独自归家嘅。我认为应该点样去就呢，特区政府要加强喺呢方面地区嘅宣传啦。
3: 政府话呢，日后会检视危险狗隻規例，包括点样加强狗主对管束狗隻嘅责任认知。你觉得呢，修例呢应该係从咩方向做呢，先至可以避免到不幸嘅事件再发生呢，同时呢亦能够平衡到市民安全同埋人道对待动物嘅一个方案呢？
2: 之前呢我哋做嗰啲调查啦，狗主冇去续牌嘅情况呢係多嘅。咁所以呢係反映咗呢有啲狗主其实唔係好重视呢条例嘅成效啦，或者佢嘅有效性。喺狗牌嗰个续领嗰方面嘅罰則呢可能要加强啦。第二，例如饲养狗隻嘅狗主呢，如果一啲叫做好明显嘅一啲狗主责任而佢冇遵守嘅话呢，会唔会转做定额罚款呢？呢一部分呢好可能亦都係可以令到特区政府好快咁样呢用一个罚款嘅模式呢提醒到市民係其实你係需要做呢个责任嘅，唔需要次次上庭呢浪费 费部分嘅公帑。
3: 另外政府亦都提到已经就将来北部都会区收地可能出现嘅流浪狗问题展开商讨，可以点样去妥善处理到呢？
2: 第一，我哋都系需要去睇下所受影响嘅动物嘅数字有几多。北都建设所产生嘅流浪狗问题，我认为可以用一啲特殊嘅方法，动物收容中心、临时收容中心啊、过渡啊嘅方式咧，可以缓解得到。我认为公帑啊，当然系特区政府要负责啦，始终系一个社会嘅问题嚟噶嘛。第二咧，就是、我哋过去见到有部分啊动物团体咧，佢哋经营都系困难嘅，而且咧亦都有部分嘅害群之马咧，借住动物呢个福利嘅光环去敛财。咁所以如果市民嘅钱咧投放喺正确或者特区政府认可嘅团体里面嘅话咧，就可以令到资源相对比较集中，用于真系处理流浪狗问题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特朗普星期三会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抗例。特朗普同梅拉尼亚将在星期四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同玫瑰园为习近平抗例举行欢迎仪式，届时会有479名美军参与。习近平同特朗普之后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会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学会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特朗普抗例晚上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行程最后一日的上午，习近平夫妇会到白宫红厅和特朗普夫妇茶叙，之后一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最后特朗普和梅拉尼亚会在档案馆和习近平抗例道别。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MS Now 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三间美国传媒就被禁止进入白宫采访，向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认为禁令侵犯他们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利。特朗普星期一为禁令辩护，强调并非要攻击新闻自由，他的目标是假新闻，因为假新闻威胁到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美国五大电视网络包括 CNN、 美国广播公司 ABC、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福士新闻 FOX 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 同日发表声明，宣布暂停对特朗普的联合采访，以示声援 CNN。在本港，食环署打击外佣在假日无牌摆卖和阻碍通道等行为，过去两星期共拘控九人，检获大约 1.5 公吨的货物，包括熟食、衣物、帽、鞋、手袋和化妆品等。被捕人是两男六女非华裔人士，以及一名华裔男子，年龄介乎30至55岁，当中两名男子持有俗称行街纸的不允许雇佣工作担保书，一名男子持有往来港澳通行证。食环署强调，外佣从事非法摆卖会违反逗留条件，雇主务必提醒家佣守法。市民如发现怀疑违规活动，可以向食环署举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林锦公路近住坑下埔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主要影响到粉岭公路方向咧一带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新塘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即系林锦公路近住坑下埔有交通意外，现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主要影响到咧去粉岭公路方向一带咧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新塘村。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现时咧去香港仔方向车龙去到礼顿道，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村，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八香楼。 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而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都系较为慢车噶。现时车龙排到骏业街，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圣佐治大厦。而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现时车龙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都较为车多噶，龙尾现时去到元朗公路近转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接近7:36，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契恩今日开始退休前休假。简契恩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外国势力的干预没有减少到。他说软对抗变得隐蔽，未来仍然要加强国安教育。
4: 对于警方国安处早前拘捕多间书店的相关人士，简启恩就强调并没有滥捕，亦都有征询过律政司意见。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报道。
6: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近期判刑，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接受访问时说，不能够一概而论日后如果有人悼念六四事件会不会有问题，强调任何游行集会是根据公安条例、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处理，但要留意有没有违法意图。
7: 如果你出嚟游行示威已经是心目中打正个旗号，同支联会嘅理念啊，又或者同一啲反中乱港嘅理念啊有关嘅时候呢，咁麻烦呢你自己就要諗清楚是否会堕入法网啦。法网呢喺我个心目中呢系唔会误堕㗎，话误堕法网嗰啲伪命题嚟㗎，佢系专登堕入去嘅。如果佢有疑问嘅，佢唔做嘅时候呢一定唔会落到法网。
6: 警方国安处早前搜查几间书店，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罪行拘捕多人。对于系咪应该设禁书名单，简启恩唔认为解决到问题。佢话书店要先了解书本内容，有怀疑就寻求法律意见，又或者唔好售卖。
7: 禁书名单我今日出咗，你听日出第二本书，原来又系犯法嘅，我哋后来查。你就会话喂，点解你唔喺名单里面又拉我哋啊？咁样呢个系冇可能解决到嘅问题嘅，出咗个名单。所以如果譬如话你卖书嘅话咧，你话我哋你又唔公布个书单，又唔知条红线喺边，我觉得呢啲咧就有少少软对抗嚟嘅。我哋俾书店嘅店长咧，同埋嗰啲店员咧，可能做多一步。我哋真系睇嗰本书嘅，我哋会睇咗嗰本书。如果嗰本书真系有一啲违反国安嘅成分嘅时候咧，我哋亦都会攞佢律政司嘅意见，真系睇咗嗰啲书，而抡咗嗰啲书系有嘢。我哋先至会系去同我啲书店采取行动嘅，真系唔存在话眯埋眼就去执法或者滥捕啊呢啲咁样。
6: 简启恩话：软对抗无时无刻存在，认为有咗香港国安法同埋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之后，并冇减少过，变得更加隐蔽。佢举例，宏福苑大火之后就出现软对抗行为，尝试挑拨对政府嘅仇恨。
7: 我哋就听到、见到、睇到，有啲人就话有6000个防暴警已经准备去驱散啲灾民，你谂都冇可能会谂到有人警察会做呢啲嘢啊！又举多个例子啊！我哋亦都见到有啲相咧，有啲消防嘅同事好努力咁去救火嘅时候咧，就坐喺地下食饭。网上见到有人喺度不断咁传咧，就系话政府唔俾饭消防食啊，嗰啲饭系市民俾佢嘅就咁样。所以你问点样分辨边啲软对抗同言论自由咧，唔难嘅。第一部曲咧就系嗰个人佢去表达呢样嘢嘅时候。他用什麼手法？你發覺這些人的手法呢是有挑動挑撥的意圖的。第二呢就是他有沒有實質內容。
6: 簡啟恩又提到，美西方國家不時發表報告抹黑本港和一國兩制，意圖壓制國家發展空間。
7: 如果你講到外國勢力的干預和影響，我自己的觀感就是沒有減少過的，未必是關乎有沒有國安法或者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問題，這個是關乎到國際地緣政治的問題，不是我們自己本地的法律可以阻止人家做這樣做那樣。所以你說就著這方面有沒有什麼法例要改呢，我暂时睇唔到有啲咩法例係改咗去可以做到呢样嘢嘅。
6: 30多人涉及国家安全而被通缉同埋悬控。 简启恩话：，本港对通缉悬红人士实施嘅措施，影响佢哋嘅资金来源，压缩咗佢哋嘅生存空间同埋发声空间。
7: 佢哋呢一下唔翻嚟，唔代表永远唔翻嚟。世界政治个变化咧，其实会好大嘅。今日包庇你嗰啲咧，听日会唔会出卖你咧？我唔敢讲，但系唔系冇机会。你去乞求人哋去包庇你，你乞求人哋保护你，你嘅利用价值完咗之后，最后嗰个下场会系点样咧？咁我哋拭目以待啊！若然未报，时辰未到嘅啫。
6: 服务警队35年嘅简启恩，对喺退任前掌管国安处同团队一同维护国家安全，形容系光荣工作，非常有意义。又认为本港未来仍然要加强国安教育，佢计划退休之后好好休息，陪伴家人。
5: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星期三至到星期五咧系会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话两国元首喺半年之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嘅意义。
4: 国际关系学者、智库百家塔共同创办人、暨政策研究总监陈伟信就分析，外界都期望两国元首能够建立机制应对潜在的双边竞争，但是美方内部对此行达成重大突破的预期普遍都不高。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了陈伟信，听下他的分析。
8: 短短的半年，对上一次元首会面是五月的时候，实际上个外交意当然是讲的两国的元首都希望在中美关系上会有一些不确定性里面的确定性，或者所谓风险管理，或者是一些分歧管理的问题。当然尤其是我们讲的中美关系在过去10年多了一些实际上面的摩擦，譬如关税和贸易逆差的问题，一些地缘战略的地点上面，例如俄乌战争以至到最近的霍尔木兹海峡或者红海的问题上面，似乎中美双方都会觉得在这么高不确定性的情况之下，会不会可以建构到一些制度或者一些方式，令至到两国即使可能未来是会有一些所谓竞争的情况出现，无论经济上或者地缘政治上或者科技上的竞争都好，会有一个好一点的方式去处理两国的问题呢？我想那个本身就是今次元首峰会其中一个大家关注的重点，或者是大家都期望可以在这方面有个突破。
9: 双方要建立这一种的战略稳定的一个关系，最大的突破口和主要的障碍分别是什么东西？
8: 如果从一个经济的层面来讲，当然会不会有一种大家都愿意接受的方式，将两国的贸易分类，可能是战略或者敏感层面的技术或者的物资，会不会有一个可以大家都接受的方式去安排有一些的缓冲，譬如可能人工智能或者是半导体上面的一些原材料的出口，就是我们讲的稀土出口，美方那边可能讲的就是一些所谓的技术或者是晶片的出口，是一些非敏感的项目上面，例如农产品或者是一些民用的科技或者制造业，会不会透过磋商的方式进一步降低大家都向大家征收的关税呢？当然从一些所谓的科技或者技术的层面来讲，人工智能会是其中一个安全和风险会考虑的一件事，包括究竟双方就着 AI 未来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安全问题，会不会一个系统的对话方式或者通报机制去处理呢？以前大家觉得风险系数不是很高的，但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中方或者美方的人工智能发展都可能出现擦枪走火的情况。主要障碍来讲，当然有一些很实体的问题需要中美双方去处理，包括地缘热点的问题，例如我们讲的伊朗的核问题，以至到俄乌战争，中国和美国的取态的不同。另一个当然很重要的障碍就是台海的问题，包括美国对台售武的立场，会不会因为今次的会面之后会有所转变， 當然最後講緊嘅就係一啲好基本核心技術嘅問題咧。始終人工智能也好，或者係生物科技也好，呢啲都係屬於未來工業嘅技術嚟嘅。咁究竟中美雙方喺呢個競爭上邊點樣去滿足到自己技術要求或者發展嘅同時，唔會抵觸到對面嘅底線咧？
9: 喺當前全球經濟面臨不確定性嘅背景下啦，今次峰會會點樣影響全球嗰個供應鏈佈局啊，甚至係嗰個金融等市場嘅信心咧？
8: 當然會涉及到實際嘅具體情報嘅啲乜嘢啦，例如究竟個休戰協議依然係以逐年為處理單位，定還是都願意接受一個比較長少少嘅休戰協議？呢度可以涉及到實際唔同產品關税嘅具體內容會係啲乜嘢，就會係其中一個金融市場會望住嘅焦點啦。咁當然，另外頭先有講過嘅就係話，如果佢哋可以有效地將敏感嘅材料或者敏感嘅貿易係同非敏感領域嘅貿易分開，而從而達至可能一啲關税上面嘅削減或者下調，或者係有一個措施或者機制去確保供應鏈嘅穩定。我諗嗰個亦都會係對於全球供應鏈或者金融市場嚟講一個比較正面嘅信息咯。咁但係始終喺美國內部對於今次峰會嘅評估，只係一個可能係比較中性嘅評估，唔會好期望或者好期待會有一個明顯嘅突破。
5: 嚟到朝早7:46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
10: 报章摘要。
4: 文汇报嘅头版报道，习近平听日起对美国国事访问。大公报，习近平听日起对美国国事访问。商报，习近平听日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南华早报嘅头版同样报道，为习近平访美铺路，美方形容美中官员会谈非常成功。
5: 明报嘅头版关注到，标题是管理流浪狗，环境局、发展局检视措施。星岛日报的头条同样是警方火拍渔护署缉杀人犬，元朗捉了三只流浪唐狗。东方日报，古洞北交通不通，日日塞车排长龙。经济日报，北都五年落成95,000伙，占供应目标超过40%。至于信报的头条就是港交所提效

0: 护房是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意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就报道，今次将会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事隔三年再次访问美国，亦都是他当选国家主席以来第六次踏上美国土地。北京国际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元首外交在中国外交、中美双边关系之中是极为重要。今次华盛顿中美元首会晤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为中美关系定调。鉴于特朗普仲有两年几的任期，若果能够是为中美关系战略定调，具备重要的现实价值。他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重中之重，如果双方就此达成到相关共识，将会对中美关系的稳定起到重要作用。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27岁女子前日在元朗怀疑被狗袭击抢救后不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政府十分重视事件，对于在一个月之内发生两宗怀疑狗咬死人的事，有意见指北部都会区收地令到流浪狗增加。谢展环就说，环境及生态局正是联同发展局检视管理流浪狗的措施，并且是尽量避免以人道方式处理。至于前日的事件，他就说似乎不是受到北都发展而清理出来的流浪狗。对于会否在事发现场加设闭路电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政府的锐眼计划闭路电视主要是作用是防止罪案，涉事地点并非发生罪案的高危地方，但是仍然是会谨慎检视需否加装。明报报道。
1: 《東方日報》的相關報導亦都講到，由前晚至到昨日的凌晨時分，漁護署和執法部門在案發的博圍南路一帶郊野和小徑採取捕捉流浪狗的行動，捕獲三隻成年唐狗。漁護署說其中兩隻植入了晶片，署方人員正根據狗隻牌照上的資料聯絡畜養人跟進調查。《東方日報》報導。
0: 《星島日報》報導。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率领多名政府官员在政府总部会见外国驻港总领事和在港外国商会的代表，介绍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理念、重点和亮点。他重申五年规划是不等于计划经济，而多个商会代表都说五年规划有助清晰勾画香港未来的发展方向。李家超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是一个规划的过程，将政府的政策和市场力量相结合，让每个人都能够找到最佳的途径，以最理想的效果达成目标，同时在过程中保持灵活性，在情况超出控制的时候作出调整。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就报道，施政报告提出11招鼓励生育。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去年本港新生婴儿入面有43%属于第二胎，都反映不少家庭就并不是所谓一个够晒数，希望以累进式的奖励金等等去鼓励已经克服住屋等问题的家庭是多生育。他又形容政府已经想方设法，差不多挖空心思思考怎样在实际环境里面建立生育友善政策，当局会就相关措施在两年之后再作检讨。另外政府是会优化1823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统筹和协调跨部门投诉。被问怎样去厘清牵头的部门，卓永兴说要视乎哪一个部门可以最有效回应到市民的诉求，在那个投诉里面处理的份额比较大，如果多过一个部门有权可以处理到投诉，就会采取类似偏更的形式，认为是比较公平的做法。经济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为香港的未来描绘了具体发展蓝图，北部都会区科创发展是重要焦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日前接受专访的时候说，随着河套香港园区发展稳步向前，跟住落嚟的工作重点就是全力推进新田科技城的招商引资。他强调香港的创科规划非常强调实际指标，例如

0: 是河套香港园区批地，招标条款列明企业要对科技和人才引进有贡献，即将全面启动发展的新田科技城。孙东就说，特区政府更加是会要求落户的龙头企业必须说明他们对本地生产总值的贡献、可创造的就业机会，以及怎样促进香港经济高质量发展。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就报道，发展创科离不开算力和稳定的电力供应。创新科技的工业局局长孙东亦都说，政府在几年之前是已经筹划高端数据与算力中心。他说，香港的基础设施完备，数据保护和私隐保障完善，科研基础强，是国际的数据港。但是香港亦都是面临着土地、水电和人口稠密的短板，发展算力中心的布局是需要审慎，参考国家东数西算的思路，大型算力中心应该远离人口密集的市区。他说，沙岭的选址是不错的选择，会研究未来将沙岭进一步扩展的可能性。大公报报道。
0: 商报报道，今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特区政府昨天就说，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和活动。在公共交通方面，港铁10月1日是会以抽奖的形式送出77000份的电子单程车程，当日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文化艺术和消闲方面，全港商业戏院10月1日的戏飞都是半价，而同日康乐及文化事务处辖下多项收费的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另外就饮食和消费方面，初步是会有超过2000间的食肆和商户在10月1日提供餐饮优惠。商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亚运代表团咧，琴日单日喺名古屋亚运系攞到6面嘅奖牌，包括咧武术女将沈晓瑜同埋咧泳手何诗蓓夺得金牌。沈晓瑜咧喺女子长拳系为港队咧摘下今届嘅第一金。行政长官李家超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都祝贺佢攞到港队嘅首金。全港市民都引以为傲，全城同贺。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港交所昨日在收市之后公布第二阶段上市机制竞争检讨咨询文件，是为上市之后交易和分拆等规定拆墙松绑，包括将界定为主要交易的重要性门槛由 25% 放宽至 50%， 即是百分比率是低于50%的交易将会无需取得股东批准。港交所上市主管伍杰璇表示，改革的目的是在于让发行人更加灵活地进行公司交易，在时间和成本上提升效率，同时提高披露要求和董事会问责，维持投资者的保障。信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文汇报的社评说，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互访，是具有历史性的里程碑意义。当今世界很多重大议题都离不开中美的参与和协作，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次访美，既是对半年来两国元首共识的深化落实，亦都是为中美关系下一阶段发展定调把舵的重要行动。美国应该坚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同中方相向而行，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文汇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就讲到，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的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且合影留念。评论说，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特区政府将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施政的重中之重，第一个五年规划为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作出系统脉划，从北部都会区国际创科中心建设到大湾区协同发展，都为青少年发展提供无限机遇和广阔舞台。大公报社评。
0: 明报的社评就讲到，本港近期一再发生涉及狗只的命案， 随住北部都会区建设全速推动，鄉郊加快開發，新界的流浪狗數目未來的確有可能增加，情況需要持續留意，當局應該加緊從根源入手，減少流浪動物的產生，除了是修例加強狗主責任，提高遺棄動物的罰則，也都應該加強宣傳教育，鼓勵狗主為寵物絕育。明報社評。
1: 星島日報社論亦都講到話，動物本身嘅行為只係出於本能，將責任簡單推到狗身上，既唔公平，亦都無助解決問題。評論認為，政府應該係除咗增撥資源之外，擴大絕育服務覆蓋範圍，仲應該係加強對所謂嘅倉狗同埋放養狗嘅登記同監管，係要完善翻晶片嘅追蹤制度。星岛日报社论，
0: 经济日报社评就话，施政报告系承诺全面检视危险狗只规例。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明，会检讨格斗犬嘅定义同埋名单方向，值得肯定。而修例系需要引入强制性 DNA 基因检测机制，取代只系靠兽医目测嘅粗糙方法。同时系应该大幅提高非法放养、遗弃同埋不当管束嘅罚则，让放养嘅成本高于妥善管束，从源头上减少流浪狗嘅产生。经济日报社评。
1: 商报时评，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将会持续推进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CEPA 全面升级。外国公司在香港制造的产品如果符合香港制造的要求进入内地可获免税。评论说，香港充分发挥超级增值人角色，引领全球资源，经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都必能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收获更多增值人的红利。商报时评。
0: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提大家了，本港今天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8:01，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特朗普星期三会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抗议。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将在星期四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和玫瑰园为习近平抗议举行欢迎仪式，届时会有479名美军参与。习近平和特朗普之后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会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学会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特朗普抗议晚上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行程最后一日的上午，习近平夫妇会到白宫红厅和特朗普夫妇茶聚，之后一日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最后特朗普和梅拉尼亚会在档案馆和习近平抗议道别。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应沙特请求，英国将会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协助沙特应对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支援行动或于几日内展开，由一架驻扎塞浦路斯英军基地的空中加油机执行。胡塞武装今个月发动攻击，夺取曼德